0: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8: 618来了，
12: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
1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
10: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6: 嗯，太划算了吧。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是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的小按钮，点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链接，能看到照片啊，见楼开讲的这个图标，然后呢您再点进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见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往期回放。

0: 见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讲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害群之马。近日有媒体记者接到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说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来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流入市场。在扬州市江都区，记者来到一处小型的废品收购站，厂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有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回收站的工作人员说，经过洗涤剂、尿素的这个像这些装过洗涤剂、装过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着各类的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被制成劣质的回料，用来生产一次性牙刷。而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面，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和民宿。专家表示，使用这种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只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熔融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呢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很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健康隐患。这是酒店业的啊，你看，从洗发水、沐浴露到床单被罩，再到一次性拖鞋，现在又是一次性牙刷，有人是要把这个酒店行业往死路上逼呀。从生产到销售，监管部门其实都不应该放过。另外，购买这些产品的酒店、民宿也应该从重处罚，甚至应该行业禁入，清除这些害群之马，才能挽回行业的口碑。哎呀，多说两句啊，现在怎么说呢？一弄就爆出来某一个产品、某一个领域，甚至个某一个行业啊，它的一些潜规则，包括也什么水怎么怎么深，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人或有关部门出来告诉老百姓，哪个行业水不深呢？下一个管，近期原本用于牙科诊疗的蓝膜被网友奉为是酒店出行的隔脏神器。怎么叫隔脏神器啊？隔离那些脏的器具的这样一个东西啊。说是牙科诊所用的蓝膜，实际上是什么？就是那医院医用的那种蓝色的那种，好像一次性的，哈，那个薄膜一样。你看你到医院去检查，你看他床上铺的那个，枕头上铺的那个蓝色的那个东西，这种东西被誉为是隔脏神器，广泛的用于酒店马桶、水龙头、门把手、衣架等高频接触的位置。不少用户还分享自己这个使用牙科蓝膜的使用攻略，认为它能有效的规避酒店的卫生隐患，就是铺上这个，你就酒店的那个脏东西什么就可以隔开了，是吧？酒店床单脏，你铺上一个像医用的这种蓝色床单什么的，这就可以了。相关的电商平台数据显示，牙科蓝膜售价低廉，130片装均价只有10块钱，市场热度极高。多款热销单品销量破万，头部单品累计销量超过50万件。记者对电商平台销量前十的牙科蓝膜产品展开全面调查，发现资质乱象问题突出。在销量前十的产品当中，只有一家产品对应医用胶带备案号，资质合规的，还有一家店铺无法提供任何产品执行标准。有3款公然标注是医用、医院用、医用级等宣传字样，刻意误导消费者，但是都没有对应的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资质，涉嫌虚假宣传。平台客服回应说，依据监管规定和平台规则，标注牙科、医用等医疗器械相关关键词的商品必须完成对应资质备案，普通卫生用品擅自使用医用相关标志属于违规虚假宣传。你瞧在前面那个关键词说什么来呢？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人告诉我们哪个行业水不深呢？你看有些，包括有很多朋友是吧，那个经常出差的，在外头住酒店，对安全不放心，对安全不放心呢，买那种医用的床单啊，医用的枕套是吧，蓝的呀，白的是吧。

那个罩在那个酒店的床上啊枕头上的啊，这个求得一个心安。没想到就这个啊，没想到吧，关于这个医用的床单啊枕套这个东西有很多都是达不到相关的标准的，也没有相关的什么备案资质，还涉嫌虚假宣传，也就是说它起不到这个什么隔脏神器的作用。就这在平台上就这么大肆兜售，平台肯定也知道这是违规的，但是人家都干到销量前十了，而且都堂而皇之的在商品介绍页面进行宣传，平台难道就发现不了吗？所以有些话呀，光说没用，你该管你倒是管呐。下一关键词，入学门槛。据封面新闻报道，云南祥云县的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当中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必要的时候提供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流水，在本地购房的还要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缴费凭证。那这一番查家底的要求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记者拨通了祥城镇中心学校提供的负责招生咨询的张老师的电话，他表示，镇上的公办幼儿园学位有限，主要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镇上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是不需要提供这些的。目前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已经道歉，并调整内容重新发布了通告。学前教育法有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适龄儿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工作或居住的地区方便就近接受学前教育，这是这个学前教育法规定的。那显而易见，无论是什么身份，幼儿园都应当尽可能方便这个孩子入学，保障他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重重设卡、层层筛查、变相制造困难、提高入学门槛。所以说，当地不应该是只停留在修改通告，而更要从根本上端正思路，明确幼儿园的公益属性，别再出台这种既显得刁难又伤尊严的要求。至于说学位不足的民生短板，这个是各地啊出台了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规定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像这样的民生短板，更应该早做打算、早做谋划，而不是以这个为理由向外来务工者转嫁压力。下一关键词，警惕。据央视报道，前段时间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线下实体店回收最多给1000块钱的手机，这个线上的啊，这个短视频当中声称对方呢声称能给到2000，李先生就动心了，把手机邮寄给对方。然而对方验机的时候却说手机有故障，只给150块钱，李先生就不想卖了。对方又说你需要交980元的验机费，不交钱我就不退给你手机。李先生无奈之下，只能以150块钱的价格把手机卖给对方。事后李先生越想越气，联系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求助。市场监管部门当时也陆续接到了类似的求助信息，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就把线索移交给警方。警方围绕收货手机号展开摸排，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团伙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把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以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还是那句话啊，对于明显高于市场行情的开价，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上不会平白无故的掉馅饼的。再有一说，有些人啊，这个作奸犯科啊，既坏又蠢。坏呢，他坑人手机，蠢是什么呀？他们觉得隔着个网络是吧，你把手机给了我，那就我了，我说了算，你要不接受我的价格，我就不把手机给你寄回去。你不知道还有一个法律吗？你不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吗？下一个关键词，迷你摩托。没佩戴安全头盔，一个5-6岁的小男孩独自骑着一辆迷你摩托车驶入了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当中尝试站着车上骑行，左右摇摆等等，还玩这种特技动作。近期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了惊险的一幕。据新华社报道，近几年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极限车速远远超过常规的玩具车，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敲响警钟。我看新京报说，守护儿童安全不能仅靠家长自觉，更不能等事故发生之后追悔莫及，
对此必须从法治层面综合施策，及时为迷你摩托系紧安全的缰绳。家长是孩子的第一道安全防线，绝不能为了一时的酷拉风而忽视潜在的风险。家长在选购产品时要看清这个限速适用范围，拒绝任何具有成人化竞赛化属性的儿童骑行玩具。现在有一些迷你小摩托啊，说是儿童玩具，实际上是成年人玩具。但是呢，还有一些地方搞这种迷你小摩托的骑行比赛，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参加的。你要是在一个封闭场地之内啊，经过这个合理的这个安全评估之后搞这样的比赛，那可以。但是你像这个家长给孩子买这种迷你小摩托，让孩子骑着都上了路了，跑到机动车道去了，孩子懂什么？孩子当然是各种特技都想玩啊，从小他喜欢这个，这倒不是孩子的错。但你家长不能把孩子的生命如此的这个置于这个危险的境地。所以这个迷你摩托虽小，它折射的却是儿童用品的安全、家庭家长的监护责任，还有市场法治监管等各项各个环节的多重的命题。所以只有严格的监管，才能让孩子骑行在安全健康的轨道上，而不是在危险与侥幸当中狂奔。下一个态度。6月6号晚上，湖南衡阳市蒸乡区的一家烤肉店内，一位客人携带的宠物狗把隔壁桌上的一盘烤肉给吃光了。6月7号，涉事烤肉店负责人说，我们现在就在买餐具，最起码我们要拿出个态度出来，就是把这个旧餐具啊全都销毁掉了。事后说饭店这个自行停业整顿，对餐具进行更换，店内进行全面消杀，同时联系双方顾客进行沟通解决。这位饭店负责人还说，下一步将启用店外宠物狗临时安置区，除导盲犬之外，其他宠物狗一律不允许进店。首先，这个养狗的这个狗主人是吧，那个缺乏这个法律意识，公然违法。像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啊，应该举报，应该这个鼓励公民们大胆的举报啊，及时举报，发现这样的非法养狗的人，马上就举报，然后相关的这个基层执法部门马上就出动，对这些非法养狗的人进行法律惩罚。再一个，像这个店家，店家也应该加强监管啊，那个客人带狗进来，你们得忙成什么样，你们看不到吗？店家一说拿出态度来，真正拿出态度来，那还是应该追究这个带狗顾客的责任的，是吧？你最起码应该让这个顾客把你这个店家的餐具和消杀的费用都给结了。下一个关键词，教养。据红星新闻报道，贵州威宁的马先生说，2月15号，他带孩子在一个广场的充气城堡玩耍，与他人发生冲突。马先生说，他发现自家孩子在玩耍的时候被另一个孩子推倒，就直言对方没家教，随即遭到对方家长的殴打。马先生的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昏迷之后被送进医院的 ICU， 院方还曾经下了病危通知书。经鉴定，他颅脑损伤为轻伤1级，身体其他3处伤势被鉴定出轻伤2级。马先生说，他现在仍然有后遗症，目前丧失了嗅觉。据立案告知书显示，该案已经在2026年4月立为刑事案件。6月7号，威宁县六桥派出所相关办案人员回应说，目前该案侦办工作已有进展，具体详情不便透露。孩子之间的冲突啊，然后呢，家长不要随便的介入啊，即使随便的介入，言行也要恰当。如此言行不恰当的介入孩子之间的冲突，然后就对对方下如此重手，对方这个家长也不是什么善茬。看来这个马先生说的没错啊，这家人确实没什么教养，等着吃法律这碗牢饭吧。下一个，敬畏。6月6号，西藏纳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有游客近距离的围观藏马熊，一只藏马熊在马路中间觅食，部分游客近距离拍照并投喂。7号，新京报记者从纳曲市萨普旅游景区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禁止游客靠近藏马熊。此前，该景区周围经常会出现藏马熊，曾经突然冲向过游客。藏马熊属于棕熊的亚种之一，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哎呀，我在网上看到不少关于这个到那儿去旅游，然后发现这个狗熊之后，就觉得没啥，特别近的去投喂的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这个狗熊突然冲向游客的。
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视频啊，是一个。

摩托车旅行的博主，他在路上走着的时候，好像在大兴安岭，在哪儿发现一头棕熊在路上迎面朝他走来，然后他就停，把摩托车停在那儿，拿着相机手机就开始在那儿拍照，一边拍照还一边在那儿说，还解说呢，一点都不害怕。后来棕熊呢从这个路的那边，因为他在路这边停着，棕熊从他正面走过来，然后绕到路那边，然后又绕到他的侧后方，马上就要对他发起攻击了。他一拧摩托车的牛门，哗一下一溜烟车才跑了。棕熊追了两步没追上，这才罢了，看着都是让人就不寒而栗。所以有些人真是对这个大自然对野生动物一点敬畏都没有。我猜啊，这要是出了事儿，没准还得怪景区没有提醒到位呢。下一个关键词，无知。最近福建泉州的傅女士用亲身经历给所有爱拍照的年轻人上了一课，为了出片，她嘴含夹竹桃摆造型，虽然当场吐掉了口水，但是三天之后手臂和背部还是冒出了一片小水泡，瘙痒难忍。医生告诉她，这是夹竹桃花粉引起的迟发性过敏中毒。傅女士大概没想到几秒钟的唯美背后是长达数日的皮肉之苦。傅女士说，她当时再三确认花朵后面没有粘液，还当场吐掉了口水。所以说这说明傅女士并不是说完全不知道夹竹桃有毒，而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我只要不吞下去，不碰到她那个汁液应该没事。可是现实打脸了，连花粉都能让她全身过敏。这种我觉着没事的心态，恰恰是一些人当中最常见的风险盲区。傅女士的经历应该是一个提醒，而不是什么又一个反正我没那么倒霉的段子。夹竹桃啊，说是全株都有毒啊，花粉是吧，包括它的叶子、它的枝条啊等等都有毒啊。它不会因为说你长得好看它就手下留情的，大自然也不会认什么网红滤镜。你拍照当然可以，一定要保持距离，追逐美丽没问题，但是请不要把无知当勇敢。下一次想在花前面含花呀、捧花、揪花、贴脸的时候，不妨先问自己一句，这朵花真的安全吗？最后一个关键词，情绪。据媒体报道，2026年6月5号晚上，乘风2026第四次公演直播期间，嘉宾蔡明在点评这个世界冠军王蒙的时候，调侃其奥运金牌数量众多，形容说金牌跟他们家土特产似的。随即场下有大众评审出声对王蒙进行辱骂啊！大众评审就那个观众评审。6月6号下午，节目组紧急发布附有音频的正式声明，声称已经对分布在现场不同区域的20组观笑麦进行逐一的复核与比对，并提取位置最近的音频逐帧分析，确认这个观众在现场喊的内容是王蒙金牌的 King， 并非辱骂。这场风波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更像是一场由模糊信息引发的争议啊！这个当时这个蔡明说这王蒙的金牌多，哎呀，多的跟他们家土特产似的。场下就传出来一个声音，一个尖锐的女声啊，什么什么这个金牌的 King 什么，反正说是金牌个屁啊，有这样理解的。所以说最后节目组才一帧一帧的分析比对，说这大众评审不是在骂这个王蒙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这个事儿留下的提醒并未结束，最容易被误听的或许不是一句话，而是事实本身。当许多人习惯用情绪验证事实，而不是用事实来验证事实的时候，被误听的或许早就已经不是一句话了，而是健康的公共讨论所赖以生存的基础。面对每一次冲上热搜的争议，不如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多一些求证和等待。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我看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发了一篇长报道，题目叫1000万条不规范的公示信息不见了。他说什么呢？说近日，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的集中清理工作。说目前全国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件。既然说是不规范公示的信息，那这样的信息不见了，那应该是好事儿啊。中国新闻周刊的这个报道里边提到了一个例子，说是一个以产品加工和配送，就是这个食品产品加工和食品配送为主要业务的食品行业的企业，曾经因为产品标签不合规等问题受过行政处罚，处罚信息被公示了，这当然是没问题的，对吧？你产品标签这个不合格，虽然不涉及到食品安全啊，但是呢，它也是应该被行政处罚的，这有相关法律规定的。然后这处罚信息呢被公示，公示在哪儿呢？公示在当地的什么什么什么信用平台上啊，啊，企业管理的什么信用平台上，还有国家级的这个管理平台上。说后来因为这份行政处罚记录，就这家企业在参与一个大型文旅集团投标的时候被淘汰了。为什么呢？说这个食品行业它这是属于信用敏感行业，就是不敢出事儿。啊，不能出事儿！你一出事儿呢，你的这个个人信用会受到很大影响。为什么呢？民以食为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嘛。你食品行业出问题，对吧？食品行业企业出问题，那当然是大问题啊。所以它属于信用敏感行业。一旦行政处罚信息被公示，企业会无法申报政府的项目补贴，啊，参与招标和政府采购也会被扣分，甚至无法参与。申请银行融资贷款也会有困难，口碑和销量都会受影响。所以这家企业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们参加那家的大型文旅集团人家招标的时候，是吧，想给人家作为这个合作商务，给人提供什么食品配送啊、食品加工这样的这个工作，对方要求我们3年内不能有过被行政处罚的记录，但是人家一查，我们3年内有过这行政处罚记录，得了，我们这个进驻顺延了3年，对吧，我们就不能这个作为这个中标方了，导致我们3000万元的营收损失。我查了一下，食品行业企业因为产品标签问题受到行政处罚，它的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等平台要公示的，公示期为最短1年，最长3年。所以看来这家企业，他去投标的时候被人招标方查出来， 你有这个行政处罚记录，因为标签问题有被行政处罚记录，而且还在公示期内，所以说我们这个就不能把你作为这个中标企业了，就不考虑你了，因为你这个企业不规范啊，对不对？你这起码你这个食品标签什么有问题，所以导致企业受影响，损失了3000万啊，在这个招投标当中被淘汰了嘛。所以这家企业在这儿抱怨是吧？你看我们因为这行政处罚信息被公示，我们没有这个中标啊，我们被淘汰了，我们损失了3000万。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就是你这家食品企业应该付出的代价呀。你现在你这家食品企业，你抱怨说因为标签问题被行政处罚，处罚信息公示之后，

然后呢，我当然选那个完美无缺的。然后这个因为偷人一毛钱被这个公示被行政处罚过人就说，你看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就因为偷了一毛钱，然后我那个对方没有选我们，可是人家对方选的那人是完美无缺的，人家连偷别人小小的一毛钱一分钱这样的坏事人家都没干过，你为什么要干？所以你有什么可抱怨呢？难道你还觉得如果你被行政处罚的信息不公示你就能中标吗？凭什么呀？而且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里边说的，说清理不规范公示的范围包括超过规定公示期限的行政处罚信息。你比如说规定要把你这个被行政处罚的信息公示1到3年，你公示一年，到了一年之后假如说还没有撤，对吧，那是应该被清理的。但是呢在一年之内那是不能被撤下来的，那是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要公示的。就你这家企业的被处罚的信息如果按规定就是需要公示1到3年，那你因此受到影响，那你不就是活该吗？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不规范的公示确实应该清理，而规范的公示必须做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而且必须要被尊重。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季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上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即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那618狂欢大促开始了，这个时候除了囤大牌护肤品最合适，也是一年当中买轻奢品最划算的黄金节点。之前呢，我们季广优品商城后台一直有朋友在问咱们的 Coach 包，是吧？那个 Coach 包包的这个大集合，618还参加这个相关的折扣活动吗？那答案肯定是参加呀。根据咱们不同款式的价位有相应的折扣，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啊，8.8折，优惠力度绝对拉满。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没有下单。那是这波618的福利啊，您千万考虑清楚了，千万别错过了。想要入手一款质感在线、百搭耐用的轻奢通勤包，不用再纠结挑选了。对比高价大牌，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严选国际轻奢 Coach 品牌的经典包包集合。 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的是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走到哪儿都自带好心情。那这次给大家足足精选安排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你不用费心挑选，也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就对了。全是日常的高频率实打款式，比如大容量的托特包啊，这个上班通勤啊，装电脑文件毫无压力；温柔的水桶包， 轻便的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的多种场景。所有的款式版型都很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都能轻松驾驭。重点是性价比超高，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子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享8.8折。比如说599块钱的打折下来只需要551.08块，756块钱的打8.8折，折后只需665.28块，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买得多省得多，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洛驰洞洞鞋啊，这个卡洛驰洞洞鞋也是一个全家福的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系列全部到齐。专柜卖大几百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买两双搭配情侣款或者搭配亲子可以享受折扣，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随时赠送您鞋花5个，非常的实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5: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6月6号呀，这个新黄河刊发了一篇报道，说的是广东潮汕的26岁的女孩黄文文，因为年幼的时候遭亲戚性侵，此后长期受精神疾病折磨，后来在2024年12月服药离世。她的丈夫谢家镇在4个月后殉情，两人在2026年1月合葬。那这件事引发了社会公众对童年性侵创伤、精神疾病以及丧亲哀伤等话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是这个报道刊发之后，部分网络言论把矛头指向了报道当中的当事人黄问文的母亲林玲，因为她在多年前得知女儿遭遇性侵之后未能及时报案，而对她进行指责、辱骂甚至人身攻击。儿童遭受性侵，尤其是熟人性侵之后的沉默，是心理学上被反复验证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个例。正像报道当中这个心理专家所指出的，受害者家庭往往面临多重的困境，羞耻感与污名化，担心事件公开之后家人被非议，受害者的婚恋与前途受影响，而且施暴者多为亲属或熟人，碍于人情与家族关系，受害者家庭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而社会认知局限，许多家庭尤其是上一代人缺乏对性侵违法性质和创伤危害的充分认知，也缺乏寻求专业和法律帮助的知识和能力。受害者本人意愿，受害儿童也往往因为恐惧、自责、认知不成熟等原因，不愿意甚至阻止家长报案。所以这些系统性的困境简化为一位母亲的失职，这是既不符合事实，也忽视了悲剧发生的真正根源。悲剧发生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是施暴者的犯罪行为。而受害的女孩的母亲林玲本人是一位在长达10多年时间里倾尽心力为女儿治疗精神疾病的母亲。女儿去世之后，她又失去了女婿，如今她自己也陷入了抑郁和焦虑。这个报道的初衷是揭示创伤、疾病与哀伤背后的复杂真相，是唤起社会对童年性侵受害者和丧亲者群体的关注，而不是让任何一位当事人成为被指责的目标。把母亲的当年的未能报案放大为新的攻击点，这既是对真相的曲解，更是对已经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庭的二次伤害。 所以现在比起追问一位母亲当时为什么不报案，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施暴者可以在家族内部隐匿十几年？我们该如何真正的接住童年性侵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这些才是报道真正试图提出，也最值得公众持续追问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报道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而不是制造新的伤害。

0: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中国新闻周刊6月6号报道，当下这个家校沟通啊，好像正在陷入一种怪圈，就家长和学校之间这个沟通的方式啊，陷入一种怪圈，就是校园里的举报投诉愈发泛滥，而且原因和事由是五花八门的。你比如这个学生，他只是单纯的挑食，不爱吃学校的早餐，那家长知道了，家长不找孩子沟通，是吧？也不做正向引导，反手就通过这个相关的平台匿名举报，把学校给告了。下雨天，老师为了保障学生安全，把室外体育课改成在室内授课，本来是一种贴心的安排和调整，却依旧难逃投诉，有家长就把这事儿告了。这种事事举报、小题大做的过度投诉，不断消耗学校和老师的大量精力。当然这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就面对教育类投诉，相关的平台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接收，一键派单。这就说到了12345政务热线，12345政务热线接到这样的投诉之后，肯定是要派单的啊，无论是投诉的对与不对，那都要把这个事儿搞清楚的。它是为了畅通群众的维权渠道，让校园安全、师德问题、违规办学等切实侵害学生权益的问题能够被及时发现，高效

解决，初衷是为家校沟通搭建桥梁，守护学生的成长环境。但是在实际使用当中，不少家长就拿着这个12345的政务热线当做一个遇事就举报的工具，就彻底打乱了家校沟通的正常节奏。很多家长习惯性的遇到事之后就跳过老师，跳过学校，上来就投诉，然后呢把投诉当成解决问题、解决分歧的唯一手段。就拿这个他家孩子不吃早餐这个事儿来说，学校的配餐都是经过专业配比的，食材合规，流程规范，完全符合学生的膳食标准。当然他不可能兼顾每一个孩子的个人口味，所以孩子挑食，食欲不振，不爱吃，更多的是他个人的饮食习惯和家庭引导层面的问题。可是部分家长就凭着我这孩子不愿意就发起投诉，迫使学校反复自查，整理材料，自证清白，向12345去说明情况，这就无端消耗了大量的教学管理精力。山东省的卢老师对此感到很无奈，说你要为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停地解释。那这种无序的泛化投诉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一方面，海量的琐碎无效的投诉堆积会挤占公共政务资源，那些真正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说食堂卫生不达标、教学管理违规、师德师范等有效诉求，很容易被淹没，得不到及时处理。另一方面，频繁的无端举报和投诉让一线老师心生顾虑，束手束脚，他们变得不敢正常的管教学生，不敢灵活的调整教学安排，生怕稍有变动就引发投诉，最终只会僵化教学模式，损害全体学生的受教育的权益。所以想要破解这一困局，建立教育部门专属甄别机制是最关键的突破口啊！尤其是在这个教育教学领域，是吧，这个老师们投诉的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待会儿后面我还要说。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动辄就来个举报，有没有考虑过老师的感受啊？要搁以前，大家对老师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现在呢，有不少家长真的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生怕自己孩子受点啥委屈，吃点啥苦，哎，一弄就觉着自己的孩子受委屈了。还有网友说，学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托儿所，这么下去巨婴会越来越多的。还有网友说，主要是他这个举报没有任何代价，无论举报内容是否真实和成立，反正他举报了，12345就要派单，派单呢，你下面的涉及到的相关单位和部门，比如说举报了什么学校了，那学校就要写材料反馈给12345说明情况啊，甚至还要反馈给家长去说明情况啊，给家长打电话，你有时候打电话不道歉还不行。还有网友说，我觉得建立一个黑名单制度就行了，像这种恶意投诉、无效投诉占多数的、达到多少次的，就不再受理并拉入黑名单。他马上就网友反驳说，他投诉了10次，你比如说他有6次、7次他是这种无效投诉或恶意投诉，那他还有3、4次他是有效投诉，你那时候你不管他了那行吗？对吧，他也是个人呢，他也有他相关的权益啊。所以你看这怎么办。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是学生需要教育，家长更需要被教育啊！有的时候你学校啊、老师啊，有一些教育理念，他是出于专业的角度，有些教育理念，但是家长不认同，反手就给12345打个电话，然后就投诉了啊，对我孩子可能会产生什么什么影响啊，怎么样的？因为有些家长他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为了孩子好啊，什么是害了孩子，怎样才是为孩子好，所以这些家长他自己不会教育孩子，他还不放心学校教育孩子。然后变着法的给学校添乱，这样的家长啊，还是省省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三遍五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胡家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叫魏树斌，魏树斌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树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 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魏树斌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一晌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0000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风湿以后，

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他呢？他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三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1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但是偶尔吃一次两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

又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呢。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胡家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磨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6个月以上，不超过10个月，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1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1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膏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没了，喝上老膏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胡家老膏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执。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膏。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
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糕，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儿。既然胡家老糕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糕。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糕是绝对信任的。他的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4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1个季度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2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糕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糕，连着有1个来月了，沉僵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1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膏用了4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这事得从第二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
玩琴

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或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糕喝了大半年，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魏树斌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

0: 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魏蜀兵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了，缘分到了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到自己的身上，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2: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这不今年都78了。
0: 哦、
2: 哎呀，
0: 哎，
2: 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好，别客气哈、啊，老朋友，哎。
2: 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2: 胡家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1年了。
0: 哦。
2: 啊，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啊。
0: 嗯。
2: 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最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10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给好了。哎，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这个膝盖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2: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胡家老高这么神奇。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胡家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0: 你看多好啊！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情欠。你说我这也没法情欠呐、胡老啊。因为我这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

0: 不好受。你说我停得了天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1: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啊，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
1: 哦、
0: 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哎呀，心脏病一犯，哎呀，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胡家老药膏以后啊，哎，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哎，喘气都顺溜了。我现在啊，那个心脏药我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哎呀，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淤青淤青的，黑黢黢的我也不懂这是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哪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1: 血脉都有
0: 了，这不、我这心里可高兴
1: 了。太好了！
0: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肌，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1: 太绕，
0: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都不让我干，都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嘛，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请签呢。
1: 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啊！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啊！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呀、
0: 可不，这回你看好了，有了这胡家老膏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1: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啊，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胡家老膏。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1: 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您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胡家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哎，
1: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儿、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我也知道啊。你看吧、嗯，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哎，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对，
0: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
1: 我
0: 这现在
1: 高兴
0: 净了，
1: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0: 可不是，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啊，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胡家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不遭罪啊。
1: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1: 好的。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1: 你好。
3: 那个，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
1: 嗯嗯嗯。
3: 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
1: 啊啊。
3: 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
1: 啊啊。
3: 哎，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3: 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药啊，是片剂、丸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
1: 嗯，
3: 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哦，
3: 你看用上咱家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3: 也就用个10来天吧，
1: 嗯。
3: 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3: 啊。哎，过去你看这就扛躺了3次也翻不过来，
1: 嗯，
3: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1: 嗯，
3: 坐下站着走路这在扛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3: 现在这帮子就是用到3个月以后吧，
1: 嗯，
3: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没犯病，再也没疼过。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 是吧？
3: 要的我叫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1: 啊。
3: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1: 啊，
3: 三天两头

0: 辆，闪电两头坏、
1: 哦
0: 嗯、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就一直人有打闪、
1: 哦、嗯嗯，
0: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
1: 嗯
0: 从现在以往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1: 哎，
0: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1: 哦，
0: 眼压特别高，
1: 啊，
0: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1: 够高
0: 是吧？
1: 嗯，
0: 疼的我受不了，就眼睛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1: 嗯，相当厉害。
0: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下我那手有电脑光，他也不行啊，就得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弄完以后，他妈人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
1: 嗯，
0: 10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1: 你看看，
0: 从用咱家的护家老高呢，
1: 嗯，
0: 反正我麻了，也就是2个月以后吧。
1: 啊。
0: 一点一点一点点，这就情况也没犯过，眼压这眼睛再没疼过、
1: 嗯，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0: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
1: 啊、
0: 老不疼就是好的。
1: 那可不是嘛啊！
0: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一个拉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0: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
1: 哦、
0: 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药用物质我都用血印了，我都不想用药、
1: 嗯嗯嗯，
0: 但是听到你老师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机会用对了。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像俺家老伴儿啊。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0: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0: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
1: 啊。
0: 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今天吃。
1: 嗯。
0: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
1: 啊、
0: 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马上又回来了。嗯。
0: 你单身里外反正见面时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
1: 嗯、
0: 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0: 从用上那个护家老高，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白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
1: 啊啊！
0: 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0: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的都发物，有紫泡。
1: 嗯。
0: 眼眶的发物，现在这些东西啊，那紫泡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这退回去一多半了。
1: 嗯嗯。明显的见到
0: 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发物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呀。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0: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1: 哦，心动过缓，
0: 现在心率量血压之后，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
1: 啊啊！
0: 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倒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忽悠一声就出来了，从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现在全不出来，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

0: 上了，不抓了。
1: 嗯。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0: 这叫我高先生，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个棍拄着往前挪的。现在不用拄棍，把棍扔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
1: 哎，
0: 好，
1: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啊，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啊，
0: 再见，
1: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好，
1: 再会，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呀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那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
1: 哦。
3: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1: 嗯。
3: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1: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1: 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天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年年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1: 嗯，
3: 就跟受精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3: 血压呢太低。治不了吧，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绕的了。这个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难题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人体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是
1: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
3: 这个。那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吧，你说是不是 啊胡老师。这不呀，我就把、那个、
1: 您试的怎么样呢？
3: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着半年的胡椒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的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儿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算点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 说话呀，咕噜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
1: 嗯，
3: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
1: 啊、
3: 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褥
3: 疮。这半年啥事都没有 啊！原先我都不敢吃间堂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你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是，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3: 是
1: 精力、
3: 晚上
1: 体力。
3: 原先我晚上这心脏不好嘛，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俺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3: 啊，是啊，所以说呀、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公用的挺好、
1: 啊，
3: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3: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3: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3: 哎、
1: 老朋友。
3: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北京时间10点整。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啊，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8: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8: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 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0: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8: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11: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12: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13: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14: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15: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16: 我是秦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8: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8: 前往靖宇县，
8: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9: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20: 中国人都投降了，
21: 你有什么可
20: 说？你还有中国吗？
21: 就不当共产党。
22: 为了中国，前进！
8: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至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23: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24: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25: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8: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
0: 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2: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3: 我们所有爱情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是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6: 永远永远有你。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27: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27: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27: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收听。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创业创新、吸纳城乡就业、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大民营企业大有可为，肩负时代重任。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到了5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奋进15五、民企勇担当这一主题来和大家见面交流。他们是上海新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清，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首先是这5位民营企业家的自我介绍：上海新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
3: 各位朋友好，我是来自上海新宇科技，也就是 MinMax 的创始人严俊杰。我呢是从读博士的时候，在中科院当时就开始做人工智能的研究，然后后面经历了就是从深度学习开始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整个的浪潮。大概在4年多以前吧，我们就在上海开始来做大模型相关的创业。然后在4年多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 ChatGPT。我们就是相当于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来做这件事儿。过去4年多呢，我们做了比较领先的语音的模型、视频的模型，然后编程的模型。目前呢其实也服务了全球上亿的用户吧。往后看的话呢，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把模型做到更加领先的水平，也把模型能够推广到更多的用户，实现这个真正实现每个人的智能，这样一个愿景。感谢大家。
2: 与所有人共创智能的背后，是民营科技企业不断创新、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接下来是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清，他带领企业持续攻关关键技术，诠释了科技报国、实业报国的责任担当。
4: 大家好， 我是高青，来自于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同时我也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那么早在1991年，我的父亲就带我们全家南下深圳，当时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晶体。那么一干就是30年，我也从跟在他身后的小姑娘变成了这家企业的掌舵人。大家都知道石英晶体是一个关键基础电子元器件，很少人听说它的名字，其实呢它就更像是我们电子设备的一个心脏起搏器，像大家这个不离手的手机，现在在用的笔记本电脑，以及 5G 通讯和智能汽车等等。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电子元器件提供的精准频率，那么它们可能部分功能失效，或者是整机失效，也就是说罢工。那么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这个技术全部都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我们呢只有干瞪眼干着急。那么金丰30年，我们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死磕技术，深入研发。我们要把这个关键的命脉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从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通过这个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多数世界500强的核心供应商。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想讲，其实

0: 是在石英晶体细分的这个领域，我们中国企业不但站住了脚，而且走得还很好。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这个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是我们完全的100%的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大家。
1: 好，下面这位呢是从中关村小店走向全球舞台的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他带领企业用匠心和创新打造了中国的世界级 IP 品牌。
2: 大家好，我是泡玛特王宁，非常荣幸跟大家在这里交流和分享。然后今年其实已经是我们企业的16年了，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然后从一个小小的门店，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各地，然后可能大家著名的街区能够看到我们的门店了。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幸运，然后也非常的感谢，然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受到了全世界用户的一个喜爱了。然后现在其实公司已经发展成一个以 IP 为核心孵化的运营的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也携手全世界的艺术家孵化了非常多全世界受欢迎的 IP， 比如说像拉布布啊，然后星星人，我今天也带了一只这个星星人啊，然后跟大家见面，然后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一直的理念是希望创造潮流，传递美好，然后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好的产品和服务，然后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美好和快乐吧。啊，好，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这位是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他接过父辈初心，传承实业情怀。
3: 大家好，我是卧龙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燕妮。卧龙控股集团呢是由我父亲他们老一辈创立的，40多年来我们始终专注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强做精电机及驱动控制行业。那么目前呢，我们卧龙电驱呢已经成为全球电机及驱动控制行业的领先者。我的童年呢跟卧龙息息相关，从小父亲就经常带我到工厂里去，那么厂房里车床的轰鸣声和工人师傅们认真烙线的场景都是我童年非常深刻的记忆。我毕业回到公司以后呢，就跟着父亲一起做跨国并购，同时呢也从供应链管理为起点深入到我们业务的产供销研中间去。我在2021年正式接任卧龙控股集团董事长，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我深深地知道实业这两个字沉甸甸的分量，我们做企业是要给社会创造价值的。那我作为这个时代的民营企业接班人，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民营企业呢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啊，也是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那在15的新征程图上，我们卧龙呢也会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坚持科技创新和全球化发展的双轮驱动，继续在实业报国的路上前行。谢谢大家。
1: 第五位代表是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他把科研成果应用于一线，服务保障公共安全。
4: 大家好，我叫刘文峰，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科技企业的创业者，同时也是新的社会见证人士的代表。现在我也见证着江西省青年会的副会长、南昌市青年会的会长。创业之前呢，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曾经在国家部委的科研院进行工作，后来返回家乡创办了现在的企业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企业呢主要是利用我们自己研发的物联网设备和人工智能技术，用在基础设施上面来保障他们的安全，也就是诸如桥梁、隧道、边坡、建筑物，我们的技术实时保护着他们的安全。我们是一家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一个企业，近十余年来我们持续的科技创新已经形成了具有100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350余款软硬件的一个企业。那我们这些产品呢也应用于4000余项重大的建筑物上面，保护着他们的安全。非常自豪，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100余项预报警，成功避免了几百人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我们企业的愿景是让世间万物拥有感知，服务人类社会与美好。谢谢。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

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在这场会上呢，有5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这一主题和大家交流。我们都知道，15规划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了宏伟蓝图，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接下来啊，5位代表分别来讲述15规划给本行业提供了哪些机遇，另外他们对15时期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有着怎样的展望。首先，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青。
4: 其实15规划呢，应该是说对我们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发展呢提供了重大的机遇，因为大家知道这个15规划里面呢大力是发展这个我们电子行业，那么特别是强化我们的产业链发展，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关键核心电子元器件来讲呢，我们是处在了这个政策支持和市场这个需求的一个双向利好的赛道上。那么其次呢，就是创新环境那个持续优化，大家知道国家鼓励我们这个自主创新，包括 括我们补齐产业链短板，那么的话呢，可以让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安安心心的放心去投入研发，放心去投入生产。那么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深圳呢是一个在法治化和国际化这个营商环境都非常好的地方，那么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安心扎心。那么展望15呢，我们是觉得非常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们要紧抓的这一个机遇啊，完之后呢，一方面呢利用 AI 和数能和数字自动化去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补短板啊，完之后呢抢我们的弱项，这样的话呢把我们的产品做专做精，应该是说我们的这个企业应该是说在后面是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汪宁。
5: 15其实那个整个规划里边，然后也鼓励国内的文化企业然后发展啊，然后我们感到非常振奋啊，也鼓励更多的文化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然后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然后这个能够得到各方然后国家的这么多的支持，然后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吧，然后把这个细分领域然后能够做强。当然我觉得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科技啊，然后我跟俊杰也是好朋友，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 AI 方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热点哈，但是我们自己经常说，我说这个科学和技术让我们得以生存哈，但是文化和艺术让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这个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然后我们也希望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努力下能够真正意义上成为一家世界级的企业，然后做出来一个世界级的品牌，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搭建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这个艺术家的平台，然后促进更多的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和文化之间的一些融合，然后能够推动整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嘛，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全世界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记忆吧，然后这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啊。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
6: 15规划给我们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政策的红利和巨大的发展的信心。15规划中也明确提出了会加速发展新型工业化、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包括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这些都给我们企业和我们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同时呢，也会对传统工业装备提出了绿色低碳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要求，这也大量催生了对高效节能电机和这个智能驱控系统的海量需求。同时呢，规划中也提出了会大力发展战略性的新兴行业，包括在新材料、具身智能、数据中心和低空经济等，这些呢也为我们行业开辟了新的赛道和新的机会。
0: 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
7: 其实15规划给民营企业，特别科技型民营企业呢，给予了很多机遇。就拿我们行业来说，在15规划里边提到了要加强新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呢，对传统的基础设施要加强数字化，同时城市安全和防灾减灾要加大力度。那这些正好是我们企业深耕了11年的这样一些赛道，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对于15里边我们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也很有信心。在15规划里边呢，我们也会持续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赛道上呢加强研发，以便我们能够持续推出新的产品，能够服务于城市管理、城市安全。其实在这个时代，民营企业只要能够立足实业，扎根主业，持续做创新，然后呢紧跟国家的战略，我觉得民营企业都大有可为。
0: 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
8: 其实人工智能呢已经多次出现在5年规划之中，这次的五年规划呢也是有关于人工智能加也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阐述跟布局吧。作为人工智能的企业呢，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振奋的。我们知道在过去3年吧，其实大家都经历了人工智能从简单的聊天到能够来编程完成复杂任务

0: 那目前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基本上还是说这种比较通用性的这样一些结合。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当人工智能的人才真正跟一些产业里面的这个更加专业的人才深度能够结合、深度能够合作之后，带来的变化的可能性。啊，实际上我们在编程领域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发展了。然后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可以泛化到更多的行业的。这是第二件事儿。然后第三件事呢，我觉得人工智能的话，还是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造福社会，然后造福大众。我们认为呢，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包括我们自身，然后包括整个产业界，其实还是可以有更好的规划，能够更加符合整体能够向善的这样一个路径。
1: 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青，同时担任深圳市大鹏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的会长。在他看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呢？这些年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又有哪些经验和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呢？
2: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深圳市新联会的常务副会长，也是我们深圳大鹏新区的新联会的会长。那么同时呢，我跟刘文峰先生，我们俩都是全国科创中国服务团的成员之一。那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呢，在我看来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指我们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这个涌现的一批新兴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呢，它应该这么看，就是说这个群体，第一个呢，像民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我跟刘文峰先生呢就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第二类呢，像是这个中介组织跟社会组织的这个从业者，那么大家都知道，像我们的律师啊、会计师啊、心理咨询师等等。那么第三个呢是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像我们的自由撰稿人啊、自由音乐作曲家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新媒体，像我们的网络大 V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博主啊等等。那么应该是说这四大类人呢。的话呢，他们都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就是思维非常活跃啊，完之后专业素质好，这个科技能力强，并且的话呢，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呢，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群体特别有的活力，特别有这个知识有力量啊。那么我们的话呢，也通过一个四大品牌的活动来服务于我们凝聚新力量，来服务于我们强国建设。那么分别像是科创中国、我们寻美中国、新意中国跟新善中国，那么他们呢也分别是服务于科技人才、网络生态，包括我们的文化建设以及平安建设等等。那么像在我们全国的这个科创中国服务团，我们在湖北就举行了一场这个以科技之光点亮中国之美的活动。那么的话呢，这个会上呢，我们有几十位这个独角兽企业，那么去这个辅助这个帮助我们湖北进行这个经济跟文化的赋能跟助力。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落在我们深圳呢，我们深圳就是3.1线一品牌为抓手，那么我们打造了一个新联新智州这个品牌，那么同时的话呢，也是激发了我们深圳新阶层人士的活力啊，助力我们深圳的高质量发展。那么作为大鹏新联会的会长呢，应该是说我们大鹏呢是一个山高水美啊，文旅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现在正在努力打造世界级滨海旅游生态区啊。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相对来说呢，特征就是新阶层人士里面，我们的民宿主理人非常多，所以的话呢，我们专门量身打造了一些活动，就是为这些民宿主理人呢做了一个点燃学习计划的参加活动，集中3天，让这些民宿主理人呢集中的去参观了我们大鹏28个优质自然点，让他们对我们大鹏的人文资源更深入的、更加的多的了解。那么通过这个呢，让他们从原来的可以说单打独斗，到现在的抱团发展啊。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依托于深圳市网络联盟啊，那么我们就邀请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很多的大 V 啊，很多的媒体、很多的达人一起来领略我们大鹏的山海文化啊。之后呢，通过微信、通过微博、通过抖音、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去传播，我们大概有400万的流量，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个从流量变留下来的流哈、从流量变流量的这个动作。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呢同心微聚大鹏，同心合力微聚大鹏这个活动呢，也是促进了我们大鹏旅游业的 发展。那么在这儿的话呢，其实我想说，我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立足于我们新阶层人士的本职工作，发挥他们的特长，发挥我们的专业知识，完之后呢，用我们新阶层

0: 层人士的这个叫什么建设者啊，去发挥、去激发、去发挥、去激发我们更多的这个建设力，为国家的这个做服务。
1: 随着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大家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很多期待。上海新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作为中国智能大模型企业负责人，人工智能应当如何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发展等方面深度融合，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
2: 我觉得人工智能跟相关的产业，我觉得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关系。首先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研发的过程中，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依赖于目前的很多产业的一些提供的帮助跟支持的，比如说芯片这个产业，比如说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在编程跟这个图片视频生成领域的这样一些巨大的发展，其实是非常来自于其实是非常多的受益于传统产业积累的数据、人才还有标准，这样的话让这些模型才能够到一个真正可以开始被大规模使用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在过去半年吧，就是我们发现当模型真的可以开始产生生产力的时候，实际上的关系变成了是说，不是说传统产业帮助人工智能，而是说人工智能怎么样更加深入的融合到传统的产业里面去。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自身的实践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算法来服务那些产业里面的真正的专家。那我们的做法是说找到一种方式如何这个能够真正跟他们一起把问题能够拆解清楚，然后呢让每一步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被学习、可以被验证的然后这么一套流程吧，然后把这套流程给转起来，我们可以发现是说模型在这些产业里面其实可以变得越来越好，他们的工作效率跟迭代效率其实也可以变得更高。我相信就是如果往后看，我们知道过去三年的技术的进步速度非常快，如果往三年之后看呢，我们觉得接下来三年的进步速度可能会跟过去三年可能会一样快，然后呢我们也会往这方来努力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把智能水平能够扩展到更多的行业。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

0: 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2: 这里是阳光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这一主题和大家交流。那这五位代表都在不同的赛道和领域啊深耕多年，取得了很多成绩和突破。他们对创新创业、科技报国有哪些感悟？接下来他们将结合自身经历，谈一谈怎样理解新时代建设者的使命担当。首先，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
3: 我认为其实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可以诞生一个伟大企业啊，所以说我们其实也非常幸运，然后从一个非常小的细分行业，然后一点点去做到现在，然后而且我们觉得未来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我们可能也会继续去专注到这个产业当中来，而且我们一直的理念，我们说是尊重时间，尊重经营，然后我们相信这个慢就是快，然后少就是多，所以说我们觉得所有的行业，所有的机会，其实如果大家都会去认真的去把每一件事情然后做到最好，然后我们都认为可以诞生非常大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我们自己的理念也一直希望企业能够像做一家像树一样的企业，然后能够这个根扎得足够的深，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这个在未来除了这个有更大的商业价值以外，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价值，就是我们这个努力和发展的方向。
2: 上海新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
4: 我结合上我们过去几年的创业经历，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感悟啊。我觉得这里面的核心只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相信积累，第二的话就是相信人才啊。我们觉得就是说就是科技这个行业，因为它之所以是高科技或者硬科技，它的本质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这种高科技和硬科技都是除了那些底层的原理之外，大部分时候其实是很多细节的积累，然后呢这个东西就需要时间，需要非常科学的做事方式，需要非常大量的迭代，然后需要足够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真正领先的科技公司实际上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甚至经历了很多的挫折。我觉得比较幸运的事情是说，现在国内其实也有了一个越来越好的这样一个科技创新的环境，让这种积累变成了可能，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是说人才，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中国的优秀人才非常的多，并且是说我们发现当我们真的开始在深耕一个行业的时候，可以发现优秀的人才是比想象的要多的，可能要更多。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说发掘出来优秀的人才，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环境，然后尽可能的提供足够多的试错空间，然后尽可能多的这个有更多的包容和鼓励。就这件事情一旦转起来之后，就会发现就是原来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创新它自然就会涌现出来啊。我觉得只要这个有足够多的积累和足够多的这种人才能够涌现出来的环境吧，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创新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
5: 我觉得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的是要坚持长期主义的高质量发展。我说两点，一点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技术创新第二呢，我们要用这个企业的中国企业的文化去走全球化的道路。
2: 作为中国文化创意品牌，泡泡玛特受到了世界上许多潮玩爱好者的喜爱。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刚刚呢也提到了要将泡泡玛特打造成为世界级的文化消费品牌。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 IP 企业如何在全球中成长呢？
3: 首先我们立志希望将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品牌，然后我们一直说我们要 to the world from the world， 然后那个所以说我们其实签约了全世界非常优秀的一些企业家，而且我觉得那个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和中国巨大的市场，然后帮助我们一起去打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话世界级的一个艺术家孵化的平台，那我们也非常有信心，然后帮助全世界的艺术家能够创造出来更多全世界大家都受欢迎的一个形象。
2: 在办好企业的同时，怎样能够立足自身行业，积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来践行社会责任？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
5: 我认为社会责任、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责任呢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我们作为民营企业，要把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去。那在绿色低碳的道路上呢，我们卧龙既是实践者也是赋能者。因为电机的耗电量占社会总耗电量的一半以上，所以我们也致力于研发超高效电机和系统解决方案希望能够大幅度的去提升电机系统的使用效率，能够帮助到一些传统的高耗能的行业去实现大幅度的节能减排。所以我们卧龙呢也是在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在履行最扎实的环保社会责任。
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
3: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一致的，然后呢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我们都说情绪经济价值的创造者，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做出来更多让整个时代感受到美好，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吧。
2: 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
6: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做安全的，所以说安全是我们所有生活包括生产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是极力利用我们的这样技术，不管是基于物联网技术还是人工智能技术，能真正的将新技术落地，从而保障我们生产我们生活的这安全，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创业者的一个担当。
2: 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
4: 我觉得就是在人工智能产业，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国内的很多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同行在追求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人工智能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生产力，我们需要把它变得更加的普惠，这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说让它的整个的成本能够被更多的人能够来负担。第二的话呢是说尽可能的开放，然后这两件事情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产业其实在全球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也认为将来会变得更好。
2: 对于近年来盲盒如此流行这一现象，泡泡玛特是如何分析其原因的呢？此外，在北京等地也有人形机器人店员销售盲盒的店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急速扩张。第15个5年规划中也提出了加强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相关生产率的目标。泡泡玛特今后在销售现场等方面是否会融入相关的科技，又有哪些计划和展望呢？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
3: 刚才也说到，我说全世界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也觉得我们其实的产品和服务最核心最本质是帮助大家去解决最底层快乐的一个需求啊，然后呢我们也有全世界非常多的这个艺术家然后都在这个平台里边，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还是属于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些 IP 哈，然后呢大家认为这些 IP 可以去帮助他们在生活当中获得一些慰藉和温暖和快乐哈，那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核心的。那当然我觉得生活大家都需要惊喜，然后呢我觉得每一次可能我们也希望让每一次购物过程都是一个给自己送礼物的一个过程，我相信这是全世界可能大家都喜欢的这样一个方式和产品了。然后那个那关于其实和自动售卖刚才说的这个科技的结合，然后我们其实全世界除了我们线下的门店以外，然后我们有大几千家的这样一个自动售卖的一个门店哈，我觉得其实未来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推动更多的消费场景，然后更多的和这些好的一些产业去做结合，然后一起去推动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哈。
2: 随着民营企业进入代际传承的集中潮，新老交接传承已经从企业的家事成为社会的关切。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作为民营企业的二代接班人，在推动传统

0: 制造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过程中，他认为企业应该如何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呢？
1: 确实在过去这个接班这个事儿呢，是大家都认为是民营企业的家事，但是呢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大众非常关注的关乎民营企业是否能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大事了。那么我作为这个接棒人，也经常会被大家问到你最怕丢掉什么，你最想改变什么。我想这也是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说到传承，肯定不是财富的交接，而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个传承。那卧龙4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一个乡镇小厂走到今天，靠的就是我们父亲那一辈沉淀下来的这个创业精神和实业报国的这个情怀。那这个精气神呢，也已经成为我们全体卧龙人工作中的行为指引。我作为接棒人，首先要守住的，我认为就是这份文化的根基。我要让大家都看到，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从我自己做起，卧龙的这份专注实业、追求卓越的初心，从来就没有变过。那创新呢，也是我们卧龙企业文化成和创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应该说，卧龙的发展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通过不断的研发和产品创新，不断的去突破新市场，不断的去突破新行业的一个过程。那我父亲这一辈人呢，是完成了从无到有做大做强的这个跨越。那对我这一辈人的使命呢，我认为是推动企业的长期的高质量发展。那在15的新征程上呢，卧龙的创新也会落在紧跟国家战略、积极布局的新兴行业中。在具身智能的领域呢，我们也攻克了高精度、高响应、轻量化的关节电机和伺服电机的核心技术，力争去补齐机器人核心部件的这个短板。那么在 AI 数据中心和 AI 能源领域呢，我们也凭借着高效的永磁电机和高速散热的电机技术，去大幅度的去降低这个算力的能耗，有效的保障我们这些数字新基建稳定高效的运行。所以我认为传承是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那创新呢，是让我们知道自己要到哪去。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的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作为科技型民营企业家，将前沿的技术应用于复杂的室外工程场景，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面对行业的技术革新与市场变化，他如何坚守创业初心，保持企业的创新活力，又有哪些心得体验可以分享给年轻的从业者呢？
2: 其实不管是做企业还是搞科研，其实都没有捷径，也都是非常困难的。在这里边呢，随着我们技术迭代逐步加快，其实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只有持续的积累，才有可能说有这样的一些生命力，才有竞争力。就拿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来说，我们深耕基础设施安全领域已经近二十余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一些市场竞争力都是这近二十年来逐步积累出来的。如果没有持续的积累，应该说在过程中，但凡是我们去追热点，去赶风潮，那么我们路线稍微有偏差，这些积累就很可能化为乌有了。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就持续的深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企业的生命力也是一样的，企业生命力一定是来去持续的创新，特别是我们科技企业，就科技企业的创新。那么我们也非常清楚，因为技术的迭代，那么我们的创新也必须是持续的，也是紧扣着我们积累这个话题。在这个时代，我们认为深耕积累比速成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主义。这个时代我们年轻的建设者也应该守住初心，扎根本业，持续的积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成绩。
0: 这五位民营企业家代表他们立足企业实践，分享了深耕实业的坚守、科技创新的探索，畅谈了融入15+5战略布局、谋划企业未来发展的展望与规划，传递了扎根祖国、放眼全球、深耕主业、勇于创新、担当责任的风采，也将激励和鼓舞广大民营企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做出更新的更大贡献。好，感谢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2: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啊、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 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啊，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

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儿，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摄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

看这些电影明星，你看看六十多、七十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四十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六十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粘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儿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就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
省了钱不说，

0: 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干了一个活儿，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呀、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就找国外买。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七，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就这价，爱买不买？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没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这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刻苦攻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人家生产这油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 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他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长，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

0: 不图中医人人行，自求好药得知音。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液，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个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

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两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两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两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儿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你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
也是绿色。

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呀，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
他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你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2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2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台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2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他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

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一月花2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5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1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和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5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的，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5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削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1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呐，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

0: 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她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成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是真好呀，这讲的呀是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的，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 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腊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7: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8: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 请听第一集。
9: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10: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四月十二。
11: 龙娃乖，
10: 今儿
11: 快走，再叫你爸爸吃饭去啊！停，爸爸都想了，不哭。
10: 刀清晰，
11: 不哭不哭。
12: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13: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14: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13: 不好，不好，就要塌了！在下，你躲开点。
14: 快去叫人！
12: 哎呀，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井塌了，建平被埋了，快点啊，大哥！
15: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12: 井塌了，
15: 井塌了，
12: 大哥，
15: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12: 大哥。
15: 我们去看看，
12: 快！建平被埋在下面了，大哥。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16: 我说他井塌了，
15: 哥，出事没？
17: 行了，佳佳，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不往上拉啊！我帮你。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哎，
16: 彩霞，彩霞，
18: 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16: 好啊，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12: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16: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15: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19: 来，一、二，拉！来，一、二，
20: 松！
19: 来，
20: 慢点儿，
19: 慢点
20: 儿，
19: 慢点儿，
21: 慢点儿！
19: 一、二，走！上来了，上来了，
22: 解绳子，
23: 解绳子，
22: 放平，
23: 放平，
22: 把人放平。
24: 建平，建平，你注意上呀，建平，建平，
12: 建平，建平，
6: 二郎，二郎，
12: 都是我把你害死了呀，建平，
6: 二郎，
12: 建平，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二舅留下了吗？啊，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二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25: 彩霞，
12: 彩霞，建平，你想一想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俩吧。
26: 这刘江不是管我走的，
27: 那种事情。
28: 用娃乖不哭，
29: 娃不哭，
26: 娃就是
29: 乖啊，娃不哭啊。
28: 可惜呀、啊，
26: 就是这娃这娃这不是，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娃就不容易，咱自家窑洞里挖他，
30: 这家表证人，
12: 哎呦，你就这
26: 么起良心，那对大家，
28: 彩霞可怜了，
26: 哎呀，
28: 彩霞。

0: 简冰，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简冰，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2: 简冰，你一路走好啊。
0: 彩霞大哥
2: 啊，
0: 你这么远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次过来看看，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怕。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3: 好的，彩霞。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哎，你狠心走吧。
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哎，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0: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2: 哎，
0: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就出门。
1: 嗯，
2: 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
3: 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
2: 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1: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哎，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1: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彩霞，哎呀，
2: 大哥，
0: 别难过。

0: 能把日子过好。
1: 哎，
0: 啊，彩霞大哥，
2: 啊，
0: 就放心，啊，
2: 哎，
0: 放心，
2: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2: 哎，这是个好办法。
3: 嗯，
0: 日成，过两天啊，我叫人啊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3: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2: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4: 好，你就放心吧。
2: 哎，哎，
3: 嫂子。
5: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6: 嗯，那我给强娃带去课堂去。
5: 行呀行呀。
6: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5: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6: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5: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啊。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6: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5: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6: 嗯。
4: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6: 婶婶好。
7: 慧媛好。
5: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7: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啊、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5: 哎，那好那好。
7: 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5: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啊。
7: 是的是的。哎，嫂子
5: 啊，
7: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5: 嗯。
6: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5: 彩霞，
7: 嗯，
5: 羊长得好着吗？
7: 好着呢。
5: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木须草来啊。
7: 啊，谢谢大嫂。
5: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木须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7: 哦，是呀、啊、是呀、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5: 啊，
7: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5: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8: 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方的太阳为落了个
7: 粉。嫂子，哎，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8: 好唱，好唱，
7: 好着呢。
5: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7: 哦，
5: 哎呀，可是现在呀、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
7: 嗯，
5: 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7: 嗯，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5: 嗯，
7: 嫂子，那你说， 这二十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来，
8: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4: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1: 这件30。
7: 30？哎，彩霞，
8: 嗯，
7: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4: 啊。哎，嫂子
8: 啊，
4: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8: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4: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8: 嗯，嫂子，你看咋样？
4: 嗯
8: 嗯，来来来，我给我看看。
4: 嗯，看，
8: 不错，特别好看，
4: 合适着呢。
7: 你年轻，
8: 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7: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8: 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啊？
7: 等一下，
8: 哦，原来是这个。
7: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8: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7: 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8: 把衣服给我包上。
1: 哎，好，包起来哦。
8: 哎。
7: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8: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7: 嗯，那行，
8: 说好了啊。
7: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8: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7: 咋了？
8: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7: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8: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7: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
4: 小丁，
9: 哎，
4: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9: 回。
4: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9: 哎，行，哎，上来吧。
8: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啊，走。哎呀，哎呀，
9: 坐好啊。
8: 哎
4: 哎，好。
8: 三儿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7: 能成。
8: 哎，彩霞，
7: 嗯，
8: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7: 哎呀，嫂子，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8: 嗯，
7: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8: 啊，
7: 真的呀？
8: 啊，
7: 水窖塌了！
8: 哎呀，
7: 哎呀，我看
8: 这可咋办呀？
7: 哎呦，天哪！
8: 啊，钱大爷来了。
10: 哦，你好，你们也来了。
11: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
8: 哎，
11: 先坐。
8: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哎，来了哈。
12: 婶子，我过来了。
8: 哎，嫂子
4: 啊。
8: 哎
4: 呀，
7: 嫂子，不好意思，水窖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8: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11: 对
7: 啊，
11: 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7: 大哥
11: 啊，
7: 你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
7: 哟，王家婶婶。
4: 哎，
7: 钱大爷。
10: 哦，你也来了
7: 啊？你们也都在呀。啊，
10: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7: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12: 我也过来了。
11: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7: 什么好消息？
13: 什么好事？
11: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12: 哦，
13: 上
7: 了。是吗？
13: 就是黄河水了。
12: 哎，
13: 就
12: 是，
13: 好事儿。
8: 哎，建华
11: 啊，
8: 啥叫个洋黄嘛？
11: 啥叫个洋黄？
8: 哦，
13: 对啊，
11: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8: 这么远呀。
10: 那太不容易了。
11: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 你们知道咱甜水堡有多少米吗？
14: 啊，知道，知道，
11: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5: 哎呀，太好了！
15: 提上来，
5: 哎，大哥，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0: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11: 简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啊，
5: 盐池。
11: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15: 那彩霞老家嘛，
11: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带吗？
5: 是啊，
16: 对。
11: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
17: 叫
11: 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哦，
5: 原来是这个意思。
11: 对，
18: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区。
16: 对，
15: 那是呀。
18: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16: 要感谢党，
5: 感谢党。是，感谢党。
11: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10: 哦，太好了，
11: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5: 这么多钱？
15: 几个亿啊？
11: 还不知道，咱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5: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7: 就是，哎
5: 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10: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5: 是啊。
11: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17: 那是啊，
11: 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17: 就是
11: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17: 这可太好了，
18: 这要是真的，
17: 这可太好了呀。
5: 这个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17: 日子有盼头了，
10: 真是有盼头了，
17: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5: 是啊，
17: 哎呀，
5: 太好了。
17: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5: 是，
15: 肯定不会有假。
17: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哎呀！听一下，听一下，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田水堡镇举行延环定、阳环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风讲话。
1: 好，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 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甜水埔真要通黄河水了，
2: 那还能有假？哎呀，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3: 就是，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1: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

0: 心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鑫，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3: 嘿，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哎呀，
4: 真是几个日子了，
3: 睁不开眼吗？
4: 就是，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5: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4: 还就是。
3: 哎，冯科长
5: 啊，
3: 不好了，你看，你看，
5: 咋了？
3: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5: 哎呀，这还真是。
6: 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7: 那你慢一点啊，
3: 注意安全啊。
6: 好嘞。
3: 这风真大。
6: 快，快！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8: 哎，
6: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8: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
6: 哎呀，

0: 同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1: 哎，科长，
0: 把车开过来。
1: 来了。
2: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0: 咱去西方水泵厂。
2: 好，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啊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嗯，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儿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啊。
4: 赵指挥，矿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4: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5: 好。
0: 3、2、1，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6: 好，
7: 好，
6: 好，
0: 抓紧。
8: 慢慢来，
9: 来来来，
8: 这边，
10: 都注意安全啊！快点，
1: 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8: 小心点。
1: 哎，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8: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
8: 这
1: 滴上来是啥呀？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8: 嗯，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呀？
8: 是啊，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1: 好，
8: 好嘞，好嘞。
2: 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10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8: 再炸一次，
0: 好吧，
4: 那我再点一次。
2: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4: 哎，好，
2: 都躲远点。
5: 好，
8: 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1、2、3。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5: 没事，
4: 没事，
5: 没事，
1: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5: 啊，安全，
1: 安全。
0: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王工在哪儿？哎，冯科长，
5: 哎，
0: 王工在哪儿？
5: 王工。

0: 救护车！
1: 快！
2: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1: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来了。嗯，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
3: 来喝点水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4: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4: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0: 嗯
4: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4: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4: 哦
1: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2: 是这个情况。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0: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
4: 嗯，
2: 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4: 哦，
2: 那后来呢

0: 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嗯，
1: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2: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0: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嗯，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哎，离咱庄户人家太远了，靠不上，没办法。嗯，
2: 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0: 行吧，行吧。孙记长，是这，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2: 行，
0: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2: 好的，谢谢刘支书。啊，
0: 不客气。
2: 走了。
0: 彩霞。彩霞。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
2: 那
0: 咋了吗？
2: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哎呀，
0: 没啥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啊。说定了啊。
2: 好，
0: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1: 啊，刘支书，你走啊。
0: 走了。
1: 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2: 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1: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2: 这，以后再说吧。
1: 哎，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3: 冬梅，
1: 哎，建华回来了。
3: 哎呀，霍岩咋样了？好点了没？哎
1: 呀，在村里诊所打吊针的。啊，烧了2-3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哎呀，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岩。
3: 啊，行。那辛苦你家，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1: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3: 哎，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我看洋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1: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你就不能明天再走吗？哎呀，
3: 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1: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的？
3: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呢。哎呀，冯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

0: 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儿吗？
0: 冯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1: 好，我理解，我理解。
0: 我走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0: 没事，没事。哎，
1: 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2: 知道了。
3: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两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上来休息一会儿，你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上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哎，红波，
3: 来
2: 缓一会儿。
3: 哎，
2: 缓一阵，
3: 成成的。
2: 来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那个尝一尝。
2: 嗯
3: 嗯，
2: 哎呀，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2: 香
4: 香。
5: 还有呢，
0: 以后您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6: 妈，彩霞，
2: 快吃。
6: 哎，彩霞，你这嘴你叫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0: 啊。嫂子来了。
6: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5: 哎，大妈，
6: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红波也来了。
3: 爷，你来了
6: 啊。
3: 哎
0: 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6: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6: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6: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6: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6: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6: 嗯，
0: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6: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6: 就是。
0: 哦，
6: 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1: 对，
6: 乔娃，
1: 哎，
6: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1: 姨
6: 啊，
1: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6: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1: 啊。乔娃，走，
2: 哎，
1: 干活。
6: 彩霞，嗯，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0: 就是就是。
6: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0: 嫂子。

0: 肯定不会再塌了。
1: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0: 对呀对呀。
1: 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哎呀嫂子，你看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才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

0: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三遍五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胡家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叫魏树斌，魏树斌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树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 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魏树斌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1晌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1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0000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儿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她呢？她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

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三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1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但是偶尔吃一次两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胡家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僵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磨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6个月以上，不超过10个月。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1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1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

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高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没了，喝上老高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胡家老高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治。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膏。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膏，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儿，既然胡家老膏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膏。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高是绝对信任的。他的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4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1个季度，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2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膏之后第2天就见效了。自从

从吃了老高，连着有一个来月了，沉江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一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这事得从第二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或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

0: 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咸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高喝了大半年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魏树斌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魏树斌在村子里彻底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魏树斌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魏树兵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了，缘分到了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到自己的身上，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健康了，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1: 胡家老沟我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0: 哦。
1: 啊，哎，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啊。
0: 哎，
1: 自打用上这胡家老沟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哎，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
0: 啊啊啊！
1: 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最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10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哎，给好了。哎，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我这个膝盖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1: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胡家老沟这么神奇。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胡家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0: 你看多好啊！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情欠，啊我。你说我这也没法请签呐、胡老啊，因为我这哪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不好受、你说我请得了签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0: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啊，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哎呀，心脏病一犯，哎呀，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胡家老药膏以后啊，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喘气都顺溜了，我现在啊，那个心脏药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哎呀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1: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淤青淤青的，黑黢黢的啊，我也不懂这是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那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0: 血脉周流了、
1: 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啊，太好了。
1: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机，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0: 太绕
1: 肩膀。

0: 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都不让我干，都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吧，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哎呀，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哎，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请签呢。
1: 还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啊！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啊。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呀？嗯。
0: 哎，可不，这回你看好了，哎，有了这胡家老高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哎，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哎，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哎呀，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哎，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1: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啊，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
0: 就是就是，
1: 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胡家老高。哎呀，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1: 哎，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胡家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哎，
1: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儿啊。
0: 对呀，对呀，我也知道啊，你看吧，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对，
0: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
1: 我
0: 这现在
1: 高兴
0: 得劲了，
1: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0: 可不是，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胡家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不遭罪啊！
1: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1: 好的，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1: 你好。
3: 这个，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
1: 嗯嗯嗯。
3: 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
1: 啊啊。
3: 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有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
1: 啊啊！
3: 哎，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3: 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药啊，是片剂、丸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
1: 嗯。
3: 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哦，
3: 你看用上咱家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3: 也就用个10来天吧，
1: 嗯，
3: 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哎、啊，过去你看这就扛躺了3天翻不过来，
1: 嗯，
3: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
1: 哦，
3: 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1: 嗯，
3: 坐下站着走路这在抗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
1: 啊、
3: 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3: 现在这绑的就是用到3个月以后吧，
1: 嗯，
3: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没犯病，再也没疼过。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
3: 哎，用的我叫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1: 啊。
3: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1: 啊，
3: 3天2头犯病，3天2头坏、
1: 哦嗯。
3: 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
1: 啊、
3: 就一阵阵有打闪。
1: 嗯嗯。
3: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
1: 嗯。
3: 从现在以往这个。3-4个月以后吧，
1: 啊，
3: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1: 哎，
3: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1: 哦，
3: 眼压特别高，
1: 啊，
3: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1: 够高
3: 了，
1: 是吧？嗯，
3: 疼的我受不了，就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1: 嗯，相当厉害。
3: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想，我那手有电脑光，他也不行啊，就得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
1: 弄
3: 完以后，他妈那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
1: 嗯。
3: 10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1个月就能犯一回。
1: 你看看。
3: 从用咱家的胡家老膏呢。
1: 嗯。
3: 反正我买了，也就是2个月以后吧。
1: 啊。
3: 一点一点一点点，这就青光眼没犯过，眼压这眼睛再没疼过、
1: 嗯，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3: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反正老不疼就在好着、
1: 啊。那可不是嘛，啊，
3: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一个拉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3: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3: 啊！就是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3: 这2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0多岁了，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药用无所，我都用血印了，我都不想用药。
1: 嗯嗯，
3: 但是平常你老师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 还有这回用对了。啊、以往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像俺家老伴儿
1: 啊
3: 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3: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3: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天天吃。汤药喝个现在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马上就回来了。
3: 你单身里外饭见面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3: 从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白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3: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的都发物，有紫泡。眼眶的发物。现在这些东西啊，你紫泡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这抬回去一多半了。
1: 明显的见
3: 好了。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发物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一样。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1: 心动过缓。
3: 现在心率量血压走，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倒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呼悠一声就出来了，从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现在出汗不出了，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了，不出汗了。
1: 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3: 最近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着棍竹子往前挪腾。现在不用主棍了，棍扔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
3: 是
1: 好
3: 是。
1: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
3: 啊，
1: 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
3: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
1: 再会。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呢。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4: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但是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 一下掉到120了，就是。
1: 嗯。
4: 就跟瘦成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4: 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褥疮了。
1: 啊啊啊！
4: 嗯，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4: 血压呢还低。
1: 啊啊啊！
4: 啊，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就是。
4: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
1: 嗯。
4: 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
1: 嗯。
4: 这个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
1: 啊、
4: 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
1: 啊，
4: 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
1: 啊、
4: 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难题。
1: 啊、
4: 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
1: 嗯、
4: 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哎、啊啊，人体
4: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是。
1: 嗯确实我非常理解你的这
4: 个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
1: 啊 啊, 啊
4: 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
1: 啊嗯、
4: 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吧你说是不是
1: 啊,
4: 啊胡老师
1: 哎
4: 这不要我就
1: 试的怎么样呢啊
4: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 啊,
1: 啊
4: 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着半年的胡椒老高真是、
1: 啊、
4: 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嗯
4: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吧
1: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心脏的地方见效挺好的、
1: 啊、
4: 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
1: 啊，
4: 这算哪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坐了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4: 是
1: 啊
4: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4: 是啊
1: 嗯
4: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
1: 啊、
4: 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褥
4: 疮这半年啥事都没有 啊,
1: 啊
4: 原先我都不敢吃间堂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到好几天呢
1: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
1: 嗯
4: 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4: 是啊
1: 精力
4: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
1: 嗯、
4: 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糊糊的就是打呼噜那种一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4: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
1: 啊、
4: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1: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4: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4: 是是是 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是这样了。好，再会，
4: 哎、
1: 老朋友。
4: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北京时间14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
5: 园。
2: 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上说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两人分居两地，但是仍然是通过书信频繁地展开教育学。抵达上海以后，李鸿章啊，几乎凡事都汇报给曾国藩，敬求训示做主。而曾国藩呢，也不客气，在信里边谆谆教导，无微不至，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对李鸿章进行指导。当时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已是陷于太平天国之手，因此江苏巡抚的政令是不出上海这个孤岛的。上海的内部呢，原来的巡抚薛焕，他所辖的防军腐朽至极，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而更为复杂的是，上海的防卫力量当中还有很多呀，都是洋人，大概是3000多名的英国的，还有英属印度的，以及法国人组成的国际军队，在和中国的官兵共同防守，形势复杂。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呀，倒人一棒，属吏蒙昏，逆众扑窜，内忧外辱相逼而来。一般人在这么大压力之下呀，估计这心里都快崩溃了。但是李鸿章这儿从来就没有迷茫，因为出发之前呢，曾国藩就送给了他一条临别的赠言，作为了李鸿章的定海神针。
9: 李鸿章知道他这次出兵到上海能不能站住脚的话呢，首先就是他自己的军队能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他记住了曾国藩对他的教诲，就是此次专于练兵学战为根本，立志扬武皆之后途。
8: 翻译过来就是说呀，军事是一切的根本，如果能打上几场胜仗，在军事上站稳脚跟，你在上海地方官呢，还有在洋人面前，你的威信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反之，如果你吃了败仗，你再有手腕，你再有情商，也无法赢得别人的首肯和尊重。按照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没有盲目地投入战斗，而是积极地练兵练气，苦练数月以后，确信这个淮军已经具备战斗力以后，他这才抓住机会出师作战。就在这年的六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等地和太平军展开了激战，连战连捷，解了上海之围，也确立了淮军的声名和地位，也是这一战呢，奠定了李鸿章在上海牢不可动的地位。这位空头巡抚终于在江苏这儿就扎下根儿了。
2: 在如何处理洋务上，曾国藩给了李鸿章哪些帮助？在上海独当一面的他，表现出了哪些出众的才华和能力？曾国藩很看重接班人的德行，那李鸿章的心性和品格到底如何呢？曾李之间产生过哪些不同于沈葆桢和左宗棠的所谓忘恩负义的矛盾？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8: 除了军事上的难题，困扰李鸿章的还有如何的处理洋务。上海在当时啊，已经是最重要的中外交往的枢纽，洋人的势力遍及各处。李鸿章从前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因此对这方面就有点胆儿突的。他在同治元年3月15给曾国藩写信，信里边有这么五个字：最难者洋务。那时候曾国藩也没有办过洋务，但是他的见解却是高人一等。针对李鸿章的困惑，曾国藩就指示的内容呢，节目的前半时段也给您说过了，讲诚信呢，不要打太极拳呢，不要搞欺诈呀。而针对李鸿章跟别人交往时候时常流露出的那种傲慢，曾国藩也是劝他，与外国人交往犹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位，非傲慢之位也。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教导也表示谨遵不逾。他后来啊，在外交上卓有成效，也是因为遵照曾国藩的指示，对洋人那儿也讲信义，所以洋人愿意跟自个儿打交道。李鸿章成功的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曾国藩全方位提携和栽培，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得讲究内因，是吧？也是基于他个人才华和能力的出众。李鸿章文笔悠长，身上却没有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且喜欢处理复杂的局面，别人怕事儿，他是喜事儿，局面越乱责任越大他就越高兴。吴汝伦就评价这个李鸿章啊，说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未尝有所猥亵退让未必也。独当一面让李鸿章的才华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到了上海不久呢，他更是采取了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旧的官吏，建立自个儿的班底，立志为之一清，很快把这个江苏治理的是有条不紊，能做到以半省之兵攻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力供给本境，还能够援剿各省之饷。而且在曾国藩的指导之下，李鸿章很快掌握了和洋人打交道的方法，并且购买了大量西方的先进武器，向西方人学习了他们近代军队的操练方法以及作战的战术，战斗力在曾国藩的麾下诸部当中就跃居首位了。
10: 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设置。不久淮军独立进行了3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不但成功守住了上海，还在一年内一改原先效仿的湘军旧制，转而学习洋人军队，从冷兵器转变成了洋枪洋炮，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使淮军在两年内一跃成为清军中装备最为精良、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地方武装。
8: 李鸿章在上海依照曾国藩的指示取得了很大成功，曾国藩通过李鸿章的表现也认识到了对方的才华，李鸿章的表现比他所期待的还要出色呢。曾国藩甚至啊对朋友感慨说，自己的才能是远不如李鸿章的。那么李鸿章的这种才华也让曾国藩决定将来交班的时候就把这个位置给李鸿章吧。但是对于一个接班人来说，仅有才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呀，你还得有德。曾国藩一生用现在词儿来说呀，确实喜欢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可是这也容易形成一种很难堪的局面。怎么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会在如何的分配饷源、如何的调拨兵力和这个曾国藩产生种种的利益冲突。你看曾国藩和这个左宗棠啊、沈葆桢呢、之前聊过的啊，那么多的冲突都是因为对方这个位置跟他齐平以后，眼睛里边就只盯着利益了，这是体制导致的必然。可是导致以后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呢？这是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的不一样的。李鸿章这也是如此，他独当一面以后，曾李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矛盾嘛。比如说黄一生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湘军作战，李鸿章对这个黄一生呢也非常的看重。同治二年五月份，曾国藩因为大局的需要调黄一生由阳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啊却因为此时正处在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是连续13次和李鸿章这儿不停的写信，不停的商量，不停的劝他，他这劝了13次，李鸿章这儿拒绝了他13次。曾国藩这忍无可忍，你再不调他的话我参你一本。但李鸿章呢就是不放黄一生走。有朋友说这不是忘恩负义吗？是有点，但是呢跟沈葆桢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这儿意见虽然是很坚决，但绝大多数呢表面上还是五师不离口，反复的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的，一方面不遵从调遣，一方面又说什么呢，五师海量盛德，肯定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跟我这儿生嫌隙吧。高帽子这么一戴，曾国藩这也没脾气，只好高姿态的放他一马。
2: 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交往中，李鸿章的高情商体现在哪些方面？他们俩因为何事心有灵犀的在同一天给对方写了一封信？在剿灭捻军的过程中，清政府的什么决定大出曾国藩的意料？何防战略的首创者是曾国藩，可为何收获成功的却是李鸿章？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8: 李鸿章的情商呢实在是高出沈葆桢啊、左宗棠啊，更主要的是如果到了关键时刻，李鸿章是能够做出重大牺牲，比如说曾李的军饷之争。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了，因此李鸿章这刚刚抵沪，曾国藩这就提出啊，你呀、啊、先保证上海本地的，把剩下的弄到镇江，再剩下的就发到我这儿来。可是李鸿章为了发展自个儿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要少很多。曾国藩在信里边啊就讽刺和比喻李鸿章说，女富则肥及外家，业盛则奋及本根，嫁出去的姑娘这心呢跟自个儿娘家就不是一条心了。哎，说到这儿想到一个笑话啊，说是有一人家嫁闺女，这个姑爷就提出来说，你们家要30万的彩礼，我这没有，但是我能分期给吗？一个月给上8000，3年呢这彩礼就能给齐了。这老丈人一听可以呀，把闺女就给嫁出去了。结果可好，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这小两口一过日子，哎呀，这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男的一个月挣10000，拿出8000要交这个彩礼的分期，一共剩2000，过日子不够啊。就这么着过了半年呢，这女的回到家里边跟她父亲就闹去了，这还有完没完了，让不让人过日子了，这彩礼就这么取消了。 曾国藩这说李鸿章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李鸿章呢也能体会到曾国藩的难处，收到这个信件以后，他决定要竭尽全力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的三月间，因为曾国全部缺粮，曾国藩就要求啊，李鸿章你帮忙想想办法，你要提供80,000两的雪花银。李鸿章那时候面临的是淮军已经是出征苏南，粮饷同样紧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仍然是在一个月左右凑足60,000两，及时给曾国荃送过去了。曾国藩这儿在回信的时候就说呀，枯旱得雨，种苗勃发，赶河何急。你看这个要是跟沈葆桢相比，李鸿章做的是顾全大局，知道退步，懂得感恩。李鸿章呢给到曾国藩最大的面子，或者说最大的一个回报，就是不去打南京。那时候曾国荃曾铁桶把这个南京城，把太平天国的老窝呀围了一个水泄不通，但是朝廷这儿命令李鸿章带领淮军带上开花大炮，你去会战天津。从清朝的全局出发，李鸿章你是应该挥师复原的，但是他考虑到和曾氏兄弟的关系，他决定还是袖手静观，要把这个最大的功劳让曾国荃拿到。有关于这一段此前节目当中给您说过啊，当时啊朝廷给的压力也很大，李鸿章一开始就装病，后来总装病也不是个法儿啊，他又提出来我的部队需要休整2个月才能够继续作战。最后这休整2个月了还不行，他又建议我能不能带兵出兵湖州啊，以切断太平军的退路啊。总之是一拖再拖，给曾国荃独自攻克南京预留了时间了。
11: 曾公是我的恩师，他派他的弟弟围攻南京已快2年，现指日可下，我们去干什么？去抢人功劳，去火中取栗，去分人一杯羹。我不会去窥视别人卧榻，叫他们放宽心的去全力攻打，必得全功。
8: 曾国藩对此是非常的感激。金陵城被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相迎。当时李鸿章见到曾国藩要施大礼，曾国藩赶紧给拽住，说了这么句话：我们兄弟二人这个面子啊，全靠你给成全的。作为学生，李鸿章和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的合作，也有过不少的冲突，但高明之处在于呢，李鸿章从来就没有和对方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也是曾国藩后来呀交班给李鸿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原因，曾国藩之所以决定抽身退步，把军事的衣钵传给李鸿章，是经过多方面的考量的。首先呢，李鸿章是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对很多重大问题，比方说军事啊、洋务啊，彼此的看法和见解是一致的。其次呢，李鸿章的才和德也是靠得住的。就拿自个儿亲弟弟啊，这个曾国荃的性格来说吧，性格冲动，见识不高，这个和李鸿章没法比。而手下名将鲍超呢，文化水平太低。至于说什么左宗棠啊、沈葆桢呢，先后和曾国藩发生了不少冲突，决裂了。相比之下，李鸿章的综合得分这是最高的。
12: 曾国藩有个观点，就是说很难求到德才兼备极其完美，很难找这样的人才，你一定要看重他的特长。李鸿章的特长是什么？聪明，有智慧，有全局观，有发展的眼光，有统筹全局的能力。所以他手下那么多大将，他都不能选他做接班人，选李鸿章做接班人。
8: 还有一点呢，李鸿章比曾国藩年轻12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为人直率热情。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身体疾病不断，进取心已经是大大减弱了。而李鸿章呢，总是乐于承担一切的烦难，因此啊，他有这个精力，也有这个能力，上进心又特别强，他想要封侯嘛。当然并不是说李鸿章没有缺点啊，曾国藩看人也是很准，他后来对李鸿章的评价是广为人知的，说李鸿章啊，拼命做官，而余荫甫就是那个余越，也是曾国藩的弟子，他是拼命著书。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呢以学术和道义为基础，而李鸿章是以事业和手腕为根基。俩人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但是李鸿章他的一生和理学是没有缘分的，身上那股粗野之气一直也没有去除。因此曾国藩就说呢，李少荃才则甚好，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行迹， 这是一个能办事儿但是不能传道的人物。可是人哪有两全的呀？李鸿章的这些缺点，曾国藩是能够接受的。总之吧，经过多年的全面的考察，曾国藩决定才相留怀。当曾国藩把这个计划通报给李鸿章的时候，李鸿章自然是兴奋不已呀，毕竟枪杆子就是权力的来源。因此啊，他迅速致函曾国藩，支持才相留怀的这个决策，并且保证您什么时候想要征调的时候，我这二话不说啊。那么等到朝廷让曾国藩去剿捻，他这就要调动淮军。那么曾国藩呢，是一个凡事从长远筹划的人，早在他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的时候，就已经给这支军队预定了多年之后剿捻的任务。那时候虽然是由僧格林沁负责剿捻任务，但是曾国藩一瞧，就这僧格林沁头脑简单，战术单调，难以成大事。而且湘军都是南方人，不耐北方的寒冷气候，也不习惯吃面食。而人家那淮勇呢，生长在北方，刚劲斗狠，正是可以代替湘军为中原平寇之用。因此淮军东下之初，曾国藩就告诉李鸿章说，淮军现在任务是平定上海方面的太平军，将来呀还会用来平定中原一带的捻军。那说来说去呢，甭管是湘军还是淮军，它是基于个人恩义而建立起来的军队，将领们只效忠自个儿的直接领导。淮军虽然广义上说是湘军的一个分支，但毕竟说来说去它还是李鸿章的军队呀，带着浓厚的李氏色彩，曾国藩能否指挥如意心里边并没有把握。因此曾国藩这儿先要解决的是淮军的指挥问题，他也先去试探李鸿章的态度，首先问淮军部下能否听自己的指挥呀。这封信发出去，巧的是同一天呢，李鸿章主动给曾国藩呢也写了一封信。这两封信的内容啊却完全相符，李鸿章的信完全是针对曾国藩他所提的问题的回答，不同的是自己并没有接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把答案呢就给邮寄出去了，可见师徒二人心有灵犀，也见这个李鸿章他的明敏通透。对于恩师的心理，李鸿章心里边门清啊，他在心里边就说呀，准备把淮军里边三部全都交给老师指挥，同时他还打算让弟弟李鹤章随同曾国藩出师，协助他协调诸将。而且他说呢，调拨给曾国藩的明胜数三军，这都是淮军的精锐，尤其以刘铭传啊，这是淮军的勇猛将领。李鸿章的表态让曾国藩是非常满意的，看来这个徒弟比什么左宗棠啊、沈葆桢呢强得何止万倍呀。可是虽然得到门生的全力配合，曾国藩的剿捻却进行得不顺利。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他凭的不是血勇之气，而是凭头脑打仗，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充分吸取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捻军那边都是骑兵了，来去如风，你如果穷追不舍的话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那应该怎么办呢？哎，曾国藩制定了河防战略，就是利用天然地形限制捻军的马蹄，运用点线结合以线控面的方法打击捻军。他这个河防政策方向上肯定是正确的，可是实施起来呀花费很长时间。为什么呢？地方上不配合呀，河防需要增筑木栅栏、挖土筑墙、分兵驻守，这个策略一旦受挫可能会招来政治上的攻击，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时朝野舆论议论分歧呀，曾国藩的政敌们以此为借口指责曾国藩耗费饷银两年啊，实际上是17个月啊，结果你去剿捻，对方是越剿越猛，反正一年多的时间他受到御史弹劾5次，朝廷对曾国藩已经失去耐心了，一年之内停祭责备7次。曾国藩在朝廷和捻军的双重压力之下，身体也是每况愈下，晚上睡不着觉，一宿一宿的出盗汗，他感觉自己一个人真的支撑不住了，于是决定调学生李鸿章来给自个儿当助手。他奏请让朝廷啊派李鸿章驻扎徐州负责东路，自己呢主控大局，仍然驻扎在周家口以当中路。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朝廷给他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直接想让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你不是生病了吗？回营去调理一个月吧，病好了以后呢进京面圣，钦差大臣官房暂由李鸿章来署理， 这实际上就是让曾国藩，你把这个兵权交给李鸿章吧。清政府为什么不给他时间呢？这个决定啊，是慈禧做出来的。因为那时候朝廷呢，不是慈禧和恭亲王联合主政了，变成慈禧一个人专政了。原因您肯定知道，同治四年三月，就在曾国藩出征前不久，慈禧在朝里边发起了一场小政变。
13: 到了十月，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欣发动祺祥政变，清除了以载垣、肃顺等为首的顾命八大臣，皇权由此落到了垂帘听政的女人手里。
8: 在此之初啊，慈禧没有自己的势力，也不熟悉政务，所以把国家大事全都委托给奕欣了。奕欣这明明有才，军事大事布置得井井有条，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大好局面。可是慈禧这翅膀硬了以后呢，那得争权呢，那得夺势啊，于是就玩了这么一个小政变。后来虽然恢复了奕欣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是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了，再也没有恢复。更为重要的是呢，经过这次打击，奕欣一瞧，那怎么斗啊斗不过呀，在那拉氏面前完全就屈服了，处处谨慎，遇事模棱两可，在统治阶级当中，他的威望和影响也逐渐的衰弱下来，朝局也因此逐渐走向平庸和混乱。所以曾国藩剿捻期间，慈禧啊，这老娘们经常瞎指挥。慈禧小政变之后，曾国藩对他一直是表现出一种反感的情绪，而且这个慈禧啊，跟咸丰一样，对于军事上一直是急于求成，对森格林沁如此，对曾国藩也是如此，一有挫败就想着换人，这才有了曾李互换之举。这就让做事一贯坚持到底的曾国藩只能是接受半途而废的局面。李鸿章北上之时，朝廷还没有表明谁人来接任两江总督，朝廷的上谕要求曾国藩病愈以后，你到北京上京必见，实际上就含有另行安置的意思。所以李鸿章接旨以后呢，马上递上奏折，强烈建议曾国藩回任，因为剿捻全军，专治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恐，自己在前督师，曾国藩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如果接替人选得不得当，那么你让别人当这个两江总督，这事儿啊就办不成了。因此朝廷呢任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曾国藩不愿意这么做，他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朝廷不答应啊，他只能是黯然难返。哎，这个事儿啊被左宗棠知道以后特别高兴，并且是放出口风，你看看现在曾国藩和李鸿章也闹起来了吧，谁跟曾国藩也处不了。朝野上下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传闻，说这个曾国藩剿捻失败是因为他无法驾驭和指挥淮军，是李鸿章在背后处处干预和掣肘，导致曾国藩指挥不灵。曾国藩心里明白李鸿章是接替自己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写信给朋友，对左宗棠的说法予以澄清，并且写信给李鸿章兄弟二人，说你们心里边别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针对李鸿章出师不利的遭遇，还有言官弹劾的局面，曾国藩坚定地表示，如有大风波，必不时耳，独当其咎。曾国藩回到两江之后，虽然是远在千里之外，但是心仍然在剿捻的战场上，对李鸿章全力的支持，自始至终给这个李鸿章呢筹饷啊，给献策呀，尽心尽力的。他诚心诚意的希望李鸿章把这事儿办成。在他看来呢，淮湘一体，曾李一家，合则两利，离则两伤。而且刚才给您提到了，李鸿章接任以后，军事进展也不顺利，一开始是连遭惨败，张树山败死，程大吉军哗变，号称靖旅的这个刘铭传那儿几乎被全歼。曾国藩心情沉重，也惦记着这个李鸿章呢。不过事实证明，李鸿章毕竟是可以值得信赖的杰出人手，他接手剿捻以后力排众议，还是坚持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利用河流的天然屏障重点防范，布置关锁，以静制动，密地灭贼。河防战略的首创者是曾国藩，最后成功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当然咱们也得说呀，李鸿章此时呢年富力强，头脑更为的聪敏灵活，在战术上把守与攻、堵与击、围与剿结合得更为紧密，运用得更加得心顺手，因此他领兵一年多就把捻军给镇压下去了。 而曾国藩以自己抽身退步完成了香消怀长增礼挂带的过程。而紧接下来呢，曾国藩就要面临着人生的最大的一次挫败，也就是处理那个天津教案。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

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7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3分治7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啊，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摄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身、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

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就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

0: 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制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啊，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呀，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就找国外买。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七，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就这价，爱买不买，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没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就看不见， 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他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人家生产这油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他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10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 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

0: 途中也人人行，自求好药得知音，那知不测其正其歹邪，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液，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

一个女同志，75、76岁，去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倒，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1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个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1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

完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你这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他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他用的什么？就给他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她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她当时就问，她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

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你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2次音乐，

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他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就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呀，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有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2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了，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她说：“你们这儿啊，挺好。”她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儿，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2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5天了啊，他说从第3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1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和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啊？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5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的，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5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

0: 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搭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1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呐，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1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他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成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 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的。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边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 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又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正说曾国藩这个系列到今天就进入尾声了。
8: 从两江调任直隶途中，曾国藩考察吏治时发现了哪些令他无比惊讶的事儿？一年之后是怎样一桩不幸的事件打断了他整顿吏治的进程？原本可以拒绝执行命令的他，为何执意要介入这一事件？尽心竭力想要还原真相、避免战争的他，怎么反被诬陷是卖国贼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7: 捻军被平定以后，朝野上下都彻底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环节自然是论功行赏了。想当初朝廷是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负责共享，曾国藩本来是非常不情愿的，而李鸿章接手以后，还是按照曾国藩的和防之策才取得了最后成功。因此啊，朝廷对于曾国藩呢，难免有着这么一点点的愧疚。论功行赏之时，曾国藩因为首倡和防之策而被授予了武英殿大学士。到了同治七年的7月20日，他奉命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这是天下督府当中地位最高、排行第一的，因此从两江调任直隶，可以算是对曾国藩的安慰和酬劳吧。曾国藩赴任之前，按照惯例要进京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当时呢提出的要求就是两点：第一，直隶空虚，地方上是要紧的，你需好好练兵；第二，地方吏治也极为废弛，你需认真的整顿。同治七年9月26日，曾国藩和新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办理了交接。11月初4日登舟北行，当时啊，这个场面可了不得了，合成大小官员身民争相相送，全城的这老百姓观者如潮，热闹非凡。史书里边记载叫家家香烛，爆竹拜送，又点蜡烛，又点香，又放鞭炮，这样的盛况在一个官员调离之际是并不常见的， 民众的情感显然是自发的，这让曾国藩

九月上旬，他又递上了第二批的名单，弹劾劣迹官员八名。除此之外，他整顿直隶吏治的另外一个着力点就是清理积案，因为他发现当时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然达到12000多件。他接印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拿出方案规定上司要下属你去查明或办理的事儿，要明定期限，违宪记过，记小过6次大过3次就要撤职罢官。在他的严厉督导之下，整个官场就迅速行动起来了。到了同治九年2月初2，也就是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一年以后，曾国藩就奏报说呀，已经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12074件。您看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办了这么多事儿，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他到任以后也发现，直隶总督的工作量是两江总督时的3倍，每天呢连这个读书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了。但是他的心血也没有白费，他的所作所为给全国各省树立了良好榜样。他所制定的直隶清送事宜10条切中时弊，有很高的操作性，不久就被朝廷多次印行颁发各省。而就在曾国藩这儿拼了老命准备把这个整顿吏治进行到底的时候，著名的天津教案就发生了，这也彻底打断了曾国藩吏治的进程。那么有关于这个天津教案，在此前节目当中已经给您说过了，在这儿啊就简单给您叙述一下过程。天津三岔口有一座西洋哥特风格的教堂，这是同治八年由法国传教士建成的。而说来也巧啊，就在这个大教堂它落成后的第二年，就是同治九年呢，河北一带就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对于一个农业帝国来说，这是让社会各个阶层都非常焦虑的大事儿。而有些老百姓呢，就把法国建教堂和天旱不下雨这两件事儿啊，给联系到一块儿了。就在此时呢，又有一桩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望海楼教堂隔河相望，有这么一座由5名法国修女建起的慈善机构，叫仁慈堂。老百姓呢，就把它叫白了，叫成育婴堂，里边收养了150多名弃婴。1870年春夏之交，就在干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育婴堂里边发生传染病，30-40名的婴儿接连死亡。按理来说呢，这些修女们到中国从事的是慈善事业，收养无家可归的弃婴，这是大好事儿啊。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啊，让很多老百姓产生了怀疑。因为咱们中国有一句俗话，无利不起早，你们这些洋鬼子万里迢迢跑到中国大搞慈善，哪有这么的好心呢？这里边肯定是包藏祸心的。那么修女们和往常一样，要把这些死去的孩子埋葬了。埋葬在哪儿呢？埋葬在河东的荒地，不是亲自去埋的，雇的当地人。这个受雇的人呢，埋这些孩子尸体的时候呢，非常草率，埋得很浅。您想，当时人都吃不上饭了，那些野狗啊、野猫啊，天天的在野外找吃的，所以薄薄的棺材很快就被野犬给扒开，像什么鹰啊、狗啊，连刨带咬的，残缺不全的尸骸零落遍地，招来大量人围观。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就好像为这个悲惨的场景给印证了一番。什么谣言呢？说这些孩子啊，是法国传教士们采生蛇割导致他们死亡的。就这些洋人传教士们剜走了孩子的心，挖去了他们的眼，用来做药材，然后把他们呢弃尸荒野，所以说西药才那么灵验呢。这种传言不是当时有啊，此前一直在流传着。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这类传说呀已经传遍了中国的大小城市。所以当这个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暴露在荒野当中的时候，那当地人就认为这不是得到印证了吗？而就在这种消息漫天飞舞的时候，一桩拐卖儿童案也发生了。俩该死的人贩子，这是中国人啊，在天津静海拐走了一个姓李的小男孩，然后在西关呢被查获了。老百姓一瞧，这不用问了，肯定是洋人教会指使的，你们这个教堂肯定是花钱雇了很多人迷拐孩子工作药用。所以这事儿一发，民情汹汹，全天津都在议论此事呢。天津知府张光藻连夜和知县刘杰会审，把这两个人贩子弄到大堂之上大刑伺候吧，以至于案犯很快承认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我们迷拐孩子就是给雇主啊当做药用。就这样的会审呢，两个人贩子的名字都没审出来。根据案卷记载，这俩人贩子分别被命名为一个叫张栓，一个叫郭拐，这显然就不是他们的真实名字。虽然没有真正的破案，但是官员呢把从重从快作为了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很快，两名人贩子被砍了脑袋，然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的大街小巷。这张告示也是天津教案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告示的声明当中啊，就说迷拐儿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呢，这俩人贩子是受人嘱托。哎，您看，把这个幕后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传教士和修女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武兰珍迷拐案。5月20日的傍晚，据说有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呢，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个少年，然后被当地村民给摁倒了。
1: 武兰珍被捕后供认，是望海楼教堂的看门守卫王三指使他拐卖儿童。
0: 在愤怒乡民的审问之下，他就供述诱拐孩子也是为法国鬼子他们制药用的。老百姓一听啊，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咱们中国人呢，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日益的高涨。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呢？应该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让崇厚来做一个决定。崇厚听取案情以后呢，也觉得事关重大，这个不查明无法平息百姓怒火呀。于是他派人呢和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和法国传教士公开对质。人家教堂的神父当然是矢口否认了，我们收养的都是弃婴，这从事的是慈善事业，拐卖儿童跟我们教堂没关系啊。官员们一瞧，事已至此，一无所获，这案子没法查下去了，只好是不了了之。在对峙之前呢，大批民众已经是前往望海楼。清朝官员离开的时候，你倒是跟老百姓解释一句啊，没说，也没做任何的安抚。所以官员们走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
1: 天津知县刘杰押解武兰珍到教堂对证，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证据确凿，开始纷纷围攻教堂，致使传教士与修女受伤。
0: 有些人高喊一句啊，除了这个砸教堂，咱们还得找这个法国的外交官们算账。下午2点钟开始，法国领事封大业的窗户被人用石头就给砸碎了。这个封大业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的人，他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时候经常出言不逊，现在一瞧啊，这老百姓们反了，他感觉到自己受了威胁了，穿着便装就前往崇厚的衙门，据说呀还冲着崇厚开枪了，崇厚躲了。当时天津呢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叫水会，又叫火会，表面上呢专为救火而设，但是首领都是地方的绅士，他们呢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邻的这么一些任务。一听说怎么着，法国领事对中国官员这儿不但是出口不逊，而且是把人给打了，这些乡绅们不约而同的敲起水锣，这些民众们怒容满面，手执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聚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门门外。当时崇厚劝这个封大业，你不要出去。封大业这不屑一顾，这当官的都怕我，老百姓我能怕他们吗？怒气冲冲，手持刀枪，他就出去了。出去就让这个县令刘杰，你要平息暴民。知县回答说，这不是我的事儿。
1: 此时的封大业已经失去理智，他竟然掏出枪来向知县刘杰射击，所幸刘杰没有中枪，但刘杰的家丁被打伤。在场的百姓看到外国人竟然在大街上公然开枪打伤中国官吏，于是义愤填膺，一拥而上。
0: 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就被点燃了，一起动手把这个封大业和西蒙，就是封大业的秘书啊，给打死了。封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裂，又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肋。西蒙呢是浑身寸铁， 几乎就是被剐了。而在午后呢，民众们又涌向教堂，杀教堂里边的神职人员，而且手段也非常的残忍。史书里边说呀，谢吴二思铎被凶徒抛开胸腹，葬父尽徒于地。这还不算，又把衣服给他们扒了，把尸体扔到三岔河里边了。老百姓还不解恨，大量人流涌向了领事馆。领事馆里的人早就跑空了，那大家伙呢，把大门上法国国旗就给撕碎了，把里边东西砸了一个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被砸得一塌糊涂。随即啊，人们把天主堂、仁慈堂以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全给拆毁和焚烧了。事后查明，纷乱当中啊，一共打死外国人20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中国教民以及教会里边中国的仆役也被打死了，当然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巧合的是啊，就在教堂被焚烧后的第三天，直隶全省这大雨就下来了。当时曾国藩呢，因为他在保定这儿呢，他一看天降甘霖，心里边长舒一口气，这回这庄稼总算是有救了。他万万没想到，数百里之外一场大祸已然发生，马上就要把他拖到人生当中最大的一场挫折之中。因为天津教案，这里边法国外交官都死了，震惊了全世界。教案发生的第二天，北京的八国公使就联合召会清政府外交事务最高负责人恭亲王，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以后就驶抵大沽口，鸣炮示威。崇厚当然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了，马上给慈禧递折子，说事端太大，我都处理不了了，指名提请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处置。那么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刚刚一年半。这一年半里边啊，因为工作太辛苦，曾国藩的身体出现了很大问题，不但是患上眼疾，还经常呕吐，后来又增加了眩晕之症，天旋地转的站都站不稳。就在教案发生的前一天，他刚向朝廷啊续了一个月的病假，可就在此时接到慈禧的命令，让他赶紧赶赴天津和崇厚去处置此事。这道命令让曾国藩陷入焦灼当中，因为这事儿太大了，而且自己身患重病，可能都无法支撑。幕僚们一致反对，您别去。而且曾国藩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因为自己这儿虽然是直隶总督，但职权范围不包括外交事宜，外交事宜是由崇厚负责的。稍微的犹豫和踌躇以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从来不逃避困难嘛。他也知道这事儿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战争的，所以六月初三，他感觉到身体勉强可以的时候，就束装就到。这次出门，他预感到有可能都回不来了，所以说在灯下给自己儿子们写了一份很长的遗嘱。这个遗嘱当中啊，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重点就是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他说什么呢？人这辈子最难去除的就是嫉妒和贪求，你们要克制自己的嫉妒心，要克制自己的贪图心。这两点听起来好像老生常谈，但是一般人也做不到。总之吧，六月初六，曾国藩从保定启程，六月初十抵达了天津。一到天津呢，曾国藩就感觉到了士绅阶层的强大力量。这时候距离教案发生已经是20天了，但是天津城内反教狂热并未平息，老百姓们激愤不已。洋人们虽然死伤很惨重，但是天津老百姓丝毫不觉得理亏，反而觉得呀，杀的还不够。对于曾国藩的到来，天津的绅民们欢呼雀跃，因为他在普通百姓心中，这可是扭转乾坤的英雄啊。天津绅士里边很多人都读过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所写的讨粤匪檄，因此在曾国藩进城的路上，各方代表100多人拦住了曾国藩的大轿，递上呈状，神色激动，甚至声泪俱下的控诉说，这个法国教会残害中国幼孩，挖眼剖心，您得给我们做主啊。曾国藩这儿进了公馆，刚刚坐定，茶都没喝一口呢，各路官绅又纷纷进谒，七嘴八舌地给他出主意。有人建议利用天津的民气正旺，一股气把各地洋人赶跑吧。还有人非常高明，我给您出一主意啊，联合 俄国、英国专门对付法国。这股情绪浪潮差点把曾国藩掀一跟头。他明白天津这块气势汹汹，你要缉拿凶犯万难着笔。更要命的是，曾国藩到来之前呢，天津百姓都在纷纷地传着，说皇上和太后专调曾国藩来天津，就是为了驱逐洋人。这些爱国民众们终于有了主心骨，都等着和洋人开战呢，把这群这个中华大地上洋人杀干净或者赶跑。而曾国藩呢，在前往天津的路上已经写好了一份文告，叫《谕天津市民》。他向百姓们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大家伙一瞧，有点莫名其妙，您这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不是为了开战而来，你干什么来呀？这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他贴出的告示刚一入夜就被人给撕了，还有人在告示所属曾国藩的名字上挂上一缕白麻，表示曾国藩呢，你在给洋人披麻戴孝呢。6月14，曾国藩又走了一步棋，他是听从崇厚的建议，致信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各官，打算先把天津的几个地方官撤职查办。有关于这个撤职啊，一是曾国藩认为地方官确实是有责任，你没有经过调查就发布那些告示，操之过急。天津教案发生以前，百姓们喧闹多日，形势日益紧张，地方官没有采取措施，带着五兰针到教堂对峙以后，没有向围观群众公布对峙的结果。那这么多事儿，不撤你们撤谁呀？此外，这个举动也可以让法国人啊心平气和地开始谈判。毕竟天津教案的处理原则就是得让法国人消气儿，避免战争啊。可是撤掉三个很得民心的中国官员，这让曾国藩在天津是大失人心呐。大家伙都以为大帅您前来肯定会追究洋人的责任，没想到您这是干嘛呢？不但不开战，而且拿下三个中国的官员，孙子，你这不是汉奸是什么呀？曾国藩当然知道这么处理会激起舆论的不满，他这么做呢也有自己的道理。说来说去，这道理的根儿呢，中国和列强的军队还真就没法打，尤其是海上力量完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当时中国军队战斗力不行，几乎就没有海军。如果为了发泄民族情绪打这么一场仗，打仗不难，难在呀，一旦失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曾国藩认为呢，教堂是否有主使迷拐和挖眼剖心的这个事儿，这是这起案件的关键。有，那么这个案子就是洋人理亏，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公布他们的野蛮行径。如果这事儿没有，那就是中方理亏，只能是认错赔钱，老老实实地处置罪犯。经过了长时间仔细的调查，曾国藩发现这事儿真没有啊。其中调查的过程此前我们详细聊过，在这就不说了。后来呀，曾国藩还提出了五疑，他就说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强烈反感，那也不是空穴来风的，是因为有五种怀疑，或者说五点怀疑。比方说教堂大门始终关闭着，看起来神秘莫测，房屋都修建地下室，这中国人就怀疑啊，这是不是求见幼孩所用的呀。第二，有人到这个仁慈堂治病，结果就被劝入了他们的教了，留在那儿不回家了。第三，传教士给濒临死亡的人举行洗礼，用水淋脸洗眼，中国人感觉到诧异。第四，教堂里边有不同区域，有的母子二人都在教堂，但是终年不相见。第五，今年教堂当中死人太多了，有的死者呀胸腹先腐烂，于是浮言大起。所以曾国藩就总结说呢，老百姓平时经常听到挖眼剜心的传言，又有这么些可疑之处，所以已经非常怀疑，非常愤怒了。再等到出现人贩子拐卖人婴这种残缺事件，自然是怒不可遏的。等到封大业再向中国官员开枪，这才激起的民变。反正曾国藩这儿，他的奏折呢，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历来传说的不实，既替外国人说了话，也替中国人说了话。如果这封奏折得到广泛的传播，会促进中外双方的和解。但是让曾国藩怎么也不理解的是，内阁在发抄这封奏折的时候，居然把这个给中国人说话的疑点呢，把这些关键内容给删掉了。这一下曾国藩的奏折被删的只剩下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 曾国藩一看这个底报，目瞪口呆呀，既然要把我的奏折公开，为什么要断章起义呢？他马上预感到大事要不好。果然这个奏折一被登出，朝野上下无不哗然。曾国藩，你是个什么东西呀？你太崇洋媚外了，一下成了这个人民公敌了，人们对于你寄予厚望，你就是个卖国贼。还别说天津老百姓了，就在北京城中，一场反曾运动也是猝然兴起。就连先前以曾国藩为自豪的湖南人也不买账了，湘江世子冲入湖南会馆，把曾国藩亲笔题写的匾额砸了一个稀巴烂，曾氏手写的对联也被人撕扯掉了。那朝廷为什么要断章起义呢？因为这些慈禧啊，包括一些大臣呢，认为这个曾国藩呢是查找证据不足，甚至为了顺利结案，故意的袒护洋人。朝廷一这么做，可就把曾国藩贴上了卖国软弱的标签了，把民众对于朝廷的仇恨转移到曾国藩的身上。哎，这样朝廷就可以不失民心，朝廷仍然是正确的，只是你曾国藩没把事儿办好。法国那边啊也不干呢，他们明确提出要把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先行在京立即正法。那中方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这个事儿啊，对大臣的生杀予夺，这是极为重要的权利，不能由外国人操纵。于是法国人加大了战争威胁，军舰一艘一艘的开来。在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他又想到了学生李鸿章，希望朝廷命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方面以武力震慑法方，表明中方备战的决心，另外一方面呢，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可以协助自己了此残局。而恰在此时，两江的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两江总督位置出圈。八月初四，早已对曾国藩不满的朝廷，就是慈禧太后那儿下旨，让曾国藩呢调补两江总督，以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那么李鸿章这儿呢十分的兴奋，因为通过剿捻，他接替了老师军事的权威，这一次接手处理天津教案，他可能在外交舞台上也取得核心位置。李鸿章到了天津，见到老师以后，曾国藩得问他呀，你打算怎么做呢？李鸿章的回答呀，说我就打痞子枪，就是油腔滑调。后来曾国藩呢就说，你还得用一个诚字，诚实的诚。反正曾国藩对李鸿章是倾囊相授，因为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的外交权要由自个儿这个学生来掌握了。那么李鸿章呢，在曾国藩已有的成果上继续收尾此案。怎么收的尾？就赔钱给人重新盖教堂，处理涉事官员，终于结束了天津教案的噩梦。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按照朝廷上谕的要求回任两江总督，回任之前呢，先要进京避见，要见见皇上，见见慈禧。到了京城，他才发现呢，自己在这儿很受冷落，很多的官员甚至当面的讽刺他，羞辱他，说白了就觉得他呀崇洋媚外，软骨头，卖国贼。避见完毕回两江的路上，有的县官啊连吃喝都不供应，你自个儿买着吃吧，懒得见你。这时候的曾国藩精神状态就很差了，犹如被秋霜打过的树叶一般。事实上，正是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时时负疚于心，导致曾国藩精神受到了极大打击，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就抑郁而终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我师父啊让我背诵一段话，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而去。这什么话呀？这是《黄帝内经》开篇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个《黄帝内经》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无非呀，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怎么能够益寿延年。那总结起来就16个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不忘劳作就是啥呢？得运动，得劳动，但是别太累了。行与神俱就是一个胳膊腿一个心脑啊，心脑要养好，胳膊腿呢别出现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骨头关节病。你只要这些能做到了，那行了，怎么的度百岁而去，就是活到100岁没问题。那你看古人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就开始想如何长寿， 啊，如何活到百岁。所以谁都想活得长一点，谁都想活得久一点。为什么说今天一开始谈到这么个话题呀、啊？就我刚才想了很久，我昨天很晚了从咱们一位病友家出来，这听众啊也是我们的一病友，也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家住沈阳东陵区那边，是租的房子，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而且两个孩子，老大今年已经23、24岁了，这老二啊小了点，今年才6岁。

啊，说是到今年的9月份就得上学了。这女同志打去年就没怎么上班了，之前呢是在那个动物园上班，干什么呢？打扫卫生。说这一个月去掉单位给交的保险，还能剩下个3000来块钱左右。这老大行，老大自己能挣钱了，所以去掉这个房租钱。啊，维持生活还是够用的。那这大妹妹呢？她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个苦人，怎么的呢？我婚姻不幸，但是我认命，我可能就是命不好，我就这命了。我第一个老伴儿啊，喝大酒，就你怎么劝都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就喝，家家不管，孩子不管，在孩子10多岁的时候。他就喝死了。那在农村，你家里边没有个劳动力，你咋待呀？所以我就带着这老大出来了，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带着孩子，就这么维持生活。后来呢，遇到了这第二任丈夫，这个小老二就是我跟这第二任丈夫生的。一开始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对头一个孩子就比较冷漠。我合计。那日子过时间长一点了，可能在一起相处就有感情了，就慢慢能好。但我第二任这个丈夫脾气是相当不好啊，他总打孩子，一回行两回行，你总这么打，你这日子你就没法过了。那孩子如果犯大错了也行，都是不起眼的小错，有的根本就谈不上错。你比如说吃饭呢，这个饭粒掉桌子上了。啊，那也来脾气，也骂也打。这不后来孩子大了，跟他顶了几回嘴，他这就要动刀子，结果呢，把那孩子脸呢都给划坏了。我这说啥我也不能让他了，孩子没有亲爹了，但他有亲妈呀，你这不熊人吗？我不能跟你过了。所以这几年呢，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的，去掉租房子钱，去掉吃喝钱。我这一个月工资基本也就不剩啥了，好在俺家老大懂事，现在天天在外边送外卖，从早上送到晚上。打我去年不上班了，家里这生活啊就全靠孩子。我从前年开始啊，就总肚子疼，就总撕撕拉拉疼，隐隐约约的疼，吃点东西也不行，完还总拉肚子。打去年开始呢，肚子疼的就厉害了。大便也不规律了，我这条件你也看到了，我也不敢上医院呢，所以就一直挺着，直到有一天疼的特别特别的疼，有疼的特剧烈，就忍不住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发现那个肿瘤啊已经堵住了大半个肠道，大夫还问我呢，说你排便有血没？我说没有，大夫说你得赶紧手术啊。你要不然的话，这肿瘤越长越大，这最后啊，它容易肠道大出血，再一个，一旦扩散了，你这命就保不住了。他说我交了3万块钱押金，啊，2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那1万块钱呢是管单位借的。他说我这个手术很大呀，整个连肛门都给摘除了，啊，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又重新造了个瘘，啊，说着他就撩起那个衣服给我看，啊，我就不住的点头。他说手术的时候啊，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手术后身体特别虚弱，加上瘦都不到70斤，就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就喝水都往外吐。他说打今年开始吧，稍微能好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呢，哪也去不了。啊，说起来都费劲，所以成天就在这躺着，全靠孩子给人跑腿、送餐、贴补生活。这单位呢也是照顾我，你看这一年多没去上班吧，保险始终给我交着，所以我就成天在家躺着。这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你一说你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哎呦，我听完了之后，我眼泪都出来了。
他说我是被人抱养的，就到今天呢，我都不知道我亲爹亲妈在哪儿呢，长啥样我不知道。所以你一说你的遭遇，我就特别能感同身受。咱从农村出来的真的不容易，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孩子孝顺呐，每天晚上无论几点回到家，饭都不吃，就开始给我熬药。有时候合计，哎呦，你说我这活着啥意思啊？一走了之吧。但我一看这俩孩子，这俩孩子多好啊！啊，不能没有妈呀，尤其那老二还小，他需要照顾啊。完了他跟我说，说这舒心汤啊，我喝了能有半个来月，我最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上有点劲儿了，感觉不到那么累了，啊，感觉不到那么乏力了，尤其睡觉感觉睡得安稳了。要不手术以后啊，睡得就一直不安稳，成天这个心脏啊，这个脑袋呀，总忽忽悠悠的，我还怕过去了，啊，害怕你万一要死家里，你说你再给孩子吓着。这个手术后啊，这肚子一直就不舒服，也是丝丝拉拉的难受，整个肠子都拿出来了，连肛门都给我切除了，所以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一天能吃鸡蛋那么大两口饭，一点胃口没有。这打喝上舒心汤以后啊，这胃口也有了啊，这是我没想到的。尤其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啊，包括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特别感谢你底下那个小王大夫，那你那好学生小王大夫照顾我。他说我现在你看我啊，去年呢我都起不来，这今年呢穿上衣服穿上鞋，我还上市场了呢，我买的鸡翅买的大虾买的鱼回来啊，还特意给孩子做这菜，孩子也高兴啊，我也偷偷掉眼泪，我也想多活几年，哪怕说给这个小老二给他对付大了啊，那等这个小老二过了18岁啊，我也就放心了。我也心疼咱家老大，天天给我熬这个舒心汤，那手烫出好几个大泡，他也不说。哎呦，我这当妈的，我看着我都心疼。这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跟你诉苦，你如果能说上话啊，能不能说一说，让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便宜点，让咱老百姓啊都能用上都能吃上啊，我给你跪下了。这老妹妹说着呢就往下跪啊，我说你快起来快起来，这我哪受得起呀、啊、你要不起来呀、啊、我也得跪下了啊，我给这老妹妹搀扶起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把我的片子报告单呢、啊、我给你看看，你再帮我看看啊，你看我现在这情况我还能对付多长时间。其实他这情况啊怎么说不容乐观，几项指标还是很高，因为手术后一年两年呢，这是最摇摆不定的时候，讲话了最容易反复复发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那整不好就转移，就往那肝儿啊往那肺子上扩散，最后这个人呼吸困难，肺部积液啊，那气儿都喘不上来，整个身体啊都是衰竭的状态，最后心肺承受巨大压力，这人呢在极度虚弱极度营养不良极度痛苦和极度呼吸衰竭当中就这么走了。但是这话我不能跟他说呀，对吧，我这一跟他说那他心里还有缝啊。我说药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最后如果真不行就你这一块我也帮你。哎呀，从他家出来呀、啊、我忍不住心里难受。你看我从医快50年了，就像这样的情况我看到的太多了，不是说我今天要发泄，不是说我今天呢要嘚嘚几句，那不是说我今天要牢骚几句，真的我真看不惯现如今。你说我作为一名大夫，我看不惯说人到老了就一定要苟延残喘朝不保夕心如死灰这么活着，我看不惯。我不是为了抨击谁，
我就是看。

不惯，真的。现在看一个大夫多难呢，没有号啊，没有号，还是没有号，等啊等啊等啊，有的人都等没了，都没等到这号，有的这号呢一出来瞬间就被抢没了。你没有手机，你不会用手机，咱都这么大岁数了，有多少老人会用这个呀？有多少老人懂这个呀？现在的一个号随随便便就两三百、三五百啊，甚至说上千的，随随便便一个号比那森百舒心颗粒一盒药都贵，有的五七八百你都挂不上，挂一个号五七八百啊，就让大夫看一眼就五七八百，甚至有人讲话了，那我也没请你来呀，你愿意看呢？谁没病愿意来医院呢？不都是有病了吗？有难处了才上这儿来看病的吗？就像我师父当年讲的，那病人有病了，那是落难了，遇到难处了，咱当大夫的得帮一把，救人于危难。所以咱们干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所以当大夫的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而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咱普通老百姓只能等啊等啊等啊等，求医无门，所以我看不惯，我更看不惯用药竟然有门槛之分。一个森百舒心颗粒好不好？好，但只能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一些三甲大医院才有，其他地方你根本就没有，你用不到，你就是买你都买不到，你吃不到。一个治疗肿瘤的药，我们管的叫靶向药，一盒药两万多，这两万多还是起步价，有的一盒四万多，有的一盒五六万、七八万，甚至还有十万、八万的。不是没有药，是你看不到，是你够不着，是压根就不给你用，就能够到，一盒药几万块钱，你买得起不？这一盒不是说吃半年啊，吃上一年，吃几个月，有的甚至连一个月都吃不上，有的甚至连半个月吃不上，你吃得起不？你能拿出这么多钱不？就这一门槛儿，就给你隔到外边了。你看过去老百姓讲话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啥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这就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这一价格就给你隔出去了，有病你吃不起，想治你没钱，说借钱，上哪儿借去呀？你现在看一看借钱得多难，跟人张嘴得多难，你跟亲戚借你试试，你看你能借出来不？我有一病人，那都后期了，一开始病啊没那么严重，乳腺肿瘤才二期后半段，就连三期都算不上，所以呢就是可做可不做，那回去好好休息，吃点好的。可他哪有钱呢？这老伴儿走得早啊，就自己一个人拉扯个孩子，对自己舍不得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儿子结婚买房子，首付钱他跟自己的姊妹们借了不少，你这钱得还呢。所以手术之后呢，他也没吃什么好吃的，一天天就是什么咸菜呀粥啊，在我这吃了能有两个多月的森百舒心颗粒，因为是从医院开的，一盒是749块钱，那两个月效果还挺好，后来也不吃了。那跟我小声说，说姊妹用钱得早点还人家，所以就这么口挪肚攒的，成天就咸菜。你想这人免疫力能好吗？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红蛋白呀、啊，它能正常吗？最后怎么样？他那病又复发了，最后都转移到骨头上了，就得赶紧打针，因为白细胞始终上不去，它没有营养啊，它不吃好的，它拿啥上去呀？最后有一次来医院复查，直接在医院卫生间里边就倒下了，整个人的器官最后都衰竭了。可能有人说了，他那儿子、儿媳妇怎么不

管呢，我就想问你一句，所以你今天有病了，你这儿疼那儿疼的啊，你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你儿子儿媳妇问过你几次，关心过你几次啊？你那姑爷的，你姑娘问过你几次？有的说挺关心我呀，那是好样的，但更多的我说这心里话，咱们心里都是最清楚的，冷暖自知啊。心里疼不疼，心里苦不苦，你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很多昂贵的药就把人挡在门槛之外了，你想治你都治不了。所以我看不惯，我更加看不惯，说人老了就一定得苟延残喘、朝不保夕、心如死灰的活着。我在医院我见过太多了，有的那脑血栓、脑出血的。活得像植物人一样，最后家属没办法了，给整个小医院讲话了。你别往家里整，就在那社区医院呢，或者那小医院呢，你自生自灭吧。有的呢，半身不遂，完了儿女不管，啊，给扔养老院去了。讲话了，那不有护工的吗？你就笨想，儿女都不管，养老院护工是你儿女啊。儿女都管不到位，那护工就能给你管到位了？他能比你那儿女好啊？能吗？你觉得能吗？有的那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卧床，地都下不去；有的那风湿类风湿，常年就在床上。讲话了，那都画地为牢啊！你别说楼都下不去了，就连屋他都出不去，床他都下不去。有的成天合计。啊，我明天心脏会不会犯病啊？我晚上会不会心梗过去啊？有的就合计，成天就忧啊愁啊。我就想，你看我们同龄人，有些人呐，人家就游山玩水去了；有些人呢，人家在家陪那小孙子玩；也有那人家老两口上街买菜去了。人家一天没病没灾的。啊，人家一天也不这儿疼，也不那儿疼，你羡慕不？我羡慕一个人，叫谁呀？叫王德顺。啊，我一说，是不是大伙有知道的？哎，有很多人了解的老哥哥，今年都90多岁了，就扮演那个《闯关东》里边那个独臂老人。就他讲话了，我50岁从头开始，我没房没车，50岁。拖着病痛，我进了健身房。57岁，我再次走上了舞台。70岁开始锻炼腹肌。79岁，我走上了 T 台。80岁，我学会了开飞机。我今年90多岁了，我还有梦，那我还有追求。当你什么事儿都说太晚了的时候，它可能是你的借口。没有谁能阻止你前进，除非你自己。这老哥哥有一句话就特别励志，他说：“开始不怕晚，就怕你不敢开始。”你像我们到了这岁数了，都有一个梦，一个有一天呢能走出去，到处看看的梦，一个没有病痛的梦，一个没病没灾的梦，一个能活到100岁的梦。所以，我今天，我杨大林，我在此发誓。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起闯过77，一起活过88，一起迈过99，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所以今天，我杨大林，我发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都能够健康起来。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
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一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假的又特别假。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儿、功夫钱儿，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一类保护化石，是禁止开采，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呢都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啊，你听老哥说，只要我活着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时代，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啊，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这好事，那，啊，你就走遍全国各地也没有这么美的事儿了。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你上那中医院你看一看，挂号不算，咱不说挂号。就扎一次针灸就得150-200的，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就得1000多块钱，有的几副药那就得2-3千，
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三次用半个月，一天两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能用上一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合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三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我说这个大家伙是最有感受的，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效果上、治病彻底上，还是说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最好的，都是最让你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用了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这药好使，这药见效挺快啊，吃几天这心脏啊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呐、啊、也不那么闷了啊，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天旋地转的感觉没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也不那么硬了，你看现在扭头低头啊也没事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就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身上不那么乏力了，排尿也特别好，这肾病见好，完这个脚麻呀没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讲骨头关节没有之前那么疼的厉害了，包括我们有很多肿瘤病人讲第一个明显有劲儿了，就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明显没那么厉害了，说这药挺好。所以我们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直表示这药见效挺快，效果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就行，我没白忙活，能帮助到大家，大家都能受益，这比什么都强。所以大家最关心啊，最终就是这药多少钱，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我说了，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这深百舒心颗粒药厂，包括我所在医院，联合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这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550块钱一大盒，一次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是花5盒的药钱能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1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那么一次拿20盒
舒心颗粒，多给你十大

0: 我张不开，所以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你说唯一一次也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机会，机不可失。那可以这么说，机不可失，大家把握机会，珍惜机会。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

0: 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喂，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我的电话呀，终于打进来了。我着急呀，
3: 着急。
2: 刚才呀，那个我听您说呀，这个深买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明天呢就报名了。那我今天提前报名行不行啊？
3: 哎呦，因为咱们是统一报名，就定在了明天早上8点。啊，为了公平起见呢，我建议咱们最好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
2: 行，我明天呢赶紧打这个电话。这几天呢我就是盼星星盼月的，终于呢哈把这个活动哈盼来了。
3: 盼来了。
2: 我那个要是定的是哪个呢哈，是那个20送10的那个。我算了一下子哈，就是这个是最合适的。真百舒心颗粒哈给的也多，这都相当于就是买2送1了。
3: 嗯，
2: 省不少的钱。
3: 那肯定啊。
2: 定这个够用不？
3: 我得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疾病。
2: 我糖尿病啊，接近10年多了，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太理想，就是吃了好几年的这个降糖药啊，效果啊也不是那么太好，越来越差。后来呢哈就换了这个胰岛素，从就是开始吧哈打18个单位，现在呢一天呢打50个单位。
3: 啊，打那胰岛素门冬是吧？
2: 对。
3: 嗯，
2: 完了，现在呢哈，就是联合用了药，就这样哈，血糖就是控制的哈，空腹呢还得在8个左右，餐后呢13个左右，
3: 还是高啊？
2: 啊，对呀，
3: 嗯，
2: 我听您讲哈，就是百病啊，生于是瘀和堵，
3: 没错，
2: 糖尿病就是瘀在脾胃了，
3: 对，
2: 我这胃肠啊，属实也不好。什么都不想吃。以前呢哈就是吃健康药啊，感觉就是吃完就是胃疼还拉肚子。
3: 嗯，
2: 现在就是改了胰岛素之后呢就是不拉肚子了。
3: 嗯嗯，
2: 但是呢哈它便秘。
3: 哎呦哈。
2: 嗯，好几天呢哈也不上厕所。
3: 嗯，
2: 也不打嗝也不排气。
3: 嗯，
2: 就是堵的哈就是特别难受。就是最近的1年多哈的时间里，我这个体重啊，就是从160哈就降到了130了。
3: 嗯，开始掉分量了。
2: 嗯，对，完嘴巴里啊又干呐啊又黏的。
3: 嗯，
2: 还有一股哈就是说不出的味道。
3: 啊。
2: 哎呀，治了这么多年哈，就是越治越严重。现在哈，结果又添了啥呢哈？又添了个并发症。
3: 什么是并发症？
2: 尿蛋白呀，那个有2个加号。
3: 嗯，
2: 尿呢哈，就是泡沫状，尿还频。嗯，另外就是晚间呐，睡眠也不好，半夜起来上厕所哈，回来睡也不踏实。等到第二天呐，就是腿呀特别没有劲儿。
3: 嗯，
2: 一动的呢，就是心呐就突突的。
3: 嗯，
2: 好像啊就是干了什么重活似的。哎呀，总是觉得哈又累又乏的，
3: 浑身没劲儿啊。
2: 嗯
3: 嗯，其实这个糖尿病我以前就跟大伙说过，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淤堵不通。这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脾胃，也就你的脾胃功能出现了淤堵，所以糖不能正常的被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高。血糖一高的最后入哪了？入血了，所以又开始在血液当中进行淤堵，所以这不就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吗？对不？哎，你像你说的，哎呦，我这尿蛋白有加号了，那就是说肾脏也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睡觉睡不好啊，这一般咱们从中医来讲，人睡不好觉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我们心脑有关系。所以你除了说刚才谈到的什么泡沫尿啊，睡不好觉啊，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啊，反应慢呢，好忘事啊，对不对？有这情况吗？
2: 对对对。
3: 哎，这不就说明什么？我们心脑也有淤堵，你别看。

0: 看你说我用着降糖药呢，啊，我又是口服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门冬，但是这些它干啥的呢？它是降糖的，它不是真正来解决我们这淤堵不通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糖尿病你这么治，你别说你现在十多年，你就再过十多年你也治不好，而且呢我敢说您的并发症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为啥？没治到根儿上。
1: 哦，
0: 哎，没对症治疗，明白了吧？所以你要治疗这个糖尿病，首先化淤堵，把脾胃的淤堵，把血液的淤堵，把我们心脏啊脑袋啊经络里的淤堵全都给它化开，这个问题才能解决。那你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它就没错啊。
1: 嗯，您这个舒心汤和参柏舒心颗粒我都用上了。
0: 嗯，
1: 我先是吧哈，只是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时候呢哈，喝了能有那个三四天，我觉得浑身哈就开始哈觉得有劲儿了，
0: 有劲儿。
1: 嗯，完慢慢的吧哈，就是嘴哈里边哈也不那么干巴了。
0: 哎，这不挺好吗？
1: 啊，完了再等就是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用上之后的时候呢哈，
0: 嗯，
1: 效果的哈就是更快，
0: 嗯，
1: 更明显。老师哈，我领到了九袋药，
0: 嗯，
1: 我呢哈就当宝贝似的，舍不得用啊，
0: 舍不得用。
1: 我这一天两袋哈这么吃的，
0: 嗯，
1: 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就是口感好，
0: 嗯，
1: 比我自己熬的那个好喝，自己熬的那个吧哈，我就觉得哈，
0: 嗯，
1: 里边好像有渣子似的。
0: 药渣子，嗯，
1: 而这个呢哈人家没有，而且味道哈就是还好。就那第二天呢哈，
0: 嗯，
1: 手啊脚啊就这个四肢哈，
0: 嗯，
1: 就是都觉得就是麻溜溜的。
0: 好事啊，这不就是把原来淤堵的这些血管给你疏通开了，血液过去了吗？
1: 啊，
0: 好事。
1: 完了那个眼屎哈还特别多呀，
0: 嗯，好。
1: 完了黏糊糊的。等那个就是睡一宿觉起来之后哈，我才发现哈，
0: 嗯，
1: 这个眼睛哈可清亮了。
0: 嗯，亮堂。
1: 嗯，就是瞅啥哈，
0: 嗯，
1: 都觉得好像焕然一新似的。
0: 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啊，嗯，那个胃的哈也舒服多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这五天用完哈，我觉得哈就是变化哈特殊的大，尿哈也不那么就是频了。
0: 嗯，
1: 也减少了不少。睡眠呢哈，就是从3到4个小时，现在你哈就增加到56个小时了。
0: 嗯，挺好。
1: 完了那个眼睛呢哈，也是越来越清凉了。
0: 对。
1: 睡眠也踏实了，而且哈，
0: 嗯，
1: 最感到我惊喜的啥呢哈，大便哈畅通了。
0: 啊，哦。
1: 这是我最可喜的。
0: 哎，有改善，挺好啊。
1: 说喝了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哈，
0: 嗯，
1: 这4到5天哈，
0: 嗯，
1: 我就觉得哈，就是一天哈，就是一遍，
0: 嗯，
1: 而且呢哈，还咋的哈，血糖哈，
0: 嗯，
1: 也控制的稳当了。
0: 嗯，
1: 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哈，
0: 嗯，
1: 就是我还是用那些，餐前哈，就是血糖7，就是下降了一点点，而且就是这两天哈，
0: 嗯，
1: 我就能看清了哈，就是胰岛素上的那个刻度了。
0: 嗯
1: 嗯，以前呢哈，我看不太清楚，都是我老伴儿啊，给我拧好了。这回呢哈，我自己可以了。
0: 啊，
1: 我脑袋哈也不那么就是浑浆浆的了。
0: 嗯
1: 嗯，现在呢哈，就是那个睡眠好了，心脏哈，
0: 嗯，
1: 也不那么突突了，也踏实了。
0: 对。
1: 嗯，
0: 对，
1: 我家哈就是住2楼，大林老师，
0: 嗯，
1: 就是白天嘛，
0: 嗯，
1: 有时候我还下楼溜达一圈，
0: 哎，
1: 这浑身哈觉得有劲儿了。
0: 这个变化的确挺大。
1: 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哈，
0: 嗯，
1: 真是就是太好了，所以呀，啊，这回哈多备点，
0: 就是把身上的这病好好治一治，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哎，其实还是我说那话，这个病啊，
1: 嗯，
0: 它在咱自己身上，你在犯病的时候，
1: 嗯，
0: 没有人能替你。
1: 嗯，
0: 你说孩子再孝顺，老伴再关心你，但是犯病遭罪难受还得你自己扛着，对不
1: 对？
0: 哎，而且这回咱遇到好药了，拿上20盒可以，20盒还能多送你10盒，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比你自己熬那个又省事啊又好用，对不对？
1: 对呀，
0: 这回咱报上名拿到药之后，你可别那么省了，正常就是1天是3次，一次是一袋，得按足这个量去吃，你这么吃的话呢，你这病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
1: 这么好的药谁不吃我都得吃。
0: 哎，
1: 所以啊，这二十盒啊，真百顺心颗粒啊，我一定哈、要报个名。完了，那个我是沈阳于红的。完了，大林老师哈，谢谢你哈，帮我忙
0: 没事
1: 啊，
0: 没事没事。完了，明天早上八点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我希望你能第一个报名成功。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嘞，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八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咱们江苏盐城的李云霞，
0: 嗯，
3: 今年呢68了，
0: 欢迎。
3: 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今天终于等到您说可以报名购买这个深百寿星颗粒了。
0: 嗯，
3: 那您就先给我报个名。
0: 嗯，咱们明天早上八点报名。啊，
3: 我倒是怕明天打电话报名的人多，那肯定又打不进去了。
0: 啊，
3: 哦，到时候我再抢不上的可就糟了。
0: 哎呦，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啊跟学生说一声，单独啊给你登记，好不好？
3: 哎，好的，我就订上那个二十盒那个，那样的话还赠送我十盒，算下来这一盒才360多块钱，
0: 的确，
3: 那一副药才8块钱，
0: 哎，
3: 再来就是那个买二赠一嘛。
0: 他认真听了，的确，20盒送10盒，那么就相当于2送1了，平均下来每副药相当于8块钱，你咱自己一抓。最少是20多块钱，而且那效果照这一袋可差远了去了，嗯，所以既有效果又省钱，你选择这个没错，啊，没错。
3: 哦，这个就是太优惠了嘛。
0: 对。
3: 最主要是我用上这个深百寿星颗粒，
0: 嗯，
3: 这个效果是特别好。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吧？
3: 我这个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特别严重。尤其是那个下肢疼痛更重，因为你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那就费劲。
0: 是啊。
3: 只要这个一使劲，这个关节里面就像卡了一把刀子一样疼。
0: 就哪儿啊？就咱这膝盖呀、膝关节啊。
3: 哦，疼得做不了路，做不了饭。
0: 啊。
3: 这不老伴还没了，孩子们这一天工作也忙。
0: 自己一个人过呀？
3: 哦，自己一个人嘛。平时你看我这经常不是吃止疼药嘛，这自己这个胃给吃坏了，胃一疼呢，里面就像跟那个扎了一个针一样，就是尤其在吃东西方面得必须格外注意，凉的疼，硬的疼，有时候那个保姆人家做菜的盐油盐一放多，哎呦，我的胃就疼。
0: 那的确。
3: 平时呢都是我姑娘就是来回的这折腾。
0: 这么一说的话，那你那个胃病也挺严重了。
3: 哦。
0: 多年了这病啊。
3: 哎呀，我这20多年了
0: 啊，老胃病了，
3: 对
0: 啊，老胃病了，就是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啥的都，都疼。你注意没？就是你大便的时候，大便黑不黑？
3: 黑，而且就是刚拉那阵前面那会儿还特别硬，
0: 嗯，
3: 有时候就拉不出来。
0: 嗯，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大便还发黑，是不？
3: 哦，对吧，发黑。
0: 大便发黑呀、啊，就说明咱们有上消化道出血。就是我怀疑，因为你病史长了，我怀疑害怕它从一般的胃炎甚至能发展成溃疡，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了，吃硬的也不行，我吃热的也不行啊。
3: 哦，
0: 所以说你这，特别是这个胃时间长的，你更得注意，知道吧？
3: 对对对，
0: 哎，得注意。另外再有一个是啥呢？嗯，你年轻时候脾气不太好啊。
3: 哎呀，我是爱上火。
0: 嗯，
3: 我这岁数越大，就是越不中用，自己弄的心情不好，还上火，还这么折腾的。而且好在就是后来遇到您了，
0: 嗯，
3: 先是用那个舒心汤，
0: 嗯，
3: 那样是给我煎熬，
0: 嗯，
3: 熬药，我就天天喝，哎呦，真是不用不知道，一用就吓一跳，
0: 嗯，
3: 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这个膝盖里面啊，这骨头里面热乎乎的，
0: 啊，
3: 胀乎乎的，就像里面过血了一样。
0: 嗯，
3: 然后呢，还感觉就是凉风呼呼，哎呀，往出冒，
0: 嗯，
3: 就是下肢的皮肤都看着有感觉了，
0: 哎呦，
3: 完了，我喝了这个半个多月时间，
0: 嗯，
3: 我自己的就试探着动一动，
0: 嗯，
3: 哎，好像比之前敢动一点了，

0: 您之前给的那个成药，试完修心课的以后，
1: 嗯，
0: 有真是真真切切感到自己变化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用了3天到现在，我这个腿疼是越来越轻，就觉得我现在自己啊扶着这个墙，慢慢能挪动几步了。虽然就是现在不能完全自己走，但是收效可真是不小。
1: 那就行了，它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对吧？
0: 哦，对对对。还有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劲儿足，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我这个胃病啊，之前不是吃什么都愿意，就是都吃啥的这个胃疼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胃里面也感觉就是热乎乎的，有时候就是胃里面能听到那个呼噜呼噜响的声音，
1: 就是
0: 慢
1: 肠
0: 慢的
1: 蠕
0: 这个
1: 动。
0: 胃疼就减轻了不少。
1: 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能听到自己的肠鸣音，那就是肠蠕动的问题。你肠正
0: 哦，
1: 常
0: 就
1: 来
0: 是那，
1: 讲，它就需要蠕动的，它不蠕动的话，它食物怎么往下走啊？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自己感觉就是胃疼就是减轻了。您看我现在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恢复的多好，这个3天的用量就赶上我的喝那个20天舒心汤的效果了，心里太高兴了。我觉得希望我自己能快点好。你看
1: 那
0: 吧，
1: 也别着
0: 孩子
1: 急。
0: 天天就折腾的，就我好了，孩子就不用这么辛苦，他就照顾我了。
1: 对，那么
0: 哦，
1: 首先第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啊，都是常年老病了，就是身体里淤阻造成的，淤在我们关节上了，那么就出现了关节的问题，这个关节问题具体来说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有那个半月板的损伤，就是走路就疼。有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脚锁，走走路，哎，不敢动弹了，卡住了，对不对？再有的呢，有弹响，嘎嘣嘎嘣，一蹲一起来，嘎嘣嘎嘣响，这个呢，
0: 哦，对
1: 都
0: 对，
1: 是说
0: 是这
1: 由
0: 样。
1: 于长时间的我们膝关节有淤阻，导致咱们半月板有损伤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给它化瘀，把这淤堵啊给它散开。完了之后呢，让咱们这半月板能够供血，能够供进去营养液。它这关节腔里边有营养液的，营养液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这半月板，所以慢慢这个半月板就能长好。当然了，说这段时间呢，你要注意别凉着，别累着慢慢能修复过来，这可以做到。包括我们这个胃，咱们说黏膜层啊、肌层啊、浆膜层啊，得有供血。你有供血了之后，它才能够得到营养。它得到营养了，它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什么功能啊？一个就是吸收，再一个蠕动，另外一个包括它分泌胃酸，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呢，
1: 对
0: 我
1: 吧？
0: 一定要坚持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
1: 行，
0: 哎呀，我
1: 没
0: 这
1: 问
0: 个，
1: 题。只要你前提用得好，有效果，那就说明咱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咱就接着往下用就行了
0: 哎，好的好的，
1: 接着
0: 所
1: 往
0: 以
1: 下
0: 大
1: 用。
0: 林老师，您呢可一定给我把这个报名，就是20盒送10盒这个，一定给
1: 行，
0: 我把名报上。
1: 我跟学员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订一个20盒送10盒的
0: 好的，那就太谢谢大林老师您了，
1: 没事没事，放心吧。
0: 太谢谢您了啊！
1: 好，
0: 谢谢
1: 再
0: 大林
1: 见。
0: 老师，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19-15。北京时间17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 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正说曾国藩这个系列，我们进入到尾声最后一集。天津教案对于曾国藩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不光是社会各界的痛骂让他感觉到痛苦，更为重要的是啊，通过这个案件，他清醒地认知到自己所致力所谓的同治中兴，这只是一场梦罢了，这个大清王朝已经是无可救药了。此前曾国藩是清王朝的忠臣，为了这个王朝啊，他拼尽了心力。创办湘军的时候，他给朋友信里边就以精卫自诩，说自己的行为呢是精卫天海。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也没有一日之懈怠，紧接着就启动了洋务运动。他的目标呢，不单是延续王朝的寿命，更要更新他的精神，想要让这个王朝脱胎换骨。在他和其他的所谓的中兴之臣的努力之下，大清王朝也确实一度啊出现了欣欣向荣之态，史称同治中兴。可是并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曾国藩就发现这个中兴的基础它并不牢靠。
7: 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因为何事进行过一番私下谈话，赵烈文当时曾就大清的命运做出哪些预测？在京城跟慈禧直接接触之后，曾国藩为何只剩下深深的失望？垂暮之年疾病缠身的他，为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什么？他为何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6: 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没有任何的沾沾自喜，因为他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他曾经认为经过此痛，清王朝的统治集团那就应该深刻地吸取教训，清醒振作，奋发有为啊。您看1864年，曾国藩把宫南京市炸开的这个城墙缺口啊重新给修补好了，在原缺口处立碑以记其事，铭文当中说了这么一句：穷天下力，富此金汤，苦灾将士，来者勿忘。很显然他这个举动呢，主要不在于为湘军表功，而是要求统治阶级你们自个儿琢磨琢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大乱，如何才能够避免再次发生。他认为满清经过如此的劫难，必然会有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以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可是曾国藩不久后就发现整个统治集团压根就没有什么痛定思痛、脱胎换骨、重造国家这种愿望。大乱平息以后，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偷渡苟安的老步调。大乱虽平，但是整个王朝的吏治仍然不清，民众仍然困苦。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刚刚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听人聊到了北京的情况，说那儿啊完全不是什么中兴气象，而是末日景象。曾国藩听完以后忧心忡忡，当天晚上和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私下谈话。赵烈文就说呀，当天晚上曾国藩呢来我这儿畅谈，他说北京来人了，说首都形势非常不好，经常会发生明火执仗的抢劫案，市面上乞丐成群，有的妇女甚至是光着身子，连裤子都没得穿，民众们穷困已极，恐有大变再次发生，这可怎么办呢？赵烈文这个人呢，知识广博，遇事深思，他曾经就说呀，这么多迹象都在表明大清王朝的寿命不会太长了，满打满算如果再能维持五十年呢，那就不错了。赵烈文的这个预测后来被历史史实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他说完这番话还不到五十年，1912年清王朝就宣布结束了。可是对于赵烈文的这一判断，曾国藩当时是并不同意的。他认为清王朝统治者的这个素质应该是比明代强一些呀，因此不会这么快的抽烂一心吧。但是在那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也越来越悲观地发现赵烈文的推测是有道理的，主要是这个末世王朝的领导者并非是中兴之主。一开始呢，曾国藩对于慈禧和奕欣的组合还是相当有好感的，想当初慈禧政变处理肃顺等人的手法，让曾国藩认为啊，这个慈禧还是不受别人的蒙蔽，做事明敏，而奕欣呢则是聪明过人，是皇族当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同时这个班子如果能像前几代皇帝那样勤政，做事颇能够顺应大势，所以朝廷就会枪法不乱。也正因为如此呢，曾国藩一度认为大清是中兴有望。而对于这个认知的转变，第一次是发生在剿捻期间，曾国藩尚未出征，慈禧就又搞了一次小型政变，夺了奕欣的权了。这回的小型政变，慈禧表现出的那种蛮横无理出乎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藩就发现了，在慈禧的心中，王朝的前途远没有个人权力重要。剿捻后期，慈禧一味的急于求成乱指挥，更让曾国藩认识到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战略眼光的领导者。进京面圣和慈禧直接接触以后，曾国藩的失望就更加严重了。那是同治七年的年底，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12月13抵达京师，第二天觐见慈禧、慈安两太后以及小皇帝同治。曾国藩为这次谈话做了很久的准备，他认为自己将和慈禧就治国呀、外交啊、军事啊重大话题展开深入的交流。但是慈禧一张嘴问的都是家长里短的事儿，曾国藩在日记里边也有详细记载。总之吧，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极有权力的人，他们之间历史性的会面，曾国藩就认为呢，那慈禧会向自己咨询如何推动王朝中兴这样的大的话题。可是一见面聊的是什么呢？什么练兵啊，保持各处安静啊，你兄弟几人呢，你做官几年呢。后来慈禧和曾国藩呢也有几次交谈，内容大致相仿，所以曾国藩这得出结论，慈禧才地平常，无一要语。天津教案里边慈禧的表现更是大出曾国藩的意料，这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竟然是相信子虚乌有的弯眼挖心之说，并且是执迷不悟，为了他自个儿的面子居然把这个老臣呢当成替罪羊。事实也证明了慈禧不具备国家进行现代化转型相关的知识和能力，他是一个有权术而无见识的人。也就是说呢，他精通传统的统治术，对人性卑劣的认知超过了很多男子，但是他没有形成一个成型的治国理念，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面子。这样的人绝不是几千年不遇大变局当中合格的领导者。至于奕欣，人虽然很聪明，但缺乏和慈禧抗衡的魄力、技巧和耐性，这也让奕欣后半生是唯唯诺诺，不敢稍有所为。至于那些保守派，那就更不用提了。就这帮人在天津教案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见识，让曾国藩是更为绝望。曾国藩早年间所立下的内圣外王的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 您等到他垂暮之年，他才猛然发现，虽然耗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但是这片天是补不起来了。同治八年11月13日，曾国藩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啊，反映了晚年的心情，叫补救无数，日暮道穷，心情是无比悲凉的。他跟他弟弟曾国煌也说过，说公务难以处理，心情焦灼的时候啊，我经常想早点跑进棺材里，往那儿一躺，理直气壮的就长眠睡大觉了，再也不用醒来了。这样的话比活着呀还要快乐很多呢。曾国藩跟这个赵烈文也说过，说我天天的想着早点死，不想亲眼看到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王朝在我眼前灭亡。人呢，心情一旦低落，信仰一旦动摇，他这个身体状况肯定会变差。曾国藩这儿天资平常，这不仅是他的智商平常，也包括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咋地。30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可是从曾国藩31岁开始，他就经常是耳鸣疲劳。从31岁，曾国藩日记当中就时常有耳鸣的记载。到了道光23年，他日记当中就记载了早起吐血数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吐血是身体出现了大问题，曾国藩呢身体如此的不给力，就让他感觉到非常的灰心。吐血第二次的时候，他对自己健康状况就极为悲观了。他发现自己身体的禀赋太差，不能像别人那样剧烈的经受磨练。就是打他33岁起，曾国藩发现自己又患上眼病了。曾国藩日记里边说不能看书。到了曾国藩36岁，他已经开始戴老花镜了。那么从30多岁起，曾国藩还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够过多的说话，话说多了就感觉到异常疲劳，这个情况越往后就越厉害，只要连续说上10多句话，就会感觉到气不接续，神气疲倦不支。这个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啊。您像咱们这个节目一年365天，每天1小时，我这个语速呢又快，一个小时要说多少话呢？少则10000，多则12000，所以经常是一个故事说完了，回到家里边啊，一个字儿也不愿意多说了。而曾国藩这儿更严重，连续10句话就气力不支，而且35岁起他又得了皮肤病，身上大面积长癣，严重的皮肤病让曾国藩是浑身难受，而且影响着体力和精神。虽然想尽方法遍寻名医，但是皮肤病还是伴随着他，也折磨着他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天。特别是战争期间呢，每当军事不利，身上是咸痒异常，挠得浑身出血，仍然不止痒。咸丰7年家居期间，因为被皇帝解除兵权，他又患上了失眠症。打那以后直到去世，一天呢最多最多了睡这么3-4个小时，经常是通宵不眠。如此孱弱的身体，又承担着挽救国家填海补天的大业，那么曾国藩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在漫长的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当中，曾国藩就自述说，心已用烂，胆已精碎。中年以后，他日记里边啊，身上这些毛病啊写一大篇儿，像什么脾胃不好、肚胀、牙疼、肚子疼、多汗、咳痰、腰疼、脚肿、眩晕、疝气、肝病。他自己就感叹几乎全身都是毛病了，自己年未50，精神已是极为的萎顿。到后来呀，就写字写的稍微多一点，就会感觉到非常疲倦，眼花而且疼痛，脚软不能站立，说话不能大声，就虚弱的呀像一个70-80的老头。同治9年，就是他满60虚岁以后，曾国藩的身体更是危机重重了。这年的2月29日，因为任直隶总督后查看文件过多，曾国藩的一只眼睛就忽然失明了，另外一只眼睛也是视物模糊，这让他非常的痛苦。经过天津教案的打击，再回两江以后，曾国藩觉得呀实在是太疲劳了，肾脏也出现毛病，小便不正常。而虽然如此，曾国藩仍然没有向困难低头。同治8年11月13日，曾国藩做了一首诗，里边说呀，补救无数，日暮道穷。

0: 这是上天做主的，自己只能是尽人事，在生命的尽头用尽全力，又在洋务上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奏请派出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推动了这个古老而又多灾多难的国家往前又迈了一步。因为曾国藩知道，所谓的洋务，他不是说办几个工厂就完事儿了。他曾经给江南制造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设置翻译馆。他聘请了英国人韦列亚利、弗兰雅，美国人林乐之、马高温等人，大批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先后多达160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因此成了晚清时期中国的翻译中心，也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维新派人士，像什么康有为啊、梁启超啊、谭嗣同啊，都曾经读过不少制造局翻译的书，对他们维新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868年9月，曾国藩在北上赴京途中写信给儿子曾纪泽，也提到此事。在他看来呢，洋务是一个整体、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两件孤立的事儿。这一连串的事中就包括派员留学，像曾国藩提出这个计划第一个人就是荣闳。
1: 曾国藩就请教荣闳说，这个先生是见过大世面的，国家灾难深重，怎么样可以救国家？荣闳说肯定要先建工厂啊，要这个生产东西的机器。曾国藩第一次听说工厂这个机器这个词，就说请教先生怎么样才能要有机器呢？那个荣闳就说，我可以替你到美国买母鸡。
0: 听完荣闳的留学计划，1870年10月，曾国藩向朝廷提出了派人赴西方留学的事儿。他就说，西方国家军事上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技术厉害，他们的地理学、数学、测绘学、工业技术都是和军事相关的，他们设有很多大学，大学里边有很多学科，凡是百姓都有机会学习，所以这才出现了很多学术大家。那这些大家把科学技术当成是身心性命之学，所以当初俄罗斯没有先进的轮船，彼得大帝是微服私行到欧洲，亲自到造船厂学习技术。中国乾隆年间，俄罗斯皇子又到英国留学。那你看现如今啊，这俄国人的军事技术不输于英法各国呀。您等到1871年8月18，曾国藩从直隶总督再次回任两江总督，也就是过去半年吧，他和李鸿章联名把此事再次正式上奏。这个奏折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事实上，虽然他是理学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信心，但是他的心态一直是开放的。曾国藩等拟定的计划呢，是选择13、14岁到20岁曾经读过数年中国书的少年到美国学习，计划在4年内每年派出30名幼童，4年一共是120人。到那以后呢，先学美国的中小学课程，等到相当的程度以后再入大学，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可以入军政船政两院，也就是加入陆军和海军学校，学习15年左右，回国的时候啊，恰好30岁上下，可以报效国家了。这个建议也被朝廷采纳。1872年8月11号，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登上了远赴美国的轮船。那么如此大规模派人到国外留学，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这一天距离曾国藩去世只剩下5个月，这也是曾国藩临终之前给这个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晚年的曾国藩呢，已然是油尽灯枯，但仍然勤奋有恒。尽管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也并不好，但他每天处理完公事以后还要读一点书，有时候眼睛实在太疼了就闭目默诵。不仅如此，他强撑着病体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历时2个月的大阅兵。这年8月初9，他的脚浮肿的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浮肿呢已经蔓延到膝盖以上，但是他还是在8月13自金陵出发，经扬州、常州、苏州、上海等地，把水陆各军巡阅一遍。在阅兵末尾，还特意到了上海参观检查制造局。10月14，他乘坐江南总局制造的中国第一艘自造兵船，观看了水军演习操练，第二天乘船回到南京。这次旅行让他检阅了兴办洋务的成果，看到了军工进展迅速，感觉到异常欣慰。但与此同时呢，长途的操劳也让他

回到南京的第六天，她是梦中小姐净尸被褥，就是晚上尿床了，尿失禁了，自己感叹老年衰弱竟然到了这种田地呀。11月13因腹泻甚至拉裤兜子了，可是她每天仍然是照常工作，从不休息。她是明知不可为还在为之，把自己逼到极限，也让自己生命终于是抵达了终点。曾国藩的家族啊，是有脑血管疾病的基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平因为脑溢血而瘫痪在床，他父亲曾林书也是因为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他母亲姜太夫人得的则是急性脑溢血。早在同治三年初，曾国藩就曾经轻微的中风，那一年他在奏折里边就说呀，左手左脚疼痛异常，抽搐数次，起坐不便。用中医的话来说呢，这就是小中风了。到了同治10年，就是阅兵结束后不久，曾国藩因为劳累再次出现了中风的征兆。这一天会客的时候，他的右脚一度麻木。您等到进入同治11年，这年正月23的时候，症状再次出现。那天呢，他正跟客人谈话呢，突然右脚麻木，好半天才恢复。曾国藩忽然意识到自己病已经很严重了，他本来都以为自己会死在当天，但是他对死亡也毫不畏惧，他并没有打乱自己的日程。在这一天接下来还做了很多事儿，接见了一个叫马醒三的人，然后阅读《资治通鉴》第220卷，傍晚的时候小睡了一会儿，晚上读《宋元学案》，二更天以后给儿子们讲了《孟子》，又阅读了《吕氏学案》，三更天才睡着。26情况更为严重了，当天是河道总督路过金陵，按照规矩曾国藩要到城外迎接，在路上他忽然口不能说话，只好回府。回到家里想跟儿子曾纪泽说话也是说不出来，很显然曾国藩身体的短暂麻痹是血栓所造成的，暂时性梗塞引起的，以现在医疗条件住这么几天院应该不会成很大问题，可惜当时没有这个认知，没有这个条件，幕僚们也都劝他您赶紧休息吧，但是曾国藩坚持不休。第二天夜里，曾国藩和长子曾纪泽略言身后事，直到生命的末尾，他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2月初2去世前两天，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工作，只是觉得特别的疲倦。到了当天下午呢，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言，这和正月26的症状完全一样，只好是停止办公。2月初3去世的前一天呢，他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清理文件，阅理学卷宗，下了会儿围棋，处理公务，核验科房批稿簿，半夜还阅读《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同治11年2月初4，就是公元1872年的3月12，曾国藩的大限终于到了。他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当天的情况，本来呢，他还吃了一个橙子，然后呢，在花园里边散步，忽然脚又麻了，旁边下人搀扶着，就发现曾国藩这儿已经是身体抽搐，让他坐在椅子上，曾国藩这儿已经是说不出话了，端坐一会儿，一语皆无，就去世了。曾国藩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的一滴心血。曾国藩死后啊，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曾国藩是活活累死的。他死亡的消息传开，门生故吏们都是非常震惊的。身在直隶为官的赵烈文在2月20得知曾国藩去世，只感觉到一阵眩晕昏迷，许久才痛嚎一声。当天晚上赵烈文一夜未眠，涕泪不断。曾国藩的另外一位幕友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当日的中午还跟这个曾国藩呢下了两盘围棋呢，回想起曾国藩对于自己提携之恩，伤感弥深，不觉流涕。李兴瑞是湖南人，早年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的推荐之下担任直隶大名府的知府，后来又担任金梅官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还署理过两江总督。他听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也是一夜不眠，他在日记里边就说呀，大清王朝还没有抵达平安的水域，而曾国藩这个领航者就去世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至于自称门生长的李鸿章得到消息以后是惊悸悲痛，呼天抢地，哭喊着如之奈何，奈之何耶。
曾国藩的好朋友，他的老友刘荣，在曾国藩死后啊，写了整整100首挽诗。即便是多次受到曾国藩弹劾的老部下李元度，在曾国藩死后也是毫不抱怨曾国藩对于自己的打击。他写的诗中就说道：“雷霆与雨露，一粒是春风。”而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国藩的学生。曾国藩死后，他曾经手下名将鲍超，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以及曾国藩的生辰和忌日，都会摆设曾国藩的牌位，焚香祷告，以致追赶。这种举动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而是持续了后半生。赵烈文呢，在曾国藩死后呢，在每年的正月初一早起拜天、拜孔子、拜先祖完毕，必拜曾国藩的遗像。那么对于曾国藩的评价，在这个系列的一开始我们曾经就说过，争议很大，我们在这儿也不做什么盖棺定论，也没这个水平，也不是这个身份。可能我们说曾国藩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帅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使大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60年，这是立功。立德呢，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于纯粹。而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是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并且曾国藩的为官也很成功，善于进退，一生出将入相，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也是并不多见。曾氏家族数代以来，直到今天呢，依然是人才辈出，这和他树立良好的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也被人誉为叫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当然从另外一个面来说，曾国藩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失败的。他是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竟然如同是拔刀砍水，并不能够影响水之东流。他以圣贤自欺，但是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的勤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当然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腐朽的大清王朝政权的失败。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所珍视的文化和信仰，既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也证明了一个人的意志力是有局限的。那么到这儿，我们用了18天，整整36集的内容，把这个曾国藩的一生给您说完了。对于很多大人物来说，那都是一生功过，留与后人评说。我们这儿说的多，评的少，因为每个人的心中呢，曾国藩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的感想，或者说有任何的参悟，我也会替您感觉到欣慰。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从明天起，我们换一个新的话题，新的系列，再和您分享。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

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三遍五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廉。

新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树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魏树斌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1晌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万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儿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儿也不能往一块儿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好。
听说。

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他呢？他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三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1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但是偶尔吃一次两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胡家老膏治的病，
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磨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6个月以上，不超过10个月。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1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1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膏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没了，喝上老膏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胡家老膏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执。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膏。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膏，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既然胡家老膏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

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高。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高是绝对信任的。他的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四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一个季度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两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高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高，连着有一个来月了，沉僵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一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这事得从第二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

0: 每到杏子熟了，可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糕喝了大半年，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魏树斌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儿。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魏树斌在村子里彻底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魏树斌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 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魏蜀兵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八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缘分到了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到自己的身上，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2: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这不今年都78了。
0: 哦、
2: 哎呀、
0: 哦、
2: 哎，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好，别客气哈、啊、老朋友。
2: 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2: 胡家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0: 哦。
2: 啊，哎，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都不舒服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哎，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
0: 啊啊啊！
2: 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最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十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哎，给好了。哎，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我这个膝盖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2: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胡家老高这么神奇。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胡家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0: 你看多好啊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这老辈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请签。你说我这也没法请签呢、胡老啊。因为我这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不好受。你说

0: 我请得了钱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1: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啊，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心脏病一犯，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胡家老药膏以后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喘气儿都顺溜了。我现在那个心脏药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淤青淤青的，黑黢黢的我也不懂这是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那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1: 血脉周流了，
0: 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太好了。
0: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肌，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1: 太绕，
0: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都不让我干，都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嘛，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就不请签呢。
1: 还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啊？
0: 可不，这回你看好了，有了这胡家老膏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1: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老年以后老来壮这是让咱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胡家老膏。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1: 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您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

0: 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胡家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哎，
0: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儿。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知道啊。你看吧，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哎，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0: 对，
1: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我
0: 也
1: 为您
0: 高兴，
1: 得病了，
0: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
1: 啊，
0: 您说是不是，老
1: 可不是，就是，
0: 啊，
1: 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
0: 啊，
1: 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胡家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不遭罪 啊。
0: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1: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啊，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0: 好的，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0: 你好。
3: 那个，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
0: 嗯嗯嗯，
3: 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
0: 啊啊，
3: 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
0: 啊啊，
3: 哎，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3: 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药啊，是。千几万几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0: 哦，
3: 你看用上咱家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3: 也就用个10来天吧，
0: 嗯，
3: 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哎，过去你看这。就扛躺了3天翻不过来，
0: 嗯，
3: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0: 嗯，
3: 坐下、站着、走路，这在扛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0: 啊啊啊！
3: 现在这绑的，就是用到3个月以后吧。
0: 嗯，
3: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没犯病，再也没疼过。
0: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
3: 哎，
0: 是吧？
3: 用的我叫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0: 啊。
3: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0: 啊，
3: 三天两头犯病，三天两头坏。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就一阵阵有打闪。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从现在以往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眼压特别高。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0: 够高
3: 了。高时候啊。疼的我受不了，就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0: 相当厉害。
3: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下我那手有电脑光。他也不行啊，就得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
0: 说
3: 完以后他妈那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十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0: 你看看。
3: 从用咱家的胡家老膏呢，反正我麻了也就是2个月以后吧。一点一点一点点，他就青光眼没犯过，眼压子眼睛再没疼过。
0: 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
3: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反正老不疼就算好了。
0: 那可不是嘛。
3: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又拉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0: 你看多好
3: 啊。就是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要用物质我都用血印了，我都不想用药。但是平常你老师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听听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是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个机会用对了，用上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像俺家老伴儿啊，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0: 对。
3: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片不搁，天天吃。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0: 马上就回来了。
3: 你单身底外反正天天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从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别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0: 你看多好。
3: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头都发雾，有紫泡，眼眶的发雾。现在这些东西啊，你紫泡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这抬回去一多半了。
0: 明显的见好
3: 了。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发雾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汁，就像你打的呀。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0: 心动过缓。
3: 现在心率量血压都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大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忽悠一声就出来了。从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 现在出汗不出了，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了，不出汗了。
0: 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3: 最近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个棍拄子往前挪腾。现在不用拄棍，把棍扔了。
0: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
3: 是
0: 好
3: 是，
0: 哎，
3: 好，
0: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啊，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
3: 好，谢谢，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好，
3: 再见，
0: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好，
0: 再会，哎，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0: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4: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
0: 哦。
4: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0: 嗯。
4: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完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0: 嗯。
4: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大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0: 嗯，
4: 就跟瘦进皮包骨，
0: 体脂明显的下降。
4: 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还低。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0: 就是就是。
4: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这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难题。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0: 人体
4: 不给我添别的病啊，我就
0: 是。确实我非常理解你
4: 的。那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一心呐，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胡老师？这不呀，我就把
0: 这个。怎么样呢？
4: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这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0: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的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儿 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顺当当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0: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4: 是
0: 啊
4: 啊，拔的时候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那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0: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4: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0: 有这个褥
4: 疮。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间堂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0: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是是是，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0: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4: 是
0: 精力、
4: 晚上
0: 体力，
4: 原先我晚上这心脏不好嘛。睡不好觉，总不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0: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4: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0: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4: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0: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4: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0: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4: 哎、
0: 老朋友。
4: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
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

0: 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

0: 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2.16 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 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0: 伊朗胡齐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 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 5465亿日元， 同比下降 25.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想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骑手身兼食安监督员已经在不少地方试水了，比如今年2月，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将全市20000多名骑手全员聘为骑士哨兵监督员。监督流程呢也很简单，骑手派单，通过骑士哨兵小程序等专属通道上报问题线索，市场监管部门接单，启动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理机制，从而形成系统自动派单、属地精准处置、结果及时反馈的治理闭环。骑士哨兵也不白干，监督成功还能获得奖励。骑手跟监管部门联手啊，怎么说呢，天作之合呀。外卖最让监管者头疼，最让消费者反胃的问题就是幽灵外卖。幽灵外卖位置分散，隐蔽性强，给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啊！精准整治就如同大海捞针，但是即便是藏身深巷的幽灵外卖，它也离不开骑手接单配送啊。在骑手面前，这幽灵外卖就是透明的啊，没有秘密可言。那么盘活骑手这支一线力量，将有效延伸监管的触角，补齐传统监管的短板，清除监管盲区死角啊。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困境呢也不容忽视。从利益链结构来看，平台、商家、骑手算是一损俱损的这个利益共同体。那么骑手对问题商家进行监督的积极性啊又有多高呢？这个呀恐怕还需要实践来验证。因此啊，要在提高骑手监督意愿上多想办法，比如加大奖励力度，提高监督收益，强化信息保密，以解后顾之忧啊。近日，财经调查栏目接到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市场。在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给废品称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之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只要加入颜料染色就能解决废旧塑料原料外观脏乱的问题。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另一处废品收购站，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只见一位工作人员坐在小板凳上，用砍刀把这个牙刷头一个一个砍掉，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来分拣，随后就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这样的场景触目惊心啊，就没想到我们每天用的牙刷竟然暗藏着这么多的安全隐患。用这种边角料做出的牙刷刷牙，这想想就恶心啊！其中的健康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熔融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它直接贴合口腔，咱们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的活性剂，这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很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着多重健康隐患。更可怕的是啊，用回料制作牙刷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甚至有的已经发往了民宿啊、酒店啊。对此，有关部门必须及时堵住漏洞，整治乱象，补齐短板，压实责任，守护公众安全呀。近日有媒体反映，河南唐河县少拜寺镇有群众被贷款问题之后，唐河县委县政府和南阳金融监管分局、河南农商银行南阳中心支行成立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处置，经查共涉及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一笔20万元为贷户借用低保户名义贷款，均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等等问题。
这不法分子竟然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弱势群体，不仅骗贷，甚至导致低保金被自动划扣，这不仅是肆无忌惮的违法乱纪，更是对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按理说，银行发放贷款有着严格的流程，但是在唐河这起事件中，这些本应严密的制度防线却层层失守了。15名责任人被问责，涵盖从操作层到管理层，说明这绝非单纯的个人失误，而是系统性的规则失灵。问责只是起点，防堵漏洞才是根本。令人欣慰的是，当地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在全市开展全面排查和专项整治。排查不能只是走马观花呀，尤其是要重点关注脱贫户、低保户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权益，绝不让他们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提款机呀。大家暂时不用来了，上上签已经被商场围起来了。近日，多位网友发帖表示，歌手薛之谦创立的上上签火锅店位于上海的最后一家门店疑似已经倒闭了，店铺原址已经铺设了商场围挡。当前大众点评上已经搜索不到上上签火锅的店铺信息，抖音商户信息则显示暂停营业。上上签火锅在巅峰时期拥有8家直营店、20家加盟店，近些年来各加盟店、直营店陆续闭店。2025年11月，广州店闭店之后，上海店就成了上上签仅存的一家门店。不过餐饮总有新赛道啊，明星们不开火锅店了，也还会整其他副业，比如近两年很热门的咖啡烘焙赛道啊，一些明星通过跟成熟的品牌合作开设联名快闪，主要面向粉丝限时开放，尽管价格多受质疑，但总有粉丝愿意买单。还有一些明星跟专业的供应链合作开咖啡店，比如明星吴彦祖就和古茗合作开设了线下现磨咖啡门店。不管开火锅店还是咖啡店，万变不离其宗，市场终究会为产品投票的，而不会为明星个人买单。要想在激烈的餐饮竞争中站稳脚跟，还是需要深耕产品和运营。餐饮业做的是细水长流的生意，明星光环当然能用也有用，但所带来的流量红利它远不足以支撑一家店长久地走下去的。根据新京报报道，6月5号，辽宁沈阳有市民在洪胜路附近发现上百只被遗弃的猫仔，都是名贵品种。该市民说路边小猫多达100余只，数量过多，无法独自救助，其中多只已经被过往车辆碾压死亡，令人痛心。对此，当地回应说，相关部门已采取行动，对已死亡的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疾病传播，对未死亡的已妥善转运至救助机构进行救助，现场工作已全部处理完毕。公安部门正在溯源追查违规弃养的原因，并将依法依规开展追责打击。数据显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宠物活体繁育基地，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其中沈阳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这次数量如此之多的名贵猫被集中遗弃，来自个人家庭的可能性很小，而出自当地商业化的养殖用户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在商业化养殖户眼中，猫虽然有宠物之名，却跟普通的商品没什么区别，繁殖目的那就是为了挣钱牟利，一旦这猫病了能救就救，救不了就扔，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即使饲养的宠物出现了病死病害等问题，需要无害化处理，也不能这么随便遗弃。如果任由养殖户对这些宠物猫生得出来卖得出去就继续生，卖不动了或者市场冷了就一弃了之，那必然催生更多的清仓式抛弃。无论是对商业养殖还是养宠个人，都应该提高弃养的法律成本，明确恶意遗弃、非法运输等行为的处罚标准，让把生命当儿戏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车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近期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了惊险一幕根据新华社报道，这几年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这个极限车速远超常规的玩具车，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敲响警钟。
不少商家刻意模糊其产品属性，将本该按照机动车管理的车型当作儿童玩具售卖。

0: 没有对购买者年龄做出限制，也不对上路风险做出明确提示，使得大量不符合上路条件的迷你摩托流入市场，最终给儿童安全带来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不少家长将迷你摩托等同于普通儿童玩具，对其动力、速度、危险性缺乏基本判断。社交平台上亲子越野、萌娃机车这些视频也广泛传播。守护儿童安全，这是不能仅靠家长自觉的，更不能等事故发生之后才追悔莫及。首先，电商平台不能只做交易的摆渡人，更要做安全的守门人。对迷你摩托类产品啊，平台应该开展专项排查。另外呢，针对儿童驾驶摩托车啊这种玩具车上路缺乏处罚依据的问题啊，应当在立法层面明确监护人责任。对纵容放任孩子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啊，但是再好的法律啊，再严的监管，最终都要落实到家庭这个最小单元。家长是孩子的第一道安全防线，绝不能为了一时的酷啊、拉风啊而忽视潜在的风险。迷你摩托虽小，折射的却是儿童产品安全、家庭监护责任、市场法治监管等多重命题啊。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一名15岁的初中生因个人私怨啊篡改了同学的中考志愿，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但不予执行。啊，同时法院判决其父母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4.3万，并书面赔礼道歉。因涉事学生这15岁啊不满16岁，所以呢行政拘留不予执行。啊，很多人可能还会问，怎么篡改的同学志愿呢？啊，新闻报道中啊并没有提到，这个中招系统的账号啊是学生的准考证号，学校老师给每个孩子更改了初始密码之后呢，就把这密码呀单独发给了学生家长。按理说呢，其他人是不知道别人的密码的，也许是受害学生不小心给泄露了。啊，也许是作案的学生挨个试，哎，凑巧蒙对了。本来受害学生的成绩可以上公立高中，啊，志愿被篡改之后，通过补录上了一所收费更高的民办高中，那么由此产生的费用差额，受害学生家长主张10万多的赔偿，法院最终支持的赔偿金额是4.3万。哎，其实啊，受害学生这个家长把那个学校也给告上法庭了，要求赔偿。但是法院认为呢，学校并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公开场合将学生的身份信息、登录密码信息向不特定人公布，啊，没有造成受害学生私密信息泄露，

0: 无过错啊，所以就不需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我在网上检索发现呀，就这些年修改同学志愿的案例呢，啊，咱们说不上多发吧，但是也不鲜见啊。可是对篡改者的惩处，各地的标准有点不太一样。比如在2016年，这都10年前了，山东菏泽单县中学生陈某篡改了4名同学的高考志愿，导致4名同学无法进入目标高校就读，被法院以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啊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2018年河南平舆、2020年四川西昌类似案件中，当事人都是被刑事拘留的啊。但是在2023年湖北荆州发生的一起篡改同学志愿的那个案件中啊，当地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向某宇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啊，根据报道，向某宇为什么篡改同学的志愿呢？就是因为跟同学关系不好，在一个学校的时候啊，拍下了同学的准考证号，密码他也不知道，他就是用电脑登录这个高考招生平台这个系统，就多次试这个密码，哎，还真成功了。成功登录之后，就非法篡改了同学的高考志愿。啊，我注意到啊，被判刑的违法行为人被追究的往往是犯这个破坏计算机系统罪，那么被行政处罚的呢，可能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处5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啊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中考高考的志愿填报啊，咱们这么说，事关个人前途命运，哎呀，应该不为过吧。如果自己的志愿被改了，上不了心仪的学校，上不了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可谓是断送人的前程啊。啊，结合过往的案例，我发现就篡改志愿似乎轻而易举就得手了。那些侵入系统实施篡改的不是什么黑客，很多他就是同学的同学啊，好朋友，甚至还有教师。就这些考生身边的人，他只要掌握了考生的一些基本的身份信息，就能登录志愿填报系统修改志愿。啊，所以说只有加强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安全验证技术，才能堵上他人只要掌握账号密码就能篡改志愿的漏洞。其实很多网友都给出了建议，说这个填报志愿的网站可以实施动态口令和反复输错密码的短信通知，可以在密码之外要求填写手机验证码，还可以实施人脸识别验证，对吧？就这些安全措施，这些技术手段，在人们日常使用网络系统的时候已经非常普遍了，对吧？就相关的技术也很成熟，拿过来直接用就行。咱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志愿填报，你是强调安全还是强调方便，对吧？肯定是安全是更重要。我觉得考生们填报志愿的时候一般也不会说在意啊，登录程序特别麻烦啊，不会在意，为了提高安全性，多几个步骤都能接受啊。为此啊，所以招录部门还是应该本着对每一个考生负责任的态度，加大技术投入啊。虽然这种案件不频发，但是有一个发生了，对一个孩子的前途命运都是致命的打击啊。推进系统升级，要以足够高的安全门槛守护志愿填报信息呀。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根据封面新闻的报道，云南祥云县的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中，要求学生家长报名的时候你得提供工资流水，必要的时候还要提供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流水，在本地购房的呢，还要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的缴费凭证，哎，这就跟查家底儿似的。这个要求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祥城镇中心学校一名负责招生咨询的张老师表示，说镇上公办幼儿园学位有限啊，这项政策主要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镇上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不需要提供，哎，就这个外来务工人员需要提供这些东西。目前呢，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已经道歉了，并调整内容，重新发布了通告。哎，按照当地的解释， 之所以要查这些信息，是要筛选外来务工人员中哪些真在本地上班实际居住。啊，幼儿园的学位啊有限，不可能对所有适龄儿童照单全收，设置一定的条件呢也无可厚非。啊，但是在职证明、工商执照，甚至是居住证，啊，这个购房合同，应该都可以啊。啊，完全没必要查看工资流水、经营流水。这两个流水那是相当敏感的个人信息，幼儿园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权利去掌握家长的这些收入明细。啊，教育部之前早就明确过，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啊，就公众为什么对学校收集家长收入信息这么敏感呀？很简单，就是怕自家孩子因为自己的收入哈，在学校呢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就这些年因为过度采集学生家长的信息，尤其是敏感的收入和职务信息，引发过不少的争议了。2021年的时候，就有网友留言说，南宁中小学在学生入学的时候，学校要求填写学生父母、祖父母的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啊，他认为这些信息并不作为学生入学的必要条件，建议取消。后来呢，南宁市委办公室对此回复说，家长的民族还有工作单位和职务这些信息不是必填项，家长可以自愿填报。争议更大的还有2019年4月份，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七中啊，要求初三班主任摸清班内学生家长是否是副科级及以上干部，啊，需要进行登记，还得上报教育局，说这是区教育局应区委要求下达的。目的是什么呢？说是为了防止领导干部滥用职权啊，防止有这种作弊情况，让领导干部呢有一个警戒啊，并不是说照顾干部子弟。那这件事争议非常大，后来就被叫停了。啊，我认为啊，学校收集家长信息要本着必要够用的原则啊，最小够用原则，这就跟 APP 收集个人信息一回事儿啊，你不能超越权限。过度收集，尤其是收集跟家庭财产相关的，很容易让家长质疑这学校会不会嫌贫爱富啊？啊，对父母收入高的、家庭社会地位高的或者领导干部的子女多加关爱，而对收入少者变相歧视呢？啊，之前呀，有些学校过度收集家长信息，给出的理由呢是促进家校共育。啊，没错，家校共育确实需要学校跟家长之间增进彼此的了解。只不过沟通与信息互享的边界应该是清晰的，家长的工作单位、职务信息啊，挣多少钱，这并不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呀。啊，因为现在呀，家校之间说实在的呀，缺乏信任，在部分家长眼中，他认为学校和老师是势利眼，啊，认为会根据家长职务的高低、收入的高低给予啊这个子女们排座位。就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学校收集家长信息真的应该慎之又慎啊，避免落入啊这种啊有损教育公平的指摘。啊，这件事中，像镇上的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就不需要提供那些材料，外来务工人员得层层举证。哎，你同样在当地工作生活，缴纳税费，为何因身份不同，就是因为户口不同嘛，而享受截然不同的待遇啊。啊，要知道啊，前不久国家层面首次出台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呀，啊，就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等举措，啊，那么当地此举显然是违背政策精神的。学位不足啊，你应该提前谋划，摸排本地适龄儿童数据，扩大学位供给。如果这些事前安排都没有做到位，仅靠查家底儿去层层设限，这无疑是一种懒政的表现。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0: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我师父啊让我背诵一段话，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而去。这什么话呀？这是《黄帝内经》开篇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个《黄帝内经》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无非呀，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怎么能够益寿延年。那总结起来就16个字儿：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不忘劳作就是啥呢？得运动，得劳动，但是别太累了。行与神俱就是一个胳膊腿一个心脑啊，心脑要养好，胳膊腿呢别出现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骨头关节病。你只要这些能做到了，那行了，怎么的，度百岁而去，就是活到100岁没问题。那你看古人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就开始想如何长寿啊，如何活到百岁。所以谁都想活得长一点，谁都想活得久一点。为什么说今天一开始谈到这么个话题呀？就我刚才想了很久，我昨天很晚了从咱们一位病友家出来，这听众啊也是我们的一病友，也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家住沈阳东陵区那边，是租的房子，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而且2个孩子，老大今年已经23、24岁了，这老二啊小了点，今年才6岁啊，说是到今年的9月份就得上学了。这女同志打去年就没怎么上班了，之前呢是在那个动物园上班，干什么呢？打扫卫生。说这1个月去掉单位给交的保险，还能剩下个3000来块钱左右。这老大行，老大自己能挣钱了，所以去掉这个房租钱啊，维持生活还是够用的。那这大妹妹呢，她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个苦人，怎么的呢？我婚姻不幸，但是我认命啊，我可能就是命不好啊，我就这命了。我第一个老伴儿啊，喝大酒，就你怎么劝都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就喝，家家不管，孩子不管，在孩子10多岁的时候他就喝死了。那在农村，你家里边没有个劳动力，你咋待呀？所以我就带着这老大出来了，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带着孩子，就这么维持生活。后来呢遇到了这第二任丈夫，这个小老二就是我跟这第二任丈夫生的。一开始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对头一个孩子就比较冷漠。我合计那日子过时间长一点了，可能在一起相处就有感情了，就慢慢能好。但我第二任这个丈夫脾气是相当不好啊，他总打孩子， 一回行两回行。

孩子没有亲爹了，但他有亲妈呀，你这不熊人吗？我不能跟你过了。所以这几年呢，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的，去掉租房子钱，去掉吃喝钱，我这一个月工资基本也就不剩啥了。好在俺家老大懂事，现在天天在外边送外卖，从早上送到晚上。打我去年不上班了，家里这生活啊就全靠孩子。我从前年开始啊，就总肚子疼，就总撕撕拉拉疼，隐隐约约的疼。吃点东西也不行，完还总拉肚子。打去年开始呢，肚子疼的就厉害了，大便也不规律了。我这条件你也看到了，我也不敢上医院呢，所以就一直挺着。直到有一天疼的特别特别的疼，有疼的特剧烈，就忍不住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发现那个肿瘤啊已经堵住了大半个肠道。大夫还问我呢，说你排便有血没？我说没有。大夫说你得赶紧手术啊，你要不然的话这肿瘤越长越大，这最后啊它容易肠道大出血，再一个一旦扩散了你这命就保不住了。他说我交了3万块钱押金啊，2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那1万块钱呢是管单位借的。他说我这个手术很大呀，整个连肛门都给摘除了啊，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又重新造了个瘘啊。说着他就撩起那个衣服给我看啊，我就不住地点头。他说手术的时候啊，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手术后身体特别虚弱，加上瘦都不到70斤，就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就喝水都往外吐。他说打今年开始吧，稍微能好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呢哪儿也去不了啊，说起。

多没去上班吧，保险始终给我交着，所以我就成天在家躺着。这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你一说你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哎呦，我听完了之后我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是被人抱养的，就到今天呢，我都不知道我亲爹亲妈在哪儿呢，长啥样我不知道。所以你一说你的遭遇，我就特别能感同身受。咱从农村出来的真的不容易，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孩子孝顺呐，每天晚上无论几点回到家，饭都不吃，就开始给我熬药。有时候合计，哎呦，你说我这活着啥意思啊，一走了之吧。但我一看这俩孩子，这俩孩子多好啊，啊，不能没有妈呀，尤其那老二还小，他需要照顾啊。完他跟我说，说这舒心汤啊，我喝了能有半个来月，我最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上有点劲儿了，感觉不到那么累了，啊，感觉不到那么乏力了，尤其睡觉感觉睡得安稳了。要不手术以后啊，睡得就一直不安稳，成天这个心脏啊，这个脑袋呀，总忽忽悠悠的，我还怕过去了，啊，害怕你万一要死家里，你说你再给孩子吓着。这个手术后啊，这肚子一直就不舒服，也是嘶嘶啦啦的难受，整个肠子都拿出来了，连肛门都给我切除了，所以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一天能吃鸡蛋那么大两口饭，一点胃口没有。这打喝上舒心汤以后啊，这胃口也有了啊，这是我没想到的。尤其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啊，包括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特别感谢你底下那个小王大夫，那你那好学生小王大夫照顾我。他说我现在你看我啊，去年呢我都起不来，这今年呢穿上衣服穿上鞋，我还上市场了呢，我买的鸡翅，买的大虾，买的鱼回来啊，还特意给孩子做这菜，孩子也高兴啊，我也偷偷掉眼泪，我也想多活几年，哪怕说给这个小老二给他对付大了啊，那等这个小老二过了18岁啊，我也就放心了。我也心疼咱家老大，天天给我熬这个舒心汤，那手烫出好几个大泡，他也不说。哎呦，我这当妈的，我看着我都心疼。这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跟你诉苦，你如果能说上话啊，能不能说一说，让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便宜点，让咱老百姓啊都能用上，都能吃上啊，我给你跪下了。这老妹妹说着呢就往下跪啊，我说你快起来快起来，这我哪受得起呀，你要不起来呀，我也得跪下了啊，我给这老妹妹搀扶起来。她说大林老师啊，我把我的片子报告单呢，我给你看看，你再帮我看看啊，你看我现在这情况我还能对付多长时间。其实他这情况啊，怎么说不容乐观，几项指标还是很高，因为手术后一年两年呢，这是最摇摆不定的时候，讲话了最容易反复复发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那整不好就转移，就往那肝啊，往那肺子上扩散，最后这个人呼吸困难，肺部积液啊，那气儿都喘不上来，整个身体都是衰竭的状态，最后心肺承受巨大压力，这人呢在极度虚弱、极度营养不良、极度痛苦和极度呼吸衰竭当中就这么走了。但是这话我不能跟他说呀，对吧，我这一跟他说，那他心里还有缝啊。我说药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最后如果真不行，就你这一块我也帮你。哎呀，从他家出来呀，我忍不住心里难受。你看我从医快50年了，就像这样的情况我看到的太多了，不是说我今天要发泄，不是说我今天呢要嘚嘚几句，那不是说我今天要牢骚几句，真的

我真看不惯现如今，你说我作为一名大夫，我看不惯说人到老了就一定要苟延残喘、朝不保夕、心如死灰这么活着，我看不惯。我不是为了抨击谁，我就是看不惯。真的，现在看一个大夫多难呢，没有号啊，没有号，还是没有号，等啊等啊等啊，有的人都等没了，都没等到这号，有的这号呢一出来瞬间就被抢没了。你没有手机，你不会用手机，咱都这么大岁数了，有多少老人会用这个呀？有多少老人懂这个呀？现在的一个号随随便便就两三百、三五百啊，甚至说上千的，随随便便一个号比那深百舒心颗粒一盒药都贵，有的五七八百你都挂不上，挂一个号五七八百啊，就让大夫看一眼就五七八百，甚至有人讲话了，那我也没请你来呀，你愿意看呢？谁没病愿意来医院呢？不都是有病了吗？有难处了才上这儿来看病的吗？就像我师父当年讲的，那病人有病了，那是落难了，遇到难处了，咱当大夫的得帮一把，救人于危难。所以咱们干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所以当大夫的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而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咱普通老百姓只能等啊等啊等啊等，求医无门，所以我看不惯。我更看不惯用药竟然有门槛之分，一个深百舒心颗粒好不好？好，但只能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一些三甲大医院才有，其他地方你根本就没有，你用不到，你就是买你都买不到，你吃不到。一个治疗肿瘤的药，我们管的叫靶向药，一盒药两万多，这两万多还是起步价，有的一盒四万多，有的一盒五六万、七八万，甚至还有十万、八万的。不是没有药，是你看不到，是你够不着，是压根就不给你用，就能够到一盒药几万块钱，你买得起不？这一盒不是说吃半年啊，吃上一年，吃几个月，有的甚至连一个月都吃不上，有的甚至连半个月吃不上，你吃得起不？你能拿出这么多钱不？就这一门槛儿，就给你隔到外边了。你看过去老百姓讲话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啥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这就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这一价格就给你隔出去了。有病你吃不起，想治你没钱，说借钱，上哪儿借去呀？你现在看一看借钱得多难，跟人张嘴得多难。你跟亲戚借，你试试，你看你能借出来不？我有一病人，那都后期了，一开始病啊没那么严重，乳腺肿瘤才二期后半段，就连三期都算不上，所以呢就是可做可不做，那回去好好休息，吃点好的。可他哪有钱呢？这老伴走得早啊，就自己一个人拉扯个孩子，对自己舍不得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儿子结婚买房子，首付钱他跟自己的姊妹们借了不少，你这钱得还呢。所以手术之后呢，他也没吃什么好吃的，一天天就是什么咸菜呀、粥啊，在我这吃了能有两个多月的深百舒心颗粒，因为是从医院开的，一盒是749块钱，那两个月效果还挺好，后来也不吃了。那跟我小声说，说姊妹用钱得早点还人家，所以就这么口挪肚攒的，成天就咸菜。你想这人免疫力能好吗？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红蛋白啊，它能正常吗？最后怎么样？他那病又复发了，最后都转移到骨头上了，就得赶紧打针，因为白细胞始终上不去，
他没有营养啊，他不吃好的，他拿啥上去呀？最后有一次来医院复查，直接在医院卫生间里边就倒下了，整个人的器官最后都衰竭了。可能有人说了，他那儿子儿媳妇怎么不管呢？我就想问你一句，所以你今天有病了，你这儿疼那儿疼的啊，你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你儿子儿媳妇问过你几次，关心过你几次啊？你那姑爷子，你姑娘问过你几次？有的说挺关心我呀，那是好样的。但更多的，我说这心里话，咱们心里都是最清楚的，冷暖自知啊。心里疼不疼，心里苦不苦，你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很多昂贵的药就把人挡在门槛之外了，你想治你都治不了。所以我看不惯，我更加看不惯，说人老了就一定得苟延残喘、朝不保夕、心如死灰的活着。我在医院我见过太多了，有的那脑血栓、脑出血的，活的像植物人一样，最后家属没办法了，给整个小医院，讲话了，你别往家里整，就在那社区医院呐，或者那小医院呐，你自生自灭吧。有的呢，半身不遂。完了，儿女不管，啊，给扔养老院去了。讲话了，那不有护工的吗？你就笨想，儿女都不管，养老院护工是你儿女啊，儿女都管不到位，那护工就能给你管到位了？他能比你那儿女好啊？能吗？你觉得能吗？有的那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卧床，地都下不去；有的那风湿类风湿。常年就在床上，讲话了，那都画地为牢啊！你别说楼都下不去了，就连屋他都出不去，床他都下不去。有的成天合计啊，我明天心脏会不会犯病啊？我晚上会不会心梗过去啊？有的就合计，成天就忧啊愁啊。我就想，你看我们同龄人，有些人呐，人家就游山玩水去了。有些人呢，人家在家陪那小孙子玩，也有那人家老两口上街买菜去了，人家一天没病没灾的，啊，人家一天也不这儿疼也不那儿疼，你羡慕不？我羡慕一个人，叫谁呀？叫王德顺，啊，我一说是不是大伙有知道的？哎，有很多人了解的老哥哥，今年都90多岁了，就扮演那个。闯关东里边那个独臂老人，就他讲话了。我50岁从头开始，我没房没车，50岁拖着病痛我进了健身房，57岁我再次走上了舞台，70岁开始锻炼腹肌，79岁我走上了 T 台，80岁我学会了开飞机，我今年90多岁了，我还有梦。那我还有追求，当你什么事儿都说太晚了的时候，它可能是你的借口。没有谁能阻止你前进，除非你自己。这老哥哥有一句话就特别励志，他说：“开始不怕晚，就怕你不敢开始。”你像我们到了这岁数了，都有一个梦，一个有一天呢能走出去，到处看看的梦。一个没有病痛的梦，一个没病没灾的梦，一个能活到100岁的梦。所以，我今天，我杨大林，我在此发誓，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起闯过77，一起活过88，一起迈过99，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所以今天，我杨大林，我发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

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一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假的又特别假。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一类保护化石，是禁止开采，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是12块2。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啊，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呢都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啊，你听老哥说，只要我活着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时代，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啊，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和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这好事。那你就走遍全国各地也没有这么美的事儿了。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

0: 天我就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你上那中医院你看一看，挂号不算，咱不说挂号，就扎一次针灸就得150-200的，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就得1000多块钱，有的几副药那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能用上一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合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300苏星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苏心汤的效果。我说这个，大家伙是最有感受的。所以，300苏星颗粒这药，无论从效果上、治病彻底上，还是说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最好的，都是最让你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用了参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这药好使，这药见效挺快啊，吃几天这心脏啊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呐也不那么闷了啊，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呀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天旋地转的感觉没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也不那么硬了。你看现在扭头低头啊，也没事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就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身上不那么乏力了，排尿也特别好，这肾病见好，完这个脚麻呀没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舒服起来了。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讲，骨头关节没有之前那么疼的厉害了，包括我们有很多肿瘤病人讲，第一个。明显有劲儿了，就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明显没那么厉害了，说这药挺好。所以我们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直表示这药见效挺快，效果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就行，我没白忙活，能帮助到大家，大家都能受益，这比什么都强。所以大家最关心啊，最终就是这药多少钱，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我说了，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这参柏舒心颗粒药厂，包括我所在医院，联合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这参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550块钱一大盒， 一次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是花五盒的药钱能拿到六盒药。一次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四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那么一次拿20盒舒心颗粒，多给你10大盒，啊，相当于二送一，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用最实惠的价格，最惠民的钱来温暖咱们每一位病友。所以希望大家得把握机会，机会可能仅此一次。很多人说，那还有没有下一次啊？我不知道下一次怎么跟人家张这个嘴，我张不开。所以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你说唯一一次也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机会，机不可失，那可以这么说，机不可失，大家把握机会，珍惜机会。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 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喂，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的电话呀，终于打进来了，我着急呀。
0: 着急。
3: 刚才呀，我听您说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明天呢就报名了。那我今天提前报名行不行啊？
0: 哎呦，因为咱们是统一报名，就定在了明天早上8点。啊，为了公平起见呢，我建议咱们最好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
3: 行，我明天呢赶紧打这个电话。
0: 嗯，
3: 这几天呢我就是盼星星盼月的呀，终于呢哈、把这个活动哈盼来了。
0: 盼来了。
3: 我那个要定的是哪个呢哈？是那个20送10的那个。我算了一下子哈，就是这个是最合适的，深百舒心颗粒哈给的也多。这都相当于就是买2送1了，
0: 嗯，
3: 省不少的钱。
0: 那肯定啊，
3: 订这个够用不？
0: 我得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疾病。
3: 嗯、我糖尿病啊，接近10年多了，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太理想。
0: 嗯，
3: 就是吃了好几年的这个降糖药啊，效果啊也不是那么太好，越来越差。后来呢哈就换了这个胰岛素、从就是开始吧哈打18个单位，现在呢一天呢打50个单位、
0: 打那胰岛素门冬是吧？
3: 对，
0: 嗯，
3: 完了现在呢哈就是联合用了药，就这样哈血糖就是控制的哈，空腹呢还得在8个左右，餐后呢13个左右，
0: 那还是高啊。
3: 啊，对呀。
0: 嗯，
3: 我听您讲哈，就是百病啊，生于就是瘀和堵，
0: 没错。
3: 糖尿病就是瘀在脾胃了。
0: 对，
3: 我这胃肠啊，属实也不好，什么都不想吃。以前呢哈，就是吃降糖药啊，感觉就是吃完，就是胃疼，还拉肚子。
0: 嗯，
3: 现在就是改为胰岛素之后呢，就是不拉肚子了。
0: 嗯嗯。
3: 但是呢哈，它便秘。
0: 哎呦哈。
3: 嗯，好几天呢哈也不上厕所，
0: 嗯，
3: 也不打嗝，也不排气，
0: 嗯，
3: 就是堵的哈，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3: 就是最近的1年多哈的时间呢，我这个体重啊，就是从160哈就降到了130了，
0: 嗯，开始掉分量了，
3: 啊，嗯，对，完嘴巴里哈又干呐哈又黏的，
0: 嗯，
3: 还有一股哈就是说不出的味道。
0: 啊，
3: 哎呀，治了这么多年哈，就是越治越严重。现在哈，结果又添了啥呢哈？又添了个并发症，就是
0: 并发症
3: 尿蛋白呀，那个有2个加号。
0: 啊，
3: 尿呢哈，就是泡沫状，尿还频。另外就是晚间呐，睡眠也不好，半夜起来上厕所哈，回来睡也不踏实。
0: 嗯、
3: 等到第二天呐，就是腿呀特别没有劲儿。
0: 嗯嗯，
3: 一动的呢就是心呐、就突突的，
0: 嗯，
3: 好像啊就是干了什么重活似的，哎呀总是觉得哈又累又乏的，
0: 浑身没劲儿啊。
3: 嗯
0: 嗯，其实这个糖尿病我以前就跟大伙说过，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淤堵不通。这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脾胃，也就是你的脾胃功能出现了淤堵，所以糖不能正常的被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高，血糖一高的最后入哪了？入血了，所以又开始在血液当中进行淤堵，所以这不就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吗？对不？哎，你像你说的，哎呦，我这尿蛋白有加号了，那就是说肾脏也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睡觉睡不好啊，这一般咱们从中医来讲，人睡不好觉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我们心脑有关系。所以你除了说刚才谈到的什么泡沫尿啊，睡不好觉啊，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什么的记忆力下降啊，啊反应慢呢、啊、 好忘事儿啊，对不对？有这情况吗？
3: 对对对。
0: 哎，这不就说明什么？我们心脑也有淤堵。你别看你说我用着降糖药呢，

0: 啊，我又是口服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门冬，但是这些它干啥的呢？它是降糖的，它不是真正来解决我们这淤堵不通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糖尿病你这么治，你别说你现在十多年，你就再过十多年你也治不好，而且呢我敢说你的并发症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为啥？没治到根儿上。
1: 哦，
0: 哎，没对症治疗，明白了吧？所以你要治疗这个糖尿病，首先化淤堵，把脾胃的淤堵，把血液的淤堵，把我们心脏啊脑袋啊经络里的淤堵全都给它化开，这个问题才能解决。那你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它就没错啊。
1: 嗯，您这个舒心汤和参柏舒心颗粒我都用上了。
0: 嗯，
1: 我先是吧哈，只是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时候呢哈，喝了能有那个三四天，我觉得浑身哈就开始哈觉得有劲儿了。
0: 有劲儿。
1: 嗯，完慢慢的吧哈，就是嘴哈里边哈也不那么干巴了。
0: 哎，这不挺好吗？
1: 啊，完了再等就是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用上之后的时候呢哈，
0: 嗯，
1: 效果的哈就是更快，
0: 嗯，
1: 更明显。老师哈，我领到了九袋药，嗯，我的哈这当宝贝似的，舍不得用啊，
0: 舍不得用。
1: 我这一天两袋哈这么吃的，
0: 嗯，
1: 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就是口感好。
0: 嗯嗯，
1: 比我自己熬的那个好喝，自己熬的那个吧哈，我就觉得哈，
0: 嗯，
1: 里边好像有渣子似的，
0: 药渣子。嗯，
1: 而这个呢哈，人家没有，而且味道哈就是还好。就算第二天呢哈，
0: 嗯，
1: 手啊脚啊，就这个四肢哈，
0: 嗯，
1: 就是都觉得就是麻溜溜的。
0: 好事啊，这不就是把原来淤堵的这些血管给你疏通开了，血液过去了吗？
1: 啊，
0: 好事！
1: 完了，那个眼屎哈，啊，还特别多呀。
0: 嗯，好。
1: 完了，黏糊糊的。嗯，等那个就是睡一宿觉起来之后哈，我才发现哈，
0: 嗯，
1: 这个眼睛哈可清亮了。
0: 嗯，亮堂。
1: 嗯，就是瞅啥哈，
0: 嗯，
1: 都觉得好像焕然一新似的。
0: 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啊，嗯，那个胃的哈也舒服多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1: 这五天用完哈，我觉得哈就是变化哈特殊的大，尿哈也不那么就是频了，
0: 嗯，
1: 也减少了不少，睡眠呢哈就是从3到4个小时，现在你还就增加到5至6个小时了。
0: 嗯，挺好。
1: 完了那个眼睛呢哈也是越来越清亮了，
0: 对，
1: 睡眠也踏实了，
0: 嗯，
1: 而且哈最感到我惊喜的啥呢哈，大便哈畅通了，
0: 啊，
1: 这是我最可喜的。
0: 哎，有改善挺好啊。
1: 说喝了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哈，
0: 嗯，
1: 这4到5天哈，
0: 嗯，
1: 我就觉得哈就是一天哈就是一遍，
0: 嗯，
1: 而且呢哈还咋的哈，血糖哈也控制的稳当了。
0: 嗯，
1: 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哈，
0: 嗯，
1: 就是我还是用那些，
0: 嗯，
1: 餐前哈就是血糖7，就是下降了一点点，而且就是这两天哈，
0: 嗯，
1: 我就能看清了哈，就是胰岛素上的那个刻度了。
0: 嗯
1: 嗯，以前呢哈我看不太清楚，都是我老伴儿
0: 啊
1: 给我拧好了，这回呢哈我自己可以了
0: 啊，
1: 我脑袋哈也不那么就是浑酱酱的了。现在呢哈就是那个睡眠好了，
0: 嗯，
1: 心脏哈也不那么突突了，也踏实了。
0: 对，
1: 嗯，我家哈就是住2楼，大林老师，
0: 嗯，
1: 就是白天嘛，有时候我还下楼溜达一圈，
0: 哎，
1: 浑身哈觉得有劲儿了。
0: 这个变化的确挺大。
1: 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哈，
0: 嗯，
1: 身上就是太好了，所以呀，啊，这回哈多备点，
0: 就是把身上的病好好治一治，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哎，其实还是我说那话，这个病啊，
1: 嗯，
0: 它在咱自己身上，你在犯病的时候，
1: 嗯，
0: 没有人能替你。你说孩子再孝顺，老伴再关心你，但是犯病遭罪难受还得你自己扛着，对不
1: 对？
0: 哎，而且这回咱遇到好药了，拿上20盒可以，20盒还能多送你10盒，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比你自己熬那个又省事啊又好用，对不对？
1: 对呀，
0: 这回咱报上名拿到药之后，你可别那么省了，正常就是一天是3次，一次是1袋，得按足这个量去吃，你这么吃的话呢，你这病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
1: 这么好的药谁不吃我都得吃。
0: 哎，
1: 所以呀、啊，这二十盒啊，真百顺心颗粒啊，我一定哈、要报上名。完了，那个我是沈阳于红的。完了，大林老师哈，谢谢你哈，帮我忙啊。
0: 没事，没事，没事。完了，明天早上八点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我希望你能第一个报名成功。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嘞，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八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咱们江苏盐城的李云霞，
0: 嗯，
3: 今年的68了，
0: 欢迎。
3: 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今天终于等到您说可以报名购买这个深百寿星颗粒了。
0: 嗯，
3: 那您就先给我报个名。
0: 嗯，咱们明天早上八点报名。
3: 我都怕明天打电话报名的人多，那肯定就打不进去了。
0: 啊，
3: 到时候我再抢不上，那可就糟了。
0: 哎呦，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啊跟学生说一声，单独啊给你登记，好不好？
3: 哎，好的，我就订上那个20盒那个，那样的话还赠送10盒，算下来这一盒才360多块钱，那一副药才8块钱，
0: 哎，
3: 就是那个买二赠一嘛。
0: 他认真听了，的确，20盒送10盒，那么就相当于2送1了，平均下来每副药相当于8块钱，你咱自己一抓。最少是20多块钱，而且那效果照这一袋可差远了去了，嗯，所以既有效果又省钱，你选择这个没错，啊，没错。
3: 哦，这个就是太优惠了嘛。
0: 对。
3: 最主要是我用上这个深百寿星颗粒，
0: 嗯，
3: 这个效果是特别好。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吧？
3: 我这个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特别严重。尤其是那个下肢疼痛更重，即使你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那就费劲。
0: 是啊。
3: 只要这个一使劲，这个关节里面就像卡了一把刀子一样疼。
0: 就哪儿啊？就咱这膝盖呀、膝关节啊。
3: 哦，疼得做不了路，做不了饭。
0: 啊。
3: 这不老伴还没了，孩子们这一天工作也忙。
0: 自己一个人过呀？
3: 哦，自己一个人嘛。平时你看我这经常不是吃止疼药嘛，这自己那个胃给吃坏了，胃一疼那里面就像跟那个扎了一个针一样，就是尤其在吃东西方面得必须格外注意，凉的疼，硬的疼，有时候那个保姆人家做菜的盐油盐一放多，哎呦我的胃就疼。
0: 那的确。
3: 平时呢都是我姑娘就是来回的这折腾。
0: 这么一说的话，那你那个胃病也挺严重了。
3: 哦。
0: 多年了这病啊。
3: 哎呀，我这20多年了
0: 啊，老胃病了啊，老胃病了，就是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啥的都都疼。你注意没、就是你大便的时候大便黑不黑？
3: 黑，而且就是刚拉那个前面那块还特别硬，
0: 嗯，
3: 有时候就拉不出来。
0: 嗯，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大便还发黑是不？
3: 哦，对吧，发黑。
0: 大便发黑呀、就说明咱们有上消化道出血，就是我怀疑，因为你病史长了，我怀疑害怕它从一般的胃炎甚至能发展成溃疡，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了，吃硬的也不行，我吃热的也不行啊。
3: 哦，
0: 所以说你这，特别是这个胃时间长的，你更得注意，知道吧？
3: 对对对，
0: 哎，得注意。另外再有一个是啥呢？嗯，你年轻时候脾气不太好啊。
3: 哎呀，我是爱上火。
0: 嗯，
3: 我这岁数越大，就是越不中用，自己弄得心情不好，还上火，还这么折腾的。而且好在就是后来遇到您了，先是用那个舒心汤，姑娘不是给我煎熬，熬药，我就天天喝，哎呦，真是不用不知道，一用就吓一跳。
0: 嗯，
3: 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这个膝盖里面啊，这个骨头里面热乎乎的，还胀乎乎的，就像里面过血了一样。然后呢，还感觉就是凉风呼呼，哎呀，往出冒，
0: 嗯，
3: 就是下肢的皮肤都看着有感觉了，
0: 哎呦，
3: 完了，我喝了这个半个多月的时间，
0: 嗯，
3: 我自己的就试探着动一动，哎，好像比之前敢动一点了，
0: 啊、
3: 哎呀，这下把我跟我姑娘高兴坏了，
0: 嗯，
3: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回是真的对了，我都挣了，
0: 嗯。
3: 尤其是当我拿到那个您之前给的那个成药是买舒心颗粒以后，我真是真真切切感到自己变化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用了三天到现在我这个腿疼是越来越轻，就是我现在自己啊扶着这个墙慢慢能挪动几步了。虽然就是现在不能完全自己走，但是收效可真是不小
0: 啊。那就行了，它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对吧？
3: 对对对。还有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个药劲走，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0: 对，
3: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我这个胃病啊，之前不是吃什么都愿意，就是都吃啥的这个胃疼嘛。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胃里面也感觉就是热乎乎的。有时候就是胃里面能听到那个呼噜呼噜响的声音。慢慢的这个胃疼就减轻了不少。
0: 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能听到自己的肠鸣音，那就是肠蠕动的问题。你肠正常来讲，它就需要蠕动的，它不蠕动的话，它食物怎么往下走啊？对不对？
3: 对对对，我自己感觉就是胃疼就是减轻了。您看我现在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恢复的多好。这个三天的用量就赶上我的喝那个20天舒心汤的效果了，真的太高兴了。我觉得希望我自己能快点好。你看吧，
0: 也别着急，
3: 孩子天天就折腾的，就我好了，孩子就不用这么辛苦，他就照顾我了。
0: 对，那么首先第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啊哈，都是常年老病了，就是身体里淤阻造成的，淤在我们关节上了，那么就出现了关节的问题。这个关节问题具体来说应该是什么呢？就咱们说有那个半月板的损伤，就是走路就疼啊，有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脚锁。啊，走路哎不敢动了啊，卡住了，对不对？再有的呢有弹响啊，嘎嘣嘎嘣一蹲一起来啊，嘎嘣嘎嘣响，这个呢都是说由于长时间的我们膝关节有淤阻，导致咱们半月板有损伤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给它化瘀啊，把这淤堵啊给它散开，完了之后呢，让咱们这半月板能够供血，能够供进去营养液，它这关节腔里边有营养液的，营养液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的半月板。所以慢慢这个半月板就能长好。当然了，就这段时间呢，你要注意别凉着，别累着啊，慢慢能修复过来，这可以做到。包括我们那个胃，咱们说黏膜层啊、肌层啊、浆膜层啊，得有供血。你有供血了之后，它才能够得到营养。它得到营养了，它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什么功能啊？一个就是吸收，再一个蠕动，另外一个包括它分泌胃酸，对不对？
3: 对对对。所以呢，
0: 对吧？
3: 我一定要坚持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
0: 行，
3: 哎呀，
0: 没问题，只要你前提用得好，有效果，那就说明咱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咱就接着往下用就行了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所以大林老师，您呢可一定给我把这个报名，就是20盒送10盒这个，一定我把名报上。
0: 我跟学员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定一个20盒送10盒的啊。
3: 好的。那就太谢谢大林老师您了。
0: 没事没事，放心吧。
3: 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3: 老师。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
5: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正普出席。
1: 2023年以来，石家庄地区帐篷销售超过100万顶，年均增长36.3%。快速增长的帐篷销量正成为燕赵大地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的生动注脚。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0: 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1: 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0: 2026年高考进入第二天，各地爱心助考守护学子赶考路。
1: 15/5，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0: 教育部部署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1: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军事行动。
0: 今天，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倪岳峰强调，开展警示教育是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对照立党为公的要求检视整改，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检视整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视整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视整改，大兴调查研究，勇于担当作为，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1: 石家庄商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多家网络销售平台和线下实体店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帐篷102.5万顶，年均增长 36.3%。百万顶帐篷热销的背后，映射出人们畅想山野林间、海滩湖畔的美好生活，更成为燕赵大地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的生动注脚。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滹沱河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旅行，体验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2: 朋友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动作环境，头上是蓝天，脚下是青草，帐篷我搭好了，小桌我也支好了，就连零食和咖啡我都安排明白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像所谓的诗和远方？那您要问我这远方有多远，您看，其实就在滹沱河边上，

0: 的这片区域呢，就已经搭起了二三十顶的帐篷。咱们去找这些邻居们聊聊天，走着。
1: 我每天都是从郑州过来，开车几十分钟就到了，主要就是奔这儿来。顺着这护头河这个河吧，就是挨着水边，大帐篷孩子也喜欢。
2: 离这不太远，就在桃园这附近。我们每天基本上早晨9点多就出来，在家乡嘛，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心里也特别高兴。
3: 很多年以前也来过这边，你看现在的这种景色跟前几年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以前的话，我记得这个护头河的话属于是干河了吧，就是它水已经非常少了。现在的这种环境是非常好的，而且也多了很多这种稀有的鸟类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出来经常会碰见。
4: 从游客的话语中，我们得到了环境这个关键词，而护头河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能通过一组数据得到印证。近些年，石家庄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的护头河石家庄段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近3000公顷的水面波光潋滟，上万公顷的绿地郁郁葱葱。仅今年4月，护头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5: 经常出来转一转嘛，有的时候是和朋友聚餐，有的时候是和家人一块聚餐。今天属于是啊，他俩说出来，我们就一块自己过来转了一圈。今天人比较少，人多的时候我们有10几20号人吧。
4: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时间安放在帐篷里天幕下。来自石家庄商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石家庄区域线上线下共销售帐篷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
6: 这个帐篷是第一顶，但是那个应该是第二个。我买了点置办的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为这露营我们也下了一定的成本吧。这个地方下次也是我的首选吧，就是前面是水，后边是树，就是非常满意。
4: 一顶顶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大家的闲暇时光，更是河北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证明。近年来，我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河北建设成色越来越足。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平均优良天数达到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比2024年提高4.8个百分点。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这不，石金冠渠文化公园的这片绿地就见证了不少的甜蜜时刻。

0: 周日。
1: 你要想找个好地儿，你真的得提前过来。
2: 现在石家庄已经有1100多处的绿地向市民开放共享，而从禁止入内到好位难求，并不只是去掉了几块告示牌这么简单。
3: 首先呢，我们是推行的是草坪的轮换轮养，制定草坪的休养期，分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进行草坪的重点养护管理，然后来保证草坪的整体的绿化景观。还有就是我们在共享绿地的周边增加了一些便民设施，结合城市公园的经营项目，推行了户外露营设备的租赁服务，增加市民的游园的舒适性和便捷感。
2: 一放一管之间，城市绿化不再只是景观，更是有温度、有烟火、有生机的民生空间。
4: 最近孩子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这边不是咱们新修的这个骑行步道嘛，也可以走路，然后也可以骑自行车，所以说最近就让孩子来这边练习一下。
5: 孩子今天过来了之后，然后在周边这个草地跑跑跳跳的，也很开心。
2: 放眼全省，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正在更多城市落地。十四五期间，全省开放共享城市公园绿地6286公顷，一顶顶帐篷在河畔、在绿地悄然生长，展示出一座城市的发展之变。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更好托举起群众的美好生活。
6: 当前我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邢台市南河区拓源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
7: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8: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6: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储伤自然生长。测产专家组组长、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汉作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李科江：
9: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压采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6: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农机手齐飞：
10: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6: 邢台市仁泽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站副站长张琦：
11: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6: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8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12: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13: 景菲菲此前一直在天津跑货运，最近计划来沧州从业的她，没想到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籍很快就办完了。
14: 20来分钟吧就办完，太方便了，不用一次次的来回跑手续啥的，这一次就办好了，直接手机上就直接办了，当天就完事。
13: 今年1月， 我省石家庄、沧州、邯郸三地率先。

0: 启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试点。3月初，该项业务正式在全省范围内试运行。作为我省该项业务首批改革的试点，沧州市行政审批局实行网办业务日清日结制度，实现跨省转籍业务一个工作日内办结，落实线上融缺受理机制。
1: 申请人可以通过微信邮箱等渠道补充上传非关键性材料。是我们这个从业资格证，是委托了14个县可以同步办理。自今年3月份业务开办以来，我们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274件，全程网办率达100%，没有超时办结。
0: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近2000件。
2: 据测算，单次转籍可节省异地往返交通、食宿及误工等费用数百甚至上千元。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二天，
4: 我省各地爱心户考行动仍在进行，一系列暖心举措守护学子的赶考路。一大早，衡水出租车司机沈殿青将车辆擦拭一新，早早守候在预约好的小区门口等待考生到来。他的车内不仅整洁清爽，还备有一个助考爱心包、应急文具、瓶装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一应俱全。
5: 高考的头一天，我把这个行程我又仔细的走了两遍。虽然这个路程不是太远，但是我也怕路上出现什么特殊情况。据了解，衡水爱心车队免费送考公益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16年，
4: 累计安全接送考生1.38万余人次，行驶里程5万多公里。 暖心服务托举高考梦想，爱心户考行动在我省各地都在上演。 高考期间，邯郸涉县投入28辆专用送考公交，采用分批次点对点的定制模式免费接送考生。承德、隆化、保定、涿州等地的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在考场外搭建便民服务帐篷，整齐摆放矿泉水、防暑药品、考试文具、纸巾等爱心物资，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免费补给。
6: 在张家口四中考点，一名考生家长搭建起临时爱心服务点，将自己烤制的披萨免费赠予过往考生和等候家长。
7: 我儿子今年也高考嘛，就是作为一个高考生的家长呢，我深知就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个不容易，希望献出我的一点爱心，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得一个好成绩。
4: 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我省各地组织精干警力在各考点及周边开展交通秩序维护、治安巡逻防控，设置严禁鸣笛提示牌，守护考场周边秩序。
8: 我们学校有100多位学生来到六中这个考场，电力、医疗还有交警、安保人员们让学生放心在这里高考，非常感谢这些保障单位。
4: 英语科目考试，我省各地电力部门提前对英语听力专用供电回路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我们全派专人顶地而受，实时监测第二位的运行状态。
8: 每个考点都配备了UPS应急电源，确保考试稳定、可靠、公平。
9: 市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我省要求各地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规划，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 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 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 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
3: 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出台2026年河北省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重点从开展隐患排查、完善巡测全防体系、加强预警预报等方面部署各项防治工作，多措并举，织密地质灾害防控网。此外，根据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区域和预警级别，我省将果断及时有序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加强对已避险撤离人员的妥善安置和管控，坚决避免擅自回流造成人员伤亡。
1: 今年以来，我省优化物流网络布局，实施42个物流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503亿元，同时加快建设石家庄、廊坊等7个国家物流枢纽和唐山、保定等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持续推进石家庄国际陆港和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发展，不断拓展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0: 昨天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在秦皇岛举行，吸引了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行业代表踊跃参加。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同步发布。
2: 活动由省文旅厅、秦皇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全方位展现河北多元文旅资源禀赋。
3: 中国文化很棒，我看到了长城和海滩，那个在海里的长城真的很酷，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4: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2: 活动现场揭晓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涵盖山海关、避暑山庄、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10大优质景区，同时立足海外游客出游习惯，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全新推出4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长城观光、皇家康养、滨海度假、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
5: 韩国人蛮喜欢是要长城，喜欢爬山，河北又是山很多，回到就是首尔，我们把旅游产品里面我介绍一下河北的，加上一个北京做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是多多宣传给韩国人的介绍。
6: 2026年，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接待了近3万人次的外国游客。那么今年我们也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2: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启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秦皇岛专场直播，邀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美国、韩国等国家的5位海外主播，通过 YouTube、TikTok、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推介河北特色文旅资源产品。
7: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很多的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旅游的好的景色。如果你不了解河北的话，我希望你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你去深刻的体会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魅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让他们了解我们河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 据了解，2025年河北接待入境游客114.6万人次，同比增长46.5%。2026年5一假期，全省入境游客2.45万人次，同比涨幅96%。
1: 第4届廊恰时光美食音乐节将于6月10号在廊坊凌空京剧区启幕。本届音乐节升级为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等6大特色板块，打造观演品鉴、体育赛事、休闲消费、亲子游玩等多元场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游玩体验需求。
0: 日前，河北梆子剧院创排的大型新编历史剧《胡服骑射》在北京成功上演。该剧原名《赵武灵王》，年初于石家庄首演，后赴邯郸演出，经打磨更名为《胡服骑射》，并重返石家庄再度演出，口碑持续走高。
1: 近年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立足民事检察职能，深耕支持起诉业务，聚焦薪资追索等民生关切领域，以能动履职守护群众合法权益。2025年至今，该院累计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20多件，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协助固定证据、庭审调解等举措，高效破除群众维权壁垒，累计挽回劳动薪酬损失73万多元，助力务工人员依法维权，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全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

0: 人今天表示，按照两重建设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老旧管网建设改造，后续在两重建设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1: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查找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和影响城市竞争力、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住建部将建立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来及时了解各地实施的进展和工作成效。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
0: 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一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每天307.7万吨，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等10个沿海省份。
1: 今天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10余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约772.08亿元。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上午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个新台风名字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地鲁、纳尼、布拉帕、花斑。
0: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接受采访时称，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处于戒备状态。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民航组织宣布关闭该国西部空域，直至另行通知。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宣布该国关闭领空72小时，约旦拉响防空警报，提醒民众注意安全。
1: 欧洲外交官员日前表示，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
0: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

0: 以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0: 菲律宾减灾部门通报，今天早上菲律宾南部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134人受伤。目前印尼已经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

0: 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一期节目啊，咱们讲了麝香，讲了它怎么开路怎么带路，今天呢咱们接着讲方子里的另一位重量级的药材。这个药啊跟麝香是一样的金贵，一样的了不得，它被古人是称之为稀世珍宝，药中黄金。它在明目二十五味丸里啊专门负责一件事儿，清火解毒退热。它就像战场上的消防队，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扑灭。那这味药呢就是牛黄。牛黄这个东西啊您可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里边就有它，那是救急的圣药。但是您知道吗，牛黄用在眼睛上啊这个历史是一样悠久的，作用一样神奇。今天咱们借助这节课就专门讲讲牛黄。先给各位说一说牛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说白了呢，牛黄就是牛身体里边长出来的石头，准确的说呢是牛的胆囊或者是胆管里边形成的结石。听着好像不太起眼儿，但您呐可千万别小看了它。一头牛身上有没有牛黄全看运气，一千头牛里头可能也找不出一头有牛黄的牛。而且呢不是所有的牛黄都能用，必须是天然形成的品质好的才行。所以呢牛黄自古以来就极其的珍贵，价格呀比黄金还贵，所以管它叫药中黄金吗？那牛黄是什么时候开始入药的呢？这个说起来历史可就长了。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里边就已经有了牛黄的记载。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将近2000年。在《神农本草经》里边牛黄也是被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无毒，可以长期用，而且能够轻身延年。这书里边怎么写的呢？牛黄味苦平，主惊痫寒热，热盛黄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牛黄啊味道苦，性子平和，主要治惊风癫痫发烧发狂这些热病。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陶弘景啊写了一本叫《名医别录》的著作，里边补充说牛黄主小儿百病，诸痫热口不开，大人狂癫。您听听，小儿百病都管，这作用可不小啊。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对牛黄的记载就更详细了，说 牛黄性平，味苦，主经弦寒热，热盛狂惊，除邪逐鬼。其实就是说它能清除导致神志不清的热邪。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对牛黄的记载就更加全面了。他说牛黄清热解毒，安魂定魄，明目。您注意这三个词儿啊，清热解毒是它的本职工作，安魂定魄是说它能安定神志，而明目这两个字儿直接就点出了牛黄跟眼睛的关系。李时珍呢还特别强调，牛黄是治一切热病之圣药。清代《本草备药》里边说的就更直接了，说牛黄清心解毒，开窍豁痰，治中风，惊痫，口噤，癫狂，诸疮肿毒。您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只要是热毒引起的毛病，牛黄都能插上手。咱们把牛黄的历史啊捋一遍，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从明代的《本草纲目》再到清代的《本草备药》，近2000年的时间当中，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记载了牛黄，而且呀评价极高。这说明什么？说明牛黄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它是经过2000年临床验证的真正的宝贝啊。那牛黄什么时候开始用在眼病上的呢？其实也挺早的，唐代的《千金药方》和《外台秘药》这两本大的著作里边啊，就有不少呢用牛黄治疗眼红的方子。到了宋代，有一本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收录了好几个含牛黄的眼科方剂，专门治疗肝热目赤，热毒上攻于目。到了明清时期呢，含牛黄的眼科方子就更多了，几乎成了治疗热毒性眼病的标配。所以您看牛黄为什么能进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说它贵，也是因为呢它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这个根基谁也动摇不了。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就会问了，牛黄是长在牛胆里的东西，怎么就跑到眼睛上去了呢？这眼睛跟着牛黄有什么关系呢？您看您这么一问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呀，您先得明白一件事儿，很多眼病的根源啊就是一个字儿，热。咱们老祖宗讲啊，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窗口，肝里边有什么问题最容易在眼睛上表现出来，肝火太旺了眼睛就红，肝热往上冲眼睛就干，就胀，就疼，热毒太盛了呢眼睛就长腻子，长疮，甚至化脓。您想想是不是很多人一上火眼睛先不舒服了，熬夜了眼睛红，生气了眼睛胀，吃辣吃多了眼睛干，这全都是热在作怪呀。那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专门对付这个热的，它最大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咱们把身体里的热毒啊想象成一场大火，肝是火源，眼睛是火苗，火源不灭， 火苗就一直烧。那牛黄的作用呢，就是从根儿上把火呀给它灭了。古书里边怎么形容牛黄的？《本草纲目》当中说了，牛黄治一切热病。《药性论》里边说了，牛黄解热毒。《日华子本草》里边说了，牛黄清心热。您听听，一切热病、热毒、心热，全都离不开这个热字。所以牛黄就是专门跟热对着干的。我再给您打个比方，牛黄就是咱们城市里的消防队，哪个地方着火了，消防队就得冲过去灭火呀。身体里的肝火就是那个着火点，眼睛红就是冒出来的烟和火苗。消防队来了干什么呀？不是光对着那个烟去喷水呀，而是要找到火源，把火彻底的扑灭了。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它不是光让您的那个眼睛表面舒服一下，而是深入到肝里边，把肝火给清掉，把热毒给解掉，火源灭了，眼睛自然就不红了，不疼了，不肿了，不干了。咱们再说的详细一点啊，眼病里的热毒它分好几种，有的是肝热。你看肝热有什么特点呢？眼睛红，眼睛胀，还疼。有的呢是心热，心热什么特点呢？你看那个舌头啊，舌头尖红，口舌生疮，长口腔溃疡，眼睛也跟着红。还有的呢是血热，这个血热什么特点呢？眼睛里边布满了血丝，甚至是有出血点。牛黄的特点就是清心解毒，心主血，心火一清，血液里边的热就跟着清了。血液里边的热一清呢，眼睛里的热自然就退了。这叫什么？釜底抽薪。不是跟这个症状在这较劲啊，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一句老百姓俗知的大白话总结，牛黄治眼病不是因为牛黄自己能看见，而是因为它能把烧坏眼睛的那个火给灭掉。好，现在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二十味丸上来。先说说这个方子的整体思路。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设计的是非常的巧妙，它里边有三位大将级别的药材，羚羊角、麝香、牛黄，这三味药呢各管一摊，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咱们先说羚羊角。羚羊角是干什么的？它是专门打通肝眼通道的。我们的祖国医学讲到了，肝开窍于目，肝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通畅了，肝里的好东西呢才能送到眼睛上，肝里的坏东西比如说火热毒才不会往上冲。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这条公路堵了，或者是肝火太旺了，直接就冲到眼睛上面了。羚羊角的作用呢就是平肝息风，把肝火呀压下去，把这条公路修好疏通好。它是从肝这个源头上下手的。再说麝香。麝香呢，咱们上期节目啊，我昨天专门也讲过了，它是领路将军呐，专门打通经络窍道的，带着方子里边所有的药往眼睛上跑。你没有麝香啊，其他的药就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麝香呢是从领路上下手的。那牛黄呢？牛黄是从火毒上下手的。 眼睛上已经烧起来的火和毒怎么办呢？靠

牛黄来清来解。牛黄就像消防队直接对着火源喷火，把热毒彻底的给它灭掉。您看这三味药的分工我们就清晰了。首先羚羊角管源头，通肝眼通道，平肝火，不让火往眼睛上冲。麝香呢管领路，让药啊能到眼睛当中去，能到病灶那个地方去。牛黄管灭火，清热解毒，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呀给灭掉。三管齐下，源头上控制住了，路打通了，火也灭掉了，眼睛自然也就好了。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呢，牛黄的任务啊主要有三个，我给大家伙啊一一的咱们分开来解答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清心火，牛黄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心。心在中医里边是君主之官呐，你的心火一旺，全身都跟着热，眼睛跟心的关系呢也很密切。心主血脉，眼睛是靠血液来滋养的，你的心血要是热了，眼睛里的血管就扩张，就充血，眼睛就红。牛黄呢把心火一清，血里边的热就退了，眼睛里边的红血丝自然也就少了。第二就是解热毒。有些眼病啊不只是红，它还肿还疼还长东西，比如说麦粒肿、角膜炎、眼睑疮疡，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呐。牛黄解毒的本事它是一流的，就把这种毒给化解掉。古书上说了牛黄解百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说明呢它的解毒能力确实很强。第三呢，定神定惊。那您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奇怪啊，定神定惊跟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有些眼病患者呀，尤其是眼睛疼得厉害的时候，那您是什么感觉呀？心烦意乱有没有？睡不好觉有没有？烦躁不安。那么人越烦火越大，火越大眼睛越疼，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牛黄能安神定惊，让人安静下来，先睡个好觉，觉睡好了呢，火自然的就降了，眼睛呢它就跟着舒服了，这叫间接治疗，但是作用非常大。所以咱们说呀，牛黄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就是清火解毒的总指挥，而牛黄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是咱们的老祖宗一千多年以前就用它在救人，而且救了不少人呢。先说一个唐代的医案吧。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大家伙儿都不陌生吧，他写了一本天津药方，也是中医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本书里边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人呢得了热病后目赤，什么意思？就是发了一场高烧之后啊，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一样，疼得睁不开，用了很多的药都不管用。孙思邈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牛黄丸，里边有牛黄、有黄连、有黄芩、栀子这些清热的药。这个病人吃了三天眼睛不红了，又服用了五天全好了。孙思邈在书里边特别注明，热毒上攻于目，非牛黄不能解。什么意思啊？就是热毒冲到眼睛上，你不用牛黄是解不了的呀。咱们再说一个宋代的病例吧。宋代有一本官修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记载呀，
一个孩子。

0: 得了小儿急惊风，这个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高烧不退，抽风，眼睛啊往上翻，眼珠子发红，大夫呢给孩子灌了牛黄，配上了天珠黄、麝香这些药，孩子很快就退烧了，抽风也止住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病例说明什么呢？说明牛黄不光治大人的眼病，小孩的眼病一样管用，而且它是从根上治的，先把烧退了，惊风止了，眼睛自然就好了。第三个病例呢，出自于明代的《政治准绳》这本书里边记载啊，有一个老太太60多岁，眼睛红肿疼痛了半年多，断断续续一直没好啊，疼得厉害的时候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嘴里边长了溃疡，大夫诊断呢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给他开了含有牛黄的方子，吃了7副药，这个老太太呀眼睛红肿就明显的消退了，又吃了10来副，嘴里的溃疡呢也好了，觉也能睡着了。这个病例其实特别典型啊，这老太太不光是眼睛有问题，嘴里边她也有溃疡，心烦睡不好，这都是心火的表现。而牛黄呢清了心火，眼睛和嘴巴一起好了。那这三个病例，一个是大人的，一个是小孩的，还有一个是老人家的，一个高烧之后的这个后遗症，一个是急惊风，一个是慢性红肿，全都用了牛黄，全都治好了。这不是巧合，这是牛黄实打实的功效啊。那说到牛黄，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药，您肯定也听说过，叫安宫牛黄丸。这是咱们国家中医急救的看家药，跟紫血丹、治保丹并称为温病三宝。安宫牛黄丸里边，牛黄就是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它是干什么用的？治热病神昏、中风昏迷、高烧不退。您想想，连昏迷的人都能救过来，他的清热解毒的能力得有多强啊。还有一味药叫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自己就吃过，家里边咱们那小药箱里边肯定也有。比方说呀，上火牙疼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疼了，口腔溃疡了，吃几丸的牛黄上清丸，火就下去了。牛黄上清丸里边牛黄同样是核心成分，那明目20味丸里的牛黄跟安宫牛黄丸、牛黄上清丸里的牛黄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清火解毒的，但明目20味丸里牛黄不是单打独斗，它有羚羊角帮它平肝火，有麝香帮它领路，三个大将联手，效果自然单用一个牛黄要强得多呀。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牛黄，昨天节目当中呢讲到了麝香，羚羊角啊之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我今天呢先简单说一下这三味药在方子里的配合。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某一家人的房子着火了，火呢是从厨房烧起来的，那这个厨房就相当于是哪儿啊，是肝，火苗呢已经窜到客厅了，客厅就是眼睛，羚羊角是干嘛的呢？羚羊角是冲进厨房把煤气灶给关掉，把火源切断，这叫平肝息风，从源头上灭火。麝香是干嘛的呢？麝香啊是把这家里头所有的门都打开，把窗户都推开， 让浓烟散出去，让消防员能冲进来，这叫开窍通路。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消防员手里的高压水枪，对着那火呀猛喷呢，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呢彻底扑灭了，这叫清热解毒，直接的消灭病灶。您看，羚羊角、钻圆头、麝香、领路、牛黄灭明火，三个步骤啊，缺一不可呀。如果说咱们只用羚羊角，源头断了，但已经烧起来的火没人灭，你眼睛还是红啊。如果只用麝香、领路，但是没有人去灭火，火照样烧。如果只用牛黄，火灭了一部分，但是厨房的火源没关，一会儿呢又烧起来了。只有这三个一块用上，才能把火呀彻底的扑灭。这就是我们明目二十味丸配伍的精妙之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杂烩，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灭火方案。羚羊角、麝香、牛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各管一摊，配合默契。今天呢，咱们花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呢，专门讲了牛黄这一味药，从它近2000年的用药的历史，到它清热解毒的核心作用，从它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清火总指挥的角色，再到古代医案当中屡见奇功的真实的故事，再到安宫牛黄丸，然后呢到牛黄上清丸，在讲了我们今天的明目二十味丸牛黄的药中黄金这个称号，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呀。下一期节目呢，林老师准备接着给大家讲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另外一味药人参，我们讲一讲它是怎么大补肝血的，从而给我们治眼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吧。
1: 非常感谢林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

0: 与水火，播大爱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1: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啊。之前我老伴就是你那治好的，已经有6年了。当时也是听病友介绍的嘛。病友说您那是专门治眼病的啊，用的是您师傅传给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方里呢都是珍贵稀少的药材啊，有在家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一共呢25味珍贵的药材啊，效果特别好，治好了很多人。然后呢，我就带老伴儿去找您的。
5: 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我是武汉的。
5: 哦，武汉，6年前我还在北京呢。你们是特意过来找我的吗？
4: 是的，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您呢是特别有耐心的啊。当时呢，我就觉得这次啊是找对人了。我老伴儿是白内障嘛，就是2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换的人工晶体，好了有1年多吧，又复发了，还合并了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5: 白内障单纯的靠做手术治疗啊，除不了病根儿。后期呢带来的隐患可能会更大，因为白内障的手术它就是摘除了晶状体，而晶状体呢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同时过滤毒光的，你把它摘除了又换了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透过人工晶体啊，好多的毒光呢就再次的落入到我们的眼底了，咱们眼底的组织可就遭殃了。为什么有黄斑病变呢？黄斑区的细胞被毒光给侵害了。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细胞被毒光损害了。合并青光眼呢，就是因为咱们眼底的通道堵塞了，这个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了视细胞，变成了垃圾杂质排不出去，堵塞住了眼道，导致我们眼压就上来了。所以说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就越来越多，他可是遭了大罪了。
4: 是啊，后来严重了嘛，他就剩那么点光感呢，就知道天黑呀、天亮，他每天就是摸索着过嘛。当时呢也是给他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呢还是没有保住视力哦。折腾的我老伴儿他自个儿都没信心了，说了不治了、不花钱了，爱咋样咋样吧。
5: 您看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呀、你说他是真的不想治吗？人病了顾虑就多了。你老爸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岁数大了他也不想成为您还有孩子的负担。一个男人呢心甘情愿的能把自己的所有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可是当自己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呢，他却不想成为负担，这也是我们这个年代一个男人的伟大之处。为了不让家人受委屈，就是把痛苦啊都留给自己个儿了。
4: 是是是，真的像您说的那样，当时老伴儿那个眼压呢特别高，最高都过40了嘛，就特别遭罪，疼得厉害啊。有时候吧，他就用手捶那个自己的头，没办法吧，就滴那个眼药水儿，但是也不管用。当时吧，我以为他肯定会失明了，如果当时不是多方打听到您呢，他真的是没救了。您呢给老伴儿看了以后，您说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好他的眼病，只要有光感呢就没有问题。当时就是用药5-6天，老伴儿呢每天眼里就流出很多那种分泌物，10天之后吧分泌物就变少了， 脑瓣用到你的药四个疗程就停药了。后来去医院测了个视力，我老伴的视力竟然达到了0.7。

0: 前两个月有一天，我就感觉眼睛就胀得厉害嘛，那个头也疼，还觉得恶心了，想吐，就看东西模糊了啊。我家临街五楼嘛，我就站在阳台上看对面的那个广告牌，它明明是红色的，我就感觉是黑色的了，就分不清颜色了。因为老伴儿他是眼病嘛，所以呢我对眼睛也是特别重视啊。然后当天就去医院检查了。
1: 您这个症状应该是青光眼，而且是急性的。你当时眼压多少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急性的是对角型青光眼，眼压是41。医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嘛，有赛马星胺还有美开朗。我用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我本来准备换个医院再看看的啊。老伴说他的眼病就是尹老师您给治好的，咱们找尹老师吧。老伴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始找您了。毕竟中间就是6年没有联系您了嘛，后来也是听病友介绍说你正在给大家讲节目，我和老伴呢就特意买了个收音机就开始听您的节目。虽然6年过去了，但是我一听到您的声音呢，我们还是感觉就是那么的亲切。老伴呢就赶紧打了那个场外电话，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就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但是当时呢那个药了不多，我们就只进了2个疗程的药，到现在就马上就用完了。我呢从第7天开始，那个眼屎呢就特别多，早上起来嘛都糊眼睛了。用了1个月啊，那个眼睛呢也不疼了。我测了眼压就是降到17了。就这几天我看东西就是也清楚了。广告牌的红色我又能分辨清楚了。尹老师我也能用上您的奇方。说真的啊，是修来的福气。真的是太谢谢您了。今天打电话呢我想亲自谢谢您。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问问尹老师，就前几天的优惠活动我订了8盒的那个优惠，这些药用完我能停药了吗？
1: 之前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8盒送1盒，还能得到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这些药够用了，没问题。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肯定得用够疗程了，把我的眼病彻底给治好。
1: 疗程是疗效的保证，一定要用足疗效，这样的话呢您就踏实，我也放心。我们就说到这儿，还有朋友在等候，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尹老师。
1: 待会给你老伴问个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4: 谢谢尹老师您好，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用了将近4个疗程了。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这个效果太好了。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说实话我都没想到能好的这么快。前两天呢我跟我老伴呢出去旅游去了啊，等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有优惠活动，结果吧我没赶上，我的药呢还有2盒就马上用完了。林老师啊，我现在是特别怕断药啊，我想坚持用下去。
1: 这个确实非常遗憾啊，上次优惠活动呢不仅有明目25味丸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但活动结束了，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确实没有药了。您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您这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用药。
4: 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病呢有4年了，是2022年的5月份，我眼睛当时是发红还疼得厉害，怕见光，看东西呢就模模糊糊的，去医院检查了，诊断是虹膜炎，当时大夫吧开的是那个妥布霉素普拉诺芬，就让我回家滴，差不多有个滴了10多天的时间吧，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这些症状呢都缓解了，但是这个视力始终没有恢复。我之前的视力左边是0.7，右眼睛是0.8。
1: 没得眼病之前您的视力还可以呗，

0: 对对对，可以。但是自从得了这个红膜炎以后啊，他视力就不行了。左眼睛呢只有 0.2， 右眼睛呢 0.3。去年九月份以后啊，我这眼睛吧，它不仅红，眼球还特别硬，眼睛里面它就胀疼胀疼的。
1: 那您这是合并了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粘连了，眼压就升上来了。
0: 对对对，而且头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呢，它一圈一圈的红。我又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长期性的虹膜炎，导致虹膜粘连，引发了这个青光眼，眼压当时啊高到48了。大夫当时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黄水，要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那合并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不好，那就会导致失明了。
1: 视神经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一个通道啊，一旦它要萎缩之后呢，您的眼内即便视神经咱们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那我们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0: 对对对、
1: 哎、
0: 是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然后就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呢，这眼睛胀疼的情况是缓解了，头也不怎么疼了、可是不到三个月吧，这个眼压又开始升高了，最后啊我也不敢做手术了，就用医院开的药啊来控制，最后啊视力也不全了，用这个猛药治眼气黄，明目25完的时候啊，我眼睛呢、它只有光感了，就眼看着这个视力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老伴也跟着着急上火，四处打听治眼睛的药。有一天我老伴就跟我说啊，他的一个老同学给他推荐的药，说是这是猛药，他一个亲戚也在用、效果非常好。成分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赛加、羚羊角啊、藿香啊、牛黄啊，还有珍珠、人参等等，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说是国药准头的药，就跟那个西医它不一样，不用手术。黄仲赛的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其他的20多味药呢，能激活眼皮细胞，从根上治病的，治好的患者也特别多，那都是口口相传的。就这样吧，我才把您的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丸的给用上了。
1: 那您还真是非常幸运啊，能用上药的我认为都是非常幸运的人。
0: 是的，我用了半个月吧，这个眼睛胀啊疼啊这些情况都改善了，眼压呢也降了。那个时候是19啊20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那个范围啊比过去扩大了。像电视我都能看到全屏了。过去啊我只能看见中间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整个屏幕的内容都能看得清楚了。现在4个疗程的药啊快用完了，你像40-50米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能看到了。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68岁了。
1: 哎呀，这个年龄有一双好的眼睛，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享受的是光明，我们内心是更加有希望了。
0: 对对对，是的，我也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好，我现在这个药快用完了，我就怕单药啊。
1: 您现在已经用了4个疗程了，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吧，如果指标正常您就可以停药了啊，不用担心。
0: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尹老师，具体什么情况到时候检查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1: 结果出来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袁老师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袁老师啊，我也是用上你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不昨天我家老邻居介绍我听你的节目的。他眼病挺重的呢原来。用了你的药之后啊，又现在好多了。
1: 是吧，
3: 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他跟我说，他说老师说了只要有光感，他说视力就可以恢复。而且他说你放心吧，他是 OTC 的，他说治疗的药。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最重要的是奇方当中呢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 包括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个方子内含有的25味药啊，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最大的一个方，疗效是非常好的。您了解的都对，这样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3: 我吧，本身有糖尿病，就是最近这2年就不行了，这眼睛啊，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3: 看不清不说，完还怕光呢。
1: 啊，
3: 明明来一束光，哎，这眼睛哗哗就淌眼泪了，开始。
1: 哦，
3: 这眼睛总感觉到累呀。上医院检查，大夫跟我说，他说我还合并白内障了。
1: 嗯。糖尿病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那么这些糖毒对于眼内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3: 就是在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完之后大夫给我开的药，但是吧这药也用了效果不好，
1: 不好啊，
3: 这眼睛钱花了，我跟你说越来越重。
1: 嗯，
3: 不仅看东西视力下降得快，还有重影了，眼前就是那层雾感觉是越来越重了。
1: 眼前有雾感，而且雾感很重，这说明您的晶状体浑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3: 当时吧，就是那视力也就能看出来3米2米远。
1: 啊，
3: 不又上医院了吗？大夫说我这情况，就是那意思说我得做手术了，让我换那个人工晶体
1: ，对对对。
3: 但是手术之前做的时候，就给我检查呀，说我血糖还是高啊。大夫说你本身有糖尿病，手术之后伤口不太好。
1: 对。
3: 他说你要是换晶体的话，必须得把血糖控制到正常值。
1: 没错，您的血糖指标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高血糖会导致你的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所以说医院谨慎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医院就没办法给您治了。目前来讲呢，针对您这个疾病，西医的治疗就是做手术，但是您的这个情况呢，又没法做手术，没法做手术怎么办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3: 就打那以后，这血糖值这始终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正常值。
1: 嗯。
3: 现在这手术吧，这不也没做上吗？这视力还一直往下降。
1: 嗯，
3: 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那个雾啊，就像一层厚厚的塑料布似的，越来越厚了。
1: 不过没做上手术啊，你的心里边也不用说太焦虑啊，或者说觉得就是非常不舒服啊。即便您这个情况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手术就是晶状体拿掉嘛，塞进去一个塑料片，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换零件，它不是治病的。手术换了晶体之后，那您呢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也排不出去，晶状体它没修复好，这病还是治不了，还好不了。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赛加羚羊角啊，它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之为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呢平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就能排出去了。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就能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您的眼功能就恢复了。您测视力了吗？具体达到什么程度了？
3: 后耳这不撤了吗？左眼睛是0.2，
1: 啊，
3: 右眼睛是0.1，
1: 啊，0.2、0.1，啊，现在治还不晚。看眼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啊。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甚至已经都失明1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我治不了。如果您有光感的话，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地区的药不好买，而不是担心说这个药治不好您这个眼病。
3: 哎呀，那老师啊，我得麻烦你了。你看我这眼病还重，我想早点用上药把这眼睛治好。
1: 哎呀，有点遗憾， 前两天活动您没赶上，
3: 对呀，
1: 您打场外电话吧，让场外老师呢先给您一个食疗方，先缓解一下症状，然后也把药预定上，等药到了第一时间用上啊。
3: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严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
3: 那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
1: 嗯，好，再见。
3: 哎，再见，严老师。
4: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吗？
6: 李老师啊，我呢，我是白内障，做手术之后换了个晶体，到后来呢又复发了，视力啊从手术之前的 0.4-0.5 一下子就降到了 0.1-0.2 了，看什么东西都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那个眼片呀总是有黑乎乎这个小黑点，看东西也变形了。这为了治好这个眼镜啊，往眼里边打针花了有十多万，到最后啊把钱也花没了，这个视力呢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啊肯定都瞎了呀。
1: 那现在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6: 现在跟过去可是不一样了，结果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真不愧是猛药治眼七方啊，我现在啊我都用快四个疗程了，现在的视力都 0.6 了。
1: 哎呦，那非常好了， 0.6 的视力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6: 对，
1: 我呢经常讲啊，我们人要有感恩的心，人体呢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地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助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啊，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那我们打通干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给眼内补充了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就亮了，心里边呢也就亮堂起来了。
6: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看哪哪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个雾气啊都也散了，眼前飘的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用到是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就没了，看东西变性这个情况呢也好了，看哪都不变形了，现在啊看哪都可正常了，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我非常稳定，什么反复都没有，波动啊这些情况都没有。
1: 听出来您现在特别高兴啊，非常好。这两天到医院去复查了吗？
6: 没去检查，
1: 啊，
6: 我这治的好好的，心里最有底了。现在呀，不想再花那么多钱了。林老师，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彻底给治好了？
1: 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6: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1: 那手里现在还有多少药呢？
6: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药量。
1: 您这样啊，我建议您呢，别省那个检查费用，现在咱们门诊检查呀也花费不了多少钱，而且门诊也能报销，您去查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

0: 脏玻璃体浑浊呀，您还有眼底的黄斑病变呢，它这个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挂一个三甲的眼科，做一个黄斑区的一个荧光造影。您把那个结果呀，给我拿来，我给你看一下。这样的话呢，我这心里边也更踏实。
1: 好，那我听你的，我去查一下。
0: 好，那我呢就等着您的这个检查结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咱们到时候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停药了啊。
1: 行行行，谢谢你林老师，我查完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北京时间2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据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克斯群岛协议的方案。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知情人士还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就这一收购方案知会总统特朗普。查克斯群岛位于印度洋中部，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特朗普称英国把查克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长达南贾伊·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2: 这则消息当然非常值得关注了，就是美国想绕过英国，从毛里求斯手里边买这个查克斯群岛。其实他主要是想要那个迪戈加西亚，待会儿我给你解释啊。关键现在有英国媒体确实一针见血，说这个美国人这么干，就特朗普这么干啊，这是终结现代外交，这帽子扣的可不小啊。那这么说合不合适？其实合适啊。我们样样说，先解释一下啊。有一个国家叫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1968年独立，在他独立之前，在1965年呢，英国就把这个查克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出来。这个群岛里面最大的那个岛就是迪戈加西亚。这个迪戈加西亚是干嘛呢？是英国美国共同在那搞了军事基地，美国的轰炸机啊，那现在 B-2 可以部署到那儿吗？还有大量的舰艇可以部署在那儿。这么说吧，在印度洋，如果美国搞这个什么印太战略，这个印度洋这个印，在印度洋上美国最主要的基地就是这个迪戈加西亚，所以它对美国很重要啊，一度对英国也很重要。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嘛，在毛里求斯1968年独立之前，英国先抓紧做件事儿，把这个群岛和毛里求斯分割开，就是这群岛我得着，这群岛里面最大的迪戈加西亚，这是我们军事基地啊，

0: 英美的军事基地，这你毛里求斯你管不了。不但如此，岛上居民赶走吧，那等于说1968年毛里求斯独立的时候他不统一啊，这个群岛不在自己手里嘛，所以人家一独立就要争取你还给我呀。而且国际社会当然支持了，最终呢在去年五月份呢签了一个协议，就是把这个查克斯群岛这主权要交给毛里求斯。那你说这个军事基地怎么办？是毛里求斯继续租借给美国和英国，当时是这么谈的。而且当时呢英国首相已经斯塔默了啊，专门讲这事儿美国同意的，从国务卿卢比奥到总统特朗普都认都接受。因为你看英国这事做的吧，应该说比较周全。什么叫周全呢？就是这个岛的主权我给谁说清楚了，那么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就迪克加夏基地呢，那毛里求斯跟英美之间还要发生关系啊，咱谈呗，就是我租你基地啊，我给你钱是吧，租99年，就无外乎这么个事儿，咱谈清楚不就行了吗？这个事儿特朗普是同意的，去年五月份特朗普认接受。但是呢特朗普这人多变嘛，在今年一月份改主意了，就正好他任期到一年的时候翻脸了，说不对啊，英国你向毛里求斯割让极为重要的这个土地，这很蠢啊，你英国做这事儿做得蠢，这就导致英国也没法向毛里求斯移交这个查克斯群岛。这美国不干吗？那你说那你英国没办法，那个迭戈加夏基地那是美国人在那驻着军的，你英国人说给不了啊，美国人不走你就给不了吗？那等于说出尔反尔，就特朗普一贯出尔反尔，又来了一把，把英国把毛里求斯等于说都给涮了呗。按说英国之前呢说是把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然后呢350亿英镑用这个价格呢租这个迭戈加夏基地，租期是99年。那现在美国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个，英国这套哈我都不认不接受，你蠢啊。然后美国想绕开英国，自己和毛里求斯谈，我买下来，把这个迭戈加夏我买下来，但是花多少钱也没说清楚。当然我们估计作为围观群众很好奇啊，美国人想买这个基地是吧，找毛里求斯花钱买这基地，真买啊，你真掏钱啊，你要么谈一个极低的价格，要么恐怕根本你不想掏钱吧，这美国人一贯的做法是吧。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就说现在美国要绕开英国单独和毛里求斯谈，就算美国人花钱啊够倒，就是买这个迭戈加夏基地这个事儿，从英国媒体那个角度看，这已经是毁掉了现代外交，倒退了，终结了现代外交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买岛买土地买领土这个事儿，在曾经的时代有过，而且美国呢确实他有这个习惯，但是在二战之后这种事儿很少了。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就是美国对外购买领土或者说获得领土的方式啊。大家知道，就是美国当年建国，这不是250年了吗？当年建国的时候呢，它就13个殖民地嘛，所以它很小，而且是个农业国。我们多次讲，正因为此吧，美国那帮立国的国父就是告诫后人啊，就咱不干涉欧洲事务，咱别跟欧洲搅在一起，我们叫新大陆。我不是经常冷嘲热讽吗？我说你想干涉你也干涉不了啊。对啊，那时候美国力量很小，版图面积都很小，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呢？这美国建国之后不是搞了一条船叫中国皇后号，帆船嘛，那时候还是大清国呢，跑到广州湾想和中国人做生意，就开辟了这条中美之间最初的航线，就贸易嘛。这当年啊，后来美国逐渐做大，这个大这个维度啊，最主要的大是什么？就是版图啊，版图怎么往大里扩，一个你就抢呗，沙俄也这么干的呀，另外我买呀。最典型的在19世纪初，在1803年吧，当年法国还是谁，老拿破仑，就拿破仑波拿巴，他下决心就是把法国在北美的那个路易斯安那那殖民地吧，把那儿就卖给了美国，这导致美国的版图等于翻倍啊。从美国来讲呢，控制这个密西西比河呀，新奥尔良港啊，这是美国买这块地儿，就是路易斯安那它的意义啊。那从法国，从老拿破仑来讲呢，就是扶持美国呀，让美国跟英国斗啊，这是他的战略。这个战略对不对，成不成熟不论啊，这是当时有这个买卖。这是1803年。后来最著名的1867年那个阿拉斯加，那是哪档子事儿呢？是沙俄当时和英国不对付，而且沙俄非常担心英国，比如说他在阿拉斯加登陆，如果英国军队从阿拉斯加登陆呢，可以直接就是攻入沙俄的本土，沙俄怕挡不住。那么阿拉斯加，你说你派兵守，他要是能守得住他就守了，那个地方就所谓鸟不拉屎的地方嘛，全是冻土啊，气候很恶劣，不适合人类在那生存。 那地儿我插个旗子，我占下了，如果没人管，这就是我的地儿。需要的时候在那打个什么动物毛皮还可以啊。真正说两军交战，英国真要是打过来，沙俄觉得自己护不住这块地儿，那既然护不住，有可能被英国人抢，那麻烦了。英国人抢了这个地方，沙俄的本土就可能遭到攻击。所以那我就卖了吧，卖给谁呢？卖给美国，因为美国英国关系不错，如果这个地儿是美国领土，英国就不至于入侵，对吧？这沙俄当时这么算计的，所以据说还行贿了，非常便宜，好像720万美元吧，就把这地儿就卖给了美国人，整个阿拉斯加。当然现在今天你再看，那毁的肠子都青了，那就别说了。当时美国又得了这么块地儿，这是买啊。另外在1917年花了2500万美元把丹麦呢丹属的西印度群岛买到手，就是那个威尔京群岛，现在是美属嘛，威尔京群岛，这是1917年美国买的最后一块。所以你看美国从历史上有买的传统。另外还有的就是抢了，最典型的夏威夷，我和大家聊过，夏威夷当年还有女王呢，有土著嘛。那当时日本和美国都在争夏威夷，想控制太平洋啊。日本玩了个什么呢？愚公移山的玩法，我移民，我一点点移民，到最后这儿就是日益不就多了吗？你搞个公投搞个什么，那不是我的地儿了吗？这是日本人的算计。那美国人呢？美国人发现的晚，后知后觉，一看哟，这日本人移民了，这美国你说你也移民吗？来不及了，晚了。最后怎么着呢？策动就当地这个议会啊，一个是把女王给废了，最后这个女王就夏威夷女王给运到美国，最后就软禁致死吧，到死吧。然后当地的议会投了个票，那美国在后边吗？来投票咱加入美国吧，哎，夏威夷加入美国。这日本这么多年移民白折腾，到最后美国啊急了，一招实际上就是搞了个政变嘛，就把夏威夷吞并了，这是美国干的事儿。这是我们讲，这是美国的这个所谓领土。另外我们也讲美国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冷战的时候全球得有1600个吧，当然最主要的1200个恐怕是在欧洲，这当年啊。那到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它也用不了那么多呀，太花钱啊，就开始砍。但是目前留下的可能全球还有800个军事基地吧，这是美国要控制全球嘛。那这些军事基地里呢，有一些我们就说英美之间的关系就很有意思，讲过这段吧。二战那时候美国没下场嘛，英国先下场，英国和德国打仗嘛，德国的潜艇把英国就封起来了，英国是岛国呀，英伦三岛啊，英国本身又是个所谓的大帝国，日不落帝国嘛，全球3500万平方公里，但是它本土和这些殖民地之间是靠航路啊，靠海运嘛，所以德国潜艇很容易把它封住，绞死你。那英国需要反潜，就拉着美国说，这么着吧，我知道你手头有这个封存的旧驱逐舰50条啊，就一战的旧驱逐舰，你给我，我用来反潜。那我拿什么给你呢？就压个什么给你呢？就是在西半球最主要8个海军基地。那你想英国多少年攒的这点家底儿啊，给到美国，说是给，也就是所谓租期99年嘛。那美国就我得着吧。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呢，你可以说丘吉尔傻，50条旧船，把自己祖上好不容易攒的这家底儿你就交出去了。但另一方面，跟刚才我们讲沙俄差不多呀，你不交给美国人，万一被什么轴心国占了怎么办呢？另外你把这些基地交给美国人，美国人冲着这些基地他也得下场啊，把美国拉下场总是对的呀。所以你说合不合算啊？大家自有算计，活老眉毛先顾眼前嘛。所以英国在西半球最主要的8个海军基地最后到了美国人手里。说起来故事多了，你比如法国在全球也是个殖民大国，你比如著名的吉布提，那个地方其实首先是法国的，后来美国不是911全球反恐，忽然发现哟，我缺个地儿，找个基地，找谁？找法国吧。哎，你这个地儿哈，能不能让给我一块？法国说可以，可以支持你反恐啊。吉布提，美国人在这儿搞了基地。那至于中国，后来在这儿也有自己的补给点。咱们也是打海盗去啊，亚丁湾那事儿啊，对吧？那我们说，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基地，这是美国最主要的或者唯一的海空军基地，它不能扔啊。这么说，打伊朗这个地儿用得着啊 ，B-2 可以从这起飞嘛。所以他没法丢了这儿，但这个地方你说了不算啊！整个这个群岛，说到底是人家毛里求斯的，人家要主权呢。而且英国到现在说给，这按说你美国管不着嘛。但是这个最主要的迪戈加西亚这个岛，美国人可占着呢。所以英国毛里求斯不管谈出什么结果，美国这儿不配合，他完不成。 你说你这不讲理吗？他就是不讲理啊，谁告诉他讲理了？最幽默的是去年五月份这个事儿，英国跟毛里求斯谈呢，特朗普这答应了，现在一月份嘛，忽然说不，我不同意了，这一下子整个这个事情就天翻地覆了。到现在美国人说绕开英国，我直接和毛里求斯谈，我把这地儿买了吧。那问题来了，毛里求斯和美国它不是一个数量级啊，你说买你掏多少钱呢？你真掏吗？你开的这个价人家毛里求斯接受吗？这是强买强卖啊，还是公平贸易啊？这很难讲了。而且就算是公平贸易，我们不是说了吗，按照英国媒体的评论，这现代外交啊，等于说也倒退了。因为二战之后，随着这个殖民地啊、半殖民地人民啊这种解放运动、解放斗争，以前列强啊、什么殖民地啊、抢地方、买地方，那些故事结束了，翻篇了。因为联合国都有了，联合国有成员国，成员国作为一个国家领土主权，这完整，这不用说呀，就是规则变了。现在就今天，你说我通过武力我再占谁的领土也好，或者说咱买卖吧，就这套东西在今天其实国际社会主流是不接受不认同的。所以你看啊，不管说是前两天我们聊那个塞尔维亚科索沃问题，还是俄乌战争，就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都涉及到这种领土的变更，这些变更国际社会总的来说是会非常谨慎的，但是呢出于自身利益，大家会做不同的选择。你比如科索沃那个事儿，我们讲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南联盟是输了，后来还解体了。那科索沃这个地方呢，说好是联合国托管，那就先维持现状嘛。结果到2008年的时候，科索沃自行宣布独立，然后整个西方世界就全球一半国家是认同的，支持你独立，承认你，他是这个样子。当然塞尔维亚不干了，在欧洲我记得西班牙是不接受的，不承认。那你说西班牙怎么独树一帜啊？他如果承认了，他国内的分离主义势力怎么办啊？那么加泰罗尼亚啊、巴塞罗那呢，都想独立呢。你要是承认科索沃独立，你们家也这样。那英国也很有意思，你可以承认科索沃独立，那我们承认苏格兰独立，你干不干？你不也不干吗？所以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领土的这个变更这类的问题啊，其实国际社会还是会很谨慎。但是呢，就你看到西方国家尤其是这样，他很实用主义，搞别人是一套，搞自己是另一套。但是即使如此吧，现在如果说美国跟毛里求斯谈要买这个德克加西亚，这个事儿在二战以后几乎是没有，这很少见嘛。所以说所谓现代外交，因为特朗普政府这么一个选择，还真的是要出个意外，要倒退。更何况大家关注，你说花多少钱吧，领土主权，你让人家毛里求斯开价，假设能开哈，真开个天价，特朗普你掏不掏？最终啊，既不掏钱也不撤军，就这个德克加西亚军事基地、海空基地我站着，我继续用、啊、很可能是这么个局面。最后可以扯一句格陵兰，按说那是人家丹麦的地儿，但是美国人有军事基地，而且越做越大，特朗普说买格陵兰，我买，到底掏多少钱呢？人家那边不卖嘛。所以这边呢，既没有掏钱，但是呢，军事基地越做越大，对格陵兰的控制越来越强。这美国现在看的就这事儿啊。
1: 在澳大利亚宣布将从美国购买二手弗吉尼亚级潜艇，而非新旧潜艇混搭组合之后，有关所谓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项安全合作协议的争论再次升温。澳大利亚绿党抓住这一机会，再次呼吁政府放弃这项耗资3680亿澳元、为期数十年的协议。当地时间6月7日，绿党国防事务发言人戴维·舒布里奇在一档节目中表示，澳大利亚军事资产的重点应当是保卫国家边境。他认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拥有常规潜艇和其他武器来实现，没有必要发展那些只在远离本土数千公里作战的能力，例如核动力潜艇。舒布里奇指出，购买弗吉尼亚级潜艇将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军可护操作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将该国拖入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之中。
0: 哎，这个事儿是澳大利亚的绿党对澳大利亚政府啊提出质疑，就是干嘛买美国核潜艇啊？当然绿党的意思就是不要卷入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矛盾啊漩涡之中，这是澳大利亚绿党的这个态度。当然阿尔巴尼斯政府对人家绿党的态度恐怕并不在意。那这事情我们说到说到啊，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就说绿党 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有绿党，比如在德国，

而且现在在德国呢，绿党和另类选择党要风头正劲。咱不说德国，我们说两个标志性事件。你知道绿色和平组织吧？这是在西方比较有名的、久负盛名的，一个以这个绿色呀、生态环保为主的一个组织吧。这个绿色和平组织，它最早是在1971年在加拿大搞起来的，而且它当时还真不是简单的保护生态、保护环境，是什么呢？是反核呀，是反对美国核试验。这是在1971年加拿大绿色和平组织搞起来了，是吧？你说它保护生态也对，因为你搞核试验就破坏生态啊。所以澳大利亚当时一些这个 NGO 嘛，绿色和平组织人员弄个小船，就是我到你核试验场，我拿我身体做肉盾啊，我逼着你停止核试验，这也需要勇气啊。后来它是一个全球性组织，到什么程度？到它的旗舰彩虹勇士号曾经被法国特工吧给炸掉过，因为碍了法国政府的眼嘛。这事儿当年闹得沸沸扬扬，这是一个事儿啊。1971年，1972年，世界上应该说最早的绿党诞生，在哪儿啊？就在澳大利亚。所以澳大利亚的绿党呢，你要真说起来，咱翻翻绿党的族谱啊，人家在前边啊。澳大利亚绿党说话按说还应该是有分量。那现在他站出来说，就是你澳大利亚政府这个决策有问题，你干嘛非要买美国核潜艇啊？要中美博弈，咱跟着起什么哄啊？这是绿党的态度。咱把所谓这个中美之间博弈放在一边，你买核潜艇这事儿本身，应该说澳大利亚绿党的政治理念它就不一致。为什么？这不就核扩散吗？这事儿澳大利亚政府这个决策其实就是错的，还不是因为涉及到中国，不涉及中国你也是错的呀。重复一下，我们就看绿党啊，绿党最初它的诞生，它的理念就涉及到保护生态环境，那就要警惕核污染，反对核扩散呢。英美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它不是简单的买条船啊。那你想涉核了，澳大利亚本身你得有基础设施啊，那核燃料怎么着啊，你怎么处理啊，这问题就都来了。而且它还不是核电站，它是军用的，军用级的标准的核扩散呢、啊、这个和绿党的理念肯定是不兼容，肯定是矛盾的。这是一个层面，或者说这是最基础的层面。然后呢，那我们知道现在西方绿党已经不简单的只是关注环境问题，保护生态不止这个了，它更多的介入到国际政治之中。那你要思考，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只是环境问题，包括国际关系啊。那从这个层面，就中美之间有博弈，那我们澳大利亚不要加入进去，不要跟着掺和，这不惹火烧身吗？这是绿党的态度。这两个层面，从这两个层面，那绿党都是反对这单生意的。那既然现在这澳大利亚绿党也发话了啊，那咱把这事儿再回顾一下。那你看澳大利亚呢，本身它是一个巨大的岛吧，大洋洲嘛，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巨大的岛，它四面都是海呀、啊。所以这样一个国家，你要说啊，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海洋秩序的维护者，那你也可以说他先天有这个条件。另外你仔细想，这个所谓五眼联盟，就昂萨人这个联盟，美国、加拿大，这是北美，北美实际上远离亚欧大陆，你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岛，巨大的岛，对吧？英国是个岛国不用说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是岛，那他们在全球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秩序，那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在历史上，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的博弈反映在英国和沙俄之间的博弈上，这我们也都知道，历史上有过，我们也讲过。那么澳大利亚本身呢，确实啊，如果他想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区域性的，那是一个海洋大国，维护海洋秩序，他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未必不是某些澳大利亚人的梦想。那你就搞吧，比如说水面舰艇、航母啊、航母打击群呢、啊、另外比如说潜艇，你是可以搞的。但是我们要说啊，你再怎么搞，你这个国家的实力摆在这儿，你的元气能量在这儿，你不可能无限制的搞。他美国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搞啊，美国撑死了11个航母打击群，而且叫捉襟见肘。那么澳大利亚呢，如果真要搞的话，咱就说潜艇啊，它确实需要一支庞大的潜艇舰队，十几艘总得有吧。我和大家多次讲过，这和我们家里买车不一样，你家里买车呢，你买一台车就够用了，哪怕天天开呢，因为在城市里一般说来啊，又不是跑远途，够用，但是时常也得去维护啊，四 S 店你也得跑，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搞潜艇，好比说你有九艘潜艇，你就可以把它分成三组，有战备巡航的，有检修的，有训练的，对吧？你轮着来，轮班来，
这是比较理想的。美国11个航

木打击群它不可能同时派到海上去，都是核动力，恐怕恰恰是核动力它没法同时派到海上去，它也得分三波，啊，执勤的，就巡航的，维修的，升级的，对吧？然后再有呢，训练的，它是这样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以澳大利亚的国情，以它的国力，你要打造一支潜艇舰队啊，澳大利亚真要是想做一个哪怕是区域性的海上强国，它真正要做的恰恰是什么呢？是有一支相对庞大，就有一定数量的水下舰队。那比较现实的其实就是常规动力潜艇。所以之前澳大利亚曾经用过英国潜艇，后来又搞过这个柯林斯基，那是和瑞典合作搞的，也不成功。那再来招投标，差点买日本的苍龙级，最后选择买的是法国的鱿鱼级。你十来艘嘛，这个没问题。刚才我不是谈到，这其实符合澳大利亚的国情，符合它的需求。但这个时候，英美来插了一杠子，搅和了。别买法国潜艇，不要买常规潜艇，我们向你提供核潜艇，咱一块研发搞新的。结果澳大利亚就撕毁了和法国的这个协议，那法国损失6-700亿美元啊。关键是然后美英能向澳大利亚提供什么？我们讲了，如果这是一单挣钱的生意，轮不到英国人挣这个钱，肯定是人家美国人要挣，拿大头吧。当时我们就说他很可能只是把二手旧艇卖给澳大利亚，那美国最旧的是洛杉矶级，冷战时候那洛杉矶级嘛，最旧的搞不好是卖那个。但是即使卖那个就是核潜艇，澳大利亚根本没有能力去维护它，那就得找美国人学呀。另外呢，你既然本国装备了核潜艇，你的基础设施你得跟上，港口就这些东西你得投钱呢。所以不简单是买几条艇了，你整个海军的战略要变，你性质变了。那你看这个事儿啊，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你得多掏钱，不只是买潜艇啊，你搞基础设施嘛。那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美国英国的核潜艇因为澳大利亚通用的话，那我到澳大利亚的港口我就很方便了，很舒适啊。那这个钱不用我出，澳大利亚自己出嘛。你看我要把艇卖给他，他搞基础设施我还能用，他在大洋洲啊，这多爽啊，多合算的买卖啊。实际上事儿在这儿，所以你接下来你看很有意思，就美国一再变卦，原来说要不就五艘。刚才我们讲澳大利亚真要是想打造，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什么海军强国，你恐怕真的有点听，就规模数量得上，你五艘就够少的吧。后来说三艘吧，那三艘呢，要不一条新的两条旧的，那旧的就是弗吉尼亚级二手船，现在说三艘都是旧的吧。你这一再变脸，一再后退，实际上一直在削减这个战力嘛。现在说的是承诺给澳大利亚三艘旧的二手的弗吉尼亚级。那从澳大利亚这讲呢，你看那国防部长还嘴硬，那你看我们这考虑到成本嘛，那三艘旧的这不便宜吗？一艘新的两艘旧的它不也贵吗？他这么考虑问题。但你别忘了刚才我们谈，你基础设施啊，你海军的什么船厂船坞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得搞。常规动力潜艇就不用搞啊，因为澳大利亚以前有过呀。现在搞核潜艇，你得按照美国的标准，你自己花钱搞这些东西，搞完了人家美国潜艇在你这儿挺舒服。那我们把话再挑明，你的核潜艇越少，美国可以来的越多嘛，就那几张床是吧，你都站上了人家就躺不下，你不站着人家就能来。所以美国算计的多清楚啊，这太会做生意了，这个便宜在我们围观群众看来这太显而易见了。这我们还没有说什么中美之间的博弈，就说这单生意，澳大利亚不是明显是个吃亏的主吗？就掏钱的主呗。更不要说澳大利亚绿党现在说出来，那他俩博弈咱跟着掺和什么呀，这不是自寻烦恼，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啊，就这么个事儿啊。但关键是现在他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尤其是军方啊，军方和美国关系比较密切，所以说美国要游说政府不一定好说，游说军方还比较容易，那就下决心要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说嘛，他真搞三条核潜艇，澳大利亚水下战力就说核潜艇你能强到什么程度啊，三条艇同时出海都很难。而且核潜艇整个从操控啊，就你的官兵啊，包括你这个技术，所有这一切都得靠美国人，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你慢慢去养啊，这是个缓慢的进程。相反，你的这个基础设施，你的港口啊，你的军港基地，这美国人英国人可以随便用，你就是那掏钱的呗，就这些东西。而且三条核潜艇就算你同时派到海上去，对亚太印太的大国你构不成威胁。对谁会构成威胁呢？东南亚那些国家，他们会觉得不舒服了，会加强自己的水下军力。

包括这个反潜军力的建设。那么在东南亚、在亚太、在印太有可能出现军备竞赛，可能会把更多的国家卷进来，这个对澳大利亚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所以很多事情你看绿党看得很清楚，而这个政府啊、当局者啊，他不一定迷，他也许是不敢惹美国人不高兴，不敢对美国说不，但是最终你是对美国言听计从。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0: 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三遍五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胡家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叫魏树斌，魏树斌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树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

交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0000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儿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儿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她呢？她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3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1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

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但是偶尔吃一次两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胡家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磨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六个月以上，不超过十个月。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一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一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膏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没了，喝上老膏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胡家老膏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会有大的改观。
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执。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糕。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糕，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既然胡家老糕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糕。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糕是绝对信任的。他的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4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1个季度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糕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糕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2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糕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糕连着有1个来月了，沉僵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1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膏用了4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
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这事得从第二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可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膏喝了大半年，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魏树斌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
可他大老远

0: 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儿。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魏树斌在村子里彻底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魏树斌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魏树斌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了，缘分到了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到自己的身上，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2: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这不今年都78了。
0: 哦、
2: 哎呀，
0: 老爷，
2: 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哎呀，好，别客气啊，老朋友。哎，
2: 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2: 胡家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1年了。
0: 哦。
2: 啊，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啊。
0: 嗯。
2: 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
0: 啊啊啊！
2: 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最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10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哎， 给好了。哎，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我这个乞丐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乞丐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2: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胡家老膏这么神奇。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胡家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0: 你看多好啊，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情欠。你说我这也没法情欠呐、胡老啊，因为我这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不好受。你说我情得了天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0: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的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2: 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心脏病一犯，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胡家老药膏以后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喘气都顺溜了，我现在啊那个心脏药我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2: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愈青愈青的，黑黢黢的我也不懂这是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那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0: 血脉周流了，
2: 这不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太好了。
2: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机，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0: 太绕，
2: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都不让我干，都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嘛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情欠呢。
0: 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啊，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啊？
2: 可不，这回 一看好了，哎，有了这胡家老高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哎，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哎，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哎呀，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哎，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0: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啊，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
2: 就是就是，
0: 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胡家老高。哎呀，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0: 哎，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胡家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哎，
0: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啊。
2: 对呀，对呀，我也知道啊，你看吧，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0: 对，
2: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
0: 我
2: 这现在
0: 高兴
2: 了，
0: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2: 可不是，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啊，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胡家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不遭罪啊！
0: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2: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0: 好的，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好的，好的，好。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0: 你好。
3: 这个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
0: 嗯嗯嗯，
3: 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
0: 啊啊，
3: 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
0: 啊啊！
3: 哎，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药啊，是片剂、丸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0: 哦，
3: 你看用上咱家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3: 也就用个十来天吧，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哎，过去你看这就扛躺了三十也翻不过来，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坐下站着走路那得看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
0: 啊、
3: 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0: 啊。
3: 现在这膀子就是用到上个月以后吧，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没犯病，再也没疼过。
0: 你看看多快多好、
3: 哎、
0: 是吧？
3: 用的我叫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0: 啊。
3: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0: 啊，
3: 三天两头犯病，三天两头坏、
0: 哦、
3: 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
0: 啊、
3: 就一直人有打闪、
0: 哦、
3: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从现在以往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
0: 啊，
3: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0: 哎，
3: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0: 哦，
3: 眼压特别高，
0: 啊，
3: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0: 够
3: 高
0: 了，
3: 是吧？疼的我受不了，就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0: 相当厉害、
3: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下我那手有电脑光，他也不行啊，就得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弄完以后他妈人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十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0: 你看看，
3: 从用咱家的胡家老膏呢。反正我麻了也就是2个月以后吧，一点一点一点点，这就情况也没犯过，眼压的眼睛再没疼过，
0: 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
3: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反正老不疼就在好的。
0: 那可不是嘛，啊，
3: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一个打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0: 你看多好
3: 啊！这个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药用物是我都用血印了，我都不想用药。但是听到你老师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机会用对了，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像俺家老伴儿
0: 啊，
3: 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0: 哦，
3: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0: 对，
3: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今天吃。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0: 马上就回来了。
3: 你单身底外饭见面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从用上你这个胡家老膏，一开始用我先用的， 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白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七个多月，比我晚用一个月嘛，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4: 你看多好。
3: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的都发物，有紫泡，眼眶的发物，现在这些东西啊，你紫泡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这抬回去一多半了，
4: 明显的见到
3: 了，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发物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呀，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4: 心动过缓。
3: 现在心率量血压都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倒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呼悠一声就出来了。从脑瓜子往下一直到胸前上就湿透了，现在出汗不出了，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来不出汗了，
4: 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3: 最近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个棍，拄子往前挪腾。现在不用拄棍，把棍扔了。
4: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
3: 是。好，
4: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
3: 好，谢谢。好，谢谢。
4: 好，再见啊。
3: 再见。
4: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
4: 再会。
3: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嘞。
0: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5: 我这呀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那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瘦进皮包骨，
0: 体质明显的下降。
5: 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太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0: 就是，
5: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这个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 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
4: 啊、
5: 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
4: 啊、
5: 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难题，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
4: 嗯、
5: 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4: 哎，人体
5: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
4: 是确实我非常理解你的。
5: 听了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
4: 啊、
5: 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吧，你说是不是
4: 啊
5: 胡老师？
4: 哎，
5: 这不呀，我就
4: 试的怎么样呢？
5: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 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着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
4: 啊、
5: 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4: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的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都算在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咕噜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4: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5: 是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4: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5: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4: 有这个褥
5: 疮。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4: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5: 是是是，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4: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5: 是
4: 精力
5: 晚上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用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糊糊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4: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5: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
4: 啊、
5: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4: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5: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4: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5: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4: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5: 哎、
4: 老朋友。
5: 好的，再见。
4: 好的，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3378，明天。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说说朱佑称。1505年6月8号，明孝宗朱佑称因病去世，弘治中兴结束。明孝宗朱佑称是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了，明朝第9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驱除宫内的奸臣，任用王树、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贤臣，使得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史称是弘治中兴。但遗憾的是，他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孝宗去世之后，传位太子朱厚照，也就是明武宗。另外，再来说说公元927年6月8号，马殷建立楚国。楚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十国之一，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政权，史称马楚，又称南楚或者是楚国。他在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辅市民、内敬乱君、外御强藩等政策，使得百姓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在经济上采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叶、提倡纺织等措施，使得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8号，1505年6月8号，明孝宗朱佑称因病去世，弘治中兴结束。哎呀，这个明孝宗朱佑称好像知道的人不是很多。这个人其实极为传奇，而且有人讲他是明朝第一好男人，又这么说的啊。聊几句这个人。其实之前我们聊过他的身世，他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真不容易啊。这段历史我简单的扯两句，就从他爸爸说起吧。他爸爸叫朱见深。朱见深的爸爸是谁？明英宗，就是那个土木堡之变被抓的那个俘虏啊。因为朱见深因为他爸爸被俘虏了，所以一度太子之位就废了。经历一段时间，其实就众叛亲离啊。你以为当皇帝多舒服，那是个高危职业啊。哎呀，这个小孩子就非常的困顿啊，那段生活。那是5岁的时候嘛，小孩子嘛，就是众叛亲离啊，很多人看不起他呀，很多人不搭理他，远离他。这时候有一个宫女，比他得大10几岁吧，姓万啊。你看进宫女人姿色不会太差，而且关键这个人对他非常好，始终是默默的就呵护着他，很不容易。后来呢，朱见深终于啊翻盘了啊，夺回了皇位，这就是明宪宗真的当上了皇帝了啊。那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就倾注在这个女人身上，又有感激又有依恋。你看小孩子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女人呵护他，当然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他其实还不简单的是一个就是男女之情的关系啊，那很复杂，但是呢很喜欢，封他万贵妃。那这两人之间可差着得有17岁差不多啊。这个万贵妃确实呢对这个小皇帝吧也非常的喜欢，就朱见深啊。但是呢你想又是一个那女人啊，深宫里边小心眼儿，她年纪又大，这朱见深做了皇帝之后这总得也得有点女人吧，因为关键是要生孩子嘛，江山总要传承嘛。结果赶上这个万贵妃啊，嘿，所有的女人一旦怀孕想办法弄死，那孩子给她打掉，就这个，这真的成了宫斗戏了。所以你看这个朱见深这个人等于说就断子绝孙了呗，这皇帝当的嘿。但实际上他有一个孩子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就说到哪儿去了，当年广西的土司，我们说姓纪啊，就纪氏的土司，就是叛乱。叛乱平息之后呢，这个土司的女儿的纪氏啊就给带到皇宫来。她本人据说长得很漂亮啊，很端庄，很聪慧一个人吧。那到了中原进了皇宫吧，先去内书堂学习学习文化，然后呢给就派个活吧，叫派充内藏看护皇家典籍啊。 就相当于给皇家仓库书房去看着去，这么个角色。这个角色一说也是不见天日，但另一方面你说这个皇帝本人背不住去那转转哈，看本书啊，找个什么玩意儿啊，就见过纪实一面，双方有一次这个交流吧，所以宪宗对他很满意，就临幸他了，就一次，没想到就怀了孩子了。但是我们刚才讲这万贵妃一手遮天，谁敢怀上孩子，反正我怀不上，你们谁也怀不上啊，弄死。结果这位继室就怀上龙种了，哎呦，这就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这个万贵妃曾经派人啊，手下人去给药吃药打胎，但是呢，因为继室这个人非常好，大家也很同情他，对万贵妃大家都很烦很讨厌吧，又不敢违拗他的这个意志吧，但是你也别昧着良心干坏事啊，所以继室这怀孕之后吧，说想害他那人就是有时候就没给他吃药，有时候让他吃一点点吧，也许吃了一点点，但是胎没有打下来，那这个孩子最后生下来，当然身体比较弱啊。这就是朱佑樘，很多好心的宫女儿太监都护着他，都照料他，这孩子很可怜吧，所以居然就这个皇帝的儿子在这个宫里边啊，就长到五岁，皇帝就不知道，那个万贵妃也不知道，这全世界就这俩人不知道，别人都知道，就这个样子。那你想这个明宪宗这年纪越来越大了，白头发都有了，有一天太监给梳头，哎呀，我也没个孩子，我这辈子我算完了，关键是我没孩子，将来明朝这个江山怎么着啊，就非常痛苦。结果那个太监受不了了，就跪在那跟他讲，你有儿子你不知道而已啊，哎呦，我快接来。结果呢，忽然找到了自己这个儿子，就朱佑樘啊，当然很瘦弱了，说是因为在宫里长期的偷偷待着吧，胎发都没有剪过，头发很长，一直披散到地面，小孩。这老皇帝一看呀，总算有自己的儿子了，高兴啊，接过来。但是你想，他这个生母就是继室，包括那个太监，后来很快都遭了毒手。这小孩接过来之后啊，周太后就老皇帝他妈说，这孩子我自己亲自养，你们谁别插手，谁别碰他啊，这个我来养，怕再遭毒手呗，谁心里都清楚。后来万贵妃一看，哎呀，怎么办，找个对策吧，这么着吧，所有的妃子生孩子啊，我再也不管了，鼓励大家都生啊。为什么呢，就怕这小孩子将来成了太子，因为自己怎么对他怎么对他妈，将来报复怎么办啊，就大家都生，然后争取换太子啊。这个朱见深啊，就这个宪宗耳朵还软，就差点说要不立其他的皇子做太子，结果大臣们不干，别闹啊，好不容易他们定下来的，别瞎折腾啊。但是呢，这个宪宗还是一意孤行，就要换太子。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就泰山啊地震，哎呦，这是大事，这算灾异啊。你看当时有祥瑞有灾异啊，说起来你皇帝叫什么叫天子啊，但是天何言哉啊，孔子说嘛，天不说话，那怎么办呢，在人间显示点什么，有个显示器哈，跟皇帝交流，跟这个普天下的这个百姓交流，就是你皇帝做得好会有祥瑞啊，如果做得不好会有灾异。那泰山地震那肯定是灾异，那你做得不好吗，你肯定做错事了吗，赶快检讨自己啊。你想那大臣本来就不愿意皇帝换太子，一看，你看没有说什么来着，老皇帝一看，别动，就是这个太子，不要再废啊。那么朱佑樘这个地位因此就稳定下来，那就保持住了。所以这童年真是多灾多难啊，命运多舛呐、所以他真的是对这个人生对社会是不是认识比较深刻。那另一方面，你要从小遭磨难太多，那你可能背不住反人类反社会呢，他不是，他比较仁慈，而且确实意志也比较坚强吧，比较早熟，通情达理，是这么个主。所以他最后成了皇帝之后，是明朝真的少见的一个开明皇帝吧。这就是明孝宗上台之后，一个是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了，被害死了，追谥生母淑妃为孝穆皇太后，迁坟吧，到茂陵和父亲合葬。后来说有太监在桂林找到了这个太后的留迹，那当年呢，他在这个进京，不是被抓住进京路上啊，在有些地方歇过脚是吧，在这个据说某地山下有这个清泉水池啊梳洗过，这是在桂林嘛，在那儿嘛，这一听下旨把那个地方古茶庵改名叫做圣母寺，这个泉池叫圣母池，说到底做一系列工程

0: 不高，能与民休息不瞎折腾就行吧。那他这个人呢，除了做这些事情以外，就是大家认为他仁厚善良嘛，他不计前嫌，宽大处理曾经陷害过自己的这个万贵妃，那也是一家子呀。而且这个人就作为一个男人吧，还算是个好人。你想中国几千年历史，那么多皇帝，全世界找点美女啊，这不常事儿吗？他还真不是，一辈子就娶了一个张皇后，别的不要。你说他老爹跟那个万贵妃一个女人是吧，但是也不耽误跟别的女人搞啊。这个不，这位朱佑称就娶了一张皇后。当时太监都有回忆说呢，他们俩平时相处就像普通人一样，没架子。可有一次呢，张皇后生病，朱佑称呢亲自是给她这个喂药喂饭，说睡着之后吧，连咳嗽都没敢大声，就怕把媳妇给惊着了。这举案齐眉嘛，相当恩爱吧。大臣们也劝他叫广施恩泽呀，多找几个女人吧。大臣们有大臣们的想法，你多找几个女人，多生几个孩子嘛，还是这个考虑江山继承的问题。不，我不，始终不听。后来呢，张皇后还真给他生了个儿子，就是那个明武宗叫朱厚照。有了儿子更不想纳妃了，这样过得挺好嘛。但是之后张皇后反正又有几次把孩子都夭折了，就再没有别的孩子了。所以就这个朱厚照这单崩个一个儿子，对他就很宠爱吧。朱佑称他自己其实很简朴的，但是到这儿子生日叫千秋节，那家伙大名大放啊，花钱作呀。而这孩子逐渐长大呢，也是这个活泼好动啊，骑马射箭啊，打打杀杀，这大臣们都觉得这不太好吧。但是每当大臣们提一些建议的时候，这老爹就朱佑称呢这就不爱听了，说到底就溺爱嘛。那大家一看，那我们就别提建议了呗。哎，正所谓好人不长命吧，所以这位这个朱佑称本来真是一代明君吧。他其实我们说打小身体就不好，执政有18年吧，不到40岁死了，身染重病啊，当时说弥留之际啊，神志不清，但是心心念念还是自己这个儿子呀，生日居然还能记得清清楚楚。对身边的一帮大臣李东阳什么就说什么呢，说东宫啊，就太子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们啊要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遗憾的是他死了之后，这儿子就当了皇帝了，年号叫正德，这是明武宗嘛。但是因为小时候过度溺爱吧，天不怕地不怕，谁也管不了吧，这么个主。大臣们是按照这老皇帝就朱佑称的遗愿吧，给他选皇后啊，选妃子啊。但是朱厚照自己玩自己的哈，各种闹腾吧，那到最后也没整出个儿子来。朱厚照死了以后，皇位继承成了个大问题啊。最后只好找的是这个朱厚熜。朱厚熜什么人啊？就是后来那个嘉靖皇帝啊，就是朱佑称的侄儿呗。其实那就另一侄儿了。翻回来说这个朱佑称啊，我们说他是个好皇帝嘛。你想在明朝能够开创这个中兴盛世很不容易啊。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人吧，一个是学识比较渊博，学了很多东西，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你说这个皇帝吧，让我想起很多人啊。你比如说宋朝北宋徽钦二帝，那写字画画都没有问题啊，最后双双做了金人的俘虏，过很屈辱的生活吧。你说法国那个国王路易十六，做锁做得非常好，最后自己上的断头台嘛。而那个断头台的设计据说他也提供过一些建议啊。还有这个明朝就说那谁天启皇帝做木匠活是个木匠嘛，对吧。你看我扯这么几个人吧，都算是有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且这个爱好呢应该说发展的都不错啊。我们也不好说只是因为这些业余爱好啊让他不务正业，皇帝这个职业没当好，也不好这么讲，但确实是跑偏了。而这个朱佑称吧，他呢很有意思，他琴棋书画也没有问题，他写的诗是很好的，是可以收集成册的。另外下棋下得很好，棋艺高超，琴弹得很专业，画画很执着，所以你看把皇帝这个职业去掉之后也是一个大才子，同时国家治理的还很好。哎，这人真是就在明朝的皇帝之中，甚至中国古代皇帝之中吧，是比较完美的一个。那如果说有什么不完美的，就是死得太早了。那么自他之后，明朝开始真正的就走下坡路了，弘治中兴这个结束真的也是太过突然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

0: 听听有意思，精品大不同。六月八号，公元927年六月八号，马殷建立楚国。你说，哎，楚国927年，而且这马殷没听说过呀？
1: 是，
0: 那要说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呢，有名的多了，这位好像真的是边边角角，但是很有意思哈。话说叫乱世出英雄，都知道吧？他可以这么说，而且这位呢，也得说是个木匠出身，很独特是吧？这什么时候啊？唐朝末年，在上蔡，有个木匠，就这马殷，那个殷呢，就是殷切希望那个殷啊。有人说这名字恐怕也是后来取的，当年就是百姓呢、草根呢，就有个姓呗，他都有名啊，马木匠，老马，他们家祖上就是做这个的，爷爷就是木匠，所以活据说干得还不错。如果在一个就是和平年代吧，维持普通的生活那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那是个乱世啊，唐末藩镇割据，地方上呢，军阀呗，表面上还认唐朝这个皇帝，哎。但实际上都自搞一摊了，而且彼此之间争得头破血流啊，乱世嘛。而且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啊，你说光藩镇割据就够受的了吧？皇朝起义，农民起义，皇朝的一个部将叫秦宗权，他就是在马木匠的家乡嘛，招兵买马啊，扩充实力啊。其实这个秦宗权也挺有意思，他其实原来是唐朝的将领，正规军，跟皇朝作战输了，干脆投降。那皇朝一度声势很浩大，但最后呢，其实也没有撑多久。朱温嘛，那是皇朝手下的人嘛，最后朱温反而是投了唐，然后翻回来，又镇压了皇朝起义，成了再造大唐的功臣。那这位秦宗汉呢，有人说可能是不服气，他是接过皇朝的大旗啊，跟这唐朝接着干呗。但是你想，他这个农民军也谈不上多好的军纪啊，这个流寇的习气啊，所到之处老百姓也是遭殃的。这不有一个说法说他那个军队是吃人的，解决军粮问题嘛。皇朝干没干呢？反正这秦宗权应该说做过这事儿，所以这个集团也算军阀集团吧，确实危害一方啊。不过我们说到刚才那位马殷马木匠，你说他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唯一的选择，我当兵吧，总不能让人家吃了吧。而且后来他跟人讲，他是这个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就汉朝那伏波将军马援啊后代啊，说过这个。而他本人确实也按照这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打仗还是比较勇敢。另一方面，那个秦宗权和朱温啊争霸，兵败被俘，就被杀了。那怎么办呢？秦宗权手下有一个叫做孙儒的，算二号人物吧。马殷又跟着他干，但这孙儒也没干多久，和杨行密争夺淮南，打败了，又被砍了。那马殷这时候呢，他和一个叫刘建峰的两个人吧，是筹措粮草，所以躲过这一劫。然后聚拢了有7000残兵吧，经过江西往湖南方向，也成了流寇了。这过程之中，那位刘建峰又成为主帅，马殷呢算是前不正义先锋官吧。到江西豫章的时候，这7000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乱世嘛，有人说可能有10万人，到不了10万，反正炸成10万吧。而这个时候呢，这支队伍的二把手就是这马殷，这就进了湖南，在李陵驻扎。但当时呢，这个武安军节度使，那都是地方的军阀，一看哟，这来人了是吧，来了还不少，防备他们，派了俩人，一个叫蒋勋，一个叫邓继崇，就盯他们。但是那个蒋勋居然被马殷给劝降了，然后就有意思了，取了蒋勋所部的那个军服，哎，自己穿上，很轻松的过关呢。最终把哪儿吧，潭州就占了。到第二年，唐昭宗任命这个刘建峰做检校尚书左仆射，武安军节度使。原来那个武安军节度使不是被他们杀了吗？那你来吧，你当吧。而这个马殷呢，做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所以现在居然就是这也算是被朝廷招安了吧，成了朝廷大唐的正式编制啊，有自己地盘了，成这个样子了。刚才我们讲他不是呛那个叫蒋勋投降吗？这人呢是希望，哎，你给我官当呗，结果没有达到目的，和那个邓继崇两个人又起兵造反，这个时候被马殷平叛平定了。你说这不形势大好吗？嗨，就说到那个刘建峰啊，史书记载说这是个庸人啊，没有什么管理能力，做到这个武安军节度使之后吧，整天就吃喝玩乐了，而且呢 还有一些小想法，纵酒作乐吧，还打起这些自己部下老婆的主意，说有那长得漂亮的，他就想据为己有。那最后呢？那最后就作死呗。刘建峰就这么就死了，整个武安军乱了套了，怎么办？军中无主。这时候有人还算这个马殷，马殷实际上这个跟着好几个人干哈，克死仨老大了啊。所以最后有人就提马公有勇有谋，宽厚仁义，让他做这个节度使嘛。所以当时马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据说还不太信，真的假的呀？别人功高震主，那叫刘建峰的想对我下手吧？但转念一想，不至于吧？留下自己的副手叫李琼，啊，打着仗呢，先锋官嘛，自己是到潭州，就做这个武安军节度使。到潭州之后呢，确信哦，那个刘建峰死了。那这位置就是我的了，那赶快办后事，稳定军心，然后平定湖南全境。再后来吧，就被正式任命做武安军节度使了。那个唐昭宗还加封马殷做同平章事。你看，木匠出身，草根，军人，最后居然成了割据一方的，也算是诸侯了，军阀了。这个人有意思在哪儿呢？他，你也可以说他野心不大。你也可以说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吧，也没有在对外扩张，是保境安民啊，恢复生产啊，而且一直奉中原为正朔。他也有敌人，敌人就是旁边邻国吴啊，这叫世仇啊。那个吴主就是杨行密啊，号召叫尊王讨贼，尊王尊的就是唐朝啊，讨贼讨这个后梁啊。那马殷呢就有这个谋士，就建议他说，这么着，你呢向这个梁进贡称臣，求封爵啊。这样907年后梁封马殷做楚王，927年后唐封马殷做楚国王，马殷是受封啊。然后这个后唐天成二年五月初六，历史上的今天嘛，927年6月8号是正式建立楚国，首都在长沙，而且仿照天子李治啊，建了宫殿啊，置百官，但名称上呢他有所改变，我呀不敢上比朝廷，按照他那个谋士叫高玉的计谋吧，尊礼中原王朝，修兵息民啊，湖南这楚国成为富庶殷实之地。那这位后来也是纵情女色吧，诸子骄奢，多谋继位啊，这历史上这么讲啊。到930年他就死了，到951年楚国是被南唐所灭，但他自己算得了个善终吧，这叫什么？叫一个木匠的逆袭史。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0: 来，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这两天的节目呢，给大家讲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今天呢，咱们继续讲药方当中的药材珍珠。为什么要把珍珠单独拎出来讲呢？因为你看呢，方中的组合，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 珍珠，这四味药。羚羊角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那个开路的先锋，是拿着大斧头啊，砍柴的壮汉。肝眼通道堵死了，火呢，往上窜。羚羊角下去，咔嚓一下，就把那个通道给它劈开了，让浴火呢有个出路。麝香是那个带路党，是跑得最快的信使。药力你得跑到眼睛那儿去啊，谁带路啊？麝香，他通经络走窜最快，领着大军往前奔，往眼上奔。牛黄呢是清火的，是把已经烧下来的毒火呀扑灭的消防队。但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火烧完了，房子塌了，组织坏了，怎么办呢？你光把火灭了，眼里那些个被烧坏的细胞，那些浑浊的蛋白质谁来修啊？这就是今天的主角珍珠。珍珠在这个组合里啊，干的不是冲锋的活，它是干基建的，是搞修复的。眼睛里的魔障异子，说白了就是细胞组织坏死变性浑浊了吗？珍珠的作用呢，就是去把这些坏掉的组织啊修复好，让新的透明的细胞长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组合多完美啊，羚羊角开通道，麝香呢领药效，牛黄清火毒，珍珠搞修复，缺一不可。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珍珠这个东西古代人是怎么发现它能治眼睛的？您可能会想了，珍珠是藏在海底的蚌壳里啊，又硬又滑，看着就是个装饰品，古人怎么会想到把它磨成粉往眼睛里边撒呢？这个道理说不通啊。其实呢，咱们中国古代的医生有一个本事叫取类比象，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在什么环境里边生存，就大概的能猜到它有什么本事。您看珍珠，它生成的过程就很有意思呀。沙子或者是小虫子钻进了蚌壳里头，蚌就特别难受，就像人眼睛里边进了沙子一样。可是蚌呢，它没手啊，它没办法把沙子弄出去，它怎么办呢？它为了保护自己，就分泌出一种啊自己的精华，也就是珍珠质，一层一层的把那个异物啊裹起来，裹啊裹，裹到最后那颗隔得慌的那个沙子就变成了一颗圆润光滑的珍珠。古代的医生一看这个事儿啊，眼睛刷一下子就亮了。你琢磨琢磨，珍珠是什么呀？是蚌用来修复异物的产物。那这个异物刺激了蚌，蚌呢用自己的体液把那个异物给同化了，给修复了。这说明呢，珍珠这个东西天生就带着一种修复组织、化腐朽为神奇的能量。咱们人的眼睛得病啊，很多的时候呢，跟那个蚌是一样的，异状乳肉也好，角膜异子也好，本质上是不是就是眼睛里长出了不该有的东西，或者呢，组织受损之后留下了疤痕。古人一想，蚌能用珍珠质把沙子修成珍珠，那珍珠进入到人的眼睛里边，是不是也能把眼睛里的那些个沙子，也就是那些病变的浑浊的组织给修复好呢？这在中医里边叫 以形补形，或者呢是类比思维。虽然听着不那么科学，但几千年的实践下来，发现真的是好使啊。而且您看着这个珍珠长在哪儿啊？深海里边。海底是什么环境呢？阴寒清凉。珍珠常年累月的泡在寒凉的水里边，所以它的质地非常重，非常沉，所以它的药性是寒的，是往下走的。眼睛为什么生病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肝火往上冲，火性炎上，珍珠这个寒和重的性质正好能把往上冲的虚火给震下去，给拽下来。所以古人呢总结珍珠的功效就四个字儿：镇心安神，明目退翳。这个退翳的翳就是眼睛里长出的那层膜，那层白斑。珍珠能把翳给退掉，能让浑浊变清澈，这不就是修复吗？在古代医案里边，用珍珠治眼病的故事太多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啊。这个事儿记载在哪儿呢？明朝张凤翳的《谈录》里，或者说呢《本草纲目》里边也引过类似的。说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郭端友的饶州人，这个人呐，非常的虔诚，每天抄经书。结果呢，抄到第五部的时候出事儿了。大概是常年累月用眼过度，加上当时啊可能体内有热毒，他两只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他得的不是一般的红眼病，是两目失光，一膜障闭。什么意思？眼睛里长了一层膜，把瞳孔啊给遮住了，这在中医眼科里边叫外障。找了多少大夫都没用，巫医针灸刮痧全试了都没用。你用现在医学来看的话，这大概就是严重的角膜炎、角膜白斑，或者呢就是那种致密性的结膜瘢痕化。当时啊，这个古人呢绝望啊，眼睛一瞎这辈子就完了，他没办法，只能是四处求人。有一天呢，他遇见一个老郎中，告诉他说，你要想眼睛好起来，得用塔掌散和熊胆丸。他赶紧呢按方子去配药，等这个药做出来，他吃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呢，奇迹发生了，药尽眼明，就是药吃完了，眼睛也明亮了，眼睛啊特别的亮，能看见了。接着呢，把剩下的经书抄完了，还多抄了好几部。这个方子里边就有珍珠，而且在那个时代的眼科圣药里边，珍珠啊是绝对的主角啊。这个方子呢流传很广，当时很多人眼睛有病了，吃这个药都好了。咱们从现代的眼光看，珍珠进了眼睛，或者说吃了珍珠粉进入到体内，它到底在眼睛里边干了什么？我把这个过程啊叫做三个修复。第一个修复呢，去修复漏洞，收敛生机。眼睛里边烂了，破了，有溃疡面了，这个是眼病最难搞的地方。就像皮肤破了，你得让它呀长肉，眼角膜破了呢，也得让它呀长回来。珍珠粉撒上去，它能非常快的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古人管这个叫生机。为什么能生机呢？因为珍珠啊，它含有十几种的氨基酸和大量的钙离子，这些它都是构成细胞最基本的原材料。您眼睛里的细胞啊，现在饿得不行了，或者呢被打得稀巴烂了，
5: 珍珠一来，把材料给你补上了，让细胞呢有东西吃了，有砖头砌墙了。现代研究也证明了，珍珠啊能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生长和移行，简单说就是能修复那个透明的窗户玻璃。

个修复叫清除垃圾，透明退役。意思是什么呀？是坏死的细胞，炎性渗出物堆积起来的浑浊物。珍珠呢，进到血液和组织液里边啊，它能起到一个清洁工的作用，它能把那些个堆积的垃圾给分解掉，让淋巴系统把它们运走。这粒子呢，一层一层的变薄了，最后透亮了，眼睛啊也就能看见了。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珍珠囊这类书籍里边明确写着珍珠治一切魔障眼，不管是新长的红肉还是陈旧的死翼，珍珠都能磨它，消掉它。第三个修复呢，叫稳住心神，减少消耗。这一点是我们中医独有的，也是珍珠啊最厉害的地方。珍珠能镇心，别小看这两个字儿啊。眼睛为什么坏得快呀？因为你操心，你焦虑，你担心的事儿多，你睡不着觉。尤其是现代人，天天呢盯着手机，本来眼睛呢就在消耗，晚上呢还看手机不睡觉，有的老年朋友失眠，翻来覆去的呀想事儿，这叫心火亢盛。心火一旺，血就热，眼睛呢就干涩发红。珍珠性寒，入心经、肝经，它能让您那颗躁动的心呢安静下来。这心火降下去了，血液里边的热毒啊就退了，眼睛就不再受那个火的煎熬了，而且呀您睡得好了，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啊本来就强。珍珠帮您把身体的大本营根稳住了，眼睛才能够安心养病。这就叫标本兼治，外头退役，里头安神。咱们再回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里边啊，我为什么说珍珠是修复的核心呢？你看赛加羚羊角，它是往下拉力的，把肝火拽下去，把通道打开，麝香是开窍的，领路的。你没有麝香，珍珠粉就在那堆着，它到不了眼底视网膜那个位置。牛黄呢是清热解毒的，先把那个发炎的环境给净化了。羚羊角呢让这个路也通了，麝香呢这个快递员到了，这个时候珍珠粉才能安安稳稳地坐在眼底开始搞建设。如果少了珍珠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只把火灭了，但留下的烂摊子没人收拾。眼睛虽然不疼了，但还是模糊的，那个意思啊还在的。所以你看呢，古人开方子讲究的就是一个配合。咱们看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里边记载的一个方子叫珍珠散，他直接说了，这药治一切魔障眼。这里头不仅有珍珠，还有麝香、硼砂、琥珀等等的。那一堆药配在一起，有的去污，有的通窍，有的杀虫，但珍珠啊是那个最关键的磨镜子的材料。当然咱们也不能光说古人呐，我们还得说说现在。有一个患者是个中年男人，他是长期的做电焊工作，又不戴防护镜，电焊那个弧光啊，那个叫强光伤眼，中医叫电光火石伤目，久而久之呢，他这个眼角膜就被灼伤了，眼睛干的受不了，疼，畏光，视力急剧的下降。去医院一检查呢，角膜上皮点状脱落，还有丝状物的附着，这就是典型的干眼症加上角膜损伤。他用了不少啊人工泪液，当时是舒服了，过一会儿啊又干了，而且眼睛表面

那个屏障坏了，存不住水了。这就好比呢，一个杯子底下呀，有个洞，你往里边倒水，倒多少漏多少。后来怎么弄的呢？不是吃，是用珍珠明目液呀，进行离子的一个导入。简单来说呢，就是把珍珠里边的有效成分通过微电流直接呀送到眼睛的深层的组织里边去了。第一天做完了呢，他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觉得凉丝丝的。做了三天，他那个膜的感觉就轻了，眼睛里呢原来像有沙子，现在呢沙子少了。做了一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他敢看光了，原来出门得戴墨镜，哪怕阴天呢都觉得特别刺眼。一个礼拜之后啊，他能睁着眼睛看阴天的那个光线了。这就是休明的症状在消退。做了两周啊，去查他的角膜的荧光染色，就是你滴一种药水看角膜哪有损伤，哪有破损，原来是一片一片的绿点儿，密密麻麻的。两周之后呢，绿点儿明显的减少了，只有零星几个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珍珠里边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实实在在的帮他把角膜上皮细胞给补上去了，杯子底下那个洞啊给补住了，他自己的泪水呢才能留在眼表，眼睛才能不干。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修复，没有用什么猛烈的去火药，因为他这个火呀不大了，也没有用开窍的药，因为通道没堵，就是单纯的靠珍珠去生机去长肉。你那个窗户玻璃裂了，我拿胶水给你粘上，你窗户玻璃花了，我给你磨亮了。咱们讲了这么多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珍珠在眼科里边它的定位是修复剂和营养剂，它不是抗生素。眼睛里边有化脓性的炎症，你光用珍珠不行，得先用牛黄这类的清热燥湿的药呢把细菌病毒干掉，它也不是手术刀。如果说你的腋子长得太厚了，像石头一样硬了，成了骨腋，单靠珍珠粉磨，磨一辈子也磨不掉，那得上手术。但是在所有手术后消炎后的恢复期，在所有慢性眼病的维持的治疗期，珍珠是无可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安全呢，这东西是天然的，只要处理的够细够纯净，它对人体几乎没有刺激。古代人甚至直接就把珍珠粉撒在眼球上，虽然我们不提倡那么干啊，因为现在有更卫生的制剂，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温和性。更重要的是，它解决的眼病的问题，很多眼病你吃消炎药，你用激素，症状能很快的压下去，但是过一阵儿它又复发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受损的组织没长好啊，那个坑还在那儿啊，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薄弱的点就又破了。珍珠干的事儿呢，就是把那个坑给我们彻底填平了，让组织恢复到没生病之前的状态，这叫修复眼组织。珍珠修复的层次感从外到内，从浅到深，最浅的一层是护膜，眼角膜是最外面的，最容易受伤的。电焊光、紫外线、风沙、隐形眼镜，天天都在伤害角膜。角膜上皮细胞是有寿命的，老的掉了，新的长出来。如果说伤害的速度比修复的速度快，角膜就扛不住了。而珍珠的作用呢，就是给角膜上皮细胞去提供足够的养分，让它长得快一点，壮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长期用珍珠明目液的人眼睛不容易红。

0: 不容易干。中间这一层呢是退翳。翳子呀，在中医眼科里边分新翳和老翳。新翳是刚长出来的，颜色偏红偏白，质地软，里头还有血丝儿。那么这种新翳呢比较好退，珍珠加上一点活血化瘀的药，几个礼拜就能下去一大半，老翳就不行了。老翳是那种陈旧的灰白色的，硬邦邦的，像指甲盖儿一样贴在眼球上。这种老翳血管已经萎缩了，组织呢已经纤维化了，珍珠退老翳急不得，得慢慢磨，就像磨镜子一样，今天磨掉一层，明天再磨掉一层，磨上一年半载，那个翳子呀会一点一点的变薄变淡。这个过程呢现代医学叫胶原重塑。古人不懂这些词儿，但他们知道珍珠能干这个活儿。最深的一层是养精。什么叫养精啊？就是把整个眼球的内部环境养好。玻璃体浑浊、飞蚊症、黄斑病变，这些毛病病位很深，它不在表面。珍珠能不能到那个深度呢？能，但是你光靠珍珠不行啊，得有东西带着它。这就是为什么麝香如此重要。麝香开窍，能把珍珠的有效成分带到眼底。到了眼底之后，珍珠开始干活，清除那些堆积的代谢废物，滋养那些个快要饿死的视网膜细胞。这个过程很慢，但一旦起效，就是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你看，珍珠干的活儿，从外到内，从深到浅，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护膜呢，是最外面的防线，退翳是清理中间的障碍，养精是滋养最深处的根本。三层都做到了，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起来呀。最后呢，咱们得落到地上，珍珠怎么用？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珍珠明目滴眼液，这个东西啊挺便宜的，几块钱一瓶儿。很多人呢眼睛累了滴一滴，你别小看它，虽然浓度不高，但是对视疲劳、慢性结膜炎呢这种小毛病，它长期用，效果是润物细无声的。但是对于比较严重的病，比方说老年性的白内障早期，或者是角膜匀翳，你光靠滴眼液的那个力道它就不够了。古人是要用内服珍珠粉的，比如《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珍珠入肝经，内服能除翳。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内服珍珠粉对于老百姓白内障确实呢有延缓和控制的作用。在这里啊，尹老师要强调一句，现在市面上的珍珠粉鱼龙混杂，有的是用贝壳粉冒充的。贝壳粉和珍珠粉虽然成分都是碳酸钙，但是贝壳粉粗，而且它缺少很多珍珠特有的微量元素和角蛋白，效果差远了。我们用药的话就得用珍珠，经过水非法处理的极细粉，就那个细度得细到什么程度呢？放在舌头上感觉不到颗粒感，像是抹在脸上一样润滑，只有那么细，眼睛这个精密的器官才能吸收。还有就是珍珠性寒，如果说您本身呢，我们就脾胃虚寒，一吃凉的就拉肚子，那你单吃珍珠粉可能就会肚子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要配合一些温里的药，或者是通过炮制来缓和它的寒性。但不管怎么说呀，珍珠作为修复眼部组织的核心药材，这个地位它是雷打不动的，没有它，咱们蒙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 就只能治急性的眼病，治不了慢性的残旧的眼病。没有他呢，眼睛坏了就是坏了，没有修理功进场。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啊，咱们把珍珠这点事儿啊给大家揉碎了讲的。咱们要记住三句话，第一，珍珠是蚌为了修复伤痛而生的，所以它天生就是搞修复的材料。第二，珍珠治眼睛靠的是镇心安神和退翳明目这两手，一手稳住内部环境，一手清理外部垃圾。第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药材组方，在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的配合之下，珍珠是那个最后干精细活的人，是把模糊变清晰的那个魔术师。今天呢我觉得内容给大家伙讲的比较细致，明天呢咱们再继续的讲解方中的人参，他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知识的部分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共同来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6: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 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6: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7: 你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7: 尹老师你好，总算是跟你通上话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下次什么时候能到药啊？要是用不上这个药的话，我这个眼睛怎么办呢？
0: 其实我现在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我对大家伙也是心存愧疚的。根据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咱们还得等一段时间。
7: 你看这可怎么办呢？你可得帮帮我，一定要把我这个眼睛保住。
0: 您放心吧，也别着急啊，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尹老师肯定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的，不要着急。
7: 好，我这个眼病吧，到现在都快10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做过各种的治疗，但是治来治去视力一直在下降，一天不如一天。本来说实话我都放弃治疗了，我就认命了。反正我也知道得了这个眼病，要是找不到好的治疗方法吧，最后这个结果就是什么看不到就失明。这眼睛后来不仅是越来越差，我这人的这个性格都跟着变了。你说以前我这人吧，这性格是挺开朗的，又爱说又爱笑的。现在这眼病闹得我呀，不爱说话，也不愿意见人。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生活没滋没味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整天这心里吧特别的烦恼。你像什么老伴孩子，这亲戚们都劝我，说我别这么悲观了，一定要坚强。说实话，这就没有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怎么能知道我的心里痛苦呢？
0: 对，正如您说的，这病啊，落不到谁身上，谁也不知道这个病啊，它有多难受，也感受不到那个难受劲。让重症眼病患者坚强的不是一句话的事情，我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也知道身上的责任，作为眼科医生呢，只有让患者的视力啊一点点的恢复过来，哪怕说见效呢就是慢一点，恢复的速度我们慢一点，只要能让患者呀得到好转，能看到康复的希望，就是我们内心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7: 对对对，是啊，这不是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病吧一下突然就感觉看到希望了。你在节目里边讲的这些眼病知识吧，我就感觉讲的特别的专业，而且又是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又特别负责任又有爱心，所以说我感觉我这心里就有希望了。就想我这眼睛说不定这次没准还真能治好了。
0: 有希望就好啊，我经常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讲啊，哪怕呢您仅有光感，我们就有治疗的希望。
7: 是是是，我知道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里边都是一些珍贵稀缺的一些药材
0: 啊，
7: 像什么里边再加羚羊角，还有什么麝香、牛黄、珍珠、什么人参呀，一共25味呢，是专门治眼病的。但是这么好的药买不到。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只要有我在的一天，我就会为大家的健康负责任。现在虽然咱们买不到药，但是我会用其他的办法去帮助您的啊。
7: 是是是啊，我也明白，都挺不容易的。今天我给你打电话也是麻烦尹老师你帮我看看，像我现在这个情况到底还能不能治。
0: 可以。这样您说一说您具体的病情，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帮助您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我68岁了。你像我有这个高血压到现在都快30年的时间了。50多岁那时候是心脏这方面也有问题了，也不好了。我前年5月份那天和老伴因为一点事生了点气。当时那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眼前吧一抹黑，啥都不记得了。老伴和孩子吧把我送医院，医生说我是高血压，这眼底病变，出现了视网膜病变了。

0: 那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就容易引发干眼通道的堵塞，这样眼内的包括说眼底的血管组织细胞，它会严重的缺血缺氧，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会形成慢病突发，导致您什么都看不见了。
1: 是是是，当时就住院了，医院大夫当时就给我做了激光，又是打针，又是吃药，还给开了一些眼药水滴眼药。
0: 嗯，
1: 但是到最后吧还是不行，出院的时候看老伴儿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就看着他模模糊糊的，这不是后来总是去医院这么治，但是治来治去感觉这视力是越来越差。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脾气吧越来越大了，我就想着这回吧这眼睛肯定完了，肯定要瞎了。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眼前看东西呢越来越差，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跟您讲，总有一天你会看不到的，总有一天你会看不到的，那您的心情就怀在这儿了。
1: 对对对，是啊，
0: 啊，
1: 我就担心我这眼睛瞎了。
0: 嗯，作为医生，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告诉您啊，您这个眼病确实很重，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过度的悲观，因为猛药治眼其方现在是买不到嘛。但是我也会用其他的方法呀去帮助您，恢复的可能会慢一点，您能接受吗？
1: 能，可以啊。
0: 嗯，
1: 说实话，只要有办法能治我的眼睛，那我肯定也配合你，您老师。
0: 嗯，那您记一个治眼食疗方，叫三色护眼降压饮，这里边需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是干的啊，干的黑木耳10克，山楂干15克，决明子10克，要炒过的啊，要炒过的决明子，炒决明子，因为炒过之后它那个寒性就减弱了。枸杞10克，红枣3颗，把里边的核去了。清水1200毫升，怎么制作呢？黑木耳给它泡发了2个小时之后，洗干净了，撕成小朵儿。山楂干、决明子、还有这个红枣，冲洗一下。除了枸杞子之外，所有的材料给它搁到砂锅里边，加水呢，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煮30分钟，关火之前5分钟再加入枸杞，避免煮得太长了破坏里边的有效成分，然后我们再滤渣取里边那个汤来饮用，木耳呢也可以捞出来我们来食用。怎么服用呢？早晚饭之后1个小时给他喝一碗，一定要避免空腹。晚饭之后的1个小时呢，再给他喝一碗，温服啊，不要太凉也不要太烫。那么喝5天停2天，连续1个月，它是一个疗程。这里边黑木耳的多糖啊，能抗血小板的聚集，减少再出血的风险。山楂当中的黄酮类的物质呢，可以扩张外周的血管，协助降压。决明子啊，有明确的降压降脂的效果。那么它的恩醌类的物质呢，能保护血管内皮，减轻动脉硬化。枸杞呢，富含玉米黄质，能吸收有害的蓝光，抗氧化，去减缓白内障的发展，而且呢，改善眼底的循环。现在您就先用这个方子顶着，虽然说病恢复的相对慢一点，但是您坚持用的话，一天一天的也会见到效果的，临床的反馈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慢点倒不怕，只要它有效果，这一天一天的要是有变化就行。
0: 对，那您按照我这个方法就去做吧。另外呢，您可以拨打厂外电话啊，报名，先把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术的丸呢先给它预定上，到药了一定会有您的，等药到了咱们就二话不说赶紧的就给他快用上啊。
1: 好的、
0: 嗯
1: 啊、我听你的尹老师。
0: 好，别着急啊，这个过程当中不要着急也不要难过，咱更别上火，心态上一定要调整好，有我在这天天陪着大家了，有什么需要你就给我来电话就行。
1: 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窗外电话、
0: 哎、
1: 赶紧预定去了，太谢谢你了尹老师啊。
0: 好，我们再见，说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严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2: 严老师啊，我今天啊、
3: 哎、
2: 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3: 啊，有好消息跟我讲啊，那好啊，我最喜欢听好消息了。
2: 这全是严老师的功劳。要不然我和我老伴的晚年生活真是想都不敢想、都能过成什么样子呢。
3: 那这样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好，我们两口子就是眼睛都不好、我是在三个月前检查出来有黄斑变性的，就看东西啊颜色发暗、有变形的那种现象，直到能看成弯的，地也觉得不平、我还比我老伴强在呢。我老伴那个眼病啊更重，他是那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已经十多年了。就之前啊两只眼睛都做过人工晶体手术，大概十个月吧又复发了，大夫说是后脑浑浊了。
3: 因为晶状体后面包裹着一个透明的后囊，当晶状体浑浊之后、形成了白内障，如果单靠手术治疗的话呢，就是把原有的晶状体摘除掉，换一个人工晶体，然后镶在后囊里边。人工晶体呢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所以会有很多的毒光啊、透过人工晶体去再损伤这个后囊。后囊浑浊之后呢，看东西啊这个雾呢就又浓了，视力呢就下降了，这是常见的白内障术后的并发症。所以我经常说呀，手术呢不能彻底的解决白内障，这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做过手术之后一定要记住了，一定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受损的眼细胞，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肝血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时候后囊就能够扛住毒光，不会出现浑浊，视力呢也就不会再下降了。
2: 这样大夫说那个后脑浑浊了就是不能再做手术了呢。
3: 对呀、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后囊给摘除掉啊。
2: 这不是后来老伴儿看东西啊也变形了，上医院一检查都是黄斑变性了。
3: 也就是说您老伴儿本来有白内障，术后呢合并了后囊浑浊，最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了是吧。
2: 对呀、这开始的时候啊看东西还有点变形，后来两个眼睛前面中间都有黑洞了。
3: 眼前看东西有黑洞，说明你老伴儿黄斑有裂孔了，他这个眼病很重，那您也有黄斑病变，老两口这眼睛等于都不好，之后的生活他肯定会出现非常多的困难。
2: 对呀、对呀，为了给我老伴儿治眼病啊，这家里的个钱呀、都花没了。
3: 哎呀，我接触过太多的眼病患者了，得了眼病之后啊，因为没有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也没有及时的去激活眼细胞，也没有给眼细胞补充营养，所以就走了很多的弯路。咱们老百姓能挣多少钱呢？省吃俭用的攒点钱，治病的时候再走点弯路，那钱是不仅花的。所以很多的患者因为治疗眼病经济上是入不敷出的，大家的难处我是知道的，其实我也是很心疼您跟老伴儿的。家里边有一个重症眼病就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是两个眼病患者摆在你们眼前的那个困难也就更大了。
2: 是啊，我们也是非常幸运啊，我老伴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我给肠胃打的那个电话，肠胃老师一看我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就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给我老伴买了两个疗程的药，你还帮助我们申请了一半的药费补贴啊。
3: 因为遇到您这样的家庭啊，我们不能不帮。你和老伴呢都有眼病，如果说不及时的治疗，万一老伴的眼睛看不见了，你照顾得了吗？如果不帮，那我们良心上过得去吗？肯定过不去啊。猛阳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呀堪称第一。另外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方中的麝香呢带着药效直达眼底，然后呢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呢为眼组织修复来补充肝血，这样打通了干眼通道、 受损的视细胞和视神经补充足了，然后呢，气血、营养也都充足了，我们的视力很快就能得到恢复了。
4: 是啊，是啊，
3: 嗯，
4: 当时我们老两口啊就特别高兴，啊，用上了你的猛药啊，嗯，还帮我们这么大的忙。
3: 不用客气啊，作为医务工作者呀，让大家离局气苦那也是应该的。现在情况恢复的怎么样了？
4: 哎，我老伴的眼睛恢复的特别好，那个眼上那个黑洞啊，
3: 嗯，
4: 比以前都小了。
3: 黑洞小了，非常好啊，说明呢黄斑裂孔在修复啊。
4: 对呀，啊，对呀，啊，当时啊常威老师说我呢是突发起黄斑变性，他不需要买药，他还交给了我一个食疗方，我坚持用了有两个月，现在基本和正常一样了。
3: 我经常讲啊，眼病趁出发的时候呢，就用蒙医食疗方就可以。那你老伴儿呢，
4: 嗯，
3: 是十多年的眼病了，病比较重，所以说必须用蒙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您眼病轻呢，
4: 嗯，
3: 用蒙医的食疗方就可以。你们老两口啊，
4: 嗯，
3: 现在都见好了，我心里就特别的高兴。
4: 谢谢严老师啊，那上次那活动啊，我给我老伴订了12盒的药，你看这些药够用吗？
3: 啊，之前订了2个疗程，再加上这12盒，再免费赠送2盒，这些药足够了，用完这些药就可以停药了。
4: 哦，
3: 时间的关系，
4: 哦，
3: 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你二老健康，我们再见。
4: 好的，谢谢严老师，再见。
1: 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是尹老师吗？
3: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5: 哎，尹老师你好。哎，你好你好尹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尹老师，我呢是你的一个受益者，跟你通上话呢，真的我哎呦有点激动啊，非常的开心。说实话好久呢都没有什么事儿让我这么开心的事儿了。
3: 嗯嗯，
5: 我现在呢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其方啊，明目25味丸，现在呢是4个疗程了。
3: 嗯，
5: 我现在马上的药呢也要用完了。我呢已经呢给场外老师呢也打了电话了。
3: 哦，现在是已经用了4个疗程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场外老师说呢让我呢去做那个复查，如果就是都挺好的话呢，他说我就可以停药了呀。
3: 一般来讲的话3个疗程普通眼病就可以康复，但凡有4个疗程的病情都是眼病比较严重的。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哎哎，我跟你说，我呢就是右眼视网膜嘛，原来呢是有轻度的脱离的那个情况，现在呢也已经修复上了。当初呢我就是右眼呢天天呢就是打伞，
3: 嗯，
5: 我呢就怕视网膜呢就掉下来，都不敢就是熬夜呀，也不敢看那个电视啊啥的，更不敢做那个大的运动，反正呢就是能够躺着呢我觉得就是这样不站的。
3: 人得了病啊就是身不由己呀，尤其视网膜脱落。
5: 对对对，
3: 的确您得注意了，因为运动一过量的话呢，你机体的压力就会发生改变，压力一改变，脱落的视网膜面积会更大。
5: 嗯，
3: 但是呢，
5: 对对对对，
3: 您只是注意这些，它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本问题呀。啊，人活着，你还能不动吗？它肯定得动啊。病达到一定程度了，
5: 嗯，
3: 有时候打个喷嚏，咳嗽一声，视网膜它都会完全掉下来的呀。
5: 你说的确实是这样， 我跟你说，我之前呢都是干着急，哎呀，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我什么都干不了啊。干什么呢？都是这样摸摸缩缩的。因为这个病吧，就是发展的，真的我就怕自己快被搞成精神病的那种。
3: 第一，动不了，待在家里边不接触外界，我们的心门是关闭的。第二，您得这个病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治疗，病不见好，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时候，人往往就会逃避现实，压抑自己，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抑郁。那您说的不错，这也是得过眼病的人大家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没得过这个病的人不知道这个病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5: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呢，就是我这个眼压呀，一个呢是16，一个呢是17，而且呢这个视神经呢已经正常了，眼前的那个视野呢现在也看全了，视力呢现在也恢复了。真的就是逢人呢就告诉他们，我现在这个眼睛好了，我就感觉现在我人逢细思精神爽嘛那种。
3: 人经常说一句话叫眼明心就亮啊，当人的视力模模糊糊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人是打不起精神来的。但是随着咱们眼前明亮之后，心门打开了，感觉亮了，人干什么事儿他都有一股子精气神了。
5: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现在这个眼睛呢就是越来越好，晚上呢也能够踏踏实实睡个觉，心里面没有什么事儿搁着了。白天呢也不用那么胡思乱想了，真的太好了。
3: 其实你这个胡思乱想啊，就是源自于眼病，因为害怕病情又这么重，万一看不见怎么办呢？每天胡思乱想，现在心亮了，能出去走了，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呀。
5: 对对对，还有真的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林老师，你不光呢治好了我的眼睛，而且呢让我明白了以后我得怎么更好的去生活，怎么去对待家人，对待健康这个问题。真的我特别感谢你，特别谢谢你们。
3: 其实眼病只要是治好了，未来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吉祥如意，生活呢也会过得越来越有意思的。
5: 对对对对，我呢这都是真的托你的福，林老师，我真的多亏了能够认识你，现在呢感觉真的是让我重生了这一回，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谢谢林老师你。
3: 不客气啊，只要您健康了，心情好了，方方面面都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5: 谢谢谢谢。是这样，我呢还有10多天的那个药，我是1天2次，一次呢吃8粒，这样再吃的。你帮我看看。
3: 这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5: 没有什么波动，我感觉现在挺平稳的。
3: 那这样我就放心了，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呢，放心停了就可以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尹老师，我就听你的啊。等用完这10多天之后呢，我呢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这个小心里真的确实踏实了。
3: 行，已经健康了，在这儿也祝福你们全家，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5: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尹老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好，再见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烟道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可以来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烟道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关乎每一位女性健康宫颈癌的放疗治疗。作为宫颈癌治疗的一个核心手段啊，放疗呢能够有效的去杀灭癌细胞，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听到放疗就慌了神儿，说呀，这个放疗会不会伤身体啊？还有我说我们这个是晚期患者了，做放疗还有意义吗？有很多的问题啊，每天都在我们的听众群和这个诊室里面被反复的去询问到。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妇科、肿瘤科、放疗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直面宫颈癌放疗的那些怕与问，帮大家把心里的问号呢一个一个的解开。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好，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宫颈癌放疗治疗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呢，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了，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宫颈守护。在放疗路上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必须要提前了解和知道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靳玉荣靳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另外一位是我们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中心放疗组的组长主治医师尤星，尤医生。尤医生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两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宫颈癌放疗治疗的相关问题啊。一说到这个词儿呢，大家还是挺紧张的啊，特别说到这个放疗，两位是长期关注这个宫颈癌放疗的领域的专家了，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就目前宫颈癌的治疗当中放疗的一些主要的是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请靳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个这个问题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宫颈癌。宫颈癌呢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宫颈癌的发病率呢在女性的生殖女性恶性肿瘤中呢排居第五位。随着这几年的这个宫颈癌的早筛的检查覆盖率的逐渐增加呢，近几年我国的这个宫颈癌的发病率呢还是呈现一个缓慢的上升的趋势。因为咱们早诊治，早筛查早诊治，所以现在宫颈癌的治愈效果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死亡率呢也是明显下降。对于这个宫颈癌呢，不管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放疗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始终是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宫颈癌的放疗呢适用范围非常的广，我大概呢分为四个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对于这个早期的宫颈癌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根治性的放疗就可以达到跟手术一样的治愈效果。尤其是对于这个身体条件比较差然后不能耐受手术的患者。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局部晚期的患者。也就是说呢这个肿瘤已经超出了子宫，但是还没有发生远处转移。这个时候呢咱们做放疗联合化疗是一个根治性的治疗手段。第三大类呢就是这个术后的辅助放疗。比如说手术以后发现这个切缘不干净，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是有脉管癌栓，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做放疗。放疗的话呢可以降低复发的风险。第四大类呢就是这个已经发生了远处转移的晚期的宫颈癌或者是复发的宫颈癌。那么我们做放疗是为了就是姑息治疗。姑息治疗的目的呢也可以这个缩小原发的病灶，然后可以缓解症状。比如说有这个阴道出血的可以止血， 然后有这个骨转移引起疼痛的可以缓解疼痛，还有比如淋巴结压迫这个输尿管的引起梗阻的也能缓解梗阻。这个时候放疗呢，它是主要是为了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嗯，好的，主持人。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宫颈癌的各个分期的过程当中都会应用到这个放疗治疗。放疗治疗对于宫颈癌的治疗还是比较占到一个主导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的哈。很多朋友说这个放疗一旦要确认我们要做放疗了，放疗之前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啊？比如说检查呀、饮食啊，或者生活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可能有些患者会怕准备的不到位啊，影响效果，有人有什么需要这个去提示我们患者朋友们呢？
3: 好，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啊。像我也经常跟患者说，我们治疗之前的话一定要把治疗前的一个检查做完善啊。那么治疗前检查越完善，我们准备的越好，治疗过程越顺利啊，病人也是越少受罪。其实治疗前的检查啊，包括一些饮食啊，一些皮肤的一些准备的话，我主要来分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的话，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治疗前的一个相关的检查。我们做放疗之前的话，是要做一些放疗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第一步的话，我们要先做一个模具啊，然后这个模具的话是热塑膜。是根据患者的这个体型来进行制定的啊，相当于是量身定制的。那这个热塑膜的话是贯穿于我们整个治疗过程的始终啊。等我们这个热塑膜做好之后，然后我们要带着这个模具去做一个 CT。 那么这个 CT 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定位 CT 啊。这个定位 CT 的话同时要在身上标记一些标记线。那标记线的话也是要随着我们治疗贯穿于整个始终，所以啊，我们在定位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放松啊，然后平静呼吸啊，这个时候所画的这个标记线的话是最准确的啊。我们以后也要按照标记线来进行治疗。如果这个标记线在治疗过程中如果不明显了啊，或者是淡了，一定要找主管医生及时的去描它啊，不要自主去。
0: 这个线还有患者给蹭掉或者洗掉的，
3: 对对对啊，因为我们用的那个墨水的话是叫皮肤墨水它基本上是不容易掉的，但是如果

0: 我们照射就不准了。
1: 哦，
0: 啊，这是我们这个治疗前的检查。
1: 嗯，
0: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治疗前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准备啊，比如我们照射的这个盆腔的这个区域，它离我们的这个肠道比较近啊，如果是肠道呈充气的状态的话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照射液啊，比如吃一些豆类的呀，或者是吃一些产气的，像红薯啊，然后萝卜呀，啊，这时候可能是肠道是充气的。那么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偶尔有几天我们可能不这样饮食了，那么肠道它可能就又瘪下去了，那这时候我们照射液可能就会偏离啊，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少吃一些含产气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准备的话就是膀胱和直肠的准备。
1: 嗯，
0: 比如我们照射这个盆腔区域啊，包括我们的宫颈啊，还有盆腔的淋巴引流区，那这时候呢它的邻居就是我们的膀胱还有直肠是挨得非常近的。
1: 嗯，
0: 如果膀胱就是充盈啊，或者是瘪下去，就是没有尿的空虚的情况下啊，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照射液的一个偏离。嗯，所以我们膀胱的话一般的话会让患者尽量就是保持充盈状态。
1: 嗯，
0: 那充盈的话也是会指导啊，嘱咐患者去进行一个定时定量的一个喝水憋尿啊，尽量保持每次膀胱照射的时候都保持一样的充盈程度。
1: 嗯，
0: 直肠的话同样啊，因为它在我们这个宫颈的后方，所以它的一个充盈状况也可能会引起我们照射的一个偏离。
1: 嗯，
0: 所以尽量的话就是每次治疗之前一定要去排便。
1: 嗯，
0: 啊，尽量保持直肠是空虚的状态。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膀胱和直肠的准备啊。最后一个准备呢就是皮肤的一个护理。那皮肤的护理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宫颈的病变来说的话，大部分我们可能只需要照射盆腔。那照射盆腔的时候，其实我们皮肤受量是并不会很高的，所以皮肤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疾病状况呢需要照射腹沟区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的话因为第一呢就是腹沟区域的这个皮肤比较娇嫩，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照射的这个范围呢在腹沟区域是比较浅的，所以腹沟区域的这个皮肤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放射性的皮炎啊，比如发红啊、脱皮呀 然后渗出啊等等。所以我们在治疗之前的话就要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就是我们要穿一些纯棉的宽松的衣服啊，尽量呢避免使用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洗剂去洗这个皮肤周围去。
1: 嗯，
0: 啊，这以上的话就是我大致总结的，就是我们放疗前的一些准备。
1: 嗯，已经非常的细致了哈，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照本儿啊，血液科照本准备就可以哈，避免很多我们在放疗之前的一些紧张和不适了。也有很多患者会问说，这个放疗和化疗能不能一起做？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知道说这个放化疗联合治疗啊，庆主任能跟我们讲讲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联合治疗它适用于什么场景啊？怎么了和区别吗？
2: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比较那个纠结的问题。
1: 嗯，
2: 啊，就是到底放疗化疗能不能一起做呢？这个回答呢是可以一起做的啊，因为对于这个局部晚期的宫颈癌，同步的放化疗是目前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的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
1: 嗯，
2: 啊，但是为什么要把放疗和化疗一起做呢？是因为化疗药物比如说顺铂，它可以起到一个放疗增敏的作用，就是它让放疗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更强，就是放疗和化疗呢它起到一个协同的疗效啊。就是具体到这个病人到底能不能这个病人做放化疗同时进行，还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比如说这个患者年龄偏大，或者身体比较虚弱，血常规肝肾功能也不太正常，那我们可能会考虑单纯的给患者做一个放疗，或者也可以做一个续贯治疗。就是什么是续贯治疗呢？就是先做放疗再做化疗，或者是先做化疗再做放疗。
1: 嗯，
2: 啊，对，还有一些特殊患者呢，比如说他的肿瘤负荷比较大，我们可能会先做几个周期的诱导化疗，结束以后呢再同步放化疗。总之呢就是放疗和化疗联合一起进行疗效更好，但是它的毒副作用也会叠加。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生呢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综合的评估，然后给出一个适合这个患者的一个最

0: 家的治疗方案。
1: 嗯，我们有一个听友在后台留言，他说这个宫颈癌不能手术治疗吗？可以有这样的方案吗？有大夫？
2: 宫颈癌的话是可以手术治疗的，但是我们要看级别
1: 啊，
2: 就是说如果是早期的，我们现在规定的话是基本是二 A 期以前的话是可以手术治疗的，那么到二 B 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同步放化疗为主。当然手术治疗的话也要参考我们个体的这个耐受程度，比如年龄啊，然后有没有这些基础疾病啊，能不能耐受手术，耐受麻醉啊，这些。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对于这个一比三期的啊，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局限于宫颈，但是呢肿瘤特别大的，这个手术的话是可以切除的，但是手术完之后大概率还是要做辅助放疗的，所以现在目前的话把一比三期的这种大肿瘤也是归为了局部晚期，也是建议啊可以做同步放化疗来代替手术。
1: 现在咱们临床接诊，就比方说以您这个诊室为例哈，发现的宫颈癌的确诊患者是居于哪个年龄段的会偏多，或者那个期是早期的多一点还是晚期的会多一点呢？
2: 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是肿瘤科嘛，
1: 可能晚期的到你们这儿了，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因为早期的其实很多患者的话就是在外科啊与妇科，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如果是需要进行术后辅助放疗的，就到我们科来了，如果是特别早期的这就后续就是定期的一个观察
1: 啊，都有什么项都有哈。那这个发病人群，比方说刚才您说治疗的话也要看一看他这个身体其他的基础情况了，是吧？还有他这个年龄啊，现在是这个年轻人会多一点还是中老年人群会多一点呀？
2: 其实之前的话就是调查一般都是在围绝经期的妇女往上，可能会多一些，但是近几年的话确实是有年轻化的趋势，也可能和咱们这种国家的这种两癌筛查呀可能是有关系，就很多患者的话可能就早期就筛查出来宫颈癌了，所以目前的话年轻化的趋势是有的。
1: 这个年轻化趋势有可能是发病年轻化了，也有可能是我们筛查的更细了，让我们早发现了。
2: 是的是的，
1: 来那个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啊。好了，这是我们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这个宫颈癌放疗以及我们现在的宫颈癌的一些简单的发病情况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如果您有关于宫颈癌治疗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在宫颈癌的放疗治疗方面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宫颈癌放疗治疗的相关问题。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在宫颈癌的放疗治疗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啊，我们来介绍一下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靳玉茹靳玉荣靳主任和。

0: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中心放疗组组长主治医师尤星尤医生。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关于宫颈癌放疗的问题还有哪些哈。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思考，比方说能不能手术的问题呀、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来关注的一些问题。日常的生活当中呢，除了我们那些放疗的准备啊，还有一些治疗的组合，可能在放疗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良反应，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不耐受，也是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或者说很难熬的一个阶段。比如说这个有听友说，要是正在做这个宫颈癌放疗，最近总是觉得肚子胀，想上厕所，还有点想拉肚子，说这个正常，这个是正常反应吗？应该怎么缓解，要不要紧啊？金主任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1: 我来回答一下吧。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是宫颈癌放疗中其实非常常见的一种不良反应。我们专业的话是叫它是放射性直肠炎。因为放射性直肠炎的话，我们包括急性放射性直肠炎和慢性放射性直肠炎。如果在放疗期间还有放疗后3个月以内出现的，就叫急性放射性直肠炎。一般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便频呀、拉肚子，然后那个直肠下坠，老想上厕所，但是老是感觉就是拉不干净这种感觉。那慢性放射性直肠炎的话，一般会表现为无症状的一个大便带血。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都是有办法处理的。原因的话，就是也是我刚才提到过啊，就是说我们照射宫颈这个区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邻居像膀胱啊、直肠啊距离都非常近，所以它在照射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放射损伤。那么这时候的话，可能就表现为一些我们小便或者是大便的一些不舒服。像这个急性放射性直肠炎啊，一般我们的处理的话，我们会分3步走。第一步的话，先改善饮食那这阶段的话，我们饮食尽量就是吃一些少渣的、好消化的一些食物比如多喝一些粥啊，然后烂面条呀或者是一些鱼肉啊等等啊，然后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的话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放射性直肠炎。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干预。其实急性的放射性直肠炎大多是发生在放疗之后10次以后开始出现。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拉肚子或者是下坠，那这时候啊，我们会给予他一些药物，比如我们常用一些锰脱石散，然后来治疗腹泻。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你比如下坠我们也可以进行温水坐浴来缓解。那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不舒服一定要和主管医生及时沟通，因为我们及时的把这种不良反应给他扼杀在摇篮里，那我们后续的治疗会更加顺利。
0: 这个是一个不良反应的环节还有朋友说，就治疗期间觉得特别累，就是走路也没什么力气，像这样的情况是要一直躺着休息呢，还是说适当的去活动活动说如果要适当活动呢，会不会消耗体力又影响这个放疗效果呢？
1: 这个其实我们也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叫放射性疲劳其实它不仅仅是出现在宫颈癌的放疗里，你比如其他部位的放疗可能都会出现那它原因的话其实也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你比如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组织的一个修复可能耗费一些能量，另外的话就是比如照射中间尤其是我们同步放化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血项降低比如贫血呀或者白细胞降低，都会产生一些疲劳的感觉甚至有一些患者的话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产生这种疲劳如果不是说很强烈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就进行一个适度活动的其实放疗期间我们来进行一个适度的活动，你比如每天的一个10到15分钟左右的散步其实对我们这个休息改善睡眠缓解焦虑还是非常好的当然它是不会影响放疗效果的如果实在是觉得很疲劳，那我们就尽量多休息但是我们休息的时候的话在比如在床上也要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比如多蹬蹬腿呀，或者勾勾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以捏一捏下肢啊，从下往上捏，促进血液的一个循环，这样的话可以防止血栓的一个产生。
0: 嗯，好，所以我有觉得还是有什么问题啊，一定要跟医生及时沟通，总能给你想到办法哈。
1: 对对
0: 啊，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是治疗的反应，是不是？医生也觉得这很正常，那医生觉得正常，不代表医生没有办法，是吧？这是一个问题，特别好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如果放疗，是不是也会影响像月经啊，导致不孕啊？啊，要是年轻的患者有想这个保留生育功能的，那个放疗前应该怎么跟医生沟通呢？静蕊，
2: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做盆腔的这个放疗呢，肯定是会对咱们的卵巢功能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就是绝大多数患者他放疗以后会出现一个永久性，就是永久性的闭经。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生育需求的年轻的患者，那么呢你在放疗前一定要跟你的主管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然后明确表达你的一个意愿。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和外科的医生进行一个联系，就是给患者做一个卵巢悬吊的移位手术。让这个卵巢呢远离照射野，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卵巢受照射，减少了对卵巢功能的一个损伤，其他的呢，就是一些保留生育能力的一些措施呢，我建议患者呢可以和有关的这个生殖中心呢进一步的去联系和咨询，
0: 这个还可以。就多学科来联合来会诊这个事情啊，
2: 对，
0: 看不同的患者有不同的问题，这也反映在疾病治疗当中哈，这个方案制定的一些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患者个体啊，还是应该有问题及时沟通，及时反映，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最了解的，然后找到专家来给你进行解答，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啊。好了，半点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放疗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来请专家来给我们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了，我们在前半个时段跟大家聊了这个关于放疗的一些过程当中的问题啊，放疗之后呢，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恢复期怎么办哈，来看看啊，有听友说这个放疗结束之后，这是不是就没事儿了啊，不用管了，然后这个后期是怎么样，需要这个定期复查的一个频率，多久查一次，要查哪些项目来及时的发现问题呢，在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呢吗，有医生？
1: 是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放疗完之后啊，我的疾病就治好了，后期呢就不用再复查了。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误区啊。
0: 我刚想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效果，不是这样，
1: 非常严重的误区
0: 啊。
1: 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复查。
0: 嗯
1: 啊，其实我们放疗结束，恰恰是我们长期管理的一个开始
0: 啊。
1: 那我们对于宫颈癌的一个复查的话，也是有一套完善。

0: 善的一些检查的规定吧。
1: 嗯
0: 啊，然后比如我们是在放疗完之后1到3个月啊、我们进行第一次复查来评估疗效啊，之后的话是3到6个月来复查一次，那么2年以后啊，我们是半年复查一次，到5年以后我们就是1年复查一次。那复查的项目的话主要是包括妇科查体盆腔的核磁或者是盆腔的 CT， 我们每年的话可以需要做一个这个肺部的 CT 和腹部的 CT， 来看有没有一些转移。另外的话就是像 HPV 呀、就是我们这个 HPV 病毒，还有 TCT 啊、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刮片来看它有没有残留的癌细胞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肿瘤标志物啊、这些所有的项目的话啊、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早期发现它的一个复发的一个病变，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
1: 嗯，每一次复查都需要把这些项目做一遍吗？还是说不同的阶段要去做不同的项目呢？
0: 是不同的阶段需要做不同的项目。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肺部和腹部的 CT
1: 啊、
0: 这个的话，如果肺部上没有明显的问题，比如没有需要观察的结节之类的，
1: 是怕肺转移了是吗？
0: 对、我们可以1年来复查一次看
1: 啊、
0: 如果有一些需要关注的一些结节，那我们可能是4个月或者是6个月，
1: 嗯
0: 啊，会定期来复查。
1: 嗯，其实作为患者来说呀，如果我们不是那么专业，我觉得你按照时间来记就最好，因为你去了该做什么检查医生自然会给你开，是吧？
0: 对
1: 啊，然后你才会去问说我做这个检查干什么，我做那个检查干什么，你把时间记准了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放疗结束之后，我们第一次去复查是3个月、6个月还是多长时间？
0: 第一次的话一般是1到3个月
1: 啊、1到3个月，这还可以灵活把握，就是你要有什么问题你就马上去，没有的话你可以拖到3个月，这样理解对吗？
0: 其实我们宫颈癌的放疗一个是根治性放疗、就是说没有做过手术的啊，我们叫根治性放疗、还有一种呢是辅助放疗，就是做过手术、然后做预防的。做根治性放疗的话，我们建议患者呢1个月的时候过来复查，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是会通过触诊呀，然后做核磁啊，来看它有没有残留，
1: 看看它根治的到不到位，
0: 根治的效果怎么样、啊，如果是术后辅助过来做预防放疗的、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到3个月之后来看、
1: 这是1到3，你看患者自己就得明白你做的是哪种治疗，是吧？有的时候你在做治疗的时候，不是说什么事儿医生给我做完了、好了我就走了哈、你最起码得清楚我是什么样的。
0: 一般我们治疗结束的时候就会跟患者交代、就说1个月时候来复查，还是说3个月时候来复查。
1: 嗯，你这个别自己太大意了哈，医生说的每一句话都重要，是吧？啊，这个是1到3个月的时候来，第二次可能就根据你第一次复查的情况来定一下。
0: 是的，
1: 啊、所以复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这个保卫战的胜利，所以你要保住这个成果，后期的复查千万别大意啊。还有问的说，这个放疗结束几个月了，如果还是偶尔会肚子疼，然后有这个阴道分泌物异常，说这个是后遗症吗？这个需要治疗吗？
2: 这个问题呢确实也不少见
1: 啊、
2: 这个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呢我们就是远期的一个放射性反应，这个是需要治疗的。就是如果患者出现肚子疼，我们考虑呢可能是放射性肠炎或者是放射性盆腔炎。
1: 嗯，
2: 那如果是放射性肠炎呢，刚才的处理措施呢跟尤新医生说的以前刚才介绍了一下，就是要注意饮食，调整饮食，就是少渣饮食啊，尽量少吃这个高纤维的还有这个辛辣的呀油腻的食物、如果是用药物呢，也是用这个可以用益生菌啊或者是蒙脱石散。对，严重的时候呢可以考虑这个局部灌肠。如果呢出现这个分泌物异常呢，我们考虑可能是放射性的这个阴道炎、宫颈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也有处理的办法，就是给予这个阴道的冲洗扩张，防止它粘连和狭窄。要是用药物呢，可以局部用药，像这个雌激素的软膏啊，或者是这个黏膜的修复剂啊，可以有这个缓解的情况。在这里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呀？如果患者在这个出现这些症状 突然发现就是突然出现这个腹痛加剧啊，而且持续的疼痛也不缓解，或者是分泌物出现了这个有恶臭味儿，或者是出血伴有发热，那么我就是建议患者呢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就医，请这个专业的医生呢给予这个系统的检查啊，去排除这个盆腔的感染或者是肿瘤的复发。
1: 这个
2: 对，就是所以在这里要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宫颈癌的放疗的这个患者，就是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呢，不能自己在家就是自行就判断，我觉得就是后遗症，我不需要治疗，我在家忍着就可以了，这种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对的。那么你就需要是到及时到医院就诊，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判断和处理。
1: 好，我们有个听友留言，他说这个出现了尿频尿急的情况，说这个是放疗的副反应吗？还是说有感染？这个怎么区分呢？也会有这样的患者是吧？
0: 会的啊。就是宫颈癌，刚才我也反复说到了，就是我们在放疗的时候的话，它的邻居可能未免会受到一些放射损伤，比如您提到的这个尿频尿急，可能就是我们专业叫放射性膀胱炎的一个表现。那基本上的话，它是会出现在我们放疗的后期。如果您是放疗后期出现这种尿频尿急，那大概率就是放射性膀胱炎。那怎么来区别是不是感染引起的？我们一般的话也会来进行一个尿常规的一个检测，看看是不是有细菌，白细胞是不是会升高。当然我们的处理方式的话，其实无论是感染还是说急性的放射性膀胱炎，我们的处理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抗炎，包括我们会用到一些抗生素和小剂量一些激素啊，都是为了恢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感觉吧。
1: 看来就是每个人放疗之后的一些反应不太一样，个体差异都可以及时的去应对啊。还有这个听友他说，这个治疗期间啊没什么胃口，有的时候还想这个恶心呕吐，这个是咱们宫颈癌放疗的副作用吗？我怎么觉得跟这个胃口这离得还挺远的呢？这个会有这样的现象吗？这个说这个应该怎么缓解？是不是只听到了放疗？咱们宫颈癌的放疗会有这方面的反应吗？有医生？
0: 也会
1: 有啊。我还说离这么老远
0: 啊，也会啊。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偏少一些的，这个还是决定于我们的照射范围。你比如我们这个病变的话，需要我们照射范围比盆腔再靠上照射一些，这个时候可能离我们的胃会就是有近一些啊，胃也会受到一定的一个散射量，可能会有一些恶心、不想吃饭、食欲下降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正常，那这个怎么缓解呢？
0: 一般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先从饮食上改善啊。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嘱咐患者少食多餐，我们多吃一些有营养的啊，但是呢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另外的话，如果实在是感觉恶心的话，根据我们的指南的话，对于我们放疗期间出现的恶心，也是可以来用一些治恶心的药物来干预的。
1: 这个它会自愈吗？比方有的人说我这个是不是放疗之后的一些正常的反应，过一段就好了，还是说我们到了什么阶段我们必须去找医生去干预一下呢？
0: 一般所有的这种急性反应，包括放疗期间出现的恶心啊，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尿频尿急啊，还有这个直肠下坠这种急性反应，在放疗结束之后都会慢慢恢复啊，消失，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再严重的这种不舒服的话，在放疗后一个月基本上也能恢复到正常。
1: 所以这个如果这一段过程特别的难熬，还是要需要一些这个医学手段的来辅助干预一下呢。
0: 对。
1: 很多患者也会担心说，比如对于这个宫颈癌晚期的患者，说我们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做这个放疗吗？这个时候这个接受放疗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会不会就白受罪啊？怎么来判断这个放疗有没有效果呢？金主任。
2: 是，就是问这个问题呢，这个患者我也非常理解他，就是有一些晚期的患者呢，他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我这个时候还需要再做放疗，还有没有这个必要？其实我想说的是有这个必要，因为晚期的肿瘤患者呢，他做这个放疗啊，其实是一个姑息治疗，姑息治疗呢，主要是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症状。 啊，缓解症状，比如说这个肿瘤呢侵及到这个大的血管了，可能会出现阴道的出血，反复出血或者是出血量大，那么就危及生命可能。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放疗，我们有这个后装的，就是近距离后装治疗。

0: 它可以达到一个止血的效果，就缓解患者的症状啊。再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呢，他是那个出现了骨转移晚期患者啊，他会疼痛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一晚上都不能睡。那么我们经过几次放疗以后呢，就是大剂量的放疗，它也会缓解疼痛。再有一些患者就是比如说淋巴结的腹腔淋巴结转移，它压迫输尿管了，引起输尿管的梗阻，肾功能有损伤，我们也是通过放疗使这个淋巴结缩小啊，它这个梗阻呢就缓解了，然后肾功能也逐渐的恢复。所以说就是晚期的患者做这个放疗也是有意义的。就是我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呢，就是放疗姑息治疗呢，它不等于是放弃。姑息治疗呢，它是在患者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呢，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患者的痛苦。
1: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有一些坚持不下去，就是想中断放疗的情况啊。就是如果中途就觉得特别难受，可以暂停吗？如果暂停了，会对这个效果有影响吗？医生？
2: 其实我在临床工作中确实也遇到一些患者出现这种严重的副反应而中断的确实但是呢，我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放疗的话最忌讳的就是断断续续如果我们在放疗过程中中断超过一周肿瘤细胞的话，它就会进入一个再增殖的一个阶段那对于我们的疗效呢 是有大大的影响目前的话也是有指南明确的规定，就是宫颈癌的放疗的话建议就是在八周内结束但凡我们多超过一周对疗效的话都是会有影响。

0: 一些副反应啊，及早的来控制住，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整个放疗过程都是流畅的。
1: 嗯，就在您的这个接诊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接受了放疗治疗之后，获得了让我们觉得患者比较满意，或者我您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典型的例子呢？
0: 嗯，其实我刚才就是靳主任在说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大家在就是强调一下我们的近距离放疗。就是在宫颈癌放疗中，我们是有两种手段的，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外放疗，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内放疗。内放疗是我们直接把这个放射源放射到了肿瘤的位置，这样的话能起到一个快速的止血作用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原理的话是很大能量的这种射线啊，直接照射到肿瘤，可以让肿瘤的话迅速出现一个肿胀，这样的话可以使这种出血的血管呢闭塞。所以我在临床上啊，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治疗过一些这种大出血的患者，真的是出血是非常凶猛的，然后我们给予这种一次后装治疗之后啊，患者的出血呢就明显的减少，然后我们后续的治疗的话也给予我们机会能给他加上了。
1: 就是您能给我们举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具体的例子吗？可以不说患者的名字啊，就大概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多大年龄，或者来的时候什么情况，这样就可以。
0: 我印象中的话是有一个高龄的患者，八十多岁啊，但是因为是八十多岁，年龄比较大了，所以就是家属的话可能是还比较偏保守一些，所以他发现到他来我这儿治疗的时候，中间是间隔了半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出血，但是当时也是建议啊继续治，就是规范的治疗，但家属的话就觉得年龄比较大，然后怕承受不了这种放化疗，然后就回家，然后就是吃一些止血药呀但是到后来的话再来我这儿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出血来的当时出血的话是非常非常汹涌的然后我们当时的话也是一入院就紧急给了他一次就是后装治疗然后治疗时间的话也就是几分钟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给的剂量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想把它迅速的止血的话，我们的放疗剂量是必然是要大一些的然后这个患者就是做了后装治疗之后，他的血就是明显的减少然后我们再通过给他输血呀，然后抗炎呀，抗感染一些治疗，后续的话又把外放疗给他加上，这个患者最后我们评估的话是达到了一个完全缓解就是他的治疗效果非常好包括到现在还在定期复查，
1: 而且他还是高龄的，耐受度还能够接受呢。
0: 对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多听听别人的故事，可能也能坚定自己的信心，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一刻那么痛苦，说呀这个我们还要不要坚持，当你发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时候，这个事儿可能更容易扛过去一点。好了，我们这段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这么三五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也想给正在做这个放疗或者准备做放疗的患者和家属们做一些这个鼓励或者是提醒，看看两位专家有什么想跟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来说的。有一些就是
3: 好的那个刚才我们谈了，今天我们谈了这个宫颈癌的一个放疗其实呢这个放疗呢就是一个漫长的，就是也不说是漫长，但是患者要有一个耐心但是呢你不是一个人在走，因为我们有一个团队，有医生，还有护士，还有物理师、技师都在陪伴着你一起往前走我们相信呢就是这个一定就是会把这个肿瘤攻破的就是这些
1: 刘医生
0: 那我就再补充几句吧。首先的话就是想。

0: 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我们是有文献支持，我们国家的宫颈癌治疗的疗效和美国的宫颈癌治疗疗效是相似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这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对于宫颈癌的治疗的话是要非常有信心的，我也经常跟患者说，就说我们的治疗啊，宫颈癌的治疗的话其实和其他癌种的治疗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治愈的机会的，所以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规范然后听医生的这个指挥，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呢，当我们共同面对这样宫颈癌这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一定要并肩作战如果有不舒服了，治疗期间如果有任何的困难，一定要和主管医生来进行及时的沟通我们是有办法来共同消灭这个敌人的，
1: 所以在这条路上啊，其实并不容易和简单，但是我们特别敬佩那些坚持下来的朋友们哈，就每一次坚持其实都值得被看见被鼓励，我们每一份的努力呢也都是在奔赴希望的一个过程当中，不要放弃哈，希望我们每一位正在经历治疗的朋友们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哈，早日康复向阳而生。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关于宫颈癌的放疗治疗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两位专家的李林，有更多的健康科普的问题呢，您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早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那想要获得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赏识教育哈。就说到赏识教育，也是最近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我们80后的这一代，基本上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打压式的教育更多一点哈。那您先跟我们说说赏识教育是什么呢，李园长？
1: 我理解的赏识教育，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发现孩子的优点，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解决问题的时候吧，多表扬他，多夸奖他。
0: 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困惑了，特别是现在的，比如说90后的家长、00后的家长，会觉得说这夸奖真的对孩子那么有用吗？
1: 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说夸多了呀，
0: 会不会飘啊？就是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通常特别容易用的方法是讲道理。
1: 对，
0: 是吧？
1: 对，通常呢，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他解决了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家长通常就两种方法，一个是讲道理，另外一个就是夸奖他。那究竟是哪一种方法更有用呢？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夸了孩子，究竟夸的哪些地方？精确就是夸哪儿？
0: 对，我们怎么夸？
1: 其实，在学前教育行业呢，工作了这么多年，每天都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会有很多的家长，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喜欢不停地讲道理，反复的叮嘱，不断的纠错，就是觉得只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孩子就一定能听话，就能改正。就会进步。
0: 真的，这是我们很多家长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因为有的家长会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吧，也比较困惑，说你看，如果我不讲这个道理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孩子这个好的习惯没有养成，或者说他有些道理他不太知道。
1: 对，
0: 但是我一遍一遍的给他讲吧，我会发现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就是你怎么讲你会发现都白讲了，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右耳朵冒这个过程都省略了，直接就是选择性的听不见了，
0: 直接就是左耳朵都没进，是吧？家长也说你看我嘴皮儿都磨破了，都磨薄了，我该说的我也说了，该讲的道理说真的我自己都讲得特烦，但是怎么孩子他就没听进去呢？
1: 其实面对尤其是这个3到6岁的幼儿阶段啊，他们的认知能力啊、理解能力都是处于在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单纯的这种道理的说教还有枯燥的一些规则的要求，对他们来说确实真的很难理解，反而会容易让孩子产生抵触啊、叛逆啊，甚至自卑的心理。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性格养成也是行为习惯呀，包括他自我认知建立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自我的一个评价啊，完全是来源于身边成年人的反馈。就是爸爸妈妈、老师对他的认可。也就是他其实听不懂太复杂的道理，但是他却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成年人啊，我们话语里的那些情绪、态度，还有对孩子本身的认可。他是能感知到的。他们会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你应该做什么呀，不能做什么呀，啊，就立刻的改变，他们这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会因为一句非常精准的呀，爸爸妈妈很具体的发自内心的夸奖，他反而会主动的朝好的方向去努力。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夸的这个力量远比我们讲道理的力量更大一点。
1: 对，
0: 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在科学的育儿嘛，而且我们现在了解这个育儿知识的途径也是越来越多，家长也知道说 这种打压式的教育已经
1: 落后了，
0: 对，已经落后了，我们不能够再用这样的方法了。然后呢，我们也想来正向引导孩子，来正面的夸，但是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夸，比如就会说，嗯，你可真棒呀，你可真是太聪明了，宝宝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自己都觉得夸出来有点苍白，然后有的时候确实也没那么好用。
1: 这就是一个重点问题啊，很多家长都会这样，就随口就这种赞美很常见，但是这样的夸奖呢，实际上它是很空洞、很模糊的，就是因为孩子他不知道自己哪儿聪明，你说半天的聪明，他都不知道聪明到哪儿了，不仅起不到这个对孩子的引导作用，其实是有可能让孩子变得盲目的自负吧，
0: 就是家长说给夸飘了是吧？
1: 夸飘了啊，就是真正的我们说的有效的夸奖啊，不是泛泛的这种对孩子的赞美，我们要聚焦到他行为，他努力了这个过程，还有他的态度啊，甚至到品格，就很具体的要让孩子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啊，自己哪儿做得好，为什么会得到认可。这样他才能会把自己偶然的这种好的行为变成一个很长久的习惯。
0: 这也是我们在幼儿阶段需要培养习惯，其实是建议大家用的一种方法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到底什么才是这种正确的夸奖方式，您通过您日常跟孩子们接触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
1: 那结合在幼儿园的这个孩子呀，包括孩子在家庭生活中他很有可能出现这些很真实很常见的一些情景吧，我们今天可以分享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是正确的夸奖，那为什么我们说夸奖比讲道理更重要，或者是在不同的这种情景下，我们怎么才能如何很精准的夸奖孩子用温柔的父母这些温柔的肯定去代替您很疲惫的这种说教，真的让孩子在父母的认可中让他变得能够很自信很自律也很懂事儿。
0: 哇，这个特别是我们家长需要的家长有的时候会发现我用了18般的武艺，各种各样的我都方法都尝试过，发现不好用是吧？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几个场景，然后大家也可以带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试试李园长给大家分享的方法。咱们先说说，第一个场景
1: 啊，就是很常见的，我觉得基本上每天都会遇到吧，就是孩子在家里收拾玩具也好，整理物品也好，这个我们觉得每个家庭都会遇到啊，孩子会弄得很乱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处理呢？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呀，包括我们幼儿园生活当中，玩具收纳、物品整理对孩子来说是很基础的一件小事儿，
0: 但是很头疼，
1: 对，但是真的是让家长很头疼，包括让老师也是挺头疼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班级当中呢，孩子他玩过的玩具啊，包括在家里客厅啊、卧室啊，都是他的积木啊、绘本啊，还有小汽车，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皱眉头，就开始不停的讲道理，反复的指责。这话我觉得一说出来，每个人都像统一培训过的似的，怎么这么乱呀，都说过多少次了，你这要放哪儿，那要放哪儿啊？家长会指着满地的玩具特别不耐烦，你看你一弄到哪都是说多少次了，等等等等等等，张口就来。
0: 很多家长就是一边收拾就是妈妈一边在比如说弯着腰收拾或者跪在那儿收拾，一边开始喋喋不休刚才那样的话是吧，
1: 就是其实这样道理的说教我们说了无数遍，就是孩子他真的听进去了吗？其实是并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3到6岁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扔东西不对这个道理他其实是有模糊认知的啊，
0: 他
1: 知
0: 道说
1: 对
0: 这个道理，
1: 他知道我扔的满地是不对的，他有一定模糊的认知，就哪怕这个小朋友再小，他刚刚3岁或者2岁多，他就有这种意识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因为他们的自控力和行动力不足啊，所以单纯的你对他的指责也好，讲道理也好，只会让孩子产生非常抵触的这种情绪，那下次他依旧是不愿意这样主动去收拾的，这做不到嘛。在孩子的心里啊，收拾玩具这件事儿，他会和妈妈的批评唠叨捆绑到一起。因为
0: 他感受到的都是负面情绪，
1: 负面情绪只是负面的感受，没有任何正向的这个引导
0: 啊。
1: 因为每次那个玩完了之后，就把家里这搞完破坏之后啊，接下来他就会想到，我一收拾，妈妈一收拾，这些话就来了。
0: 对
1: 啊，
0: 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他就会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自动屏蔽了你说的那些话。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有的时候是处在这种确实是唠唠叨叨发泄情绪的一种状态。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是在说孩子，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外边一个罩完全就给屏蔽，
1: 他会把这个行为和妈妈的这个唠叨捆绑到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聚焦的是孩子他能够主动收拾行为的细节，就哪怕他很小很小的一个举动啊，就很精准的去肯定他的努力还有这种他的改变吧。比如说在幼儿园我们也是很常见的，孩子也会到处乱。

0: 乱扔啊，这玩具啊，尤其是刚入园的这个小朋友，他更没有这种意识，每次呢都会把玩过的积木呀、绘本就随手就扔到地上，因为在家他也是这样嘛。
1: 嗯，
0: 老师提醒很多次，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无动于衷的，
1: 也听不到。
0: 对，那也许突然有这么一天，哎，有这么一个一刻，当我们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这小朋友他玩完拼图，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开了，他突然他就蹲在地上，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拼图一块一块的放在这个收纳筐里，可能就是很简单的这样扫描到了这么一次行为吧。那尽管他动作可能会很慢，或者是有几块他放错了位置，但是他能主动去这么做，那这个时候作为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教育者也好啊。不要立刻上去帮忙，也不要空洞的说啊，你真棒。他真的是不知道三岁孩子不知道哪儿棒了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作为成年人走到孩子的身边，蹲下来，温柔又特别认真的告诉他，哎，老师或者妈妈刚才看到你今天收完拼图之后呀，没有把拼图扔得满地都是，而是自己一块一块的能把拼图放到这个收纳盒里，你这样做特别认真，特别有耐心，还知道呀，把玩具送回自己的家，你是一个爱护玩具，能为自己事情行为负责任的
1: 小朋友。
0: 小朋友，你真棒，妈妈真为你感到开心。
1: 啊，这样的夸奖，
0: 具体他就知道哦。我把拼图一块一块捡起来放起来，这个行为，那我是棒，这个行为就叫我很棒，这样他就会记住了。
1: 哦，我们就小朋友接收到了。有效的信息，
0: 有效的夸奖
1: 啊，我们很棒，小朋友们直接屏蔽了，
0: 具体
1: 啊，我也不知道我棒在哪儿。那我们把你棒在哪儿的行为，讲给孩子听，
0: 对，
1: 他就接收到了这个信息。他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就可以更好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了吗？
0: 他会很开心。有过被这样夸奖的小朋友，我们就会发现啊，他之后呢，他就会主动不但。整理自己还会帮助其他小朋友啊，这样的，对，这样的情景他真的会越来的越熟练。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长那样絮絮叨叨的，孩子反而屏蔽，我们这样说他反而是能够更好的接受，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认可方式？
0: 他们需要的不是你告诉他你要收拾玩具这个道理，他是要他要得到的是什么呀？你主动收拾玩具的这个行为特别好，他需要的是这种认可。他不明白啊，我为什么要收拾玩具？这个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大道理了。我们要夸奖孩子这个具体的行为，包括他主动的态度啊，还有他整个在做事儿、在收拾的这个过程啊，而不是就是只是单方面的指责孩子这个过错啊，又弄了。到处都是，弄得很乱，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做什么会被认可，这样呢他就会主动重复好的行为啊，这个是非常有效果的。
1: 比我们讲道理或者说我们絮絮叨叨，甚至我们可能发脾气带着这种气儿在收拾的时候，这样的方式要好用很多。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可以用李园长刚才说的那种方式，就是即使可能我们真的看到了孩子弄得哪儿都是，这个气马上就烧到了头顶，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压一压火，是吧？
0: 这样其实也没有用，这样等于我们每天都在重复这种孩子犯错你生气，
1: 对，
0: 你唠叨然后继续，这个无限的循环
1: 无解。我们想要解决的话，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试一试，跟孩子耐心的讲一讲，然后发现了他的这个亮点的地方，我们要耐心的夸他，然后要耐心的肯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朋友们能够有这种行为上的改变哈，家长试一试。咱们再说说下一个场景，还有什么，就是也是我们幼儿园和家里经常会发生的。
0: 现在有很多的玩具吧，就包括现在上小学的小朋友也是，一些拼图，还有一些手工类的学校给布置的任务啊、作业呀啊，其实是有一些挑战的，对孩子来说啊，包括拼图啊，还有搭那个小的那个乐高小模型，就是其实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很容易会遇到因为一点点小的困难就放弃了，
1: 不想拼了，
0: 对，或者是三分钟热度，那妈妈给我买的时候，我就是想要这个小乐高，我答应你了，我肯定回去我能把它弄好，但是我就是不想了 啊，
1: 对，家长其实在买的时候特别可爱，我见过有的家长说
0: 你能不能啊，
1: 你对你。

0: 不能那个拼好，或者你能不能完成？小朋友们特别信誓旦旦的，我可以。但是回家以后发现，哎，变了，是吧？
1: 变了，然后就那个，就好像就扔了半拉的，就没有用了。
0: 家长就说：“你看，我就下次不给你买了。您每次你都说你能，但是回来以后就是还是扔那一堆，是吧？
1: 这也是成了一个家长的育儿痛点了。”
0: 哎，对，就是家长可能比较有耐心的家长会怎么样呢？会讲道理啊，你不能这样，你要怎样？你看遇到困难，
1: 还有跟着孩子一起，这已经是很不错的。
0: 对，跟孩子一起帮孩子。
1: 对，
0: 那家长在这个讲道理的过程当中发现。又是一些有用的废话，又没有成功的让小朋友们听进去。
1: 其实家长是特别希望孩子能够完成这个这一项这个挑战的啊。对于他们来说，这时候家长就会跟孩子说一些道理，做事不能半途而废，你要坚持，对不对？遇到困难咱不能轻易放弃啊，我们要有耐心啊。还有有的家长一定会说到这个词，一点毅力都没有。
0: 会有，
1: 你要坚持，你要加油。其实这些道理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太抽象了，这些词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那坚持和毅力到底是什么。他感受到的是自己做不好，家长又在讲道理，从而变得很烦躁，更不想把这个难做的这个事情坚持下来了，更不想尝试了。
0: 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都苦口婆心一下午了，发现还是没有让孩子有什么改变，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鼓励他，只要他能把这个坚持下来，坚持的拼完啊，无论是可能会有拼错的地方，拼的不那么好看，或者时间长一点，周期长一点，只要他坚持下来了，不放弃这个过程就可以了。让孩子知道啊，我只要努力了，付出过了，我认真坚持了，我就特别棒，我也不用非要做的特别完美啊，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只要我坚持下来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呢，我们也家长不会因为孩子半途而废而不开心，也不会给他频频的这个讲道理，从而也达不到自己的这个效果，
0: 也不会让
1: 一点时间啊，
0: 对，也不会让孩子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彻底的烦躁，
1: 对，彻底的放弃。
0: 对，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可能你道理讲的多了，他反而他就特别的烦，他甚至更不想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如果想让孩子做的话，咱们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放低一点标准，是吧？
1: 就是下次买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商量，这个我可以买，然后你可不可以答应爸爸妈妈，我们要把它拼完，我们要把它完成，哪怕时间长一点，或者我们一起，但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完，你可不可以坚持？
0: 对对啊，这样的言语跟孩子沟通是非常有效的，不要一直喋喋不休给孩子讲大道理哈。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都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赏识教育啊。啊，我们刚才跟大家先梳理了第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孩子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幼儿园，这个收拾玩具的这个场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夸奖，同时又能够让他的这个行为有一些改变呢？那就需要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小朋友哪个行为啊非常的不错，你非常有耐心的把这个玩具放回到了收纳盒里面，觉得你特别好，这样夸奖小朋友们接收到的才是有效的夸奖。我们刚才又说到第二个场景，就是我们家长特别容易夸孩子的你要坚持啊，想让孩子坚持下去，我们要说你要坚持下去讲道理，但是会发现孩子完全没有 get 到我们的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给孩子讲太多有关于坚持的这个道理，我们只要孩子能够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无论是做好还是做得没那么好啊，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了。那接下来李院长再给我们分享分享下面一个场景，就是小朋友们会比如说玩具会有
2: 交友的一个场景，
1: 对、我不想把我的玩具给你玩，
2: 孩子主动分享、友好的去对待同伴，也是现在家长很在意的一个育儿问题，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啊比较友善，乐于与他人合作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是夸孩子善良和他的这个品格，而不是上纲上线成了这个道德的这个说教了啊。在生活中特别常见，小朋友之间啊争抢玩具啊、零食啊等发生这些矛盾，可能在小区里，包括跟你经常玩的这个小伙伴都会常有的事儿，
1: 或者家里本身有俩娃，
2: 对，
1: 然后那个俩孩子之间也会因为这个事儿抢来抢去的，是吧？
2: 大多数的家长，我们会让孩子去学会分享，我们也愿意让他跟小朋友们哈去引导他去学会分享。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就总会站在成人的角度就开始给孩子讲道理了。最常见的就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家里是两个孩子的

0: 他就会说，哎，你是哥哥姐姐要让着弟弟妹妹，
1: 嗯
0: 啊，好东西要学会分享，你不能这么自私，
1: 嗯
0: 啊，这样的词句一定会有家长说到过的啊，
1: 是的，
0: 你要做个懂事儿的孩子。
1: 对，
0: 好，这里面我们要说到两个关键的地方，一个是自私，这你就已经上升到了道德的说教，另外就是要做懂事的孩子，这个懂事对孩子来说它就是很模糊的概念，
1: 不知道什么行为是叫懂事，
0: 对，他不知道啊，你不分享玩具小朋友就不跟你玩了，你不能做人不能太小气、啊、
1: 这个标签贴的有点大
0: 但是这样道德的说教呢，其实让孩子会非常抵触的，因为尤其是小一点的，像我们接触到的3到6岁的孩子居多啊，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正是处于一个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时期，他们会对自己的物品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的，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不想跟别人玩，给别人分享、嗯、那强行的你去用道理去要求孩子分享，他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物品就是被剥夺了，
1: 嗯
0: 嗯，会被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学会真正的分享，反而会变得更加我们说的护食儿啊、嗯，更加护玩具，产生一些叛逆的心理。
1: 啊，就是我，你越让我分享，
0: 我越不。
1: 我偏不，然后家长有的时候这个时候觉得特下不来台、
0: 啊、然后就会说刚才我说到的那些话、
1: 啊、对，真的是这样，所以真正我们想让孩子学会分享懂得友善，不是说我们要讲这种你要分享的道理，那我们要夸他的这种具体的行为，我们可以怎么夸，您举例子跟我们 说，
0: 就是当孩子愿意主动分享的时候啊，你要抓住他这种友善的行为，真诚的你去赞美孩子啊，这种案例其实也挺常见的、嗯、尤其是小一点的小朋友，他刚刚和同伴之间建立这种社会交往的这种意识的时候啊，他带玩具来幼儿园呀，因为我们每周都会做这个玩具分享日啊、嗯、小朋友都会把自己的玩具带来，我们有意的去引导小朋友之间这样分享，那有的孩子他带来他就不给别人玩啊、
1: 有的
0: 自己玩，
1: 有的小朋友觉得那个小朋友他摸了一下我的玩具、
0: 啊、
1: 我都要告老师，
0: 对，别人碰一下
1: 我的，
0: 对，他都得推开，
1: 对，
0: 他还不能理解这种分享的概念，这种分享日的概念啊、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抓住机会，就是这个小朋友有一次他愿意让别人摸一下了啊，愿意让别人尝试着去拿一下他的玩具了，好，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要抓住这个机会，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然后我们就要夸奖这个开始参与分享的孩子，你要用很具体的语言，比如说嗯，这个小朋友嗯，心里知道想着别人，你看特别大方，嗯，这样的话大家都愿意和你做朋友，
1: 嗯，
0: 这就是很具体的一种对孩子的夸奖，他会特别的开心的、
1: 嗯、
0: 那回到家里呢，我们家长也是要用同样的方式啊，去引导孩子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
1: 千万不能说
0: 对
1: 你
0: 不能自私啊，什么你不能自私啊，就这样的话，我们让孩子主动的可以分享零食分享玩具，要很具体的去夸奖他，你愿意把零食分给爷爷奶奶分给小伙伴，你心里装着别人，
1: 嗯，
0: 懂得分享的小朋友就是特别善良，特别有爱心的，爸爸妈妈就特别开心，可以说这样的话
1: 啊，这样的话代替我们的讲道理，
0: 讲道理
1: 时间长了，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说一遍孩子他就
0: 有效的，
1: 对、
0: 啊、
1: 需要我们有一个反反复复说的过程哈，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变得比较爱分享，
0: 对，但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说的方法，
1: 嗯嗯，那么我们家长千万不能就是说强迫孩子分享，是不是？
0: 对，其实孩子的心里他都是非常单纯非常善良的，我们成年人呢是不需要用我们的道德标准去说教他去指责他的，
1: 嗯
0: 啊，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不经意期间发现孩子的很友善的这种行为，并且给予真诚的这种肯定，这个真诚的肯定也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他冷不丁的他今天可能平时确实不喜欢分享，冷不丁的今天把自己的好吃的拿给同伴了，
1: 嗯，
0: 我们作为家长不能阴阳怪气的，哎，看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啊对，不能这种就是我为什么说的要给予真诚的肯定，
1: 孩子一下感觉到你不是善意的
0: 对，你不能这样阴阳怪气的去说，一定要说、嗯、哎，你看这样就你那个心里装着别人，大家都很开心，都愿意跟你玩，他是能感觉到的、
1: 嗯、对，
0: 就是当孩子感觉到哦，分享这是一件能让自己 快乐并且能得到认可的事儿，那他就会愿意主动去做，慢慢的呢也会养成孩子这个一个很懂得换位思考啊，很友善的这样的品格。
1: 嗯，好，这个让我们爸爸妈妈也在其中，需要有时候调整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要说那个我的孩子我给大家带了什么什么，我没有经过孩子同意带了什么什么，
0: 你就拿去给别人那个玩儿，给别人吃、啊、
1: 小朋友们这个时候他会觉得
0: 很在意的，
1: 对，
0: 他是很在意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关于这个分享的事情，我们要跟孩子沟通，然后要经过孩子的同意，不要觉得说他是一个小不点儿，他就没有什么想法，是吧？其实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再说说其他的场景，小朋友们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还有就是孩子在比如说犯错误的过程中吧，他有没有主动去道歉或者去改正？
1: 嗯，
0: 啊。
1: 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特犟，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跟你低头，
0: 他就是
1: 低头的道歉。他你看，其实有的妈妈就会说哎，我这个生气吧，孩子他主要说一句好话，或者是说
0: 我就不生气了，
1: 软一点我就不生气了，偏偏这个孩子特别犟，然后我不行，我控制不住，我要打他的屁股。
0: 其实3到6岁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犯错和闯祸是不可避免的，就别说3到6岁了，再大一点的小朋友上了初中，或者有的男孩子他可能上了中学啊，都挺难搞定的，
1: 对，会有各种各样的头疼的问题
0: 啊。小的时候他不小心的把玩具弄坏了呀，或者和小朋友之间发生小的摩擦，或者是说错话了啊。面对孩子犯错误的时候，那会有家长第一反应是批评和讲道理的啊，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你要小心一点，你怎么就是不听呀，做错事要道歉，你承担责任啊，会说这样的话。其实这些很严厉的这种批评，包括这些很空洞的道理，反而会让孩子就是因为害怕被指责，被家长打骂，就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去撒谎逃避啊，长大了慢慢的就会形成可能没有担当啊这种行为吧。
1: 所以我们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撒谎了，这个时候首先先别气，先看一看是不是你让孩子感受到了压力，
0: 就也不要讲大道理，更不要一味的批评。我们是肯定孩子，只要他能主动去承认错误，他能主动的去道歉，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要去肯定他，去肯定他的这种勇气和担当。
1: 那我们幼儿园当中，我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出现？然后老师和您作为园长，一般会怎么样引导？
0: 其实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不小心的碰撞啊，或者有些小朋友这个无意识的这些跟小朋友之间的摩擦啊。有的时候会让其中一个小朋友就哭了，不开心了。那这个时候呢，另一个小朋友就是可能我们说的他动手的这个小朋友啊，他就会害怕，就不敢说话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老师，成年人不能马上就批评他，也不能上来就说不能欺负小朋友这样的大道理啊。我们引导孩子，老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那你现在愿不愿意主动和小朋友说对不起啊，说明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你想不想道歉？你要特别勇敢，有责任心。我们是一个知错就改的孩子，你这样说完之后呢，孩子会主动的向同伴这样道歉的。
1: 其实小朋友们犯错了之后，他内心也非常慌，
0: 对，他很害怕和不安。
1: 他也特别害怕，作为老师或者是家长去说他，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要让孩子有这种害怕畏惧的心理，而是引导着孩子能够积极主动的来道歉。
0: 对，这个时候他其实不需要冰冷的道理啊，包括指责，更多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包容和肯定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孩子这个上到小学，可能小年级的时候会出现，甚至高年级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就是这个时间分配，比如说吃饭啊、洗漱啊，就是这种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这些我们可以怎么夸？家长通常就开始催了，哎呀，天天这样真的是非常头疼。
0: 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是夸孩子他的自理和他的自律，而不是一味的去催促他和包办。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发现很多小朋友现在到中班甚至大班了，依然不会自己穿衣服、吃饭、刷牙、洗脸，这些事儿在家里那基本都是家长代替包办了。
1: 因为家长会觉得
0: 孩子小，
1: 对，
0: 做不好，
1: 我的孩子才大班
0: 做不好啊，或者是一边催促孩子一边讲道理， 这是家长非常常见的一种行为。
1: 嗯，
0: 一边要不就是一边帮着干一边讲道理，要不就是一边催促他一边讲道理。啊，你已经长大了，你要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你要自己独立，自己做自己的事儿。然后最后呢，就是道理讲了一大堆，但孩子好像依然站在那儿也无动于衷的，
1: 就是又是属于这种叨叨状态，
0: 对，
1: 是吧？
0: 要么他就是站在那儿等着家长去帮忙，要不然呢就是磨磨蹭蹭的。最后呢，家长越催越急，越急越讲道理。陷入到了很恶性的这个循环。
1: 哎，真的，就这个场景很鲜活。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是特别的无助，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好像除了发泄我们的情绪，然后继续帮助孩子完成他自己应该完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哈。

感谢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赏识教育哈，正确的夸奖比讲大道理要重要很多，同时呢也好用很多。我们邀请到新天期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

0: 老是磨磨蹭蹭的，然后家长就开始催促。那我们不催促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引导孩子更好的分配这个时间呢？李院长，
1: 就是夸奖孩子每一次他独立尝试，每一点儿他在自理上面的进步，都要肯定孩子的独立和自律啊。比如在幼儿园，可能刚刚上刚刚开学上小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不会穿衣吃饭啊，老师也我们也不会反复的去讲一些道理，都是耐心的去引导孩子。当他开始尝试自己做事情的时候，马上就给到他很具体的夸奖。比如说第一次穿上外套的时候，哪怕穿反了，老师也会夸奖他，哎呀，今天没有让老师帮忙，自己都已经开始尝试穿外套了，我们越来越独立了，越来越能干了啊。孩子吃饭的时候也是，当他开始不用老师喂，不用家长喂的时候，自己拿勺子能够一口一口的吃饭，不挑食的时候，我们也要找到，就是看到孩子的这个进步，夸奖他，嗯，你今天能安安静静的吃饭，没有大人帮忙，没有挑食，真的是一个能力越来越强的一个小朋友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希望回到家里呢，家长也是放弃这个催促呀，包括讲道理，换成很具体的夸奖，具体到孩子第一次刷牙，第一次整理书包啊，自己主动的穿脱衣服，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你不用妈妈提醒了，今天你看很主动的就九点去刷牙了，很主动的整理自己的书包了，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律了啊！就是夸奖他，每一次他在做具体的事儿的时候，都要夸奖他，要看到，你要看到孩子，他主动的去做这些事儿的时候，而不是每天都盯在他又拖沓了啊，又没有准时的准点的去干什么事儿。
0: 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夸奖当中，孩子不会迷失自己，反而是事情做得越来越好，是吧？
1: 这时候他的自理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他的这个自律的意识其实也就建立起来了啊。就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孩子小，需要不停的讲道理才能明白，其实孩子的成长，尤其是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接触的是最多的这个小朋友啊，他就是靠感受，靠体验，靠认可来认识这个世界，甚至我们说的更宏观一点，去塑造自我的就是空洞的一些大的道理呀，父母严厉的这些指责呀，你不停的这些唠叨，他真的会让孩子叛逆抵触
0: 逆反，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具体的、真诚的、精准的夸奖，你就在孩子的心里，就真的就像好像照进来一束光一样，他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啊被理解啦，我被认可了，我有被尊重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会很主动的去修正自己的行为。
0: 养成好的习惯，
1: 养成好的习惯。
0: 所以我们家长不是说这个事情我们要不停的讲道理，不停的叨叨。当然，你要不停的让小朋友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和总结，这个是需要的。不是说你说一遍孩子就能记住哈。
1: 其实家长需要不停地看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
0: 然后精准地夸奖出来。我们不是说不能夸孩子真棒，而是夸真棒之前，你精准地说一说他棒在哪儿。哎，这个就是非常有效的，大家试一试啊！感谢李院长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 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的首

0: 习教师，著作呢有《这样爱你刚刚好》，作文其实很简单。古静老师，古老师下午好。
1: 嗯，晨曦老师大家好，
0: 欢迎古老师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学习语文啊、写作文方面的啊、相关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写作文啊，我们有很多同学特别的头疼啊，有很多同学会说，郭老师您看我其实这个读书读的也不算少，而且呢这个类型也还是挺广泛的，但是有时候一写作文啊就是进入不了状态，或者是说我写作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抒发这个真情实感，可是我为什么一写作文我就没有办法写自己的真实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感受呢？
2: 嗯，晨曦老师刚一说就是我读了好多书，好像类型也挺多的呀，量也不小。
0: 嗯，
2: 好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把阅读和写作连起来了。
0: 嗯，
2: 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应该是生活和语文的关系。
0: 嗯，您跟我们说说生活和语文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把这个语文更多的融入进来？
2: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这里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要敢于把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经历呀、体验呀、自己的所有的知识的储备呀、情感的体验的储备呀，各个方面的来写进作文。再一个，大家不要把写作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高大上，或者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儿。只有我铺开一张稿纸，写出来老师布置给我的一个作文题目，它才叫写作。
0: 嗯，
2: 其实我们真正的写作练习它是很宽泛的，比如我们日常会发朋友圈，这就是一个写作练习呀。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交流经常会用的一个工具微信，然后微信去跟同学交流，或者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去发评论，或者我们自己发帖子，这些都是一个写作的一个练习。所以其实写作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给朋友点赞的时候，给朋友的帖子留言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有真情实感的呀。对，这种感受就是写作应该有的感受。那我铺开找稿纸去写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它会变得更明确的一个写作对象，或者更严肃的一个学习任务，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写作的时候，可能生活与写作的通道就可以打开了
0: 啊。明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抒发我们的真情实感，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写的那个当下我们就没有带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2: 关掉了。我觉得其实好多同学在面对稿纸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严肃的任务。
0: 对，
2: 我们好像不自觉的就把写作的门和生活的门关起来了。其实这两个，所以说是打通生活和写作的通道嘛。这两个本来应该是打开的。举个例子啊，好多作家经常会说采风。听说过吧？作家会去采风。什么叫采风？采风就是到生活当中去寻找素材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作文采风。因为作家要写作某一个素材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那么他要去采风。然后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写作的素材就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看到的学校的生活呀，家庭生活呀，包括我们现在互联网的生活，甚至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这都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如果它不能直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被触发一些感慨，或者一些看到了别人的一些生活经验，而触发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这些东西存储到我们的头脑里面，也可以形成我们写作的素材。它都可以作为素材进来。如果大家把作文就当成一个语言的堆砌，或者必须写什么样子的高大上的呀、光明的伟白呀，一定要写什么样的正能量呀，如果给了这样的一些标签或者应该太多，我们就会把 本该写进文章的东西就拒绝到写作之门以外了。
0: 是这样的，这谷老师一说，我觉得大家一下子打开了这个写作之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有很多同学会说，谷老师，我的生活比如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哈，我看的更多的资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书本啊，或者是影视的资料，或者是我听的一些资料，那我在用到我的作文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多用这样的这个资料，而我自己的生活这种资料要少用呢？
2: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要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首先我们是看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本身是最了解的，也是体验最深刻的。不一定只有波澜起伏的作品才是这波澜起伏的故事才是可以写进文章的好故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餐一饭都是可以写进去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的一本作文书是作文，其实很简单，那里面我就分了四章，就是一棵树、一餐饭、一家人、一个念头。一棵树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树木，我会引导我的学生从观察一棵树开始来练习自己的观察能力，去写这棵树，去写一棵树，而一棵树在他的作文里会出现在不同的时期，承担不同的功能，会表达出他不同的情感。有些时候可以作为观察日记来写，有些时候他的故事发生在树下，有些时候孩子们毕业了，他回忆他的母校的时候还会想到那棵树。就是一棵树。一餐饭就是我们每天去做的饭，民以食为天嘛。天大的事儿啊，就是虽然一餐饭看上去意义不重大，但它对于人来说，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从成长的来说，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对于人的心灵的成长是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这是一餐饭。一家人就是我们周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都是可以写进来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性格特点，然后有不同的生活经历，看上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他各自又有独自的成长轨迹，所以又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一方面作为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有着非常深的情感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独立的生活的个体，作为一个人我们去观察他们也是可以写进来的。然后有些时候比如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就会让孩子们写我的爸爸妈妈，以此来评选我们班里的最美爸爸最美妈妈。
0: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观察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人，是吗？
2: 对，最熟悉的人，他们都是可以写的。就在这方面，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面就有很多例子，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背影，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对吧？
0: 对，
2: 也是非常平淡的，就是买了个橘子嘛。现在这个梗还在，满大街都在用。所以也就是买了一个橘子，非常简单。我们的爸爸妈妈买了不知道多少橘子，
0: 对，
2: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然后你有了感受，非常平常的普通的小事，也是可以打动你，同时写出来、呈现出来，去打动别人的。
0: 那我们观察这个生活的这一块哈，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我的这个感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内心比如说我也有感受，有的孩子，但是我很难说用我的这个文字来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或者说感染我的观众和听众。
2: 陈曦老师说这个问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在写作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最难把握的就是第一我的感受，第二我的情绪。所以我的感受和情绪都是很难描摹的。我该怎么去表达呢？因为它内在于我的身体里面的某个不知道的位置，
0: 对，
2: 它虽然很强烈，但是看不到，又无形无色，
0: 很难抓住，
2: 很难抓住。
0: 对，
2: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说，有的时候写作你也需要一个例题。刚才我们说到了，陈曦老师也说，哎，我读了好多书，如果我有的时候可能自然而然的我就写到了某种感受，
0: 对，
2: 如果我不会的话，我又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你就可以想一想别人是怎么表达的。比如 特别举特别大家特别熟悉的例子吧，举一首古诗啊，中国古诗特别擅长含蓄的去描写感情。
0: 嗯，
2: 你比如说，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哎，前一句是啥来着？
0: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突然也想不起来。
2: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0: 嗯，
2: 你看这里面就有抒情啊。他的情绪就是一种很难描摹，我不太清楚李商隐当时写作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表现，没有办法去表现，还是为了把它表现得很具体形象，所以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大家看，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一封信，对吧？
0: 嗯，
2: 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他这可不是一个发微信秒回秒见，他这封信收到对方寄给自己的这封信或者是这首诗，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辗转才收到的。当他收到的时候他也想回去啊，那个心情大家想象一下，李商隐当时如果直接说的话是什么，哎呀，我特别想回去，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吗？
0: 对，
2: 我太想你了，我也太想回去了，我特别想你，可是我不知道呀，这个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很无奈。大概他就会用这样的话，但是这不是文学的语言，也不是诗的语言，他也没有感染力。
0: 嗯，
2: 但是李商隐怎么说的呢？他说：“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句话看上去答非所问，既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说你想我，但他就在这个时候表达了他那个感受，我对你的思念和我归家的情绪，就像屋外的夜雨一样，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一直长满门前的秋池，其实也长满了我的心房。那么饱满浓重，沉甸甸湿漉漉的情感，看，这就是一个例子。
0: 嗯，
2: 我不直接抒发，我是一种含蓄的抒发。那也有些时候可能抒发的就特别的强烈，
0: 特别直接，
2: 对，
0: 是吧？
2: 特别直接，特别强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0: 嗯，
2: 这就是舒婷的诗歌。你看，刚才举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在情感的抒发上它最有特点了。
0: 嗯，
2: 然后其实日常的散文也有，大家熟悉的。还刚才说到了背影，我们还说背影吧，背影特别简单。当我看到父亲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我的眼泪又下来了，包括最后我可在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藏书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足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呢，跟您聊的是想当年国民党军统的内幕。前两天呢，跟您聊了有关于那个戴笠他是如何发迹的，以及这个军统搞的一些暗杀呀、刺杀呀这些行动。那么今天呢，咱们得说说中统和军统他们之间的争斗。话说民国时期呢，这个军统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跟他所齐名的那个中统啊，他同样是给国民党的统治立下了所谓的啊加了引号的汗马功劳。可是中统跟军统他们的争斗啊，跟他们的知名度这是一样的高。一直以来呢，在国民党内部，这俩特务组织都是关系复杂、矛盾重重、势同水火。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就跟您聊聊这个军统和中统的斗法。
3: 蒋氏父子处心积虑，接力打造特务帝国，中统军统不断壮大，两派争宠，水火不容，金钱注入，军统势力迅速。

0: 发展，戴笠成了蒋介石最亲近的人，可地位却为何无法超越中统的陈立夫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斗法内幕。
1: 咱们先来说这个蒋介石有多重视特务工作呢？您看啊，在1949年12月10号，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陪同之下，乘坐专机呢逃往台湾。飞机降落在台湾的高雄机场以后，蒋介石这儿啊迟迟就不肯离开座位，不停地跟周边人的问说，这儿到底安全吗？您等这个台湾地区的防卫司令那个孙立人一再的保证说确实特别安全。在对方的一再肯定之下，蒋介石这才在儿子的搀扶之下缓缓地走出了飞机。到了台湾以后啊，蒋介石呢曾经跟身边人说，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这里的雨农呢，就是国民党那个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戴老板。总之在这个蒋介石看来呀，特务工作的失职是他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之一。把这事儿给您说完了，咱们把时间往前倒，倒到1931年。在那一年的12月15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就在这一天呢，他在日记里边给自己的失败呢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呀，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叫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经常看历史的朋友您都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呢在坚持写日记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您比方说骂美国人呢，骂日本人呢，包括骂张学良啊。如果您去到美国的话，这个蒋介石的日记啊现如今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里边。您到那儿以后呢，不能拍照，也不能借出来，只能是拿个笔呢在那儿抄下来。在这一天他在日记里边总结了三无的这么一个经验。所以说您等他再次上台以后，蒋介石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开始就组建自己的特务组织了。其实他所仿照的呀，就是法西斯的墨索里尼，长这么一个为自个儿效劳向自己服务的特务组织，这就是军统的前身，也就是戴笠所负责的例行社特务处。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看一些书。在这个书里边啊，有这么一个人的人名让大家伙呢百思不得其解，他叫常凯申。这常凯申到底是谁呢？后来才能明白了，就是蒋介石。这错误是怎么来的呢？这是想当年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那个王琦，他在翻译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一看这个英文资料里边有这么一个常凯申，其实这个人呢就是蒋介石，他不知道，愣给翻译成常凯申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那么我们从资料里边就瞧着了，蒋介石重新上台以后啊，就在国民政府组织里边新增了一个科室，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统计科，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中统。这个科室名义上呢，它的工作就是统计国民党党员的情况，可是暗含着这是一个特务情报组织，用的所谓的统计调查方法就是秘密调查呀、监视监听啊，甚至逮捕他们觉得可疑的人员，监控调查党内的思想动向，这是中统的来源。
2: 一直到蒋家王朝灭亡，蒋介石整个的这个从政过程之中始终是在搞特务政治，但他也是从中越来越感到特务政治对自己的重要。蒋介石搞特务政治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可以做他身边的特务头子。
1: 这个中统呢要负责党务，肯定在国民党的内部啊非常有地位，有充分的话语权。蒋介石也琢磨着要给自个儿搞情报，肯定得是自个儿的心腹人呢，所以蒋介石呢就让陈立夫当这个科室的负责人。陈立夫这是蒋介石结拜大哥陈其美的侄子，老家呢浙江省吴兴县。蒋介石任命官员的时候特别爱用浙江的老乡。陈立夫本身呢学历还算挺高的，他毕业于北洋大学的采矿系，北洋大学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而且这个陈立夫呢，他在毕业以后啊还去了美国的匹斯堡大学再次深造。当他学成回国以后呢，就当了蒋介石的秘书了。按照我们平常在影视剧里边瞧见的形象啊，国民党的特务都应该是老奸巨猾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么一个形象吧。可是您再看这个史料，1928年陈立夫当这个党务调查科科长的时候才年仅28岁，长相上文质彬彬的，一表人才。调查科刚刚成立的时候啊，人数也并不是很多，于是陈立夫呢在全国各地设置了特工培训班，

0: 系统在短短一年之内迅速扩张。最开始调查科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国民政府里边的派系的斗争，后来为了满足蒋介石反共的需要，就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了。陈立夫这也是火箭式提拔，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很快呀，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也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了。后来又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专门负责国民党内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当时呢，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就是指的陈果夫、陈立夫这一对兄弟。平步青云的陈立夫，那也是摸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对调查科的工作非常用心。他虽然升职了，可是调查科历任的头目啊，都是他自己亲自选任、亲自提拔重用的。可是咱们前一阵聊这个戴笠的时候，咱们也说到了，蒋介石慢慢就觉着中统办事儿吧，没有之前那么给力了。再加上随着蒋家天下、陈家党这种说法、这种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呢心里边有点胆儿突的，万一你们这个势力发展起来把我给架空了，这不就是因小失大吗？而且我们说这一个特务部门啊，也满足不了他全面的这种独裁的统治，他还需要这么一个形式上更加隐蔽、手段上更加毒辣的情报或者叫特务机构，帮他收集更多的情报，打压制衡中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后来戴笠所负责的那个军统了。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您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到北京以后啊，他不是有那个东厂吗？他的职权呢是跟锦衣卫军权势互相制约、互相制衡，负责侦缉抓人的这是东厂，审讯犯人呢交给锦衣卫，就是把人送到北镇抚司去审理去。
1: 东厂在朝廷心腹，便是要监视所有的人。你们锦衣卫上到指挥使，下到下级官，哪个我不认的？
0: 当然后来了啊，到了明末时期，东厂也有自个儿的监狱了，双方这个职责呢已经不太清晰了。这跟中统和军统的关系啊也差不离。
2: 皇上密令，太傅赵振言密谋造反，着锦衣卫青龙，火速执法。白虎朱雀暂掌指挥使职务，玄武即日调归东厂候命，钦此。
3: 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东厂破不了的案由我西厂来破，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一句话，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就是西厂。
0: 那么按照前面咱们所聊的，军统和中统在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呀不共戴天的。咱们聊戴笠起家的时候也谈到了，戴笠跟这个陈立夫啊刚到一块儿就互看不顺眼。戴笠一开始呢还想跟这个陈立夫套套近乎，可人家这边压根就不搭理你啊，黄埔六气的，跟我扯什么里根楞啊。其实呢这也是蒋介石心里边所想看到的，因为你们俩都是我的工具，你们俩如果说特别和睦，那可以合起来把我架空啊。蒋介石也知道不论什么样的特务组织，一旦做大就会形成伟大不掉的局面，最后呢都会对自己的权力造成最大威胁，这也就成了蒋介石啊让这两大特务机构并存的这么一个原因。你们两拨都为了争宠，都为了得到我的赏识，哎，互相说构陷呢，玩去吧，这才是我愿意看着的呢，你们不能穿一条裤子那还了得。戴笠后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了，他通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这个情报网呢在聊戴笠的时候简单给您说过啊，这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所调查的数据，就是说他手底下呀18万的便衣特工，7万的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队，1.5万的忠义救国军，还有在中国沿海有4万多的这么海盗，都是属于戴笠指挥的。那您想想，32万人或者实际或者潜在的都给戴笠工作呢，以至于在这个开这个开罗会议的时候啊，罗斯福总统呢都是点名想见戴笠一面。戴笠被认为是站在蒋介石背后最有权势、最有能量的这么一个人，军统从上到下都管这个戴笠呢尊称一句戴老板。那所以您就看吧，在戴笠风头最近的时候，他是极少数能够全天觐见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在办公室忙公务的时候，看见戴笠进来呀，连头都不用抬， 只是说一句，哦，雨农来了，先坐吧。而蒋介石发号施令，他喜欢用手令来传达。您看这数据啊，平均数量啊，每年他所发的手谕呢，能装满十只公文箱。可唯独对于这个特务工作，他见不得人嘛。蒋介石呢，从来都是口头传述，不能说我这个手令传给戴笠了，万一哪天传出去呢，自个儿这个脸往哪放啊？以免呢受人口实。而戴笠呢，对蒋介石的工作只做口头汇报，接受任务的时候呢，脑记心记，不能做笔记。也正是因为如此，戴笠在布置工作的时候或者下达命令的时候呢，一般只说一句奉谕，把蒋介石都当成皇帝了。至于说奉的谁的谕，戴笠也不用解释，或者说有没有奉谕，谁也不敢问，也没人知道。那么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问了，陈立夫呢，他不是瞧不起戴笠吗？怎么能容忍戴笠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呢？首先来说呀，陈立夫跟这个蒋介石呢关系相当亲密，他是那个蒋介石结拜大哥的侄子，跟蒋介石相处的时候呢就跟家人差不多，私底下呀也是一口一个三叔叫着。可是他们俩相处的模式呢，跟那个蒋介石跟戴笠呀完全不一样。戴笠对蒋介石那是唯命是从，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嘛。蒋介石生气了，训他几句啊，甚至骂他几句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对戴笠而言，我就是你的狗，我就是你的奴才，我对你忠心耿耿，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对你挺忠心的。可是陈立夫呢，前面咱们说到了，有文化，有地位，有背景，有颜值，蒋介石在他面前呢还真就不太好意思发火。咱们之前说过了，陈立夫刚开始知道戴笠弄了一个特务处，知道这事存在的时候啊，他呢去质问蒋介石啊，这胆子多肥呀。而蒋介石呢就打马虎眼，我也不跟你说难听的，我也不用跟你解释。所以有人呢就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说这个中统也就是陈立夫这边好比是正房夫人，而军统的戴笠呢那是姨太太，正房有正房的地位，姨太太有姨太太的好处。到了1938年的8月份，蒋介石他找了这么一个由头，说什么呢，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为了防止日本间谍或者是汉奸的活动，咱们要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以这个为原因呢，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他就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您等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原来这个军统第二处啊，扩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至此，国民党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可就正式形成了。这两边也就开始互掐了。那么为了防止这个中统和军统争斗得太厉害了，蒋介石呢还亲自对他们的工作领域和职权范围呢进行了规定，凡属于军队、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只属于军事后勤方面，比方说这个军需用品工厂啊，就这些呀，一律属于军统的工作范围，主要是负责军队这边的。凡是这些党政、教育、经济、文化或者是一般的民用工厂等等，这属于是中统的工作范围。当然了，他希望呢两边还是要友好一下嘛，信息共享一下嘛。你比方说军统这边你得到了其他的信息，本来那些信息呢不是你的职权范围内，你把这信息给了中统是吧，让他们分享一下。而中统这边呢得到什么重要情报是有关于军队的，你给了军统也是分享一下嘛。说是这么说，可是这样明确的分工啊，并没有让这两个特务组织放弃敌视的态度。中统交给军统的只是一些失效的，比方说内线的名单，对有用的呢人自个儿留下来。军统方面啊做得更绝，他根本就没有把任何的有关材料给过中统。这种局势下呀，两统之间这斗争的号角可就吹响了。您看没过多长时间，中统除掉了军统四大杀手之一那个赵立军。军统一瞧，敢动我们的人，要动也是我们来执行家法，你们算干嘛的？军统为了报仇呢，举报了中统的特务头子徐增恩曾经贪污受贿。这事儿出来以后啊，蒋介石呢手握大权，他怎么办呢？这人的性格就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坐看龙争虎斗。那么我们说这个龙和虎能不能不斗呢？也不行，同行是冤家，蛋糕只有这么大，如果不把对方给摁倒，让对方发展了，自个儿这份蛋糕啊就变小了，搞不好呢还会让这个蒋委员长认为自个儿这儿没有用。所以无论如何呢，军统和中统啊他必然会斗。再加上 军统和中

0: 总统之争呢，它更是背后势力的争斗。您看，军统的头头戴笠跟毛人凤，这是黄埔系的，而中统不一样啊，中统身后的是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他们是 CC 系的头目。这两统之争说到底就是黄埔系跟 CC 系之间争权夺利。
1: 抗战爆发，形势复杂，蒋介石整合特务组织，中统军统两虎相争，特务组织扩张，实力不可一世，军统特务恃宠而骄，锋芒毕露，触犯逆鳞，戴笠坠机身亡，军统分崩离析，蒋介石败退台湾。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斗法内幕。
0: 关于这个军统和中统之争啊，说到这儿，真正的斗争可就开始了。您比方说抗战爆发以后，因为这个日军呢迅速推进，国民党在敌占区的秘密特务活动啊受到不小的打击，活动范围也是日益缩小。趁着这个机会呢，中统派出大量的特种工作团深入敌占区的后方以及接近前线地区，发动并且掌握地方的秘密武装力量。在这些地区呢，由于中统下手快，所以说呢地方组织这个基础打得好，军统这边就觉得坏了，我们的势力啊受到威胁了，双方的斗争可就开始了。陈立夫呢首先派一个中统的第三组的组长叫卢斌，在山东省主席卢洪烈手下呀担任这么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其实啊就是在这个地界上组织相当规模的地方武装，并且时不时的呢打压军统所掌握的地方武装。军统一瞧，你这么玩是吧，行，他指使手下人呢趁着一个月黑风高夜，把卢斌还有他手底下20多个人呢就全给弄死了。中统高层大为震惊啊，那这还了得，告到蒋介石那儿，并且一口咬定这是军统所为。蒋介石说，戴笠你查查是你手底下人干的吗？戴笠说，不是，应该是共产党干的啊，跟我们没关系。后来呢因为证据不足，这个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个事儿也使得中统跟军统之间呢关系紧张到极点。
2: 怎么回事？军统在这大阅兵呢。
3: 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牌，中统也出动了。
4: 怪了，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
3: 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您等到1939年2月份，蒋介石这儿呢又下令要成立第六组。列位，这个第六组可了不得呀，他是专门办理中统、军统以及军令部的情报的，说起来呢是在二统之上的。围绕这个第六组组长的人选，中统跟军统啊又掐到一块儿了。陈立夫首先推荐那个叶秀峰，蒋介石没同意。戴笠呢是请这个宋子文出面向蒋介石请求让自个儿当这个组长，让唐纵呢当副组长，蒋介石啊也没同意。蒋介石后来让谁当的第六组的组长呢？就是那个唐纵，这是军统的元老，坐到这个位子上跟戴笠啊有一定关系。戴笠这儿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开会的时候跟下属说呀，唐纵当六组组长了，他们成了这个军统局的顶头上司了，咱们大家伙啊好日子来了，但是我们对这个唐组长啊要特别尊敬，时不时的呢派人去送礼去。唐纵呢虽然说想表达自己中立的观点，可是毕竟你是军统出身，你能上去跟戴笠啊也有关系，所以说方方面面呢还是偏向于军统的。双方就这么着争来斗去的，后来蒋介石啊也有点受不了了，就想瓦解这两个特务组织。让蒋介石直接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儿。1938年，就是南京沦陷之后武汉路线之前，蒋介石跟宋美龄呢是住在这个听松庐。1938年的6月19号一大早，戴笠啊匆匆的就赶到这儿了，一进门一见蒋介石，扑通就给跪下了，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说校长啊，这可了不得了呀，军统福建站的站长张超被那个福建省的主席陈仪无缘无故的就给枪毙了，您得给我们做主啊。这哭的啊非常熟。什么叫非常熟呢？就是之前呢经常跟这个蒋校长这哭，一哭呢蒋介石肯定就同意了他所提的要求什么的。可是这回啊哭半天，蒋介石走过去一脚踹他一跟头，破口大骂，毙了活该。
5: 原来张超到福建后自恃手上有枪有人，不断与福建省主席陈仪夺权，陈仪在国民党内部位高权重，连蒋介石都要对他礼让三分，怎么肯被一个特务

0: 骑在头上了。夺不到权的张超变本加厉，竟然诬陷陈怡夫妇两人是汉奸是特务。1938年6月18号，忍无可忍的陈怡下令逮捕并枪毙了张超。
1: 张超之所以这么猖狂，就是他军统的身份。当时的国民党内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所有的军政警宪部门没有经过批准，不能够逮捕军统人员。而军统呢，有着种种特权呢，就是因为蒋介石对于戴笠的宠信。可是这时候蒋介石竟然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军统站的站长竟然敢跟一省的主席，跟国民党的元老去叫板，蒋介石可就不淡定了。更让他不淡定的是什么呢？他就发现这个戴笠呀，有点不听话了，跪在那儿一个劲儿的说，不行，非得给我一个说法，我们这个军统啊，不是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有家法呢，外人这么欺负我们，那不行啊。
2: 就抱着蒋介石的腿啊，就是不干的，说你要说我没有人格啊，你要说我这个无耻，这我不接受，因为我这是有一个同志，他这个被人家给杀死了，本来应该我们军统自己有家法的，怎么能随便杀呢，是吧？那不行，我一定要这公平。他敢跟蒋介石叫板，
1: 最后呢，蒋介石也受不了了，行了，给你个交代，把福州警察局的局长李进德把他撤职，这总行了吧。这事儿让蒋介石就意识到了，戴笠呀开始跟他讲价了。这时他再一想，你军统到底有什么家底儿呢？哎，转过年来到了1939年的4月1号，这就是戴笠呀认为4月1号这是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所以说每年的4月1号呢，会在这个军统里边举办四一大会，邀请蒋介石，无外乎两个目的。第一，我有这实力，领导您瞧瞧，我训练的人不错吧。第二，让手下人瞧瞧，我跟老板关系太铁了，我这开个什么会，老板亲临指导。可这回呀，善于揣度的戴笠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了。
2: 说这些特务赶到重庆之后，他要吃饭呢，要吃饭的话大家都一起吃，这厨师上菜有先有后，怎么能保证大家都吃到热菜呢？他的总务处长沈醉提了一个主意，说干脆啊，四一大会大家都吃火锅吧。
1: 因为军统的特务头子太多，吃炒菜的话，那厨子用大铁锹炒那也炒不完，所以说后来决定呢吃火锅。可是重庆当时最大的火锅店也没有足够的这个火锅啊，或者这么大地窖啊，让他们一块来吃。军统就把重庆几乎所有火锅店的那个锅啊全给征用了。这事让蒋介石意识到，军统的组织这么庞大，后脊梁都发凉啊，要知道他可是有陈立夫的前车之鉴呢。当然了，他对付戴笠啊比对付这个陈立夫呢要简单多了。以前你给我打个报告，我就写俩字儿同意，现在啊报告打上来驳回去，或者说不同意，或者说呢臭骂一顿。这时候戴笠如果是聪明的话啊，就知道得把锋芒啊收敛一下了。可是他偏偏又一个不小心把蒋介石给惹毛了。那是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时候，蒋介石这儿突然得到密报，中统送上来的密报，说军统啊竟然在外边发大财呢，说戴笠曾经这个搭档宋子文在全国缉私鸦片，把那鸦片呢查抄以后他们就给卖了，收入超过1亿银元，再加上一些其他渠道，金额大到什么程度呢？几乎都能够财政独立了。哎呦，军统如果说不差钱的话，就不需要蒋介石的支持了。
2: 这财政独立怎么做到的呢？一方面军统利用了自己的身份做走私，另外一方面呢，军统又利用了获得日方和伪方的这种钞票样本，他们通过美国那边帮他们仿制钞票，于是呢就拿这个伪钞打入到敌方市场去，利用这个获得大量的物资啊、金钱等等。
1: 您说这事儿蒋介石能忍？把戴笠叫过来臭骂一顿，说你把这个军统的那个私账你给我拿过来我瞧瞧。这下啊，戴笠耍小脾气了，因为原来呢被娇宠惯了，这回说怎么着，中统告状你就要看我私账，还整天的我请示不同意，报告不给批，还老骂我。为了自保，戴笠可就有了小动作了。
2: 戴笠最初的想法呢，就是多拉几个盟友，拉上胡宗南和唐恩伯啊，这样的话呢形成自己的势力。
1: 您等到再后来西安事变发生了，这时候戴笠啊这就成了国民党的罪人了。毕竟军队里边俩人，像什么这个张学良啊、杨虎城啊，把蒋介石就给逮了，军统你情报工作搞哪儿去了？那么之后呢，1943年10月10号，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呢签订了双十协定， 这里边明确就规定了要取消特务机关，而戴笠的军统局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正好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可是戴笠这儿绝对不想说功成身退呀。从各种的回忆录来看呢，戴笠呢已经把这个触角伸得很广了，像什么警务、缉私、交通各个方面，并且他本人呢还想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抗日战争结束了，日本人一投降，同样是蒋介石的亲信，当时担任军政部部长的那个陈诚啊，就提出了要解散军统旗下的忠义救国军。戴笠一听慌了神了，这不行啊，连忙飞回重庆向陈诚当面解释说撤不得呀。可这时候呢，对于蒋介石，对于陈诚来说呀，这问题真的挺棘手。戴笠手底下那么多特务，你如果都撤了，这些人怎么安置？包括戴笠本人怎么给他安置？总不能说真给他一个海军总司令吧？
3: 我们的编制经费名额都被压缩了，按总部的要求，我们站必须要裁撤掉25个人的编制，各位回去跟自己的手下传达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离开。
1: 这个成了蒋介石所面对的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了。戴笠呢也挺担心自个儿前途的。话说有一天呢，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要召见戴笠，结果戴笠这个飞机呢就在1946年3月17号下午，在南京西郊的江宁县，在这个板桥镇那块啊，直接就给坠毁了。这飞机飞得很低，一脑袋撞到岱山之上，先是一团火光冲天，然后一声巨响，爆炸以后呢，飞机这儿燃起熊熊大火。后来赶到现场的军统特务一瞧，这里边谁是谁呀？都烧焦了呀，肢体都不全了，更别说看脸了。经过仔细调查，在一具尸体的口腔里边发现了6颗金牙。最终也确定了这个死的正是戴笠，而这一年呢，戴笠是49岁。
3: 站长，洪秘书电话。
4: 什么事儿？
5: 再说一遍。
4: 不可能的，
5: 马上给毛主任打电话落实。
4: 那就是事实了。
6: 戴局长的飞机怎么会失踪呢？
4: 我马上去重庆，马上去重庆。
1: 因为戴笠姓戴，他撞死在岱山上，而且他有个别称叫雨农。后来呀，有一种说法叫戴笠撞岱山，雨农死雨中。关于戴笠的死呢，这是一个谜。有人说呀，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呢？是马汉三干的。还有人说是宋美龄下的手，还有人说呢是美国干的事儿。不过这些都没有直接证据。最主流的说法呢，就说是马汉三干的。戴笠死了以后极尽哀荣，还被追封为陆军中将，连棺材都是蒋介石呢亲自给他定的。这时候蒋介石啊心里边一块石头总算是落天了。到了1946年3月27号，戴笠葬礼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宣布了正式缩编军统在全国各地所布置的特务处，号称有10万人马的军统迅速的分崩离析，只剩下1-2万人了。5个月以后呢，军统的核心成了国防部下属的保密局了，负责人变成了毛人凤。后来那个中统呢，不像这么快刀斩乱麻，而是温水煮青蛙，就是蒋介石呢慢慢的削弱他的势力，直到1950年才授予毛人凤。总结一下，中统有什么罪过啊？总结完了，就是到了1950年8月4号了，蒋介石为了让他儿子蒋经国上位，于是下令让陈立夫24小时内要离开台湾。就这么着，军统跟中统呢就彻底的梗了。好，关于这两统斗法咱们就说这么多，一会儿啊再换个话题继续来给您说军统内幕。
7: 上溯日月星辰，
8: 下谈河岳山川，
7: 足聊石海沟沉，
8: 又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7: 老郭老故事，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这个小系列的主题呢是有关于军统的内幕。我们说军统这个组织被戴笠所经营的确实非常庞大，一度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人员在活动。您看在抗战后期呢，戴笠的特工不仅是在地理上，而且在这个战略上啊都是无处不在的。 据说在日本的本土，就是在东京的皇宫里边，

0: 然也会有戴笠的卧底。这些人呢，收集情报，刺杀汉奸，确实给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哎，这是客观而讲的。之前呢，也给您聊过相关的内容。您比方说，这个日本天皇的特使那个高月宝，就在1940年被戴笠暗杀于北平。前面咱们聊过的那个张敬尧，被这个戴笠呢暗杀在六国饭店。还有，像什么这个流氓大亨张啸林，他不是后来投降日本了吗？即便是重重的保镖给保护着，仍然是在自己家里边呢被戴笠给派人暗杀了。当然了，还有最著名的针对那个汪精卫的一系列的追杀，据说这个汪精卫最终殒命呢，跟戴笠也是有着莫大关系的。可是如果您再仔细看，把这个资料找全了，您就发现了啊，军统它毕竟是蒋介石的一个独裁的工具，没什么节操。而军统的头子戴笠呢，一生也只是忠于蒋介石。戴笠有一个结拜的兄长，就是那个暗杀大王王亚樵啊，他曾经是上海斧头帮的帮主，后来呢成了职业杀手。王亚樵呢一心想弄死蒋介石，谁让你不抵抗呢？可是后来落了一个什么下场呢？当聊到王亚樵的时候，会给您详细说。反正直接给您说结果吧，戴笠不管之前发过什么誓，什么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就是异姓兄弟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那个，直接派人呢把王亚樵给干掉了。而蒋介石最开始呢对日本侵略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在这个期间呢，戴笠的军统也没少干那个迫害爱国人士的事儿。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爱国将领吉鸿昌他遇害的真相。这事儿啊跟军统有着莫大的关系。
1: 吉鸿昌，著名爱国将领，曾与日军浴血奋战5天5夜，收复察哈尔省北大门多伦，率先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然而就在国人对吉鸿昌将军给予厚望时，他却不幸锒铛入狱，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的悲愤诗句。那么爱国名将因何遇害？又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倍感羞辱？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吉鸿昌遇害的真相。
0: 话说在1934年11月9号这一天，在天津法租界内的国民饭店里边，几个人正商量事儿呢，忽然就传出了枪响。
2: 持有民众，这才是我们中国最主要。
0: 一名身穿白衬衣的男子倒在血泊当中，另外一个男子呢受了点轻伤。我们说受轻伤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将军。法租界的巡捕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赶往现场。但是您就瞧吧，他们非但没有说立刻去追查凶手，反而是呢给这几个人呢扣了一个罪名，说他们是非法毒品交易，以这个罪名把吉鸿昌这些人就给逮捕了，押解到了法租界的工部局。吉鸿昌很多朋友都很了解呀，抗日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他曾经在抗日的过程中跟日军经过了5天5夜的浴血奋战，收复了察哈尔省的北大门，就是把多伦给收复了。这件事儿啊是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
3: 同盟军进城了。
0: 日军侵华以来呀，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那么这么一位英勇顽强的抗日名将怎么会和毒品交易沾上边呢？咱一听就知道这是扯呀。所以一时间舆论纷纷要求说，你这法租界呀赶紧释放爱国将领。可是吉鸿昌不但是没有被释放，还在被捕后不久，就是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被秘密给杀害了。这个消息一直被封锁着，直到后来呢英国的那个《泰晤士报》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大家伙这才知道。可是凶手到底是谁呢？一直没有相关消息。还有就是啊，吉鸿昌是在法租界被捕的，而他被秘密杀害的地方呢却是国民党的北平陆军监狱。这时候就有人说了，这件事儿肯定就是军统干的。之后呢为了掩人耳目，设了这么一个幌子。而且有人呢也得到消息了，说为了能够杀掉吉鸿昌，蒋介石啊还专门派人去疏通关系，买通了法租界的工部局，把这吉鸿昌呢引渡到了国民党天津公安局，最后又押送到北平的陆军监狱。 就把他秘密给枪决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蒋介石为什么恨吉鸿昌呢？咱们把这个结果先给您说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说原因。吉鸿昌1913年加入到冯玉祥的部队，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将军，他是骁勇善战，人送外号叫吉大胆儿。刚开始蒋介石对他呢也是比较欣赏的。
4: 这次奉蒋总司令之命到河南来，向21军全体将士在剿共前线浴血苦战表示慰问。鸿昌兄，这些礼物是总司令特意让我带给鸿昌兄。
0: 您等到1930年蒋冯阎这个中原大战爆发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了，吉鸿昌呢为了保存实力就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他在蒋介石的手下担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的师长。那么说，既然你蒋介石很喜欢吉鸿昌，现在呢他又成了你的手下了，并且1934年的时候，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正是用人之际，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呢？作为蒋介石的鹰犬，那个军统又是怎么执行的这个行动呢？话说蒋介石把这个吉鸿昌收编以后啊，就觉得他呢挺有能力的，挺能打的。哎，蒋介石啊把吉鸿昌派到了鄂皖豫去，让他跟红军打仗去了。可是吉鸿昌不愿意呀，我凭什么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啊？那么这时候呢，吉鸿昌对于红军采取了一种特别战术，一遇到红军我绕着走，不但是不正面交锋，还会把一些枪支弹药什么的留下。所以当地老百姓呢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吉军一来到，红军哈哈笑，又丢枪是又给炮。吉鸿昌是军人出身，他也知道服从命令这是军人的天职，可是他首先是一个人，之后才是一个军人呢，让他杀害红军，杀害同胞，他心里边过不去这道坎儿。他自己虽然是国民党的将领，可是打骨子里边呢佩服红军，而且当时呢国难当头，你应该是枪口一致对外，你现在让我把枪对准自己的同胞，他接受不了。他手底下士兵啊也不理解，
5: 军长，东洋鬼子都逼到了咱们家门口，咱们不吃大鬼子，为什么反着劲打起自己的中国人呢？
0: 国家正在危机累卵，在危难当中呢，蒋介石这儿呢却提出来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命令呢让他就十分痛苦，于是吉鸿昌就尽量绕着走。可是蒋介石这儿也不傻呀，更何况呢他的情报人员渗透到了军队的各个角落，很快就发现了你吉鸿昌不但是违令，而且呢有可能你通共，一气之下把吉鸿昌的兵权就给他解除了，并且以考察的名义把吉鸿昌啊驱逐到国外了。
6: 军长，蒋总司令亲自给您的急电，军政部把护照和船票都给您准备好了，您看。
7: 走。
8: 这时918事变爆发了，
1: 吉鸿昌立即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愿提一支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然而吉鸿昌的请命却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允许，这是为什么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吉鸿昌遇害的真相。
0: 1931年9月份，吉鸿昌这儿刚到美国，就接二连三的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屈辱。您看，有这么一回，吉鸿昌呢要往国内邮寄衣服，这个美国邮局的工作人员就问他说，你是哪国人呢？吉鸿昌说，我是中国人。人对方一听啊，马上不搭理他了，把吉鸿昌的包裹扔到一边，先去处理其他的包裹了。陪同着吉鸿昌的这个使馆参赞呢赶紧就小声劝他说，你应该说你是日本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受到礼遇了。吉鸿昌当时就火了，跟使馆人呢就说，说难道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当中国人挺光荣的。这事儿发生以后，吉鸿昌也瞧着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呢比较歧视，他为了维护民族自尊，专门啊找一个木牌，用英文在上面仔细的写上我是中国人，每到一个地方他胸前呢挂的就是这牌子。您等到918事变爆发以后，吉鸿昌呢给蒋介石写信说，我要回国，我要抗日。可是蒋介石这时候想着，我攘外我得先安内，怕你吉鸿昌再回来呀拉起队伍加入共产党，您老老实实待着吧。而吉鸿昌呢即便在国外的时候也没闲着， 通过记者的采访

0: 去了，心头这个恨我摁捺不住了，他悄悄的就回国了。
1: 大哥，
2: 金龙，
1: 你回来吗？
2: 秘密处，
1: 店长。
0: 吉鸿昌回国之后呢，跟北方的共产党联系上，当时有这么一个重要的联系人叫南汉臣，当年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都是他在做的，吉鸿昌就在上海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 这次回来我才算看清楚了，我看到了咱们民族的未来，也找到了我十几年所梦想的真理。
3: 吉鸿昌同志，党审查了你的情况，决定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听说吉鸿昌偷偷的回国了，还整天的跟这个共产党人呢在一块儿，蒋介石这儿气不打一处来，他立即下令要求啊全体的国民党要通缉这个吉鸿昌。可这时候吉鸿昌呢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打日本人，当时我们党给他的任务就是说呢，你要团结一切力量来进行抗日，因为也知道吉鸿昌呢曾经是冯玉祥的部下，就想让这吉鸿昌去找这个冯玉祥，把共产党抗日的主张转告给冯玉祥，让他们想办法在北方啊进行抗日。那么到了1933年4月，冯玉祥领头在张家口的察哈尔成立了一个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而吉鸿昌呢是作为他的前敌总指挥兼副司令。因为这个抗日同盟军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所以说这个性质上只能定性为民众抗日武装，这样一来呢就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吉鸿昌为了这事儿啊，专门给母亲派电报，要求母亲呢变卖所有家产给这个同盟军买枪啊买电台啊。到了7月的时候，同盟军总司令部还决定了对察哈尔的商业重镇多伦发动战役。吉鸿昌率领的同盟军经过5天5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的收复了多伦。这是自918事变以后啊，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国人士气大振。
4: 同盟军血战五昼夜，攻克塞外重镇多伦。
0: 当时抗日的士气高涨，抗日同盟军的声势呢越来越大，成了一个20万人的部队了。蒋介石他认为呀，还没到抗日的时候呢，一看，怎么忽然之间你把这队伍弄成这么大了？他这觉得受不了，于是不断的派人，派出的是何应钦，就是当时华北军分会的委员长，让他去找这个冯玉祥啊做工作，把抗日同盟军赶紧解散了吧。冯玉祥这人呢，咱们也说过啊，倒戈将军，觉得压力太大了，把这个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就给辞了。可是部队的官兵不愿意解散呢，还想着抗日呢，吉鸿昌就把这杆大旗接过来了，领导着这帮人继续抗日，他呢就成了抗日同盟军的总司令了。
5: 弟兄们，大队民众抗日同盟军已经正式成立了，10几万人马已经集中了，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东方。
0: 这时候蒋介石一瞧，冯玉祥那儿都已经隐退了，你吉鸿昌这儿还不肯走，他立刻以同盟军破坏国策的罪名，电令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何应钦派出16个师，跟日军呢形成了夹击之势，要攻打同盟军。抗日不咋地，打自个儿人呢挺积极的。
1: 马上下令，全线总攻，放！
0: 从1933年9月27号到10月15号，仅剩10000人的同盟军陷入到10几万日蒋联军的层层包围之下，吉鸿昌率领部队左突右闯，奋力的搏杀，10000人对这么10几万，那怎么打呀？最后呢，因为寡不敌众，抗日同盟军损失惨重，被迫就解散了。
4: 由于日蒋可耻勾结，吉鸿昌的部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和连续轰炸下，终于弹尽粮绝了。
0: 部队解散以后呢，吉鸿昌偷偷的经过北平到达了天津，之后不断跟共产党联系，虽然说他离开部队了，可是威望在那儿呢，还从日本人手里边收复过失地。于是我们党呢就想让他在这个察绥抗战的基础上，想办法啊在北方成立这么一个反帝国主义联盟。这个联盟呢，一方面反对日本的帝国主义，一方面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蒋介石一瞧，我这成打地鼠了，摁下去一个出来一个呀，这回啊不但是出来了，还打出反蒋大旗了。于是蒋介石呢就又发出了

0: 一个通缉令。与此同时，他就告诉戴笠了，尽快的把这个吉鸿昌啊给我除掉。戴笠对于蒋介石那是唯手是瞻的，于是立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军统天津站的站长那个陈公树。因为很多朋友看过电视剧《潜伏》，所以说对于军统天津站的站长这个职务啊，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在《潜伏》里边，那个天津站的站长叫吴敬忠，那演员演得挺棒的。您别光听这名字叫站长，那可是一个少将的军衔。
1: 我记得上一次开会，没有请共党的代表参加呀，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2: 站长，那边整个都是我负责的，我愿意接受处罚。
1: 处罚是可怜的手段，我用不惯。本来是要给共党一个下马威的，这是有人跟我们天津站过不去，三天之内给我个水落石出。
0: 而这回呢，想要暗杀吉鸿昌的可就是这个当时天津站的站长陈公树了。陈公树这是宁河人，当时啊还属于河北，现在呢是属于天津了。他有一个外号叫辣手书生，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当了军统局天津站的站长。
3: 陈公树奉命执行暗杀令，为什么明明锁定目标，被杀死的却不是吉鸿昌？吉鸿昌中弹受伤，为什么法租界警察却以涉嫌毒品交易为名将他逮捕？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吉鸿昌遇害的真相。
0: 其实从这个抗日同盟军被解散以后啊，吉鸿昌也知道自个儿呢不是很安全。他在天津的时候时不时的就换个住的地方，平时出入呢也有保镖跟着。但是你得看他所面对的是谁，如果是面对警察的话，这种安排呢还算妥帖。可是你所面对的那可是军统啊，陈公树部下的军统特务那是无孔不入的，很快就摸清了吉鸿昌的新的住址，天津的国民饭店。当时呢这是法租界，因为是法租界，所以说军统的人呢不方便动手。而且吉鸿昌当时是准备成立北方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需要跟各方人士呢进行联络。他每天以喝酒打牌的名义把这些人士啊请到麻将桌上，以此呢掩人耳目。吉鸿昌当时在天津国民饭店3楼的38号房间，而陈公树呢就把他们对面的那个45号房间呢给租下来了，监视着吉鸿昌的一举一动。他们就发现每天来找这个吉鸿昌的人还真挺多的，打麻将啊一打就打到半夜，就认为哪是打麻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那怎么办呢？找了一个女特务化妆成服务员啊，以送茶水的名义到里边瞧瞧。当时呢已经是11月份了，北方的天气非常寒冷，房间里边呢暖气开得很足。这个化妆成服务员的女特务端着茶水走进去一瞧，房间里边一共有4个人正玩麻将呢。坐在北边的把那个棉袄甩掉了，穿着一件白衬衣，这个人个儿挺高，非常魁梧。这女特务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就是吉鸿昌。这女的出去以后呢，把这个情况就告诉陈公树了。陈公树就告诉手底下人，你们呢一会儿冲进去，看见那个穿白衬衣的你就直接开枪把他打死得了。这些人点头称是，然后呢拿着枪就一脚把38号房间的门踹开了。进去以后一瞧谁穿白衬衣呢，啪啪啪几枪打完之后跑了。可是我们说命里该着啊，当时他们冲进去打死的穿白衬衣的还真就不是吉鸿昌了。女特务进去确认的时候啊，吉鸿昌挨着暖气片坐，特别热，把这个棉袍啊就给脱了。打了这个几圈麻将之后重新换位置，吉鸿昌呢坐到就旁边的位置上了，而另外一个人呢就坐到暖气旁边了，他把棉袍给脱了，他成了穿白衬衣的了。吉鸿昌呢反而是把这个棉衣服给披上了。所以说这些特务进去以后啊，打死的还真不是吉鸿昌。打死的人是谁呢？他叫刘少南，他是李宗仁跟白崇禧派到天津跟吉鸿昌所见面的这么一个秘密代表，到这儿呢就是商量怎么样抗日。陈公树这儿啊也比较仔细，派人一打探，坏了，人杀错了，没事啊，咱们还有这个 B 方案呢。我们说法租界繁华地段的天津国民饭店里边发生枪击案了，这可是大事儿啊，很多记者呢都想赶过去报道。当时大家伙就听说了，说一个人死了，一个人受了轻伤了，两个拿枪的人跑了。 为什么发生枪击案呢？不知道。于是陈公树啊，让人呢散布谣言，就说有一帮人在这饭店里边呢，以打麻将的名义进行毒品交易，最后啊，因为分赃不均就动枪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员一听说，哦，这是毒品交易是吧？行，这个除了死的，你们剩下三个活的都被逮捕了，把这个吉鸿昌啊就关到了法租界的工部局监狱。蒋介石得到这信以后啊，立马派出了孔祥熙跟宋美龄就到了天津，跟法租界的巡捕房进行交涉，说是交涉，贿赂吧，想干嘛呢？把吉鸿昌引渡到自个儿的地盘上。冯玉祥那边也得到消息了，咱们共产党呢也自然知道了，双方呢都派出人进行交涉。冯玉祥啊派出的人确实是花了不少钱，而这个我们这个共产党北方局的负责人，就是前面所提到那个南汉臣呢，也是努力寻找各方力量营救吉鸿昌。
4: 老周，干嘛为我费那么大的事？把力量弄到更要紧的地方去吧，别再为我使冤劲了。
5: 情况是很严重，我们正在想办法。这是党中央特地发给你的电报。
4: 我精心待狱中，中央将尽一切力量营救。
0: 当时呢，各方的力量通过媒体呢，呼吁这个当局释放爱国将领吉鸿昌。这个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了。何应钦一琢磨，这时间长了，夜长梦多呀，还不如早早的把他弄死得了。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吉鸿昌对他是一个直接的威胁。你老蒋在南昌呢，何应钦在北平呢，万一这个吉鸿昌再组织什么一个同盟军什么的，先遭殃的肯定是自个儿这儿。所以呢，何应钦给这个天津站呢发电报，要求他们把吉鸿昌赶紧弄到北平来。而这时候我们共产党的那个南汉臣呢也得到消息了，就想着呢，在吉鸿昌被押解到北平的路上给他解救了得了，只可惜呢没有成功。到了11月24号那天，在何应钦的亲自指示之下，吉鸿昌在北平的陆军监狱被枪毙了，年仅39岁。
6: 奉蒋委员长电令，即将吉鸿昌在北平就地枪决，立即执行，不准起诉。
0: 在执行枪决之前呢，吉鸿昌就说了，说你们加到我头上那些罪名都是假的，你们就是因为我抗日，因为我爱国才要杀我，所以说我不能跪着死。因为那个时候啊，枪决犯人的时候都得让这个犯人跪着，从后脑勺上嘡一枪打死。他让这个行刑者，你去给我找把椅子。他坐到椅子上，
6: 我是为抗战死的，死了也不能倒下，我得坐着。我抗日没有罪，要死的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0: 旁边特务呢还问他，你临死之前有什么想说的呀？当时呢正好下雪了，吉鸿昌啊找了一树枝，在雪地上留下了一首诗，叫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牺牲以后啊，蒋介石这儿自己放了屁，他在瞅别人呢。他为了撇清关系，给冯玉祥呢写了一封信，说吉鸿昌被捕之后啊，我反正正在医院呢，什么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啊。而这件事之后呢，我们知道啊，这是军统干的，戴笠觉得这个陈公树事儿办得不错，很重用他，陈公树还被评为了军统的四大杀手之一。这个给您聊的就是吉鸿昌之死，这也是国民党的军统着实罪恶的一面。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闻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韩建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苏龙为虎，为媒争选段。

花木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巾帼英雄之一，她的故事啊，也是一支精忠报国的英雄史诗。那接下来请欣赏常香玉的大女儿豫剧名家常小玉演唱的豫剧《花木兰》，花木兰羞答答失礼拜上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梅花奖2度梅获得者刘玉玲演唱的《蝴蝶杯》，《满江中》，《波浪静》，《月光惨淡》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

0: 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二十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听众朋友交流，他说有机会呀，真想上北京来让大林老师给看看病。那我咋说呢？可能有人说了，那就来呗，找大林老师看看病，这机会挺难得。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能不来就不来。这为啥呀？我慢慢跟大伙讲。首先你说你要上北京来找大林老师看病，那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啊，我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这一呢，说明你对自己的疾病啊你重视；二呢，说明你信任我，所以我高兴。但现在呀，咱讲话了，看个病太费劲了，花费太高。这一个大夫一天30多个号，一个患者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普通号你根本挂不上。就现在挂的都是国际号，说什么叫国际号啊？你比如说普通一个号100块钱，那么国际号呢，这个号啊就得500块钱打底儿。我是说打底儿啊，最低可不是说就500块钱，一般呢得800块钱左右，那更贵的甚至都得1000往上。有人说宁可了，不就1000块钱吗？但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挂号费上去了，你检查、你开药、你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都跟着上去了。我这么说吧，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要检查，说我查个内分泌嘛，你就整个都查全了，说要是在你自己家附近的那个三甲医院，全套下来1000块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北京得花多少钱？得5000块钱左右，因为你挂的这个号的费用就高，那所有的其他的也都跟着翻倍的高。这还不是说咱老百姓难不难的问题，这是现实。而且你再加上吃住的费用，北京一个吃一个住，这都是最贵的。就现在医院周围呀、住一宿怎么也得400-500块钱。有人讲话了，哎呦，那都购买一盒深柏树心颗粒了，那可不咋的。你要赶上咱们本次医疗活动，你住一宿你都能拿2盒深柏树心颗粒了。所以一般啥样的来北京就马上准备手术了，但是当地医院做不了了，或者呢当地医院的医生啊他吃不准啊，手里没把握，你这行，说我往北京跑，我做手术，你这吃个，你说我这是老慢病啊，我冠心病，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风湿骨病，我胃病，你在哪看他都这么看，为啥？因为这叫慢性疾病，这叫老慢病，你到哪他都这么看，到外地怎么的，他能给你看出花来呀？你就说我到北京、到上海。啊，就看出花来，那不能。我说句道家的，那你都久病成医了，甚至讲话了，有的时候就你自己对这个病 你比那年轻的大夫都明白。

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你无论再怎么解释，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什么冠状动脉，什么粥样硬化，你说的最直接点，那不就是心脏的血管淤堵了吗？老百姓讲话了，不通了，所以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所以总心慌、心悸、心律不稳，所以总前胸后背疼、心绞痛。因为你这个道啊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气血过不去了。它过不去了，它不就胸闷气短，它不就前胸后背开始疼吗？对不？它过不去了，不就心律不齐，总心慌心悸，过不去了，它不就慢慢犯那个心绞痛了吗？所以你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你这条道。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淤，解决你这个堵。你像支架似的，很多人可能没见过支架，只是听说过，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但没见过。这支架长啥样啊？什么样呢？我跟你形容形容，支架长得不大，很小，就跟过去那自行车那气门芯上那胶皮管似的，就那大，甚至比那还小。它就像一根弹簧弓着似的，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问，冠脉造影是不是手术？不是，那不是手术，那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的一项检查，就通过这个冠脉造影啊，他就知道你血管哪堵了，在咱们这个手腕上、胳膊处、手腕这儿啊划一道啊，找到那个静脉，然后呢下进去一根探头。啊，就从手腕这儿顺着这个血管，直接呢就走到你心脏了。走到你心脏之后，他就能看到你哪个位置堵了，对吧？你要不你怎么确定说我在哪儿下支架啊？那有人说，那这检查你得5000多，对呀？那一个脑部的支架还8万多呢。你到这一步了，人家就说10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呀？老百姓讲话呢，你落人手里了。有人说现在支架便宜了，便宜了那是金属支架，现在呀都是纳米支架，过去那个金属支架进去它拿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再用这种支架了，是便宜，甚至说有补贴，但没人做呀，而且有的时候医院他不给你这种选择，能明白不？医院他就不提供。就像有人说："哎，那我自己带个支架去，你说医院能用吗？对不对？医院也不给你提供这种选择，所以现在都用什么呢？纳米支架。完了，这个价格呢，一个是2万块钱左右，咱说这是国产的。说这个纳米最后怎么的，在体内能溶解，对这个血管啊伤害小。说那金属的呀伤害大，但是你要我说呀，我感觉那都一个样。支架完呢。"你同样都得吃玻璃维，你都得吃阿司匹林，你至少手术后3年，说这2种药不能停。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干啥的？有人说玻璃维啊是溶解血栓的，记住了，它不是溶解血栓的，它是降血脂的。阿司匹林很多人说那是降血脂的，也不对，不是降血脂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所以你看，我在门诊，我接触很多患者吃这个药，有的吃出了眼底出血，有的一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拔牙呀拔不了，为啥出血不止？甚至说能留一天，因为阿司匹林呢，这是抗凝血的，就那血小板啊，它不往一堆凝了，那可不就出血不止咋的？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一个，就是吃阿司匹林吃的咳血。一开始啊，以为是肺病呢，后来呢，请专家会诊，发现这不是肺的问题，它就是个支气管出现渗血了，就是你吃这个西药吃的，那很多人吃这个硝酸甘油，吃这个救心丸，这不是扩张血管的吗？你就记住，人身体啊，它是个整体，记住没？是整体。你心血管扩张的同时，你其他的血管同样也被扩张开了，你眼睛的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肾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脑血管。

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几乎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她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你看我北京有一患者，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就直接确诊了你这是冠心病啊。当时这个病人反复的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跟别人还不一样，他肩膀头子疼，带的呢胳膊肘尖疼，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风湿呢，因为本身他有风湿这个病，吃了很多管风湿的药，这期间呢就用了一些激素药，是到后来遇到了一个明白大夫，说你这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他吃完了之后确实有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家里生点气，他这个病情就加重了，2017年就再去入院，当时做的支架就前前后后啊花了6-7万块钱，说下了3-4个支架。这命虽然是保住了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啊落下后遗症了，啊落了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时常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像针扎似的。说白了这就是心绞痛，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还落下毛病，心律不齐，上来那劲儿，心慌心悸。后来他这个心脏啊逐渐逐渐就开始出现心衰，就很明显发展很快，身上越来越没有劲儿，睡觉越来越躺不下，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就得枕头高高的，到后来就得靠着睡觉，而且还得开着窗户睡觉，关窗户都不行，就你多冷的天你必须把窗户你给我开开，你得让它通风，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很快就发展到3级，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搁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啊这个心脏就难受。所以那个阶段就他老伴儿也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接受他这个活，对不，你这活你到我这儿是不是那毁了，都不愿意接。那么来我这儿的时候啊，他整个口唇都淤紫了，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就他那个肺呀、嘶啰音很重啊，嘶啰嘶啰的，而且呢胸腹有摩擦音，说明啥，说明他心脏有炎症，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的那个医院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不做手术了吗，对不，那儿的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呢，

0: 家属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让下起搏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病人搭脉，病人左手这个脉呀、细缩无力，典型的一个左心衰脉象。再看一下舌脉，舌头上厚厚一层白厚的舌苔，舌脉下面那两根血管啊，又弯弯曲曲的，又发黑。这就说明啥？心脏淤堵的非常严重。这病人就说，天天喝那个人参泡水呢，就这还上不来气呢，就是感觉压气。我说你天天喝人参没有用，你现在不是补的事儿，你是道不通，淤堵了，所以你吃什么也没有用，你怎么补它不顶用，你这道都淤堵了，心脏的气血它过不去，所以它上不来气儿啊，所以你就总感觉憋闷，总前胸后背压气，是不是？哎呦，他说杨主任，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别补了，你现在补不进去，而且补的全都是火，完事呢，整的你这心思还可重了。你看你睡觉都睡不好，对吧？是，你说太对了，杨主任。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先化瘀吧，那先化瘀，回去啊，按说明吃，一天三次用药，完十多天、半个月的时候，你再来复诊。我就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开给他了，大概是十多天的时候他来复诊，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他那个嘴唇的颜色没之前那么深了，最起码你看着得劲儿了。我说好点没？他说好点了啊，现在多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呢隐隐约约呀那种针扎的感觉差了。我说现在不一天还是三次用药吗？他说是。我说那么的，你中午的时候啊，你再加上一袋，就是一天四袋了，一早一晚不变，就在中午再加一袋，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啊，大约过了能有一个多月了，这时候他再来，那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啊，那都不用你说，你就一打眼你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之前一直病病殃殃的，这一个来月整个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啊，就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之前心脏难受啊，总像是拿个绳赶着捆绑的那感觉也没了，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完睡得还好了呢啊，能睡好觉了，就现在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个裤衩啊都行了，自己能洗了。但就是啥呢，走时间长点了还是感觉到累得慌。我说你那是心衰的表现，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啊他不会说马上就好，那么的吧，参柏舒心颗粒啊你继续用着啊，但是呢你把中午加那一袋给他减下去，这个时候咱就正常用，一天三袋就行。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那来的时候那脸上啊，红扑扑的，讲话呢容光焕发，就告诉我，哎呦，现在老好了，哪哪都好，吃也能吃，是睡也能睡，现在一天晚上啊还出去跟着人跳那个广场舞呢，心脏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下去了啊，就跟我说现在什么做饭呐、买菜呀、全是我的活。他说我老伴说了，现在轮到你了，讲话轮也轮到你了，是吧？该你伺候我了啊。他就说就是我做饭我买菜我也高兴，最起码我现在是好人一个了，你累点也高兴，就怕这个疾病啊病病殃殃的啥心情也没有。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吃上确实见效，确实好，因为用上就有感觉，那这药确实好。咱们用过参柏舒心颗粒的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话说回来了，为啥好啊？药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对症了，你治这个病你得对症，你冠心病也好，你脑血栓也好，你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啊，甚至说肿瘤病也好， 其实都是淤堵，因为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所以老话讲十病九瘀，就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究竟想干啥，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化瘀。中医讲攻邪，邪呀就是导致你生病的顽疾，要你命的病，所以你得攻打它，对不？你要不攻打它，那它肯定就伤害你，你就得化瘀。所以想治病你就得化瘀。但你说我想养生，那你补没问题，你就各种补啊，补气呀，补血呀，是吧？你补吧。所以看你究竟想干啥，化瘀是治病。你像参柏苏辛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啊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苏辛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没有龙骨这药，所以呢也造成龙骨的这个价格是参差不齐，贵的地方特别贵，假的地方又特别假。咱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啊，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你再熬煮，火钱啊，功夫钱啊，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你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来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就像那个一类保护动物似的，你不能动它，对吗？你说今天我不高兴了啊，我去把那大熊猫薅过来揍一顿，不行，你这就犯法了，对吧？龙骨就是这样，说我去挖点龙骨吧，那不行，犯法，禁止开采。所以人家之前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就是12块2。那么这一大盒的参柏苏辛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是549块钱。这回大伙知道这549怎么来的了吧？我得跟大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钱来的就多钱给大家，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我说小辉啊，我这也是第一次，本身呢你们就不挣钱，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你，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你再多给我点药，你这样的话呢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药厂这块亏损了亏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我不有退休金吗，我慢慢还你啊，不行我把我这工资卡我放你这儿，行吗？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啥也别说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是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没钱，我又没有劳保啊，没有低保，那你就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说你先把这个症状稳定住，讲话了咱先别遭罪呀。另外呢一次拿10盒的能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了一下就不到400块钱，那么10盒咱多给4盒，这就相当于一盒药啊390多块钱。 啊，不到400块钱。还有就是拿20盒的，能多给到10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把药提纯了，给你提取好了，啊，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和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啊！你说这一大盒药，啊，一天3次，够用半个月的；一天2次，能用上23天。你说我一天1次，那也能用上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和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讲话呢，这是国药啊，它跟你自己抓那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个顶个的都是精选的，都是给你挑那最好的选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的，对不？你熬药你还不知道吗？你那药材你炮制了吗？你加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成药它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等等，就层层把关、层层优选。你说你自己熬那药你选了吗？不，人家给你啥样的就啥样的吗？你熬的时候你顶多也就是提前用水泡一泡，对不对？你有这个什么浓缩吗？有提纯吗？都没有吧，那多少钱？那还20块钱一副呢吧，对不对？所以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它至少等于你自己熬的那个3副舒心汤的效果。我说这个其实咱大伙你最有感受，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无论说从效果上，从你吃完的感受上，还是说见效的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这钱你花的实实在在，所以大伙记住了，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每盒550块钱。一次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5盒的药钱，咱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就能多给你10大盒了，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把握机会，好好的把咱身体里的淤化一化，堵通一通，病改咱自己身上。你说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罪你还没遭够吗？而且病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谁能替你呀？不还得咱自己扛着吗？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记好了这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1: 唐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

0: 闻，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1: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那为什么给大伙开展这次医疗活动？我说句心里话，因为我看不惯治病要分369等。你见过住不上院在走廊里睡几天的吗？你见过大冬天睡在车里的吗？你见过风餐露宿就吃几个干巴馒头的吗？你见过一点办法没有的吗？我见过一个肺晚期病人，才40多岁啊，还有一个孩子呢。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是因为他那工作啊2班倒，为了多挣点生活费，不停的加班，不停的熬夜，最后怎么的得这么个病，房子还贷款，孩子还上学，老头一个月呀就那么4-5千块钱收入，你说高昂的治疗费用你让他怎么承担？最后他跟他爱人讲，回家吧，啊，回家吧，病不治了，没有钱。回去之前呢，我就听他跟爱人讲，说想去天安门看看，还没看见过升旗，想上天安门走一走。就那一刻我觉得人活着是那么的难，那一刻我发现这个社会呀有一道无形的门槛，而有的人看病我告诉你根本不需要排队，看病根本就不用花自己的1分钱，根本不用等，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边没有用不到的药，所以我看不惯这些。有一年我记得有一老大姐从河南新乡来的，离河南郑州挺远的那么个地儿，老大姐一个人推个小车带个孩子来的，这孩子天生的就跨不走的问题，所以走路那条腿啊就往外撇，孩子也大了啊，你要是不给他治这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爸妈呢，这孩子爸妈咋不管呢？这孩子爸爸没了，车祸走的，这孩子妈妈讲话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跑了，找不着了。这老太太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就一路打听走到医院，走了2.5个小时。这老太太说，我不会叫车，我也不敢打车，最主要不就是因为手里这点钱不够吗？对不，你用他讲话了，哎呦，我还不知道我带这钱够不够做手术的呢，啊，如果不够我们就回去了，够我就给这孩子做手术，孩子小啊，我不能让他从小就残疾。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看病就像一座大山，很多人一辈子他也迈不过去。你看我今年眼瞅70了，我说实话我没什么能耐，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就到今天我依然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不

0: 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能有多少钱。我到今天，我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那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候的路。就到今天呢，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从哪来的，所以我不想有名，也不想有多少钱，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个老百姓都能够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看得起病，都能吃得起药。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心里难受。但你说我又能改变什么？我只想告诉你，就算这个世上没有人关心你了，我依然在关心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着你了，我依然在想着你。我想告诉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治呗，不管曾经怎么治的，那咱讲话了，没治好，不管说曾经你花了多少钱，不管你曾经孩子怎么不管你啊，老伴怎么不关心你，咱们翻篇了，都过去了，咱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一回，对不？为啥不对自己好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就治，该吃药咱们就吃药，一年少去几次医院啊，啥都回来了。尤其那大医院，你少去一次你都赚了，挂一次号就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的钱呢，排个片子就两大盒森柏舒心颗粒了，做一次心脏造影够你买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了，慢慢吃够你吃一年的。所以少去一次医院啥都有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森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见效挺快，吃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就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呢也减轻了，也能喘上气来了，云乎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患者，包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哟，我自己都能翻身了啊，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啊，再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了，不那么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都下来了，这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扎出来的那尿啊，泡沫也没那么多了，味儿也没那么大了，镇病见好，完脚麻呀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也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骨头关节讲话了，没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肿瘤的病人讲，第一个就是明显身上有劲儿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就是疼的明显没原来那么厉害了，这药好啊，挺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致表示这药见效挺快，效果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这比什么都强。你看正常 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要挣200块钱，啊，这咱都给他说在明面上。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不挣那200块钱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咱们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就多给你一盒药；拿10盒的，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一下，不到400块钱，就390多块钱吧，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么拿20盒的呢，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是300多块钱。啊，这一袋药平均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用的都是好药材，8块钱，你自己买20到40块钱，你看差多少？一副药和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啊！你说我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带龙骨的，是不是？带黄柏的，带丹参的，那根本不可能。8块钱你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你抓不回来呀，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对不？你拿到家撕开之后到嘴里边啊，喝口水它就化了，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伙呢都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抓紧报名啊，抓紧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

0: 4006195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和俺老伴一起打，昨天打到今天，我算是打进来了，啥也不好说了，先给我报上名吧。
3: 报名。
2: 报名40盒送20盒的，我是陕西的，我现在在女儿家住着呢，我叫张亚琴。我一定要给我报上呀，这次本北舒心颗粒的活动太合适了，我算过了，拿了这些药一盒相当于才360块钱，
3: 对，
2: 一副药合着8块多一点儿，
3: 哎，没错，
2: 能剩下180多块钱呢，60盒你都能剩下10000多块钱呢，
3: 哎，
2: 够我和俺老伴卖菜卖米一年的花销了，
3: 那可不嘛，
2: 本北舒心颗粒。可能仅有这一次，我得备足了。
3: 赶上这机会了，咱也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这病。你要不然的话，说身上病除了咱自己遭罪的话，孩子们也不省心，这老伴儿也跟着操心。但是操心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咱赶上这机会的话呢，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病治一治。
2: 我用了咱这个神北舒心颗粒，效果太好了。用的药，我怕错过了，再遇不到了。我都想接着吃。上次老师送的那个三杯舒心颗粒，我舍不得吃，一天就吃2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了。
3: 就比你之前用的其他的治疗疾病的药效果都好呗。
2: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是2023年的这个时候得了一次腔梗，当时出现症状之后就上了医院了。幸运的没留下大的后遗症，但是身上经常就是发木发麻，就像有蚂蚁虫子在身上爬一样，哎呦，痒的特别难受，而且这个胳膊腿也没劲儿，整个人都像虚脱了，摊成了一堆泥一样的感觉，拖个地都使不上劲儿，人也打不起精神，脑袋反应慢，记忆都是。做菜经常是放一点盐用一点盐的，
3: 哎呦，
2: 头脑的发沉，都像前天戴了个头盔一样。
3: 这就是咱们这脑梗的一些表现，就是脑血管淤堵了，所以呢，它所支配的你像神经啊，是运动啊，感觉呀、啊，包括咱们说有的吃东西没味儿啊，吃饭喝水呛咳呀，这都是咱们这脑神经受损，就是因为你这个有腔梗。啊，脑血管有淤堵，不过到现在2年，你得抓紧时间，正是咱们说化瘀通血管的好时候，知道吧？
2: 对，
3: 你这病时间越长，它那个淤堵就越严重，它就越不好治，知道吧？所以为啥说有病趁早治呢？
2: 哎呀，就是的，我后来就用上了咱这个神北舒心颗粒，喝完了2袋，憋就是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像生了。半带气的那个气球儿，一下又吹满气的感觉，哎，整个人都像司令起来了一样，活力满满的。用到了第3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愿意动了，想动了，还特别的想下楼出去走一走。以前哦，卖菜啥的都是老伴儿去，他叫我都懒得出去。结果那一天我主动就给老伴儿说。哎呦，我想跟你去菜市场去卖菜，回来我还累了，还给你菜和水果呢，竟然也没感觉累，我特别的高兴，老伴也高兴坏了，老伴是2年了，太阳打西边给出来了，
3: 哎呦你看，
2: 然后今年的阿司匹林路路冲，也没有吃4-5天的神北舒心颗粒这么好的，
3: 哎，
2: 神北舒心颗粒效果。中全面，我听老师讲了，他能深度的化瘀，化全身的瘀，
3: 哎，
2: 这是化了我脑袋里头深层次的瘀了，
3: 哎，对喽，
2: 路路通厉害多了，
3: 那肯定啊，那些啊，他是帮助你疏通血管的，但是你怎么疏通啊？你得化瘀啊，你得把瘀化了，他这个血管才能通啊，对不？
2: 对，
3: 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你说除了咱们说这龙骨它能够化无形之瘀化全身之瘀你别忘了

0: 了，还有一个专门就画脑血管里边淤的北沙参呢。
1: 对，
0: 它能够醒头目，这专门就把咱脑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这一散开，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可不是原来有的那些什么麻木啊、反应慢的、记不住事儿啊，甚至走路腿脚不听使唤这些问题，不就都改善吗？对不对？
1: 哎，就是的。哎呀，我吃了这4天多，除了有劲儿了，还有身上都像蚂蚁爬的那个感觉也轻多了。
0: 是啊。
1: 哎，头上的头盔也给摘掉了。哎呦，效果这么好的，我必须要接着用你。
0: 哎，
1: 那这就不担心脑出血的事了嘛，对吧？
0: 是，就是说最起码咱说把脑血管疏通开，哎，这样呢咱生活也方便。
1: 我还有高血压呢，对了，这个抢救的时候大夫说我这血压高的话非常容易加重，就得成脑梗了。
0: 哎，对，
1: 我当时都害怕的很，我都怕像挨割那样脑梗了，半身不遂，啥也干不了了。
0: 哎，那麻烦了，
1: 那不就完蛋了吗？对
0: 对呀。
1: 哎呦，我都天天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哦，
0: 怎么的？
1: 还是在150，高压150、160，低压都是90多。
0: 啊。
1: 如果天阴下雨，血压就会波动的。
0: 嗯。
1: 哎呦，这血压一高，这人的这脑袋都昏昏乎乎的。耳朵还嗡嗡的响，自从用上来在这个肾肺助心颗粒，这个血压明显的感觉平稳了不少。
0: 降下来了。
1: 今天我就这气，俺这气温也不稳定嘛，我也没有啥感觉特别的难受。我今天还特意的测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41，低压89。
0: 血压降下来了，咱出现这个脑梗啊，出现心脏病啊，出现其他疾病的风险啊，就解除了。
1: 对对对，
0: 哎，
1: 我这才4-5天的时间，我都很好的效果，哎，我特别的满意，我要跟上大林老师的步伐，血压正常了，我都不担心脑梗了。
0: 所以咱们说有这个腔梗的，有脑梗的，一定得把这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度啊得控制住。那么另外咱们这个参柏树心颗粒呀、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呐，你包括黄柏呀、这都能化我们心血管，包括我们周身血管的淤堵，把这淤堵化开了，血管没有那个硬化的情况存在了，它这个血压就不高了。什么叫血压呀？那不就是血压对血管壁之间产生的压力吗？再一个，高血压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有淤阻淤在我们这个血管上了，所以才导致出现的高血压。再于严重了，那不就是咱们说那个腔梗啊，或者心梗啊，或者脑梗了吗？对不？所以不能让它再进一步发展了。
1: 对对对
0: 啊，咱们用这个参柏树心颗粒啊，这回是用对药了。既然说用对药了，那咱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讲话了，深度化瘀、专业化瘀，把心脏的、把脑袋的啊、把我们肾脏的、把我们胃肠的、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血管里边的脏器里边的淤堵全都给它化掉，让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能够畅通，让我们胃肠能够畅通，让我们经络能够畅通，让我们二便也畅通，就浑身哪哪都畅通，那咱这个人就能够健康长寿。
1: 哎，所以我就想趁这次活动把药给备足了。
0: 行，
1: 家里有余粮，心不慌嘛。
0: 哎，对喽。
1: 这以后再没活动了，我也不害怕了。
0: 是，
1: 大林老师，我报名40号，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了啊。
0: 行，这块呢，我跟学生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1: 我要实现这个五通的目标。脏腑通、经络通、血脉通、筋骨通、二便通，全身都通了，去掉老病根就不是问题了。
0: 哎，绝对，咱们只要把身体哪哪都畅通了，咱身上也就没有病了。这个人呢叫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记住了，通的前提是什么？得化瘀，得把瘀散开，把堵的地方疏通开，咱们才能实现。所以参柏树心颗粒是你化瘀通堵最佳的选择，你就这么用吧，没错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嘞，
1: 大林老师。
0: 哎，没事，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树心颗粒， 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

0: 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听众朋友交流，他说有机会呀，真想上北京来，让大林老师给看看病。那我咋说呢？可能有人说了，那就来呗，找大林老师看看病，这机会挺难得。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能不来就不来。这为啥呀？我慢慢跟大伙讲。首先，你说你要上北京来找大林老师看病，那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啊，我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这一呢，说明你对自己的疾病啊，你重视；二呢，说明你信任我，所以我高兴。但现在呀，咱讲话了，看个病太费劲了，花费太高。这一个大夫一天30多个号，一个患者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普通号你根本挂不上。就现在挂的都是国际号，说什么叫国际号啊？你比如说，普通一个号100块钱，那么国际号呢？这个号啊就得500块钱打底儿。我是说打底儿啊，最低可不是说就500块钱，一般呢得800块钱左右，那更贵的甚至都得1000往上。有人说宁可了，不就1000块钱吗？但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挂号费上去了，你检查、你开药、你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都跟着上去了。我这么说吧，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要检查，说我查个内分泌嘛，你就整个都查全了，说要是在你自己家附近的那个三甲医院，全套下来1000块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北京得花多少钱？得5000块钱左右，因为你挂的这个号的费用就高，那所有的其他的也都跟着翻倍的高。这还不是说咱老百姓难不难的问题，这是现实。而且你再加上吃住的费用，北京一个吃一个住，这都是最贵的。就现在医院周围呀，住一宿怎么也得400-500块钱。有人讲话了，哎呦，那都购买一盒深百舒心颗粒了，那可不咋的。你要赶上咱们本次医疗活动，你住一宿你都能拿2盒深百舒心颗粒了。所以一般啥样的来北京就马上准备手术了，但是当地医院做不了了，或者呢当地医院的医生啊他吃不准啊，手里没把握，你这行，说我往北京跑我做手术，你这吃个，你说我这是老慢病啊，我冠心病，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风湿骨病，我胃病，你在哪看他都这么看。为啥？因为这叫慢性疾病，这叫老慢病，你到哪他都这么看。到外地怎么的他能给你看出花来呀？你就说我到北京到上海啊，就看出花来，那不能。我说句道家的，那你都久病成医了，甚至讲话了，有的时候就你自己对这个病你比那年轻的大夫都明白。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你无论再怎么解释啊，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冠状动脉啊，什么粥样硬化，你说的最直接点，那不就是心脏的血管淤堵了吗？老百姓讲话了，不通了，所以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说一种心慌心悸心律不稳，说一种前胸后背疼心绞痛，因为你这个道啊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气血过不去了，它过不去了，它不就胸闷气短 他不就前胸后背开始疼吗？对不？他过不去了，不就心力不齐，总心慌心悸，过不去了，他不就慢慢犯那个心绞痛了吗？所以你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你这条道，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淤，解决你这个堵。你像支架似的，很多人可能没见过支架，只是听说过，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但没见过。这支架长啥样啊？什么样呢？我跟你形容形容，支架长得不大，很小，就跟过去那自行车那气门芯上那胶皮管似的，就那么大，甚至比那还小。它就像一根弹簧弓着似的。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问，冠脉造影是不是手术？不是，那不是手术，那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的一项检查。就通过这个冠脉造影啊，他就知道你血管哪堵了，在咱们这个手腕啊、胳膊处、手腕这儿啊划一道啊，找到那个静脉，然后呢下进去一根探头啊，就从手腕这儿顺着这个血管啊，直接呢就走到你心脏了。走到你心脏之后，他就能看到你哪个位置堵了，对吧？你要不你怎么确定说我在哪儿下支架啊？那有人说，那这检查你得5000多，对呀、啊，那一个脑部的支架还8万多呢。你到这一步了，人家就说10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呀？老百姓讲话呢，你落人手里了。有人说现在支架便宜了，便宜了那是金属支架，现在呀都是纳米支架，过去那个金属支架进去它拿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在用这种支架了，是便宜，甚至说有补贴，但没人做呀。而且有的时候医院他不给你这种选择，能明白不？医院他就不提供。就像有人说，哎，那我自己带个支架去，你说医院能用吗？对不对？医院也不给你提供这种选择。所以现在都用什么呢？纳米支架。完了这个价格呢，一个是2万块钱左右，咱说这是国产的，说这个纳米最后怎么的在体内能溶解，对这个血管啊伤害小，说那金属的呀伤害大。但是你要我说呀，我感觉那都一个样。支架完呢，你同样都得吃玻璃维，你都得吃阿司匹林，你至少手术后3年，说这两种药不能停。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干啥的？有人说玻璃维啊是溶解血栓的，记住了，它不是溶解血栓的，它是降血脂的。阿司匹林很多人说那是降血脂的，也不对，不是降血脂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所以你看我在门诊，我接触很多患者吃这个药，有的吃出了眼底出血，有的一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拔牙呀拔不了，为啥出血不止啊？甚至说能留一天。因为阿司匹林呢，这是抗凝血的，就那血小板啊，它不往一堆凝了，那可不就出血不止咋的？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一个，就是吃阿司匹林吃的咳血，一开始啊以为是肺病呢，后来呢请专家会诊，发现这不是肺的问题，它就是个支气管出现渗血了，就是你吃这个西药吃的。那很多人吃这个硝酸甘油，吃这个救心丸，这不是扩张血管的吗？你就记住，人身体啊它是个整体，记住没？是整体。你心血管扩张的同时，你其他的血管同样也被扩张开了，你眼睛的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肾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脑血管同样也扩张，甚至说你肺子里边的肺泡也扩张。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好好的突然怎么眼底出血了啊？最近怎么尿频了呢？怎么兜不住尿了呢？最近怎么喘的这么厉害呢？很多的时候啊都是药物的这些个不良反应。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 好生。

多女同志一检查，几乎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她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你看我北京有一患者，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就直接确诊了你这是冠心病啊。当时这个病人反复的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跟别人还不一样，他肩膀头子疼，带的呢胳膊肘尖疼，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风湿呢，因为本身他有风湿这个病，吃了很多管风湿的药，这期间呢就用了一些激素药，是到后来遇到了一个明白大夫，说你这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他吃完了之后确实有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家里生点气，他这个病情就加重了，2017年就再次入院，当时做的支架就前前后后啊花了6-7万块钱，说下了3-4个支架，这命虽然是保住了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啊落下后遗症了啊，落了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时常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像针扎似的，说白了这就是心绞痛，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还落下毛病，心律不齐，上来那劲儿，心慌心悸，后来他这个心脏啊逐渐逐渐就开始出现心衰，就很明显发展很快，身上越来越没有劲儿，睡觉越来越躺不下，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就得枕头高高的，到后来就得靠着睡觉，而且还得开着窗户睡觉，关窗户都不行，就你多冷的天你必须把窗户你给我开开，你得让它通风，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很快就发展到3级，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搁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啊这个心脏就难受，所以那个阶段就他老伴儿也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接受他这个活，对不，你这活你到我这儿是不是那毁了，都不愿意接。那么来我这儿的时候啊，他整个口唇都淤紫了，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就他那个肺呀、啊、斯罗音很重啊，斯罗斯罗的，而且呢胸腹有摩擦音，说明啥，说明他心脏有炎症，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的那个医院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不做手术了吗，对不，那儿的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呢，家属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让下起搏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病人搭脉，病人左手这个脉啊细缩无力，典型的一个左心衰脉象，再看一下舌脉，舌头上厚厚一层白厚的舌苔，舌脉下面那两根血管啊又弯弯曲曲的又发黑，这就说明啥，心脏淤堵的非常严重。这病人就说天天喝那个人参泡水呢，就这还上不来气儿呢，就是感觉压气，我说你天天喝人参没有用，你现在不是补的事儿，你是道不通，淤堵了。

所以你吃什么也没有用，你怎么补它不顶用，你这道都淤堵了，心脏的气血它过不去，所以它上不来气儿啊，所以你就总感觉憋闷，总前胸后背压气，是不是？哟，他说杨主任，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别补了，你现在补不进去，而且补的全都是火，完事儿呢，整的你这心思还可重了。你看你睡觉都睡不好，说是，你说太对了，杨主任。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先化瘀吧，那先化瘀，回去啊按说明吃，一天三次用药，完十多天半个月的时候你再来复诊。我就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开给他了，大概是十多天的时候他来复诊，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他那个嘴唇的颜色没之前那么深了，最起码你看着得劲儿了。我说好点没？那他说好点了啊，现在多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呢隐隐约约呀那种针扎样的感觉差了。我说现在不一天还是三次用药吗？他说是。我说那么的，你中午的时候啊你再加上一袋，就是一天四袋了，一早一晚不变，就在中午再加一袋，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啊，大约过了能有一个多月了，这时候他再来，那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啊，那都不用你说，你就一打眼你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之前一直病病殃殃的，这一个来月，整个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啊，就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之前心脏难受啊，总像是拿个绳在那捆绑着那感觉也没了。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完睡得还好了呢，啊，能睡好觉了，就现在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个裤衩啊都行了，自己能洗了，但就是啥呢，走时间长点了还是感觉到累得慌。我说你那是心衰的表现，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啊他不会说马上就好，那么的吧，参柏舒心颗粒啊你继续用着啊，但是呢你把中午加那一袋给它减下去，这个时候咱就正常用，一天三袋就行。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那来的时候那脸上啊红扑扑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就告诉我，哎呦现在老好了，哪哪都好，吃也能吃，是睡也能睡，现在一天晚上啊还出去跟着人跳那个广场舞呢，心脏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下去了，啊，就跟我说，现在什么做饭呐、买菜呀，全是我的活。他说我老伴说了，现在轮到你了，讲话轮也轮到你了，说该你伺候我了，啊，他就说就是我做饭、我买菜我也高兴，最起码我现在是好人一个了，你累点也高兴，就怕这个疾病啊，病病殃殃的。啥心情也没有，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吃上确实见效，确实好，因为用上就有感觉，那这药确实好。咱们用过参柏舒心颗粒的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话说回来了，为啥好啊？药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对症了，你治这个病你得对症，你冠心病也好，你脑血栓也好，你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啊，甚至说肿瘤病也好，其实都是淤堵。因为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所以老话讲十病九瘀，就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究竟想干啥？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化瘀。中医讲攻邪，邪呀就是导致你生病的顽疾，要你命的病，所以你得攻打它，对不？你要不攻打它，那它肯定就伤害你，你就得化瘀。所以想治病你就得化瘀。但你说我想养生，那你补没问题。

0: 你就各种补啊，补气呀、啊，补血呀、啊，是吧？你补吧。所以看你究竟想干啥。化瘀是治病，你像参柏苏辛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啊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苏辛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没有龙骨这药，所以呢也造成龙骨的这个价格是参差不齐，贵的地方特别贵，假的地方又特别假。咱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啊，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你再熬煮，火钱啊，功夫钱啊，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你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来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就像那个一类保护动物似的，你不能动它，对吗？你说今天我不高兴了啊，我去把那大熊猫薅过来揍一顿，不行，你这就犯法了，对吗？龙骨就是这样，说我去挖点龙骨吧，那不行，犯法，禁止开采。所以人家之前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就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的参柏苏辛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是549块钱。这回大伙知道这549怎么来的了吧？我得跟大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钱来的就多钱给大家，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我说小辉啊，我这也是第一次，本身呢你们就不挣钱，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你，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你再多给我点药，你这样的话呢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药厂这块亏损了亏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我不有退休金吗，我慢慢还你啊，不行我把我这工资卡我放你这儿，行吗？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啥也别说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是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没钱，我又没有劳保啊，没有低保，那你就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说你先把这个症状稳定住，讲话了咱先别遭罪呀。另外呢，一次拿10盒的能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了一下就不到400块钱，那么10盒咱多给4盒，这就相当于一盒药啊390多块钱啊，不到400块钱。还有就是拿20盒的能多给到10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把药提纯了，给你提取好了啊，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啊。你说这一大盒药啊，一天3次够用半个月的，一天2次能用上23天，你说我一天1次那也能用上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 和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讲话呢，这是国药啊，它跟你自己抓那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个顶个的都是精选的，都是给你挑那最好的选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的，对不？你熬药你还不知道吗？你那药材你炮制了吗？你加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成药它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等等，就层层把关，层层优选。你说你自己熬那药你选了吗？不，人家给你啥样的就啥样的吗？你熬的时候你顶多也就是提前用水泡一泡，对不对？你有这个什么浓缩吗？有提纯吗？都没有吧。那多少钱？那还20块钱一副呢吧，对不对？所以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它至少等于你自己熬的那个3副舒心汤的效果。我说这个其实咱大伙你最有感受。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无论说从效果上，从你吃完的感受上，还是说见效的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这钱你花的实实在在。所以大伙记住了，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每盒550块钱，一次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5盒的药钱，咱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就能多给你10大盒了，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把握机会，好好的把咱身体里的淤化一化，堵通一通，病改咱自己身上。你说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罪你还没遭够吗？而且病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谁能替你呀？不还得咱自己扛着吗？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记好了这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

0: 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那为什么给大伙开展这次医疗活动？我说句心里话，因为我看不惯治病要分369等。你见过住不上院在走廊里睡几天的吗？你见过大冬天睡在车里的吗？你见过风餐露宿就吃几个干巴馒头的吗？你见过一点办法没有的吗？我见过一个肺晚期病人，才40多岁啊，还有一个孩子呢。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是因为他那工作呀、2班倒，为了多挣点生活费，不停的加班，不停的熬夜，最后怎么的得这么个病，房子还贷款，孩子还上学，老头一个月呀就那么4-5千块钱收入，你说高昂的治疗费用你让他怎么承担？最后他跟他爱人讲，回家吧，啊，回家吧，病不治了，没有钱。回去之前呢，我就听他跟爱人讲，说想去天安门看看，还没看见过升旗，想上天安门走一走。就那一刻我觉得人活着是那么的难，那一刻我发现这个社会呀有一道无形的门槛，而有的人看病我告诉你根本不需要排队，看病根本就不用花自己的1分钱，根本不用等，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边没有用不到的药，所以我看不惯这些。有一年我记得有一老大姐从河南新乡来的，离河南郑州挺远的那么个地儿，老大姐一个人推个小车带个孩子来的，这孩子天生的就跨不走的问题，所以走路那条腿啊就往外撇，孩子也大了啊，你要是不给他治这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爸妈呢，这孩子爸妈咋不管呢？这孩子爸爸没了，车祸走的，这孩子妈妈讲话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跑了，找不着了。这老太太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就一路打听走到医院，走了将近2个多小时。这老太太说，我不会叫车，我也不敢打车，最主要不就是因为手里这点钱不够吗？对不，你用他讲话了，哎呦，我还不知道我带这钱够不够做手术的呢，啊，如果不够我们就回去了，够我就给这孩子做手术，孩子小啊，我不能让他从小就残疾。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看病就像一座大山，很多人一辈子他也迈不过去。你看我今年眼瞅70了，我说实话我没什么能耐，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就到今天我依然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能有多少钱，我到今天我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那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候的路。就到今天呢，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不想有名，也不想有多少钱，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个老百姓都能够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想让天

0: 下的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看得起病，都能吃得起药，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心里难受。但你说我又能改变什么？我只想告诉你，就算这个世上没有人关心你了，我依然在关心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着你了，我依然在想着你。我想告诉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治呗，不管曾经怎么治的啊，咱讲话了，没治好，不管说曾经你花了多少钱，不管你曾经孩子怎么不管你啊，老伴怎么不关心你，咱们翻篇了，都过去了，咱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一回，对不？为啥不对自己好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就治，该吃药咱们就吃药，一年少去几次医院啊，啥都回来了。尤其那大医院，你少去一次你都赚了，挂一次号就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的钱呢，排个片子就两大盒森柏舒心颗粒了，做一次心脏造影够你买上十盒森柏舒心颗粒的了，慢慢吃够你吃一年的。所以少去一次医院啥都有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森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见效挺快，吃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就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呢也减轻了，也能喘上气来了，匀乎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患者，包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哟，我自己都能翻身了啊，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啊，在吃饭呢、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了，不那么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都下来了，这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扎出来的那尿啊泡沫也没那么多了，味儿也没那么大了，镇病见好，完脚麻呀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也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骨头关节讲话了，没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肿瘤的病人讲，第一个就是明显身上有劲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就是疼的明显没原来那么厉害了，就这药好啊，挺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致表示这药见效挺快，效果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这比什么都强。你看正常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要挣200块钱啊，这咱都给他说在明面上，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不挣那200块钱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咱们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就多给你一盒药，拿10盒的多给你4盒， 这样一盒药我算一下不到400块钱，就390多块钱吧，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么拿20盒的呢，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是300多块钱啊，这一袋药平均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1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用的都是好药材，8块钱，你自己买20到40块钱，你看差多少？一副药和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啊！你说我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带龙骨的，是不是？带黄柏的，带丹参的，那根本不可能。8块钱你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你抓不回来呀。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对不？你拿到家撕开之后到嘴里边啊，喝口水它就化了，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伙呢都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抓紧报名啊，抓紧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和俺老伴一起打。昨天打到今天，我算是打进来了，啥也不好说了，先给我报上名吧。
0: 报名。
3: 报名40盒送20盒的，我是陕西的，我现在在女儿家住着呢，我叫张亚琴，我一定要给我报上呀，这次参柏舒心颗粒的活动太合适了，我算过了，拿了这些药一盒相当于才360块钱。
0: 对，
3: 一副药合着八块多一点，
0: 哎，没错，
3: 能剩下180多块钱呢，都是和你都能剩下10000多块钱呢。
0: 哎，
3: 中国和俺老伴卖菜卖米一年的花销了，
0: 那可不嘛，
3: 身本出现颗粒，可能仅有这一次，我得背足了。
0: 赶上这机会了，咱也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这病，你要不然的话，说身上病除了咱自己遭罪的话，孩子们也不省心，这老伴也跟着操心，但是操心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咱赶上这机会的话呢，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病治一治。
3: 我用了咱这个省北舒心颗粒效果太好了，
0: 啊，
3: 用的药我怕错过了再遇不到了，我都想接着吃，上次老师送的那个省北舒心颗粒我舍不得吃，一天就吃2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了，
0: 就比你之前用的其他的治疗疾病的药效果都好呗。
3: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是2023年的这个时候得了一次强梗，当时出现症状之后就上了医院了，很幸运的没留下大的后遗症，但是身上经常就是发木发麻，就像有蚂蚁虫子在身上爬一样，哎呦，痒的特别难受，而且这个胳膊腿也没劲儿，整个人都像虚脱了，砍成了一堆泥一样的感觉，我个地都使不上劲儿，人也打不起精神，脑袋反应慢，记忆不思，做菜经常是放一点盐用一点盐的，
0: 哎呦，
3: 头脑的发沉，都像前天戴了个头盔一样。
0: 这就是咱们这脑梗的一些表现，就是脑血管淤堵了。所以呢它所支配的你像神经啊，是运动啊，感觉呀、啊、包括咱们说有的吃东西没味儿啊，吃饭喝水呛咳呀，这都是咱们这脑神经受损，就是因为你这个有呛梗啊，脑血管有淤堵。不过到现在2年你得抓紧时间，正是咱们说化瘀通血管的好时候，知道吧？
3: 对，
0: 你这病时间越长，他那个淤堵就越严重，他就越不好治，知道吧？所以为啥说有病趁早治呢？
3: 哎呀，就是的，我后来就用上了咱这个省北舒心颗粒，喝完了2袋，也就是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像生了半袋气的那个气球一下又吹满气的感觉，哎，整个人就像司令起来了一样，活力满满的。用到了第3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愿意动了，动动了，还特别的想下楼出去走一走。以前哦，卖菜啥的都是老伴儿去，他叫我都懒得出去。结果那一天我主动就给老伴儿说：“哎呦，我想跟你一起菜市场去卖菜。”回来还累呢，来给你菜和水果呢，竟然也没感觉累，我特别的高兴，老伴也高兴坏了，老伴是2年了，太阳打西边给出来了，
0: 哎呦你看，
3: 了好几年的阿司匹林、路怒通，也没有吃15天的省北舒心颗粒这么好的，
0: 哎，
3: 省北舒心颗粒效果更全面，我听老师讲了。它能深度的化瘀，
0: 对，
3: 化全身的瘀，
0: 哎，
3: 这就化了我脑袋里头深层次的瘀了，
0: 哎，对喽，
3: 路怒通厉害多了，
0: 那肯定啊，那些啊，它是帮助你疏通血管了，但是你怎么疏通啊？你得化瘀啊，你得把瘀化了，它这个血管才能通啊，对不？
3: 对，
0: 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你说除了咱们说这龙骨它能够化无形之瘀，化全身之瘀，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专门就化脑血管里边瘀的北沙参呢，
3: 对，
0: 它能够醒头目，这专门就把咱脑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这一散开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可不是原来有的那些什么麻木啊，反应慢的，记不住事儿啊，甚至走路腿脚不听使唤，这些问题不就都改善吗？对不对？
3: 哎，就是的，哎呀，我吃了这4天多，除了有劲儿了，还有身上就像蚂蚁爬的那个感觉也轻多了，
0: 是啊，
3: 哎，头上的头盔也给摘掉了，哎呦，效果这么好的，我必须要接着用的，
0: 哎，
3: 这就不担心脑出血的事了嘛，对吧？
0: 是，就是说最起码咱说把脑血管疏通开，哎，这样呢咱生活也方便。
3: 我还有高血压呢。

0: 这个强重的时候，再不说我这血压高的话，非常容易加重这北城脑梗了。
1: 哎，对，
0: 我当时都害怕的很，我都怕像俺哥那样脑梗了，半身不遂，啥也干不了了。
1: 哎，那麻烦了，
0: 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对
0: 对
1: 呀。
0: 哎呦，我都天天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哦，
1: 嗯，怎么的？
0: 血压还是在150，高压150、160，低压都是90多。
1: 啊。
0: 如果天阴下雨，血压就会波动的。
1: 嗯。
0: 哎呦，这血压一高，这人的这脑袋都昏昏乎乎的，耳朵还嗡嗡的响。自从用上来，在这个肾肺助心颗粒，这个血压明显的感觉平稳了不少。
1: 嗯，降下来了。
0: 今天我就这气，俺这气温也不稳定嘛，我也没有啥感觉，特别的难受。
1: 嗯。
0: 我今天还特意的测了一下血压，高压都是141，低压89。
1: 血压降下来了，咱出现这个脑梗啊，出现心脏病啊，出现其他疾病的风险啊，就解除了。
0: 对对对，
1: 哎，
0: 我这才15天的时间，我就这么好的效果，我特别的满意，我要跟上大林老师的步伐，血压正常了，我都不担心脑梗了。
1: 所以咱们说有这个腔梗的，有脑梗的，一定得把这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度啊得控制住。那么另外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呐，你包括黄柏呀、啊。这都能化我们心血管，包括我们周身血管的淤堵，把这淤堵化开了，血管没有那个硬化的情况存在了，它这个血压就不高了。什么叫血压呀？那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壁之间产生的压力吗？再一个，高血压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有淤阻淤在我们这个血管上了，所以才导致出现的高血压。再于严重了，那不就是咱们说那个腔梗啊，或者心梗啊，或者脑梗了吗？对不？所以不能让它再进一步发展了，啊！咱们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这回是用对药了。既然说用对药了，那咱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讲话了，深度化瘀、专业化瘀，把心脏的、把脑袋的啊、把我们肾脏的、把我们胃肠的、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血管里边的、脏器里边的淤堵全都给它化掉，让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能够畅通，让我们胃肠能够畅通，让我们经络能够畅通，让我们二便也畅通，就浑身哪哪都畅通，那咱这个人就能够健康长寿。
0: 哎，所以我就想趁这次活动把药给备足了。
1: 嗯，行，
0: 家里有余粮，心不慌嘛。
1: 哎，对喽。
0: 那以后再没有活动了，我也不害怕了。
1: 是，
0: 大林老师，我报名40号，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了啊。
1: 行。这块呢，我跟学生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0: 我要实现这个五通的目标：脏腑通、经络通、血脉通、筋骨通、二便通，全身都通了，去掉老病根，就不是问题了。
1: 哎，绝对，咱们只要把身体哪哪都畅通了，咱身上也就没有病了。这个人呢，叫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记住了，通的前提是什么？得化瘀，得把瘀散开，把堵的地方疏通开，咱们才能实现。所以参柏舒心颗粒是你化瘀通堵最佳的选择，你就这么用吧，没错的啊。
0: 好，谢谢。
1: 好嘞，
0: 大林老师。
1: 哎，没事，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嗯，
0: 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 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

0: 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

0: 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正普出席。
3: 荣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承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2: 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3: 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首篇，由本台记者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3: 15/5，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2: 教育部部署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100日冲刺行动。
3: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军事行动。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倪岳峰强调，开展警示教育是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对照立党为公的要求检视整改，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照为民造福的重要要求检视整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视整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视整改，大兴调查研究，勇于担当作为，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3: 在巍巍燕山群山之间，一条高速大动脉穿山越岭贯通京城，由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运营管理的京承高速，多年来打破山水阻隔，畅通要素流动，彻底拉近北京与承德的时空距离，成为助力产业承接、文旅联动、民生互通、生态共治的协同发展振兴路。 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京城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2: 清晨时分，京城高速车流平稳有序，往返京城两地的通勤车辆、旅游大巴、货运货车川流不息。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承德的核心交通通道，京城高速河北段全长 80.779 公里，纵贯承德滦平、双滦、双桥三地，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北向主干通道。曾经连绵燕山横亘两地，往来山路崎岖蜿蜒，北京到承德单程行车要耗上四个多小时。自京城高速全线贯通后，两地车程压缩至一个半小时左右，承德正式迈入北京一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
4: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京城高速这条重要通道越修越顺、越保越畅，一方面持续推进道路提质升级、全域保通保畅，另一方面也在服务品质、路域生态上同步提升，全方位保障大家往返京城走得高效、安全、便捷。依托这条稳定畅通的高速通道，不管是京津的产业外溢承接、京城两地的文旅资源共享，还是群众通勤互通，都有了坚实的支撑。我们就是要把交通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优势和民生优势。
2: 路网通达，产业方能兴旺。借着京城高速高效便捷的交通条件，滦平县承德高新区精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智能制造、绿色康养、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承德本地林果、农特产品快速走进北京各大市场。在滦平新硕农业园区内，连片日光温室长势喜人，采摘工人穿梭在果蔬藤蔓间，小心采收带着晨露的番茄、黄瓜、葡萄，精细作业最大限度保留果蔬本味鲜甜。滦平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欢：
5: 果蔬清晨采摘，及时呢分拣，遇冷后由冷链车辆全程走京城高速就直达北京了，全程仅需四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就能上架到各大超市货架上。畅通的交通路网呢，省去了我们的中间周转环节，最大程度的锁住了我们的果蔬新鲜度，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这条进京的大动脉，稳定供货，丰富品类，持续当好首都优质的菜园子，同时我们也将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2: 路景相融，文旅共生，京城高速宛若一条珍珠项链，串起北京都市文旅资源与承德山水生态、皇家历史人文风光。避暑山庄、外八庙、金山岭长城等承德核心景区与北京各大景点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每到周末节假日，大量京牌车辆沿京城高速驶入承德，山林康养、短途休闲、民俗体验成为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休闲选择。
6: 你好，请问您是专门从北京过来旅游的吗？
7: 对，我们一家人专门从北京过来玩的。北京生活节奏快，人流量也大，趁着周末呢来承德放松散心。
6: 走京城高速过来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啊？
7: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太方便了，以前总觉得承德太远，现在走京城高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路况平稳，沿途风景也好，一路可以说是穿山见绿，体验特别舒服。
2: 司机张强：
8: 经常北京承德两边跑，以前山路真是不好走，又绕又累的，现在走京城高速又省心又省时间，路也好走了，服务区设施也完善了不少，不管是上班通勤的，还是回家探亲，或者带家人来承德旅游都特别方便，感觉京城两地越来越近，不管是生活呢还是工作，出行都更加便利了。
2: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介绍：多年来，河北高速集团立足路网资源优势，持续深化高速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承德高速遇见好风光为特色主题品牌，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举措，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沿线美景的黄金纽带，让司乘出行变身邂逅山水风光的美好旅程。
4: 清明假期呢，我们推出了首期清明金山岭探花主题短视频，主播直接走进景区给大家

0: 介绍了金山岭长城杏花节的特色景观、高速出行路线、通行注意事项，还有周边配套的服务，让四社朋友提前把游玩和出行信息摸清楚，出行体验和文旅消费意愿都能提上来。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惠民激励活动，四社朋友凭高速通行票证加上短视频平台的关注点赞，就能领到我们的定制礼品。这么做呢，就是想让大家更愿意参与进来，既汇聚了车流人气，也带动了高速通行量和地方文旅消费的双向提升。
1: 此外，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通过精准让利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今年1月1日至5月24日，京承高速累计减免旅游包车9563辆次，减免通行费149.87万元。同时深度联动金山岭长城、金山岭滑雪场、普宁寺等重点景区，常态化推出畅行承德高速享专属聚会系列优惠活动，以交通赋能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余影，
0: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抓实道路通行保障，提升智慧运维、应急处置、路网保通和服务品质。同时我们会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燕山沿线的生态环境。未来我们还是要以路为桥、与路赋能、夯实交通基础、深耕交旅融合，全力推动京城两地产业、文旅、民生的深度融合，让这条协同发展的大动脉越跑越通畅，也让京城两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1: 当前我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2: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邢台市南河区拓源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
3: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4: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2: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储伤自然生长。测产专家组组长、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李科江：
5: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压采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2: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农机手齐飞：
6: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2: 邢台市仁泽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站副站长张琦：
7: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8号下午五点，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8: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及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9: 景菲菲此前一直在天津跑货运，最近计划来沧州从业的她，没想到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籍很快就办完了。
10: 20来分钟吧就办完，太方便了，不用一次次的来回跑手续啥的，这一次就办好了，直接手机上就直接办了，当天就完事。
9: 今年一月，我省石家庄、沧州、邯郸三地率先启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试点。三月初，该项业务正式在全省范围内试运行。作为我省该项业务首批改革的试点，沧州市行政审批局实行网办业务日清日结制度，实现跨省转籍业务一个工作日内办结，落实线上容缺受理机制，申请人可以通过微信、邮箱等渠道补充上传非关键性材料。
11: 是我们这个从业资格证，是委托了14个县可以同步办理。自今年3月份业务开办以来，我们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274件，全程网办率达100%，没有超时办结。
9: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近2000件。据测算，单次转籍可节省异地往返交通、食宿及误工等费用数百甚至上千元。
8: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我省各地爱心护考行动仍在持续，一系列暖心举措守护学子的赶考路。
13: 一大早，衡水出租车司机沈殿青将车辆擦拭一新，早早守候在预约好的小区门口，等待考生到来。他的车内不仅整洁清爽，还备有一个助考爱心包，应急文具、瓶装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一应俱全。
14: 高考的头一天，我把这个行程我又仔细地走了两遍，虽然这个路程不是太远，但是我也怕路上出现什么特殊情况。
13: 据了解，衡水爱心车队免费送考公益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16年，累计安全接送考生1.38万余人次，行驶里程50000多公里。暖心服务托举高考梦想，爱心护考行动在我省各地都在上演。高考期间，邯郸歙县投入28辆专用送考公交，采用分批次点对点的定制模式免费接送考生。 承德隆化、保定涿州等地的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在考场外搭建。

0: 便民服务帐篷，整齐摆放矿泉水、防暑药品、考试文具、纸巾等爱心物资，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免费补给。在张家口四中考点，一名考生家长搭建起临时爱心服务点，将自己烤制的披萨免费赠予过往考生和等候家长。
1: 我儿子今年也高考嘛，就是作为一个高考生的家长呢，我深知就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个不容易，希望献出我的一点爱心，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得一个好成绩。
0: 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我省各地组织精干警力在各考点及周边开展交通秩序维护、治安巡逻防控，设置严禁鸣笛提示牌，守护考场周边秩序。
2: 我们学校有100多位学生来到六中这个考场，电力、医疗还有交警、安保人员们让学生放心在这里高考，非常感谢这些保障单位。
0: 英语科目考试，我省各地电力部门提前对英语听力专用供电回路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3: 我们连派专人顶电值周实时监测电位的运行状态，每个考点都配备了 UPS 应急电源，确保考试稳定可靠供电。
4: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我省要求各地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规划，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波峰时段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
5: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五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多项数据保持在景气区间。
6: 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已连续3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整体呈现平稳扩张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0%，新订单指数为50.4%。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7: 五月份，我省持续推进进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外贸船运增速不断释放跨境物流增量，同时呢，受到季节性消费需求拉动，比如说五一假期消费、618大促牵制备货，持续带动了电商、零售等领域的新增物流需求增长。
6: 从物流效率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3.8%，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0%，两者均处于扩张区间，显示出全省物流企业库存周转速度加快，仓储物资去化明显。同时，设备利用水平保持稳定，表明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物流运行整体有序。从行业预期来看，五月份全省物流业资金周转率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50.4%和50.0%，两者均处于景气区间。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8%，较上月提升1.9个百分点，反映出物流企业资金状况基本稳定，投资意愿保持温和扩张，行业整体信心增强，预示后续物流活跃度有望持续回升。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8: 总体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新增需求动能提升，周转效率保持稳定。从物流行业用工情况来看，市场需求释放明显。本月从业人员指数较上月明显提升，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增加。结合本月业务总量指数来看，人力供给与业务需求适配程度良好，这有利于我省物流业健康持续发展。
4: 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出台2026年河北省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重点从开展隐患排查，完善群测、群测、群防体系，加强预警预报等方面部署各项防治工作，多措并举织密地质灾害防控网。另外，根据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区域和预警级别，我省将果断及时有序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加强对已避险撤离人员的妥善安置和管控，坚决避免擅自回流造成人员伤亡。
5: 今年以来，我省优化物流网络布局，实施42个物流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503亿元。同时，加快建设石家庄、廊坊等7个国家物流枢纽和唐山、保定等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持续推进石家庄国际陆港和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发展，不断拓展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4: 日前，沧州黄骅港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开通运行，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中亚市场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陆海联运新通道。这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据了解，此前沧州黄骅港也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两条中欧班列线路，这次至塔什干线路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黄骅港中欧班列运输布局，将辐射范围延伸至中亚腹地。
5: 石家庄市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安排昨天公布，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于2026年7月4号正式进入暑假假期，高中阶段学校7月11号正式进入暑假假期，全市中小学秋季学期正式开学时间为9月1号，幼儿园参照执行。
4: 为助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张家口市正式调整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上限至63岁，进一步规范了行业从业标准，盘活了行业人力资源，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5: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北部及渤海海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日前在秦皇岛举行，吸引了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行业代表踊跃参加。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同步发布。
0: 活动由省文旅厅、秦皇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全方位展现河北多元文旅资源禀赋。
11: 中国文化很棒，我看到了长城和海滩，那个在海里的长城真的很酷，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12: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0: 活动现场揭晓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涵盖山海关、避暑山庄、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10大优质景区，同时立足海外游客出游习惯，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全新推出4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长城观光、皇家康养、滨海度假、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
13: 韩国人蛮喜欢是要长城，喜欢爬山，河北有时山很多，回到就是首尔，我们把旅游产品里面我介绍一下河北的，加上一个北京做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是多多宣传给韩国人的介绍。
14: 2026年，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接待了近30000人次的外国游客。那么今年我们也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启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秦皇岛专场直播，邀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美国、韩国等国家的5位海外主播，通过 YouTube、TikTok、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推介河北特色文旅资源产品。
15: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很多的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旅游的好的景色。如果你不了解河北的话，我希望你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你去深刻的体会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魅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让他们了解我们河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据了解，2025年河北接待入境游客114.6万人次，同比增长46.5%。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入境游客2.45万人次，同比涨幅96%。

0: 第四届廊恰时光美食音乐节将于6月10号在临空经济区廊坊启幕。本届音乐节升级为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等六大特色板块，打造观演品鉴、体育赛事、休闲消费、亲子游玩等多元场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游玩体验需求。
1: 日前，河北梆子剧院创排的大型新编历史剧《胡服骑射》在北京成功上演。该剧原名《赵武灵王》，年初于石家庄首演，后赴邯郸演出，经打磨更名为《胡服骑射》，并重返石家庄再度演出，口碑持续走高。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首篇，由本台记者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专家解读如何破解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网络测评乱象。
0: 欧盟将启动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2: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3: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4: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1: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备勤，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昭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5: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1: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5: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5: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5: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二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6: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5: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一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1: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昭，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4: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完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1: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4: 十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7: 爬、哦、
4: 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哦。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1: 从山火现场下来，长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4: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1: 从大昭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长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昭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8: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1: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昭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长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4: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1: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昭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0: 治国家。
1: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3.6千米，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为此，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针对性的举措。
2: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第三方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总局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3: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4: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

0: 这即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评。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陈金江，
1: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一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2: 此外呢，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呢，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3: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那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还能否发视频、发帖子？是否需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之后才能发布？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云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出解读，其中包括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安排970亿元资金对城市更新予以专项支持，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
0: 教育部部署将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将持续推出线上招聘专场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一食品注册和临床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每天307.7万吨，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等10个沿海省份。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及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实施方案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库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10余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约772.08亿元。
2: 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代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个新台风名字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蒂鲁、纳尼、布拉帕、花斑。
0: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
2: 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8号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100多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